0: 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就出咗一条文物耕种与时代发展相协调嘅中国特色之路。啱啱过去嘅呢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嚟到呢度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嘅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嘅西湖意境之时，或者好难想象，就喺二十几年前，西湖曾经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嘅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唔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嘅习近平喺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系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民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几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九九为公，环湖于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无奈之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措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

0: 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当地时间9月26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攜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民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个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塞浦路斯总统亨利斯托祖利贵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某。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亦都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日，消费品

0: 活动正在进行中。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高校毕业生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目前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举办。此外，教育部重枪指导各地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
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售、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第20届亚运会昨日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思栋、王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陈元畅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攞翻呢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嘅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亦上演咗世界级对决，严子怡状态火热，上嚟第一头就打破咗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嘅成绩攞到女子标枪冠军。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王盈盈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培攞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冰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发挥出色，攞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燕君、徐慧妍攞到冠军。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另外，在27号举行的壁球混双项目决赛中，中国香港代表队的邓铭康、李嘉怡直落2局击败队友黎畅南、谢依林，夺得金牌。黎畅南、谢依林组合获得银牌，中国香港代表队历史性包揽壁球混双项目金银牌。
3: 昨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移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露：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0: 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拖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今年8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同比上升 53%。今年前八个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2.5%。按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初步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中秋假期广东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今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64.2%。
3: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来自土耳其。本届广交会将在10月15日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
1: 记者昨日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30%，正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人员往来同样活跃，今年以来乘公务机出入境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36.3%。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旅客流占比超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个领域。
3: 随着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昨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助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标识便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观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新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

0: 多部门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丽丝·乌佐卡。
3: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2: 塞拉利昂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巴莱。
4: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3: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2: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特·格林。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2: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2: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教授巴尔言·邓列乌梅托夫。
7: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0: 大熊猫平平腹伤，在美国当地时间9月27日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经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 中方兽医同饲养员

0: 帮助员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日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日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浸。曼谷市市长宣布今日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日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够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天，31到27度，广州多云，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珠海晴天，31到27度，佛山多云，35到27度，惠州多云，34到26度，东莞多云，34到26度，中山多云，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6到26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产业向新，质量向优，广州155时期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155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5.8%。这个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155规划部署、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开好头、起好步。上半年广州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势头稳固。全市亏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1.2%，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5.2%。作为广州工业的第一支柱，汽车产业在15期间锚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力争零部件与整车产值比提升至0.7:1。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保齐产业链短板。今年5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100%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5: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攀登版，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 发展。

0: 难的里程碑。
1: 今年以嚟，广汽发布咗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仓、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嘅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2: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1: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而扎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就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八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盏自研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 3.5 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3: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1: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几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苑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4: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1: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汽车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5期间，广州大力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地位，做大做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半导体与集成电脑产业，聚焦芯屏两大核心赛道强链、宝链、延链，明确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国家集成电脑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目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新型显示领域，广州持续扩大高世代显示面板柔性 AMOLED 模组产能，加快 MicroLED 柔性显示、 3D 显示、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九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司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5: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1: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0: 它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

0: 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呢，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1: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咗总面积25万平方米嘅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呢、这个亦系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嘅生产、物流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嘅广纳四维研发咗全球首款量产嘅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喺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及若君。
2: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1: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以 AI 加领航，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一至七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3: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15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奋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9.5%，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3.9%，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13.5%， 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15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6: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第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1: 陆地航母飞行器点解能够稳稳飞上天？靠嘅就系顶部装备嘅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同螺旋桨构成。唔好睇体积细，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嘅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7: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

0: 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1: 低空飞行加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九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葛晶：
2: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1: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原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9%，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3%。 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155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50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几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以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软组织肉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10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软组织肉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3: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四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1: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君表示， 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之。

0: 储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1: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0: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 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模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智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智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讯战新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2: 琶洲算谷沙溪智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扩容。
0: 蓝皮书指出，广州已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为广州巩固全国算力基建第一梯队筑牢支撑。广州数据集团副总经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主任李学军：
3: 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现在已经升级换档，成为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我们为超过50家委办局提供了超过2000万次的调用，我们深度对接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0: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匹规模的算力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4: 随着这些智能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7: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0: 依托国家级新区。

0: 防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驰援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1: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数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合规的调用全球的算力，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0: 项目签约代表南沙某科技企业董事长陈科斌。
2: 在南沙目前算力的投资跟回报周期非常快，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在这地方上面的税收纳税贡献也能够快速体现。同时呢，对南沙我们觉得不管政府也好或者各界给的支持，那我们也能够让南沙推进成为更好的算力的资源的供给地。
0: 这次国家试点的落地将为广州搭建起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数据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和外资进入提供更清晰更便利的数据合规通道，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产业生态的壮大注入动力。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毅超。
3: 下一步，广州将在国家数据局、省政数局的指导下，从三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一是由分散试点迈向穗港澳协同系统集成，做强来数加工、token 出海标杆场景；二是立足三地合作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广州方案，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规则输出升级；三是深化产业人才联动，共建国际化数据合作生态，把南沙打造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数港。
0: 广州南沙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期间，南沙以农业造船基地为核心，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千亿级迈进，打造华南地区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高地。目前农业造船基地已形成占地 4.33 平方公里、产能558万载重吨的产业集聚区，广船国际等龙头企业首次订单超千亿元，在高端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同时要打响海洋特色牌，推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重大平台发挥作用，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平台，全力打造南方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朱元冰。
4: 广州既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要地，也是我国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必须以走向深海、走向远海、走向大洋为导向，在国家拓展深海基地、支撑南海治理合作当中有担重责。
0: 除了支柱产业外，南沙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增长格局。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沙生命科学园、广东医工等平台集聚企业超500家，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赛道，打造广州南部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已成为营收超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半导体领域，以万顷沙集成电路产业园为核心，以构建起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是大湾区唯一的第三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集聚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南沙谋定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依托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人字形交汇点优势，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 建设云港科大广州创新区，打造粤港。

0: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无奈前，瑞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广州中心定位为瑞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化视野，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孵化运营经验和全球科创网络，越秀集团的产业资源和资本优势，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据了解，就是今年三月，瑞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香港已成立。广州中心成立后，将同香港中心互补发展，形成香港科创团队通过广州中心进入内地，内地科创团队通过香港中心向外出海的新格局。截至目前，瑞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四批次项目评审，推动超过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科创中心。未来瑞港两地中心持续深化协同，广州中心将集聚瑞港两地创新资源，成为广州培育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强劲力量。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我哋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从自己转到共同转，高效科技成果转化这样落地。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年，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
6: 欧智成环双元互制解码海南环岛天然气管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范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验？
5: 智能超链接关注第2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举办，喷涂、铺贴、整平、巡检、无人机齐上阵，建筑机器人可唔可以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呢？
6: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喺深圳揭幕，澳门理工大学教育学入榜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5: 科创空间聚焦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同修改单。咁新标准点样喺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
6: 科技关键词带嚟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夺取今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嘅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几年教育部更加注重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构建咗国家中心加地方支点嘅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将实验室里边嘅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嘅最大增量。
6: 喺

0: 国家中心方面，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产学研金等要素汇聚平台，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转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启动建设两年来，已经建成50多个共性技术平台，近400人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概念验证270多项，催生科技型初创企业超过450家。在地方试点方面，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强化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模式，推动科技园建设从以往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导向，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自己转向产学共同转，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目前已经在山东浙江率先开展试点。
1: 是的，15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坚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重视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校运行，培养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省一方案、一园一特色的原则，坚持质量优先，以省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策源地。
0: 近日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获悉，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
1: 是的，在测量与控制技术方法、国产化钢丝绳和高性能接收机研制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保障了望远镜的稳定高效运行。在脉冲星、中性轻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当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月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直至到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经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期刊评选的10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期刊评选的10大科学发现，10次荣膺中国科学10大进展、中国10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0: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了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1: 再来关注，作为我国首个投运的环岛天然气管网，从一线单供到环网互制，从气化海南到融入全国一张网，正为海南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持续发力。从1996年首条输气管道投产，到2021年文昌、琼海、三亚管线全线贯通，海南天然气管网完成了从西部单线输送的 C 型半环，到贯通全岛东西互通的 O 型闭环跨越，填补了海南东部无管道天然气的空白，绿色清洁能源实现全域覆盖。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就表示，四条管道首尾相连，闭合成环，打破了昔日单点供气单向输送的局限，实现全网双向输气动态调度，互为备用。与普通支状管道不同，环网上任意一段检修或者发生故障，天然气都可以反向输送，绕行补供，供气可靠性显著提升。咁呢个喺我国管网建设中尚属首次。
0: 不同于内陆管网，海南天然气供需呈现鲜明的季节性特征。冬春旅游旺季，节假日叠加低温天气，令全岛居民生产、文旅产业、工业生产用气需求同步激增，补供压力阶段性凸显。为破解海岛用气风谷差大、气源调配受限的痛点，海南管网依托全长899公里的全岛O型闭环管网，联动

0: 海上气田同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构建起海气与进口液化天然气为补充的双元互济格局，多气源协同保障全岛用气。魏志光介绍，通过实时研判全岛用气负荷，动态优化东西环线输气配比，精准调配富余气源向用气高峰区域倾斜，有效平一供需缺口，同时向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资源，打通上下游气源输送壁垒，保障不同气源方用气企业公平接入，激活自贸港能源市场内生动力。
1: 是的，针对海南台风暴雨多发的复杂气候特点，海南管网构建起常态化保供和极端供放应急保供双重保障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智能运维体系，借助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控平台、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全管线全站点24小时动态监测，提前研判气象风险，排查设备隐患，储备应急气量。据了解，15期间随着国家石油天然气重点项目鲸鱼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加快推进，未来海南管网将会彻底结束孤网运行历史，实现同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能源动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始正式比拼，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入面，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入面，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入面应对突发情况。
1: 是的，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下去就是隔行，但其实都是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能不能够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你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怎样实现，来听总台记者车丽、黄电甲、张静的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试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

0: 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三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1: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2: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钢墙。
5: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日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在广州南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前沿，紧扣建筑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方向，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大赛如何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能不能够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小康报道。
6: 本次赛事设实战赛、创意赛两大竞赛板块，共有来自40多家单位、59支队伍、约200名选手参加。其中实战赛紧扣施工现场真实工况，设置墙面喷涂、地砖铺贴、地面整平、巡检机器人狗、无人机巡检5大项目，重点考核建筑机器人作业精度、运行效率、环境适配及智能识别处置能力，全面检验智能装备实战应用水平。创意赛面向粤港澳三地企业、高等院校及大学生开放，常规竞赛比拼机器人研发的创新性、经济性，面向建筑全生命周期，围绕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维、巡检、评估及拆除等应用环节。这是继去年首届大赛之后，粤港澳三地又一次以机器人之名，把建筑业前沿科技聚到了同一片赛场上。开幕式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齐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他认为，发展建筑机器人不能停留在展示层面。
7: 发展建筑机器人不只是简单的用机器替代人工，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变革， 加快

0: 在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1: 齐鑫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在于超高层建筑、城市轨道交通、跨海桥梁等多元工程场景，这是技术验证与规模化推广的天然试验场。在国家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期间，广东省住建厅联合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指导组建粤港澳智能建造产业发展联盟，推动佛山打造建筑机器人产业集群区，支持深圳发布建筑机器人需求清单与产品供给清单。这一系列动作把研发、制造、场景三条链路拧成了一股绳。对此，齐鑫提出三点期望：
0: 一是坚持应用牵引，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建筑业技术创新最终要靠工程实践检验，靠市场应用实现价值。要坚持需求导向、场景牵引，围绕好房的建设、城市更新、重大工程建设等实际需要，积极拓展智能建造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装备在工程实践中迭代完善。要加强示范应用和供需对接，推动一批成熟建筑机器人从样机变成产品，从赛场走向市场，更好地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强化系统集成，健全现代化建筑产业链。智能建造是建筑业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要推动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慧施工、智慧运维协同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工程建设深度融合，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完善技术标准、评价机制和产业配套，推动建筑装备、工业软件、部品部件、技术服务等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中国建造的核心竞争力。三是优化产业生态，构建湾区协同发展新格局，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强化政策引导，畅通供需对接，推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各类创新要素向智能建造领域集聚，充分依托粤港澳各类产业联盟、行业赛事等高端平台，深化 3D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作联动，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技术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希望粤港澳 3D 持续发挥互补优势，强化联动赋能，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建造发展模式，为加快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输出更多的湾区经验。
1: 香港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主席、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薛永恒则表示，香港建筑业正面临工人老龄化、熟练工人短缺、建筑成本高昂、工地安全有待提升等现实压力。但他认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 4.0 浪潮以及国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战略，为建筑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我们推动建筑机器人不是为了替代工人，而是为了解决行业的痛点，实现建筑业的提速、提量、提效、提质，让建筑业更安全、更高效、更合其序。
1: 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公布了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份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与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步发表。薛永恒指出，这意味着建筑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待试的项目，而是香港未来五年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方向之一。
2: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以创新科技赋能制作业、赋能建筑业，要求合适的新公务工程更具备自动工序、遥取控制和 AI 功能的高效建筑机器人。
1: 在薛永恒看来，北部都会区建设是建筑机器人和智能建造的最大机遇。

0: 来十年，北部都会区呢，将提供大约是1800个公顷的土地，并预留30个公顷的土地呢，建设先进的建筑业产业园。这不仅是供应量，更是产业升级的契机。从单点的试验走向快模化的应用，粤港澳大湾区专区也为三地协同合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香港的优势在于内联。
1: 外通、国际化的标准、专业的服务、全球的网络，内地的优势呢，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快速的迭代的升级。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处长罗国权同样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技术迅速发展，正改变建造业的生产方式。
2: 他表示，香港正积极发展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业数字化、工业化、智能化转型，并以香港的公务工程项目为试点，先行先试高效建筑机器人，使建造流程更自动化，提升效率、安全及施工质量。我们也于去年12月发出公务的技术通告，在合适的工序采用遥控塔吊系统、焊接机器人、钻孔机器人及。 进度监测无人机，并逐步的涵盖喷涂、墨灰、运输物流等工序，提升施工效率，改善工作环境，应对人力短缺及成本上升的挑战。我们也在本年5月与香港建科院、连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制定全球首份遥控塔吊系统的技术规范。 确立操作及安全管控要求、工业接参考，并将成为日后制定遥控塔吊系统的大湾区标准的基础。香港将继续当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市场，为建造业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以对接"十五五"规划的方向。我们正积极将内地的优质的 建造技术与产品引进香港，透过香港国际认可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创新科技的超级转换器，携手开拓国际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建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其中一个核心的示范区。 香港将推动三地技术和标准共研互通、产业共融和人才交流，整合湾区建筑产业的优势，联合打造湾区制造品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1: 作为大赛的重要组织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戴念阳表示。
3: 作为省属建筑龙头企业，广东建工深耕工程建设和科技创新，近年来正积极布局智能建造。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的核心承载地，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示范区，也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本次大赛正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深化湾区建筑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既是对三地建筑机器人技术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动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加快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平台，必将为湾区的制造建造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1: 近年来，广东持续深耕智能建造领域。 不断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建筑机器人装配式建筑、数字建造等技术落地工程一线，培育壮大智能建造市场主体，打造多项智能建造示范标杆项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郭浩宇介绍，
4: 近年来，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也是把这个智能建造作为我们建筑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广州、深圳、佛山这三个城市。 评定为国家智能建造的试点城市啊，那么在这个建筑机器人这个领域呢，我们广东省啊也已经建成了上游的核心部件生产、整机研发制造、
0: 工程场景应用贯通。

0: 较完整的这个产业体系，培育出一批建筑机器人、知名企业和全套产品啊。我们希望推动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发展壮大，希望在这个场景的扩大上啊，能够今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展。希望粤港澳三地啊，充分利用这个我们这个智能建造的一个交流平台，加强沟通合作。同时呢，也希望在座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也是能够以这个智能建造为目标，交流互鉴，形成一个产学研共同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智能建造的一个大湾区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1: 你头先听到嘅系智能超链接，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正式成立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在深圳市深圳湾云众公益音乐厅举行发布会。该中心与上海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以及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围绕音乐艺术研究、专业人才培训和国际交流等范畴开展深度合作，为研究中心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艺术专业支持。咁现场多位音乐家联袂呈现嘅情绪疗愈 show、 沉浸式疗愈音乐会，焦点落喺乐团即席演奏以及合唱流行音乐作品《狮子山下》，与音乐治疗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连结嘅定位高度契合，标志住大湾区喺跨学科身心健康领域迈向新里程。
4: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董会副主席庄坚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音乐治疗作为一门结合艺术、科学与医疗的应用学科，近年来在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大健康需求以及特殊群体关怀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一直秉持应用科学、即学即用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们将研究中心的版图拓展至深圳，正是希望借助大湾区的创新土壤和庞大需求，将国际化的音乐治疗理念与前沿科技紧密结合，打造一个集科研、实践与社会服务于一身的全新高地。
3: 是的，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长刘建德教授发表主题致辞时就强调，高等教育必须紧贴着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他指出，在声音、情绪和智能科技交互之处，音乐正在被重新理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作为推动应用科学与即战力的先驱，体现大湾区以及中国内地市场对非药物干预、精神卫生及银发经济的庞大专才需求。他指出，新成立的音乐治疗研究中心正是要将院校的科研优势和深圳的科创动能深度结合。他说，我们不单止要做前沿研究，更要透过开办短期及专业课程，为社会加快培育懂科技、懂临床、懂市场的复合型实践人才，真正做到以应用科学解构社会痛点。
4: 国际知名高等教育评价机构院科于近日正式发布2026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澳门理工大学学科实力获国际权威认可，教育学入榜世界一流学科榜单，位列全球401至500名，标志着澳理工在教育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获得国际权威评价体系认可，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3: 没错的，奥理工教育学科这次入榜，反映了奥理工在师资队伍、科研产出、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阶段性成果。该学科依托国际化教研团队和多元化的教学实践体系，注重培养学生教育创新以及解决教育实务问题的能力。奥理工已经构建涵盖本科至博士阶段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阶段开设体育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以及音乐、视觉艺术等设有教育专业方向的学位课程。研究生阶段设有教育硕士学位课程、文化传播与教育，以及教育技术与创新博士学位课程，涵盖教育教学、教育管理及教育科技等领域，为学生提供多元的专业发展路径，为国家及澳门的教育发展输送专业人才。
4: 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以国际可比的客观学术指标衡量全球大学在各学科的学术竞争力，围绕世界一流师资、一流科研成果、科研影响力、国际合作等五大核心模块，以及九项国际客观指标进行评选，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一。2016年排名评估全球逾3000所大学，最终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上榜。一次教育学科入榜，是对奥理工办学水平与学科实力的国际认可，亦为奥理工进一步深化教育学科建设、拓展国际学术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6: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九点到十点，下昼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喺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喺四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 1.6 万辆，新建嘉兴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咁呢次工作部署会嘅召开，标志住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鲸五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三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4: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将全力打造世界级氢能一体化协同发展典范城市群。试点期内，城市群将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1.6 万辆，新建嘉兴站100座，建成全国标杆性跨城际规模化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网络，打造国际领先的工业全链条氢能替代应用体系，培育多元前沿氢能创新应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推广与工业领域应用协同互促。
3: 是的，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牵头城市，将把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抓手，发挥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大的产业基础和大湾区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力打造氢能技术的创新高地、核心装备的制造高地、典型场景的示范高地。
4: 近日由教育部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中央财经大学圆满举行。作为深圳市龙华区组团进京引才的重要一站，5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释放超5800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累计收取求职简历1302份。特色专区人气火热，令京城学子提前感受南粤温度。
3: 是的，宋江就不是广撒网，而是精瞄准。这次专场活动紧扣住中央财经大学在金融、会计、财税、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学科优势，围绕深圳20+8战略性。

0: 新兴产业集群布局，与龙华数字经济先行区建设，精心设置新一代电子信息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金融服务与商贸业务、公共服务类等招聘专区，令学科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咬合。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国信证券、平安银行、中航科创、云天丽飞等头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集体亮相，精准匹配中央财经大学学子的就业需求。
1: 招聘会开启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政后企交流座谈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中央财经大学就业老师与与会企业代表面对面，围绕政后企协同产教融合、人才对接展开深入交流。三方在需求清单与供给能力之间精准对接，围绕实习十分基地共建、人才联合培养等达成多项共识，把一场招聘会从岗位的对接升为为人才的共育。招聘会现场不再只是简历与企业的简单相遇，而是城市温度、创业生态、求职服务与数字体验深度融合。广货优品展区入面集中展示了广式特产、制造产品，学子们在这里品尝地道广味，近距离体验广东制造产品，感受广货优品的多元魅力。创业平台展区中，深圳优质孵化载体集中推介，创业办公卡位、孵化扶持政策虚位以待，以心怀梦想的青年看见从一到零的可能。职业指导专区入面，资深指导师一对一把脉简历、规划方向，现场还有主播带着镜头走进一家家展位，未能到场的同学云布云逛展。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暨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在深圳国际低碳城举行。本届论坛以创新发展绿色经济，共筑城市零碳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共话绿色转型机遇，探寻超大城市零碳发展可行路径。
1: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亦是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创办14周年。2025年全市绿色低碳产业增加值达2608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突破80%，绿电交易规模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超1/3，绿色建筑面积超2.3亿平方米。深圳将持续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扩大绿色开放协同，扛起双碳先行示范使命担当。现场集中发布四项重磅成果，包括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2026年度、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建设正式启动，同时发布2026年城市绿色低碳场景、深圳市 ESG 实践先锋企业典型案例，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转型实践样本。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能源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双碳等议题展开深度分享。
0: 没错的，咁此外，龙岗绿色低碳新市政发展论坛同步举办，围绕数字赋能新市政、低碳引领新未来，展示龙岗电力、运力、飞力、算力四力协同创新实践。咁活动现场9家企业集中签约，项目覆盖绿色低碳、先进制造、储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赛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龙岗区仲出台专项资金细则，聚焦储能、氢能、光伏等6大赛道，从研发、中试、产业化、场景应用多维度扶持绿色产业，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产业创新高地。
1: 近日2026年中国模拟无人机竞速系列赛深圳站线下决赛开赛，64名从全国1557名报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顶尖飞手，齐聚南山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数字赛道上展开了一场毫秒必争的巅峰对决。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据悉，这个是全球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线下赛事，亦是中国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赛事。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

0: 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亦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 是的，咁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锡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好似咁样嘅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点样喺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嚟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嘅报道。
2: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3: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2: 酰胺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3: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2: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3: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2: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0: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

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2: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2: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3: 修订之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五岁扩大到六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小朋友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样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4: 四到六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四到六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4: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

0: 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湖塘鱼跃，虾蟹盈眶。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个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敏一起行入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5: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沉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陷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6: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了防陷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地势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7: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陷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5: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孕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稻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8: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5: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十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9: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积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5: 今年下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

0: 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榜单的第十位，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马嘉祺的个人 EP《心事》之中。这首歌最动人的是极致的反差，好，莫过于这种轻快的跳跃呢，以及细腻的歌词这种精准的碰撞。它也是戳中了年轻人在 emo 的瞬间，道尽了独居生活里微小的失意和无奈。整首作品呢，是由马嘉祺自己作词、作曲和制作的，也是他耗时七年打磨的诚意原创的音乐作品哈。那这首歌的这个灵感呢，是源自16岁即兴创作的一个非常简短的 demo。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1532期榜单的第九位，这首歌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这首歌是宋茜出道17周年发行的单曲。那整首歌呢，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搭配上轻柔的乐器，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克制和细腻的唱腔，娓娓来道来一路成长的心事。这首歌呢，道尽了成年人最真实的拉扯，渴望挣脱，想奔赴远方，但是呢，却又对过往心怀眷恋。想要肆意飞翔，但是呢，也懂旅途满身风霜。继续来听歌，我们来揭晓榜单的第8位。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24》。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巧的创作巧思哈，歌词藏有24个我，都是非常精准的呼应了歌名24，也把年少追梦的挣扎呀、倔强和释然娓娓道来。干净舒缓的旋律，温柔的包裹着情绪，记录着成长道路上的迷茫、坚守和蜕变。子瑜以清澈细腻的嗓音，将24岁的青涩和坦荡、遗憾和勇气尽数地诠释出来。歌声里有奔赴热爱的孤勇，也有与过往和解的温柔。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7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这首歌呢，也是他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曲风温柔清澈，编曲呢简约干净，舒缓的旋律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地包裹着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也是把爱情里的过错呀、纠结呀都娓娓道来哈。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1532期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演唱《汹涌》。吴莫愁呢，以细腻有张力的声线，完美诠释出了爱情里的拉扯和纠缠，温柔又极具冲击力。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编曲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缓缓铺陈出了暧昧拉扯的心绪。整首歌的歌词也是直白又戳心，将心动来袭时的失控和偏执娓娓道来。吴莫愁的细腻把控可以说让每一处的情绪都处理得很到位，从轻柔的低吟到情绪的迸发，情感的层次呢非常的饱满，也是以极具故事感的演唱，把心动的忐忑呀、沉溺呀都尽数的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行进到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 Kelly 演唱的一首 Up and Down。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Kelly 演唱的一首 Up and Down， 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榜单上的第五位的歌曲，轻快松弛的编曲，消解掉生活起落带来的压抑感。这首歌呢把人生比作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直播，歌里呢也是坦然地接纳生命里的好坏、笑泪、得失，这些呢全部都会化作成长的记忆。 Kelly 的声线呢干净通透，把从受挫沉淀到慢慢释怀这种成熟的心路哈，缓缓地唱了出来。整首歌呢就像是一份松弛和豁达传递给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各自有各自的意义。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uddy Budd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王俊凯的演唱《Body Body》，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都市舞曲哈，复古 funk 搭配上强劲的鼓点，整首歌的节奏呢，可以说是洗脑抓耳的。王俊凯慵懒松弛的唱腔极具辨识度，咬字利落干脆，尾音轻巧灵动，把相遇时的心动和试探尽数的演绎出来。编曲呢，层次也是很丰富的，节拍感拉满，副歌的记忆点极强，自带舞台的画面感。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来揭晓榜单1532期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这是李宇春送给大家的情绪解药，哈，治愈所有负重前行的日常。那这首歌呢，是非常轻盈和通透的，节奏感呢轻快灵动，用最松弛的腔调来解构生活的困顿。李宇春亲自来写下歌词，极具深意，哈，也是摒弃了无厘头的搞笑，诠释出了高级的生活幽默感，也是道尽了成年人自愈的通透心态。温柔的唱腔搭配上利落的说唱，层层递进的旋律，把生活的疲惫和内耗都释然的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王栎鑫《傻鱼》。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排在榜单上第二位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傻鱼》。那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与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整首歌的歌词勾勒出了极致心酸的画面，哈，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在回忆的网中，明知等待无味，山海不应，依旧执着守候。所谓傻鱼呢，从来不是愚笨，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真实写照了。非常平缓的旋律，裹着淡淡的悲凉，每一句演唱都满是故事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下面的时间呢，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恭喜一下张真源，这首歌《无名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吉他和鼓点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推向了情绪的宣泄，整首歌的氛围感是带入极强的，整首歌呢都具有浓烈的氛围感。张真源的演绎层次十足，主歌用气声来低吟，把委屈啊隐忍娓娓道来，副歌呢是以克制的强混音直抵人心，唱出了不必借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这样的一个内核。这首歌呢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的无名配角，空出来的位置完全可以由自己加冕。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来分享往期的冠军歌。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亲爱的陌生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演唱《亲爱的陌生人》，也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整首歌呢，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来打底，吉他点缀，弦乐呢会随着情绪的渐强哈，烘托出副歌想记得却忘记的无力和不舍，氛围感呢是细腻治愈的。张韶涵清亮的嗓音里多了一份温柔的沉淀，把记忆衰退者的遗憾、愧疚和被陪伴的暖意唱得层次分明，共情力极强。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时间呢，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选择到的往期榜单的冠军歌呢，是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旋律呢可以说是朗朗上口，记忆点强，节奏是铿锵有力的。整首歌巧妙地融合了电子节拍，加上江南民乐的元素，传统国风的音乐电子化。那尚雯婕和汤飞两个人的声线也是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和声呢可以说是融合度非常的高，整首歌的层次特别的舒服，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想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嚟到星期一咧，又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大板块吓，咁啊喺呢一日嘅节目里边咧，就会同大家关心咧就系创业方面嘅话题啊，咁尤其咧就会邀请到喺湾区里边各位做创业嘅朋友啦，经营有方嘅朋友啦，嚟同大家咧做多啲分享吓，咁希望咧可以俾多啲灵感啦，或者系启发我哋其他喺度创紧业又或者系有心创业的朋友哈。如果有留意我们近期节目的朋友都应该记得啦，我们一年好几期都是将目光放了去佛山那边的，因为大家知道佛山是一个制造业的重镇，产业根基是十分深厚的，而近年来亦都越来越多佛山的优秀企业在巩固本土优势的同时就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咁当中咧亦都有唔少港澳朋友嘅身影吓。咁为此咧，搵食大湾区亦都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咗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一齐咧就系嚟听扎根佛山嘅呢一啲企业家，佢哋喺创业啦、出海过程之中嘅故事吓。咁啊，正如啱先一开始所讲啦，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带嚟启发同思路嘅。嗱，咁喺我哋对上两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哋就一口气听咗一位啦，嚟自香港嘅职业经理人吓，郭俊杰 Michael 嘅古仔。咁佢咧就喺20年前咧机缘巧合咁样嚟到咗佛山嘅一间家电企业咧，就系做嘢嘅吓。咁当时咧就系做代工嘅业务啦。咁讲到代工呢件事咧，就即系当时佢任职嘅呢间公司咧，就真系非常之把炮噶啦。因为嗰个产量啊，已经系占到全球3-4%吓。咁但系咧，主要都系一啲贴牌嘅产品，即系 OEM 啊、ODM 啊咁样样。咁啊 ，Michael 吓，郭俊杰，即系我哋上两期嘅呢个主人公啦，佢就喺度谂啦吓。咁既然咧，我哋可以做到咁好嘅产品，点解一定要贴人哋嘅牌咧？咁所以咧，佢就一路都有一个即系做自己品牌嘅呢个心思吓。咁而一路去到2014年咧，佢就主动向公司咧就系自动请缨吓，咁就系接手一个意大利嘅品牌过嚟做吓，就用百胜图呢一个 IP 咧，就系即系打造自己嘅呢个咖啡器具品牌。当时咧就话公司同意佢做，但系只系俾咗一个同事佢吓，咁所以同喺公司内部创业咧就真系冇咩两样吓。咁而且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嗰个成绩咧，又或者系嗰个策略咧，最后系证明到系失败嘅，因为佢将欧洲，因为即系呢个牌子本身系源于欧洲嘛，佢将欧洲嘅嗰套商用咖啡机嘅商业模式系直接搬嚟内地。当时喺好多嘅公共场所，包括一啲交通枢纽吓、机场啊、高铁站啊呢一啲咧，就系报咗6000多个点，就做呢一个自助咖啡嘅。咁最

0: 中咧就唔 work 啦嚇，仲輸咗咧即係幾千萬添嘅。咁佢話咧就當時已經係呢個項目咧最後嘅幾個月嘅機會噶啦，但係佢依然冇放棄嚇。佢冇就咁認輸嘅，咁佢決定咧一定要揾到一個出路。咁應該點做呢？第一就係行出辦公室嚇。咁佢咧就分享咗咧，即係當時去揾靈感咧，就係去到一間間嘅咖啡店嗰度咧，日日去，日日去，咁啊去觀察最真實嘅消費者。咁而最後咧，佢亦都係由此啊確立咗咧要聚焦咖啡愛好者咁樣嘅品牌理念嚇。咁就全面轉型啦，就轉做咩咧？家用咖啡機市場。咁而選擇咗家用咖啡機呢一個賽道之後咧，咁佢哋亦都開發咗唔少即係因應消費者需求嘅一啲產品啦。咁慢慢咧就真係有咗轉機嚇，喺即係呢個電商上面嘅排名咧，一年內從百名開外咧，直接就衝到銷量前二十嘅。咁更加咧就一再咁样推出，解决各种喺屋企里边整咖啡嘅痛点啦，就系、是、推出咗唔少嘅产品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呢一个赛道上面就越嚟越好啦吓，咁亦都系成功扭亏为盈啦吓。咁而家可以话咧 ，Michael 就系带住呢一个属于自己嘅品牌咧，就系、是、二次出海吓。虽然呢个品牌源自欧洲，咁但系咧而家就系属于我哋中国嘅品牌啦。咁目前嘅出海方向咧，佢哋就拣咗东南亚嘅，咁并且考虑咧就要重返商用以及系菜级市场吓。咁从代工到品牌，从亏损到呢一个销量霸榜，咁支撑 Michael 走落去嘅咧，一嚟系对咖啡嘅热爱，二嚟咧佢话想为世界带嚟惊喜，而呢一个惊喜咧，亦都系建基于中国强大嘅呢一个生产制造嘅能力吓。咁可以话咧，佢嘅古仔里边啊，有住我哋中国制造升级嘅一个缩影，而佢咧亦都系来自香港，目前咧就系扎根佛山，可以话咧亦都系我哋大湾区融合发展嘅一个非常典型嘅 case。Michael 郭俊杰的故事呢，如果大家想听返的话呢，就可以用云听下，听返我哋对上两个星期星期一的节目下，又或者直接为搜索我哋搵食大湾区的节目专辑呢，就是听呢个节目的片段的。咁云听唔使多介绍了吧，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下，未下载的话呢即刻下载啦。咁喺郭俊杰 Michael 嘅呢一个创业路上吓，虽然系内部创业吓，咁我哋仲可以学到啲乜嘢经验，得到乜嘢启示咧？嗱，我哋呢一个系列咧，除咗听故仔之外咧，仲会请到一位咧，就系我哋嘅明灯吓，咁就系同我哋分享即系。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些什么价值点，有什么学习位是值得大家抹低的，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号称超级联系人的叶兴华 Andy 的。即刻明灯教路，请 Andy 出来来跟我们聊聊天。
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3: 我想开餐饮，系直
4: 我想
3: 开
4: 请
3: 加盟好咧？
4: 系啊。
2: 有个问题啊，
4: 知唔知
1: 我呢个问题？
5: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0: 欢迎 Andy 哈，好高兴咧，又请到你嚟节目里边哈。咁啊，其实听过咗郭俊杰 Michael 带住百胜图呢个品牌嘅，即系呢一个由接手到挫折，然之后再到而家嘅成功霸榜，喺呢一个家用咖啡机嘅赛道上面咧站稳阵脚哈。其实呢个故事你自己听完之后咧，最深刻嘅感受会系乜嘢咧？
6: 有几点啦。嗱，第一点，原来佢都系香港嚟嘅。咁香港人佢係好多年之前呢就过嚟呢间厂嗰度打工啦。咁佢就入咗呢个行业。咁一开始佢唔係自己做嗰个咖啡机品牌嘅，即係佢代工呀，佢入咗呢个行业。咁之后佢得到个老板赏识，跟住佢哋收购咗个意大利品牌嘅时候，既然将呢个品牌嘅整体运营加咗俾佢啦。咁我觉得呢个真係香港人嚟内地，我觉得一个好成功嘅去捉到内地发展机遇嘅个。
0: 其实我都几典型嘅，即係香港嘅呢一啲职业经理人啦，可以咁样理解啦，就返到内地去即係进行一个即係去到一啲企业里面做咗管理层。然之后就将即係特别係你话改革开放早几年嗰阵时啦，好多时候就会将香港嘅呢啲管理经验带到嚟内地嘅呢一啲企业啦、工厂啦，所以我觉得即系前半部分咧都几熟悉嘅， 即係嗰個故事、那個劇本都幾熟悉嘅。比

0: 較令人意外的是，即係因為呢個咖啡機的品牌我都有聽聞，
1: 嗯，
0: 但我一直以為佢係。是即係就係意大利嘅品牌，係啊！我唔知道原來而家去運營嘅原來係我哋中國人。
1: 係啊，咁佢而家你見到嗰個設計啦，其實都好前衛嘅，即係好，即係我覺得話，即係對全世界一線嘅咖啡機品牌嗰個 design 啦，咁其實一定係唔輸蝕嘅，
0: 係
1: 非常之好。咁個價錢又其實相對嚟講又唔即係好
0: 親民咗好多咯，
1: 親民啲啦，係啦。咁當然佢唔係做低檔嗰啲啦，所以佢嗰個質量係 OK 嘅。咁佢可以做到已經係即係線上邊已經係頭。五位，
0: 嗯，
1: 系啦，咁所以，佢呢个职业经理人嗰个成绩其实做得真系好好啊，
0: 嗯，
1: 咁但系佢又同我哋分享啦，佢话，你唔好咁睇我而家几成功，咁但系其实佢角色一开始都试过帮公司就蚀咗几千万，咁佢都 sell 个市桥俾公司嘅，结果系真系衰咗
0: 嘅。哦，但系我觉得老细都几。点讲咧？即系几睇佢，即系有
1: 俾机会咯，
0: 系咯系咯，即系信任咯，信任佢，即系俾佢试错。
1: 咁所以其实大家做一件事真系唔系一帆风顺啦。咁我嗰时佢个 idea 就系去唔同嘅重点嘅一啲线下边报一啲咖啡机，
0: 嗯，
1: 等人自己揿跟住冲咖啡，咁。佢話：佢原來冇諗過，原來嗰個硬件成本咧，運營成本係勁高，咁會拖死佢。
0: 係啦，咁佢係及時止損咯。
1: 係啊，咁佢講到佢老闆喺某一個時間段嘅時候咧，好果斷，
0: 嗯，
1: 就話呢個項目即時 cut。
0: 哦，
1: 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大家好。值得學習嘅，即係如果我哋嘗試過喺某一個即係關鍵嘅時刻咧，係要堅持定係止蝕，
0: 嗯，
1: 係嘛啊？大家睇股票都係要咁樣啦。
0: 無論邊一範都係嚇，即係創業你做生意嘅投資又好嚇，金融市場嘅投資都有一個道理啊。咁但係如果係睇翻呢個案例，對於一啲即係想擴大自己業務嘅即係市場嘅一啲企業嘅話，我哋又會學得到啲乜嘢？即係啱先嗰個可能係經營上面嘅一啲策略啦。咁但係大家亦都知道而家成日都講嘛，出海係嘛？咁其實呢一種將一個外國嘅品牌接咗過嚟去做整體運營，可能是大家相對嚟講冇咁熟悉的一種出海的形態。
1: 佢出到去之後咧，嗱，佢有幾種模式啦，即係我第一講最重要，可能就喺唔同嘅國家裏邊參加啲展啊。
0: 嗯。
1: 咁佢每年都會帶團隊去報展。
0: 嗯。
1: 咁嗱，佢個展咧，佢都話花好多 budget 去做嗰個展覽館啦。
0: 嗯。
1: 咁個形象佢會吸引到當地嘅優質嘅合作夥伴。
0: 嗯。
1: 同埋啲客人覺得，佢個 design 啊，整體嗰個 feel 啊，同埋佢個見到嗰個產品啊。都是令到人哋即系觉得原来中国制造已经系可以做到呢个咁高嘅质量，
0: 嗯，
1: 咁佢通过呢个方式咧，会揾当地嘅合作伙伴。咁我从佢嘅了解当中，你内地公司去，譬如中国中喺其他国家咧，最重要揾到合适嘅合作伙伴。
0: 哦，
1: 咁合适嘅伙伴点揾咧？
0: 系咯，
1: 咁佢就要通过呢啲咁嘅展会。咁佢可能有啲合適嘅，佢就去傾啦，去當地去了解啦，甚至佢要去睇當地市場嘅需求。
0: 嗯，
1: 佢話要去唔同嘅 supermarket 去睇下當地消費點啦。
0: 哦，
1: 咁究竟係高啊定係低啦？究竟有冇人買呢件嘢啦？
0: 咁
1: 所以佢個團隊前期做咗好多呢啲當地化。咁佢當然佢，譬如佢揾咗一個新嘅需求，譬如佢而家做咗一個，即係上次佢沖咗杯即係沙冰嘅，可以做沙冰嘅美式啦。咁呢啲機，因為佢話佢當地有啲市場係特別需要呢一種
0: 嗰啲熱帶國家，
1: 係啦，即係佢可以有啲新型嘅咖啡嘅品類。
0: 哦，
1: 咁佢就要。呢啲去考察，
0: 即係其實就係個產品唔係一成不變嘅，等於係針對唔同嘅市場去開發一啲針對性嘅產品。
1: 係啦，咁大家近排唔係聽得多，就係因為法國啲好熱，跟住我哋佛山嘅一個好知名嘅企業
0: 空調
1: 就爆買啦嘛，咁呢樣嘢一樣。

0: 平时都未必系用呢部机，但系比赛嘅过程当中系用呢部机，用过之后觉得诶、又好似几好、啊，系嘛？即系其实就系等于有一个试用吓，即系大家可能试用有好多种渠道，你企喺街边派嘢俾人试用装系一种试用，但系呢一种试用大家可能就唔系好珍惜啦，系嘛？你派到过嚟咁样，中意就试下，唔中意，而且架飞机我冇理由派一部俾你试用噶嘛。咁但系即系比赛呢个，我觉得真系几巧妙嘅一种，即系一个路径嚟嘅。
1: 所以佢用咗一个专业人士呢个方面去做突破口，
0: 嗯，
1: 而且佢专业人士咧俾嘅意见可能都
0: 更加有说服力，
1: 嗯，所以咧佢咁样，我觉得都几聪明嘅做法。
0: 系啦，非常之聪明吓。咁啱先亦都讲到啦，我哋嘅品牌要开拓呢一个海外嘅市场，咁就要针对即系在地化啦吓，即系针对当地嘅一啲实际情况去开发一啲产品。其实喺呢一个环节，即系你又作为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啦，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可以通过香港啦或者澳门呢一个即系呢个平台去更加好咁打开海外市场。其实对于香港或者澳门嘅商人或者相关嘅从业人员，有冇一啲新嘅机遇喺呢一度系可以发挥作用嘅咧？
1: 內地而家有好多好優質嘅產品，係嘛，或者服務，佢需要出海嘅時候咧，其實佢需要一啲真係有比較容易啲對接到國際嘅一啲市場嘅人士。所以咧，我哋香港如果本身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同埋我哋有好多外國人嚟香港啊，咁如果我哋可以喺即係香港嗰度同呢啲企業咧建立一個咁類似於展廳啊，或者細嘅接待嘅一個中心啊，咁可以幫呢啲品牌、呢啲企業咧去對接國際資源，係咁樣嗰啲
0: 就唔使周圍飛。
1: 係啦，咁其實你中國我哋咁大，你叫啲國外嗰啲客户去走曬咁多地方係好困難嘅事情啊嘛。咁但係佢哋又好歡迎，好容易嚟到即係香港。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啲企業都會喺香港設立辦公室
0: 嘅。設一個辦公室就更好咁樣對接一啲國際嘅客户，甚至就喺呢啲即係對接嘅過程當中，就可能就發掘到一啲新嘅即係線索啦，或者係啟發啦，就即係一嚟客户唔使即係大江南北咁樣去睇嚇，二嚟咧我哋亦都唔使滿世界咁樣嚇。當然落地去做展會，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咁但係都係時間成本㗎。
1: 係啊，因為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咁我哋呢檔節目播出之後咧，其實當晚啊，即時有個投資人就微信我，佢話：Andy 啊，我哋都揾緊一啲想做叫做咖啡機械人喎。咁啱見到你呢個企業係做咖啡機嘅。可唔可以介紹俾我認識下？咁我即時去對接，咁第二日已經就拉咗群俾阿 Michael。咁所以佢哋又已經約咗時間喺佛山見面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希望可以促成更加多嘅一啲合作。如果有個香港人帶住呢啲國外嘅客户咧，佢如果再去內地唔同城市咧，佢可能嗰個信心
0: 針對性又強啲。
1: 係啦，佢信心
0: 即係有盲公足嘅意思。
1: 係啊，有做一個盲公足啦。另外，可能對於將來佢面對緊啲合同啦，咁你知道香港嗰個合規性做得好嚴謹啦，咁呢啲都會增加嗰個交易嗰個成功率。
0: 咁我哋咧即係亦都好多謝Andy 啦，咁啊用短短嘅時間同我哋分享咗聽完Michael 嘅故事之後嘅一啲感受啦，同埋即係一啲新嘅機遇同埋啟發嘅，咁啊我哋希望咧亦都可以帶俾你一啲即係新嘅諗法嚇。好啦，咁啊今期節目咧多謝曬 Andy 嘅，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唔该晒 Andy 嘅分享吓，咁如果你依家先至听到节目嘅话咧，亦都唔紧要吓，唔会错过嘅。只要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就可以随时咧听翻我哋电台播出嘅呢一啲节目内容啦吓。咁记住咧，打开云听之后咧，就系搜索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啊出嚟啲结果咧，揿晒关注咧，就唔会错过我哋啲更新噶啦吓。咁啊， 雲聽上面咧，仲有好多嘅呢啲聲音產品。

產品咧係任君選擇嚇，咁因為咧佢就唔單止係攞嚟聽電台嘅，咁佢仲有好多專門製作嘅呢一啲有聲書啦，或者係劇集啦，即係聲音劇集啦等等呢一啲嚇，仲有好多專題節目嘅，咁啊方方面面都有，一定有你啱聽嘅內容嚇。咁除咗係聽嘅之外咧，咁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新媒體客户端，咁肯定仲有睇嘅啦。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啦嚇，咁無論係雲聽定係央視頻咧，各大應用市場咧都係可以好方便咁样咧就下载到嘅。咁而央视频方面，除咗有我哋制作嘅短视频产品之外咧，咁啊当然仲有非常之多、非常之精良嘅呢一啲长视频啦、中视频嘅产品啦，吓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都非常适合大家咧闲时咧慢慢欣赏嘅。咁而央视频上面咧，仲有非常之多嘅赛事资源吓，体育赛事直播、体育赛事资源，咁啊仲有好多直播嘅大型活动啦、大型晚会啦，咁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非常方便嘅。咁记得就系下载啦吓，下载完之后亦都揿翻个关注，关注边个？梗系大湾区之声嘅账号啦。咁仲有就系叹世界节目嘅账号啦，韵味岭南节目嘅账号啦，都系欢迎大家咧就系多多关注嘅。刷到我哋嘅呢啲短视频嘅时候，记得咧一键三连吓，揿咗个心心，揿埋个星星，再揿个分享俾你啲亲朋好友喺度咧，就系唔该晒你先啦。咁我哋咧亦都够钟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咧会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嘅出现吓，咁会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创业资源方面嘅最新动态嘅，唔好行开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它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7: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8: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6: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

0: 都未必要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1: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間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3: 位於肇慶大頭頂嘅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場嘅主理人余威都會喺呢度同員工一齊嘗試新嘅茶葉品種。
4: 三年幾其實係可以嘅，而家開始聞落去有啲藥味。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4: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然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5: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揾食大湾区。
7: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8: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7: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8: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9: 创业解码。休息回来继续就是我们揾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Hello, 我是黎佳仁。今天的创业有得挥板块，我们有创业解码这个环节，会带来一些创业资源方面的一些新动态。讲的就是早前在广州南沙又一个创新平台，就是揭牌了。就是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就在广州南沙的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这个中心就是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这个中心揭牌当日还同步发布了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并且还集中展示了入驻企业及团队的成果。在现场我们还找到了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主管研究及发展方向的副校长郑光庭郑校长，一起来听下郑校长是怎样评价这个中心的设立。
10: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想提到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在过去在广州就已经有相当大的投入，一个是这个傅英东研究院，还有我们广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区，但是两边真正在创新创业完全的对接，以三方香港科技园、越秀集团跟香港科技大学这个三个体有互补的这个功能。我想刚刚有提到资金、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香港中心跟广州中心的互补，真正达到引进来走出去，然后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总结就是把三方不同的资源互补的资源，再加上两地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理念，真正 执行下去。

0: 所以我个人对于未来的发展，觉得这将会是对创新创业再往前走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当中的平台呢，就是指穗港联动科创平台，而两个中心就是指当日揭牌的广州中心，以及就是今年3月已经在香港科学园开幕的香港中心了。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呢，就是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在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之下设在内地的第一个中心来的。至此三方共建的平台呢，就是正式实现了两地中心全面联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是产业化发展了。这两个中心是怎样联动的呢？一平台两中心它的最初的设想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采访到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2: 这个中心呢，是我们穗港，我们三方、香港科技园公司、科大、港科大和越秀集团呢，三方共建的一个穗港、产业与融合的合作平台。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我们用两中心的模式，一平台两中心的模式呢，是将我们呢、广州和香港的企业呢都可以联动起来。因为、香港是非常优秀去做这个基础研发啦，广州这边呢是很多产业和一个、医院的资源的，所以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个中心呢，可以帮助两地的企业呢可以互相融合。
1: 这个广州中心就位于南沙方案三大先行启动区之一的庆城枢纽。在这里就有港深广高铁，大约40分钟左右就会去到香港西九龙站的。再叠加上35岁收优惠等等这些政策红利，同时亦都是比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可以说就是大湾区要素流动的一个关键节点，亦都是穗港协同创新的一个核心承载区。广州这个中心选了在这里，正正呢亦都是睇啱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地利以及是人和的。
2: 第一，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呢？就係、是、頭先都講咗，我哋呢個平台呢係越秀集團啦、港科大啦，同埋香港科技園公司合建嘅。咁呢個中心正正就喺科大對面，咁所以呢個就成為咗一個非常優秀嘅地點咧，等到啲學生啦，亦都我哋喺香港非常靠近南沙，一個小時就已經可以嚟到嘅地方咧，咁所以俾到嘅企業嘅便利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揀呢個地方啦？咁同埋同時就係呢個地方係越秀集團底下嘅一個 iPark 園區。其實廣州咧最主要咧，政府發揮到咧就係佢點樣可以連動起廣州市嘅公司可以發布場景。咁現時啦，企業最需要嘅一係錢，一係生意。咁而廣州企業咧可以幫助發布場景，可以令到我哋咧啲企業咧可以參與其中。
3: 優質嘅創業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4: 貼身嘅優惠服務需要落實，更加需要傳達。
3: 解讀大灣區創業政策，
4: 掃描粵港澳行業動態，
5: 創業解碼。
1: 广州中心的定位就是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中心的揭牌当然就肯定不只是挂张牌那么简单了。在揭牌仪式上面，三方亦都是同步发布了3个专项计划的。而这些计划可以说是各具侧重，互相衔接，和首批入驻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心启动的第一份成绩单，亦都为粤港两地创业公司提供了更加多维度的支持网络。我们一起来看看发布了什么的场景。第一个就是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依托10亿元创投基金、8大园区载体，开放金融、交通、地产、食品等多元的应用场景，推动更加多的创新成果在穗港科创走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二个计划就是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透过两地联合招募 務同埋評審，為生命健康企業配對香港嘅研發以及係國際化資源。仲有咧就係廣州南沙。

0: 的臨床以及產業，還有就是應用場景的。咁第三個咧就係穗港 Co-ideation 聯合孵化計劃啦，連接香港科技園公司嘅孵化經驗同埋廣州高校科研及創業團隊，透過聯合招募、評審、導師支持以及市場驗證，推動早期科技構想形成最少可行產品，並且提供孵化同產業轉化機會嘅。三個計劃裏面場景就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之一。這些具體的應用場景其實對於初創企業來說有一些怎樣的意義呢？我們聽一下鄭光庭校長怎麼說。
1: 就非常高的意義，上中下游的結合，尤其在開始做科研的時候就了解應用場景，事實上對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以前的科研是先做是一个锤子来，然后做完以后再开始做技术转移，再开始看看钉子在哪里可以钉。这个时候常常锤子跟钉子的配合度是非常不完美的。可是如果应用场景能够在科研早期开始做之前就能配合起来的话，也就是把钉子将来要敲的钉子每一个都看过了以后，你再开始做锤子，那锤子不仅做得扎实，同时它可以钉所有它想要钉的钉子，那这个时候对于技术转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赋能。所以我觉得科大的理念就是如何跟企业界在做科研之前就有密切的联系。那这个理念事实上从创校开始就有了，这也事实上证明为什么科大有这么多的这个独角兽新创公司一路能够走得出来。
0: 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经完成了四批次的项目评审，推动了超过20个的项目进驻或者是衔接两个地方的中心。而揭牌的当日，一批入驻的企业和团队亦都是集中向我们展示了成果的。咁佢当中咧有港科大背景嘅机器人团队啦，亦都有一啲由香港科学园走进广州嘅科创企业吓。首先，我哋就嚟认识一家机器人公司。
2: 大家好，我叫蔡耀邦，是 CCI Technology 造物有数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加 COO。我们的企业愿景呢是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真正的到产线上落地，并且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一个公司。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用在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领域，包括的一些现在很多做本体的机器人，他们会有一些机械臂，他们可以结合我们的数据采集设备去迁移到他们自己的机器人本体上，然后获得一个产线落地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机器人很大一个问题是无法在产线落地，由于缺少一些真实产线的数据，或者说一些硬件上的缺陷吧。然后我们主要补齐的是一块数据飞轮还有一个工业大脑的这一块。而我们的主要一个理想模式是做一个 Cynthia 的 Apple Store 的一个衍生物吧，就是我们可以让其他机器人本体的公司像下载 APP 一样下载我们的技能包，来衍生到他们的本体，就获得我们的技能包的技能。就以后可能你买机械臂你都不需要开发，你只需要下载我们的技能包，然后结合你们的产线就可以立刻或者说比较快速的投入应用。不同行业领域的话可以拓展到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机器人，或者说产业上产线上的一些工业机械臂上的拓展。因为人形嘛，它可以在产线上，也可以在医疗或者说服务行业，就是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无本体素材的设备去迁移。
0: 他们这个模式即是好像下载 APP 这样来帮机器人下载技能包，听起身好像很轻巧，但事实上背后的硬功夫一点都不少的。而这个团队又凭什么做到出来呢？或者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团队履历里面找到答案。
2: 对，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和团队的很多核心成员都是港科大的，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香港其他高校的一个教育背景的。现在的注册地是在广州，然后我们香港的主体公司也在同步注册当中，后续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香港研发然后广州产业落地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是想依托港企，然后结合我们自有工厂以及全球市场的一个布局，来做到一个出海的目的。
0: 咁从香港研发团队到广州注册落地，初创企业进驻到中心最实际的帮助又是啲乜嘢呢？
2: 中心首先在我们政策扶持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嘛，刚开始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场地，或者说政策的一些情况了解不清楚。中心在这一块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快速的部署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

0: 实验室，包括人员，还有一些政策的支持，然后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落地，包括一些产业的资源中心也有帮我们对接。比如说我们无本体素材是需要结合产业的真实数据的，中心也有帮我们拉通，就是不同产业我们也可以获得不同产业的一些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迭代开发以及加速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落地。
1: 除了发展内地市场，他们下一步呢还有出海的计划。
0: 出海目标的话是偏向东南亚的一些高校，我们的设备也可以给高校提供相应的课程，就是我们首要目标是给境外高校提供一些机器人学相关的课程，或者说境外一些产业的产线落地吧。目前我们有两个国际的企业，还有三个国内的高校都有对应的落地。
1: 企业要走出去，平台又可以帮手做些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都是找到了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2: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科技园发挥这个最大的作用，因为香港是出海的第一站，而我们香港科技园已经做了很多的配套的项目，帮助我们园区的企业出海，包括我们会有一个 Global Connect 的平台连接全世界的海外资源，另外就我们也会带我们的企业出海去探索究竟每一个国家的一个特性，还有有效的对接一些consulate 政府的资源、商会的资源，这些等等都是我们每一天做的工作。所以呢，企业呢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了解究竟香港可以怎样帮助他去拣选合适的国家出海，又或者他已经出到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赋能，譬如在个专业服务方面，或者在一个生态合作伙伴对接的方面，我们都会产生一个最大的效果给到他们的。
1: 一边就是企业出海的愿望，一边就是平台已经搭好的桥梁。而在入驻的企业里面还有一支由香港科学园走出来的团队的，而他们的目光更加是投向了一个非常硬核的领域，就是焊接。他们同样都是一个机器人公司，不过就是做焊接机器人的。
3: 大家好，我们的公司是做焊接机器人的，我们的焊接机器人不同于传统的焊机装备，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替代高级焊工的工作。它是通过视觉捕捉，然后到独立运算，然后独立完成工作，与以往的用激光来追踪焊缝的这些焊机是有很大程度的不一样的。我们的科研背景也是出身于国家重点的焊接实验室，然后由香港科技园孵化，我们也是香港科技园 Incubation 的企业，然后也是通过科学园然后来到了广州。因为我们其实是需要很多大工业的推广和应用的，广州是可以对接很多大工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船舶类的企业、建造类的企业，包括能源类的企业，所以我们其实是把科研中心和应用场景做了划分，那广州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1: 进驻到广州中心又会为这个企业带来一些怎样的效果呢？多的不用说，就在揭牌活动当天，他们就说已经获得了一些对接的机会了。
3: 像今天的会议上，其实我们已经也联系到了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那在开这个大会之前，我们也已经跟广传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聊到我们的设备的应用的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很大限度、很高的效率的提高他们至少30%的现有的制造效率。其实我们依托这边广州的中心，我们可以更大限度的推广，让大家知道已经有像我们这样的焊机装备了。那其实传统的装备在使用上，然后在效率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然后也无法做到彻底的无人化。那在这个焊工平均年龄已经到达50岁的今天，其实这个工种是有人员稀缺，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补足在这一方面。其实传统的高级焊工的话，它一次性焊接率可能可以达到60%，就属于我们很好的技能工人了。但是我们的设备可以做到一次性成型率达到99%，一方面是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焊工都是高危的工种，它可以避免到人员的伤害。
1: 但我们知道呢，焊接这个工序可以说呢场景呢千差万别的，那一台机器人是不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施工环境的状况呢？
3: 我们对接不同的应用场景，像现在

0: 这边这个焊机装备它其实是用的磁吸滚轮的，那如果我们换到了其他的场景，我们只需要更换我们的配件，我们也可以是四足六足或者是机械手臂以及轨道的，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以适应于不同的场景。
1: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2: 贴身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2: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3: 创业解码。
4: 大家都知道啊，有唔同嘅呢一啲创新中心吓，咁背后嘅运营方咧，可以话系呢个中心系咪可以成功运作嘅一个关键吓。咁今次揭牌嘅呢个中心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去运营嘅。咁而大家知道咧，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咧，亦都系香港科技大学面向内地最重要嘅一个创新技术研发以及系技术成果转化嘅平台。咁其实在此之前咧，研究院已经系持续运营咗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噶啦。咁喺穗港科创平台运营方面咧，更加系有非常之丰富嘅经验吓。咁研究院未来亦都将会充分发挥深耕穗港合作嘅经验优势，为中心嘅高效运营同埋持续发展咧提供坚实嘅保障吓。而未来穗港两地中心分工互补，一方面咧协助大湾区嘅内地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咧亦都系支持香港嘅科技企业咧进入到广州乃至咧就系整个内地市场。咁中心咧将会持续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深化协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咧贡献力量。咁从揭牌到入驻，从场景发布到出海服务，一边是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而一边就是广州的产业场景以及就是市场腹地。咁呢一场嘅双向奔赴，到底底气是在边度呢？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庭反复强调的，就是香港和广州互补呢两个字。
5: 我想南沙这个整个广州这个的企业是相当多的，我想整个香港的大学科研能力很强，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广州这么多的企业它也需要新的科技让它赋能往高端这个高值的生产力走，所以我觉得两边的互补然后互相刺激，因为一定要有需求新创公司才能往前走，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有对于新创公司能够往企业方向走有相当大的动力。那另一方面，香港呢自己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动力，要将它的经济从服务型的经济转到这个知识型的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一再强调就是互补的这个特质，而不是很相似的把它变成两倍。那这种互补的这个功能事实上是非常的有吸引力。那我也相信我们如果运作上很有效的话，一定能够吸引两个，第一个企业能新创企业能进来，更重要的是人才能进来，然后第三个需要资金能进来。新创公司就是三项：人才、资金、数据。如果这两个地方能够把两地的互补的这三方面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这个再加上广州，回到这广州，我觉得就是企业基础非常的扎实，那这个是香港非常需要的。
4: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庆城，一张一平台两中心的科创网络已经是铺开了。当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资源和广州的产业腹地和应用场景摆在一起，可以预期未来将会有更加多的故事从这里开启。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7: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8: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7: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8: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

0: 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诚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 咁按照佢哋原先规划咧，净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抵个啊，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0: 随住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诚兄弟正喺度紧张嘅施工当中。
2: 有冇压顶啊？
3: 呢个面
2: 上
3: 面
2: 有鱼空啊嘛，
3: 一平嘅呢度。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成型成功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0: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1: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5: 我是随身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讲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6: 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5: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7: 你講 workplace
8: 呢個
5: 前海嘅夢想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从自己转到共同转，高效科技成果转化，这样落地。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十年，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
5: 欧智成环双元互制解码海南环岛天然气管网。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验？
4: 智能超链接关注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举办，喷涂、铺贴、整平、巡检、无人机齐上阵，建筑机器人可唔可以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呢？
5: 港澳传真带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喺深圳揭幕，澳门理工大学教育学入榜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4: 科创空间聚焦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五十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同修改单。咁新标准点样喺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
5: 科技关键词带嚟，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夺取今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嘅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几年教育部更加注重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构建咗国家中心加地方支点嘅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将实验室里边嘅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嘅最大增量。
5: 在国家中心方面，建设高效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产学研金等要素汇聚平台，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转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启动建设两年来，已经建成五十几个共性技术平台，近四百人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概念验证270多项，催生科技型初创企业超过450家。在地方试点方面，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强化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模式，推动科技园建设从以往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导向，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自己转向产学共同转，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目前已经在山东浙江率先开展试点。
4: 是的，十五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坚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校运行，培养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省一方案、一园一特色的原则，坚持质量优先，以省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策源地。
5: 近日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获悉，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

0: 是的，在测量与控制技术方法、国产化钢丝绳和高性能接收机研制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保障了望远镜的稳定高效运行。在脉冲星、中性轻星系、快速射电部和引力波研究当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月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直至到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经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期刊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期刊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十次荣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1: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了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0: 再来关注，作为我国首个投运的环岛天然气管网，从一线单供到环网互制，从气化海南到融入全国一张网，正为海南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持续发力。从1996年首条输气管道投产，到2021年文昌、琼海、三亚管线全线贯通，海南天然气管网完成了从西部单线输送的 C 型半环，到贯通全岛东西互通的 O 型闭环跨越，填补了海南东部无管道天然气的空白，绿色清洁能源实现全域覆盖。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管网负责人倪志光就表示，四条管道首尾相连，闭合成环，打破了昔日单点供气单向输送的局限，实现全网双向输气动态调度，互为备用。与普通支状管道不同，环网上任意一段检修或者发生故障，天然气都可以反向输送，绕行补供，供气可靠性显著提升。咁呢个喺我国管网建设中尚属首次。
1: 不同于内陆管网，海南天然气供需呈现鲜明的季节性特征。冬春旅游旺季，节假日叠加低温天气，令全岛居民生产、文旅产业、工业生产用气需求同步激增，补供压力阶段性凸显。为破解海岛用气风谷差大、气源调配受限的痛点，海南管网依靠全长899公里的全岛欧型闭环管网，联动海上气田和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构建起海气与进口液化天然气互为补充的双元互制格局，多气源协同保障全岛用气。倪志光介绍，通过实时研判全岛用气负荷，动态优化东西环线输气配比，精准调配富余气源向用气高峰区域倾斜，有效平一供需缺口，同时向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资源，打通上下游气源输送壁垒，保障不同气源方用气企业公平接入，激活自贸港能源市场内生动力。
0: 是的，针对海南台风暴雨多发的复杂气候特点，海南管网构建起常态化补供和极端供放应急补供双重保障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智能运维体系，借助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控平台、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全管线全站点24小时动态监测，提前研判气象风险，排查设备隐患，储备应急气量。据了解，15期间随着国家石油天然气重点项目琼越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加快推进，未来海南管网将会彻底结束孤网运行历史，实现同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能源动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始正式比拼，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入面，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入面，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入

0: 便，应对突发情况。
1: 是的，咁呢两个项目，一个喺病床前，一个喺酒店大堂，睇落去就系隔行，但其实都系回答紧同一个问题：能唔能够真正睇见人、理解人、服务人？咁赛前记者嚟到世赛集训基地，为你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点样实现。嚟听总台记者车丽、黄殿甲、张静嘅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试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2: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6: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2: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7: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2: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就入到智能超链接。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日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在广州南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前沿，紧扣建筑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方向，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大赛如何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能不能够成为湾区新质生产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小康报道。
3: 本次赛事设实战赛、创意赛两大竞赛板块，共有来自40多家单位、59支队伍、约200名选手参加。其中实战赛紧扣施工现场真实工况，设置墙面喷涂、地砖铺贴、地面整平、巡检机器人狗、无人机巡检五大项目，重点考核建筑机器人作业精度、运行效率、环境适配及智能识别处置能力，全面检验智能装备实战应用水平。创意赛面向粤港澳三地企业、高等院校及大学生开放，常规竞赛比拼机器人研发的创新性、经济性，面向建筑全生命周期，围绕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维、巡检、评估及拆除等应用环节。这是继去年首届大赛之后，粤港澳三地又一次以机器人之名，把建筑业前沿科技聚到了同一片赛场上。开幕式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齐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他认为，发展建筑机器人不能停留在展示层面。
4: 发展建筑机器人不只是简单的用机器替代人工，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变革，加快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3: 齐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在于超高层建筑、城市轨道交通、跨海桥梁等多元工程场景，这是技术验证与规模化推广的天然试验场。在国家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期间，广东省住建厅联合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指导组建粤港澳智能建造产业发展联盟，推动佛山打造建筑机器人产业集群区，支持深圳发布建筑机器人需求清单与产品供给清单。这一系列动作把研发、制造、场景三条链路拧成了一股绳。对此，齐新提出三点期望。
4: 一是坚持应用牵引，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建筑业技术创新最终要靠工程实践检验，靠市场应用实现价值，要坚持需求导向、场景牵引，围绕好房的建设、城市更新、重大工程建设等实际需要，积极拓展智能建造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装备在工程实践中迭代完善，要加强示范应用和供需对接，推动一批成熟建筑机器人从样机变成产品，从赛场走向市场，更好地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强化系统集成，健全现代化建筑产业链。智能建造是建筑业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要推动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慧施工、智慧运维协同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工程建设深度融合，要

0: 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完善技术标准评价机制和产业配套，推动建筑装备、工业软件、部品部件、技术服务等上下游协同发展，提升中国建造的核心竞争力。三是优化产业生态，构建湾区协同发展新格局。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强化政策引导，畅通供需对接，推动产业、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各类创新要素向智能建造领域集聚，充分依托粤港澳各类产业联盟、行业赛事等高端平台，深化三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作联动，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技术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希望粤港澳三地持续发挥互补优势，强化联动赋能，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建造发展模式，为加快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输出更多的湾区经验。
1: 香港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主席、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薛永恒则表示，香港建筑业正面临工人老龄化、熟练工人短缺、建筑成本高昂、工地安全有待提升等现实压力，但他认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 4.0 浪潮以及国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战略，为建筑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我们推动建筑机器人不是为了替代工人，而是为了解决行业的痛点，实现建筑业的提速、提量、提效、提质，让建筑业更安全、更高效、更合其序。
1: 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公布了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份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与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步发表。薛永恒指出，这意味着建筑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待试的项目，而是香港未来五年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方向之一。
2: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以创新科技赋能制作业、赋能建筑业，要求合适的新公务工程更具备自动工序、遥距控制和 AI 功能的高效建筑机器人。
1: 在薛永恒看来，北部都会区建设是建筑机器人和智能建造的最大机遇。
2: 未来十年，北部都会区呢将提供大约是1800个公顷的土地，并预留30个公顷的土地呢建设先进的建筑业产业园，也不仅是工程量，更是产业升级的契机，从单点的试验走向规模化的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也为三地协同合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香港的优势在于内联外通、国际化的标准、专业的服务、全球的网络。内地的优势呢，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强大的制作能力和快速的迭代的升级。
1: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项目策略及管控处处长罗国权同样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技术迅速发展，正改变建造业的生产方式。他表示，香港正积极发展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业数字化、工业化、智能化转型，并以香港的公务工程项目为试点，先行先试高效建筑机器人，使建造流程更自动化，提升效率、安全及施工质量。
3: 我们也于去年12月发出公务的技术通告，在合适的工序采用遥控塔吊系统、焊接机器人、钻孔机器人及进度监测无人机，并逐步的涵盖喷涂、抹灰、运输物流等工序，提升施工效率，改善工作环境，应对人力短缺及成本上升的挑战。我们也在本年5月与香港建科院连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制定全球首份遥控塔吊系统的技术规范，确立操作及安全管控要求，工业界参考。

0: 并将成为日后制定遥控塔吊系统的大湾区标准的基础。香港将继续当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市场，为建造业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以对接“十五五”规划的方向。我们正积极将内地的优质的建造技术与产品引进香港，透过香港国际认可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创新科技的超级转换器，携手开拓国际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建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其中一个核心的示范区，香港将推动 3D 技术和标准共研互通，产业共融和人才交流，整合湾区建筑产业的优势，联合打造湾区制造品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1: 作为大赛的重要组织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戴念阳表示，作为省属建筑龙头企业，广东建工深耕工程建设和科技创新，近年来正积极布局智能建造。
2: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的核心承载地，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示范区，也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本次大赛正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湾区建筑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既是对 3D 建筑机器人技术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推动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加快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平台，必将为湾区的制造建造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1: 近年来，广东持续深耕智能建造领域，不断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建筑机器人、装配式建筑、数字建造等技术落地工程一线，培育壮大智能建造市场主体，打造多项智能建造示范标杆项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郭浩宇介绍，
3: 近年来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也是把这个智能建造作为我们建筑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广州、深圳、佛山这三个城市评定为国家智能建造的试点城市啊。那么在这个建筑机器人这个领域呢，我们广东省啊也已经建成了上游的核心部件生产、整机研发制造、工程场景应用贯通较完整的这个产业体系，培育出一批建筑机器人知名企业和拳头产品。我们希望推动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的发展壮大，希望在这个场景的扩大上啊，能够今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展。希望粤港澳三地啊，充分利用这个我们这个智能建造的一个交流平台，加强沟通合作。同时呢，也希望在座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也是能够以这个智能建造为目标，交流互鉴，形成一个产学研共同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智能建造的一个大湾区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4: 你刚才听到的是智能超链接，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正式成立音乐治疗研究中心，喺深圳市深圳湾云众公益音乐厅举行发布会。该中心与上海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以及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围绕音乐艺术研究、专业人才培训和国际交流等范畴开展深度合作，为研究中心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艺术专业支持。咁现场多位音乐家联袂呈现的情绪疗愈 show、 沉浸式疗愈音乐会，焦点落在乐团即席演奏以及合唱流行音乐作品《狮子山下》，与音乐治疗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连结的定位高度契合，标志着大湾区在跨学科身心健康领域迈向新里程。
4: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董会副主席庄坚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音乐治疗作为一门结合艺术、科学与医疗的应用学科，近年来在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大健康需求以及特殊群体关怀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一直秉持应用科学、即学即用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们将研究中心的版图拓展至深圳，正是希望借助大湾区的创新土壤和庞大需求，将国际化的音乐治疗理念与前沿科技紧密结合，打造一个集科研、实践与社会服务于一身的全新高地。
3: 是的，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校长刘建德教授发表主题致辞时就强调，高等教育必须紧贴着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他指出，在声音、情绪和智能科技交互之处，音乐正在被重新理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作为推动应用科学与即战力的先驱，看见大湾区以及中国内地市场对非药物干预、精神卫生及银发经济的庞大专才需求。他指出，新成立的音乐治疗研究中心正是要将院校的科研优势和深圳的科创动能深度结合。他说，我们不单止要做前沿研究，更要透过开办短期及专业课程，为社会加快培育懂科技、懂临床、懂市场的复合型实践人才，真正做到以应用科学解构社会痛点。
4: 国际知名高等教育评价机构院科于近日正式发布2026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澳门理工大学学科实力获国际权威认可，教育学入榜世界一流学科榜单，位列全球401至500名，标志着澳理工在教育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获得国际权威评价体系认可，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3: 没错的，澳理工教育学科这次入榜，反映了澳理工在师资队伍、科研产出、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阶段性成果。该学科依托国际化教研团队和多元化的教学实践体系，注重培养学生教育创新以及解决教育实务问题的能力。澳理工已经构建涵盖本科至博士阶段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阶段开设体育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以及音乐、视觉艺术等设有教育专业方向的学位课程。研究生阶段设有教育硕士学位课程、文化传播与教育，以及教育技术与创新博士学位课程，涵盖教育教学、教育管理及教育科技等领域，为学生提供多元的专业发展路径，为国家及澳门的教育发展输送专业人才。
4: 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以国际可比的客观学术指标衡量全球大学在各学科的学术竞争力，围绕世界一流师资、一流科研成果、科研影响力、国际合作等五大核心模块，以及九项国际客观指标进行评选，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一。2016年排名评估全球逾3000所大学，最终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上榜。一次教育学科入榜，是对澳理工办学水平与学科实力的国

0: 际认可，亦为奥理工进一步深化教育学科建设，拓展国际学术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喺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喺四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 1.6 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咁呢次工作部署会嘅召开，标志住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鲸五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三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1: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将全力打造世界级氢能一体化协同发展典范城市群。试点期内，城市群将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1.6 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建成全国标杆性跨城际规模化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网络，打造国际领先的工业全链条氢能替代应用体系，培育多元前沿氢能创新应用场景，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推广与工业领域应用协同互促。
0: 是的，广州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牵头城市，将把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抓手，发挥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大的产业基础和大湾区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力打造氢能技术的创新高地、核心装备的制造高地、典型场景的示范高地。
1: 近日由教育部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中央财经大学圆满举行。作为深圳市龙华区组团进京引才的重要一站，5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现场揽才，释放超5800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累计收取求职简历1302份。特色专区人气火热，令京城学子提前感受南粤温度。
0: 是的，宋江就不是广撒网，而是精瞄准。这次专场活动紧扣住中央财经大学在金融、会计、财税、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学科优势，围绕深圳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布局与龙华数字经济先行区建设，精心设置新一代电子信息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金融服务与商贸业务、公共服务类等招聘专区，令学科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咬合。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国信证券、平安银行、中航科创、云天丽飞等头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集体亮相，精准匹配中央财经大学学子的就业需求。
1: 招聘会开启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正后企交流座谈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中央财经大学就业老师与与会企业代表面对面，围绕正后企协同、产教融合、人才对接展开深入交流。三方在需求清单与供给能力之间精准对接，围绕实习十分基地共建、人才联合培养等达成多项共识。摆一场招聘会，从岗位的对接升为为人才的共育。招聘会现场不再只是简历与企业的简单相遇，而是城市温度、创业生态、求职服务与数字体验深度融合。广阔优品展区入面集中展示了广式特产、制造产品，学子们在这里品尝地道广味，近距离体验广东制造产品，感受广阔优品的多元魅力。创业平台展区中，深圳优质孵化载体集中推介，创业办公卡位孵化扶持政策虚位以待，以心怀梦想的青年看见从一到零的可能。职业指导专区入面，资深指导师一对一把脉简历，规划方向。现场还有主播带着镜头走进一家家展位，未能到场的同学云布云逛展。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暨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在深圳国际低碳城举行。本届论坛以创

0: 新发展绿色经济，共筑城市零碳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共话绿色转型机遇，探寻超大城市零碳发展可行路径。
1: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亦是深圳国家低碳城论坛创办14周年。2025年全市绿色低碳产业增加值达2608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突破80%，绿电交易规模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超1/3，绿色建筑面积超2.3亿平方米。深圳将持续壮大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扩大绿色开放协同，扛起双碳先行示范使命担当。现场集中发布4项重磅成果，包括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2026年度、国家碳计量中心深圳建设正式启动，同时发布2026年城市绿色低碳全景、深圳市 ESG 实践先锋企业典型案例，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转型实践样本。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能源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双碳等议题展开深度分享。
0: 没错的，咁此外，龙岗绿色低碳新市政发展论坛同步举办，围绕数字赋能新市政、低碳引领新未来，展示龙岗电力、运力、飞力、算力四力协同创新实践。活动现场9家企业集中签约，项目覆盖绿色低碳、先进制造、储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赛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龙岗区仲出台专项资金细则，聚焦储能、氢能、光伏等6大赛道，从研发、中试、产业化、场景应用多维度扶持绿色产业，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产业创新高地。
1: 近日，2026年中国模拟无人机竞速系列赛深圳站线下决赛开赛，64名从全国1557名报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顶尖飞手，齐聚南山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在数字赛道上展开了一场毫秒必争的巅峰对决。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据悉，这个是全球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线下赛事，亦是中国首场模拟无人机竞速赛事。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亦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0: 是的，咁其中新制定嘅丙烯酰胺、铅、石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咗食品污染物源头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咗依据。好似咁样嘅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点样喺食品安全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嚟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嘅报道。
3: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4: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3: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 王军表示，该规范与迁徙

0: 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0: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1: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0: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2: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3: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0: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0: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 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3: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4: 修订之后的副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五岁扩大到六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小朋友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样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5: 四到六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四到六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0: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5: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4: 啱先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6: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来到科技关键词，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湖塘鱼跃，虾蟹盈眶。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个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敏一起行入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8: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沉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
9: 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旅

0: 与待市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线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1: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0: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地势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2: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欠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0: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孕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稻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田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3: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0: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4: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积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今年夏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7: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

0: 睛探索自然。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探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是啦，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会走进文莱啊，吓喺文莱啦。其实呢一度有好多啦金碧辉煌嘅建筑物，同时咧亦都有好有本土气息嘅水上村落同埋夜市嘅。咁啊，究竟喺文莱咧有边啲特别嘅旅游体验咧？稍后我哋就一齐嚟听听木真嘅介绍啦，
4: 吓。嗯，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即将要嚟到嘅国庆长假啊。因为睇翻咧，其实喺中秋假期啦，有人奔远，有人奔月啊，越嚟越多嘅人在路上啦。咁啊，国庆嘅文旅市场咧，亦都睇到一个升温嘅趋势啊。
3: 冇错，究竟有边啲嘅趋势咧？稍后都会同大家喺 topic 嘅环节当中介绍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咧香港方面嘅消息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近宣布，九月会进行新一轮嘅故宫博物院珍品轮换。咁啊，博物馆展厅四嘅天马灵魂展览咧，迎嚟第三期嘅展品，超过20件全新珍品咧会重磅登场。而当中咧最为瞩目嘅焦点就系国家一级文物超军出塞图。
4: 嗯，呢一份画作咧就非常之细腻咁样描绘咗超军出塞远嫁边地嘅一个艰辛嘅旅程啦。咁啊，同时咧喺途中亦都见到啦，成幅画嘅细节嘅非常之鲜明，同埋亦都系有一个好细节嘅一个描绘嘅，包括呢个送亲者啦，包括骑马引路嘅呢个匈奴人啦，仲有啲马匹啦，等等等等，都画得非常之栩栩如生啊。
3: 系啦，咁啊，同期展出嘅国家一级文物咧，仲有平定苗疆战图以及渣士标的溪山木放图。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西宁和中国宫廷画家合绘的宏历激绿图。画中乾隆帝就在林间单膝跪地，架住火枪聚精会神地准备射击六只，在身后就静立着一匹的骏马，好像在观看一样。以及咧系国画大师张大千仲兴张泽嘅《松阴骏马图》咧，都会系同场展出
4: 嘅。嗯，天马凌云嘅展览咧就系由博物馆同埋故宫博物院去联合主办嘅。成个展览分为四期，每期都系大概三个月。咁第三期嘅展期咧就系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12月14日啊。
3: 嗯，而讲到啦喺故宫方面咧，亦都有新嘅动作啦。2027年故宫日历咧最近就喺北京发布。今次推出了生肖版、书画版、吉祥如意版和汉英对照版，总共四个版本的。根据介绍，生肖版选取了宇阳及旅行、巡游等相关的文物，以文物溯源吉阳之意，再现了历代巡游和山河胜景。而书画版就从文人画与宫廷画的比较视角来出发，精选了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多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四个篇章，展现绘画史的发展脉络。而吉祥如意版咧就选取咗陶瓷、织绣、建筑彩画、青铜器等等嘅品类文物，将紫禁城600多年嘅吉祥图案咧融入日常。而汉英对照版内容咧就喺同生肖版保持一致嘅基础上咧，由故宫博物院国际交流处、社会教育部专家联合翻译，亦都可以作为咧日常英语阅读嘅素材，助力对外咧讲好中国故事。
4: 故宫日历咧系故宫博物院嘅一个文化名片嚟嘅，而家已经连续出版咗18年噶啦，累计发行超过咗1000万册。其实我都系佢个忠实 fans 嚟嘅。咁我之前一般就系买呢、這个书画版啦，咁啊有阵时亦都会去买呢个吉祥如意版，亦都买过生肖版，因为蛇年嘅时候本命年亦都去买。咁其实亦都有好多新嘅玩法啦，适合我哋文旅嘅。我就见到有好多朋友咧买咗呢个故宫日历之后咧，尤其是系买个吉祥如意版。

0: 咧，佢會去到博物院嗰度揾到相關嘅，抌喺嗰個文物隔離嗰個印章，然後就會有一種到此一遊嘅嗰種感覺。
1: 有啲似我哋之前講話跟住課本去旅行一樣嘅道理，呢、這個咧就係、是、
0: 跟
1: 住日曆去旅行嚇、啊，去打卡故宮嘅。咁而當然啦，我哋都可以喺廣州咧打卡下呢一個換紅食堂啊嚇，佢係一個透明嘅外賣廚房。因為而家我哋好多人咧，即係喺點外賣嘅時候咧，都會擔心話，哇，究竟呢一間嘅飲食店啦，佢安唔安全㗎？佢嘅有啲食品嘅衛生方面嘅管理措施到唔到位㗎？嗱，最近啦喺廣州方面咧就有一場活動。咁就發布咗咧全國第一個集中式餐飲廚房團體標準，咁同時咧都探訪咗廣州第一個換紅食堂，咁佢咧係作為堂食外賣聚集區嘅一個新模式，即係以前咧我哋見到有好多冇堂食嗰啲外賣咧，可能就偏少作坊一樣嘅，咁啊導致咧好多朋友就出現咗啱啱我哋前面所講到嘅呢一種所謂嘅擔心。但是呢今次这个新的模式呢就通过统一的基建配套，包括是半开放的透明档口，全天候的智能监管，可视化的食安索源，令到商户一方面是可以拎包入住经营更加方便，同时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可以睇得见个后厨，食都会更加放心嘅。
0: 嗯，冇错啦，成个换红食堂呢度呢有好多个半开放式嘅档口啦，全部都系统一一个装修布局嘅。并且呢喺门店嘅出面呢亦都有个实时嘅监控嘅视频啦，可以去直播后厨方面嘅一个操作嘅画面。咁餐品方面呢亦都有一个统一嘅放置位置，就喺档口出面嘅呢个外取货架上面。咁啊，呢啲外卖骑手咧系即到即取嘅，成个流程非常之高效，亦都好便捷啊。
1: 嗯，根据咧门店嘅负责人就话啦吓，咁啊食堂构建咗线上线下一体化食安管理体系，落实100%名厨量做，咁啊消费者可以随时查阅食安日记。咁当然啦，对于商户嚟讲就可以拎包入住啦，监管系统亦都系全流程嘅管控嘅。咁其實我更加期待咧，就係我哋喺線上，一本身你就已經係線上嘅一個外賣系統啦。你喺線上就可以睇得到呢個所謂嘅直播後廚操作畫面嚇。因為其實而家已經見到有好多外賣嘅呢啲軟件上面咧係有呢個入口啊。但我多次點擊入去之後咧，其實係吉嘅，冇嘢睇嘅嚇。咁啊，而家希望可以喺廣州咯，第一步先賣出去嚇，咁啊令到成個我哋嘅消費者啦，對於呢一啲嘅。所謂嘅冇堂食嘅呢啲小嘅作坊啦嚇，有更加多嘅呢一種放心同埋安全。咁當然最緊要嘅就係行業第一個嘅新型集中式嘅餐飲廚房基礎設施與食品安全管理規範嘅團體標準咧，係正式發布嘅。咁呢個其實喺業界亦都有一個標杆嘅作用。咁啊，希望可以引領起啦更新嘅一輪嘅即係。重视食品安全的这个趋势啦，
0: 嗯，没错啦，先从团标做起，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法律法规啦，再成为一个全国的标准的。咁啊，睇下时间拖到先，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嚟关注一组成绩单啦。咁啊，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已经有20年啦。咁啊，到目前为止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4亿人次，运送货物咧超过8.24亿吨啊。咁啊，系撑起咗啦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同埋产业发展嘅大动脉。
0: 嗯，冇错啦。有句说话就叫做青春没有售价，火车直达拉萨咁样。所以见翻咧好多嘅。学生和旅行的这些人流是会去到选择这个青藏铁路的、今年的暑运就会见到青藏铁路又交出了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了，累计发送旅客是478万人次的，这个数字是微微地增长了 2.1%、再次创落了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这个学生的客流超过了14万人次、
1: 2006年青藏铁路就已经全线通车了，到目前为止西宁到格尔木段咧，逐步实现咗由单线冇电气化向双线全面电气化嘅升级。咁从2023年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到今年复兴号动卧列车启程，西宁至到

0: 格尔木的乘车时间由青藏铁路开通运营初期的9.5小时缩短到而家只需要5.5小时左右啫。咁啊，当地嘅群众当然啦，出行会更加方便同埋高效。咁啊，而家咧就坐住呢个复兴号动卧啦，系成为咗越嚟越多沿线居民出行嘅一个新选择噶。咁啊，累计咧目前为止已经运送旅客咧超过20,000人次，带动咗咧青海西宁、格尔木同埋德令哈三座城市嘅紧密融入到5小时城市生活圈噶。
1: 咁啊，关注完我哋嘅铁路啦，再关注下我哋嘅飞机啦，航线方面嘅。咁啊，相唔相信未来啊，我哋北京飞上海只需要1.5小时咧？咁啊，而家嚟讲肯定系一个未可以实现嘅现实啦。但系未来如果我哋可以坐上呢个超音速客机嘅话咧，就真系可以实现1.5小时北京到上海。咁呢件事咧，其实系近日喺我哋嘅江苏慕石呢度召开嘅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边发布咗嘅一个2026年度航空领域嘅重大科技问题，喺呢一个大会上面咁样嘅一件事当中咧，系令到大家关注到呢个超音速嘅客机。
0: 系啦，咁其实我哋讲话超音速客机咧，即系可能第一个反应就系话系咪喺一啲嘅战斗机嘅场景入边系出现过吓？但系咧，我哋咁啊讲紧嘅系客机，客机咧就系我哋去同比传统嘅民航客机嘅呢个飞行速度。以往咧，我哋讲大约系每小时900公里，即系升速嘅80%左右。但而家如果你去到超音速咧，即系话会去到比传统嘅客机咧，仲要更快嘅。咁其实如果你真系改成咗民用客机咧，就必须要做到一个长时间嘅超音速嘅续航，因为好多时你客机要飞行嘅距离咧，佢会系更加远嘅。咁啊，所以咧，佢对于发动机同埋油耗嘅要求亦都会更加高。但系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技术瓶颈，就系升爆。即系咩意思呢？即系当飞机嘅速度咧接近音速嘅时候咧，因为佢真系太快啊，咁啊飞机前边嗰啲声波咧散唔开，所以啲空气咧就不断咁样挤压同埋堆积，形成咗一道嘅屏障，即系声音嘅屏障。咁当飞机喺度不断咁冲破呢道屏障过程当中，就好似咧你喺度撞紧墙咁样，咯咯咯咯咁样啦，就好似传到地面我哋所听到嘅爆炸咁样嘅响声。咁所以其实作为超音速嘅客机，佢哋真係要投入商业嘅运营，最紧要就係要减少呢一啲所谓嘅声爆嘅噪声啦。
1: 冇错啦。咁而家呢已经有中国科学家嘅呢啲科研团队就话啦，计划今年啦喺年底之内呢就会开始呢个超音速嘅试飞，目标呢就係等到飞机产生嘅声爆听起身係唔超过80分贝。咁啊，对比起当年嘅呢个超音速嘅客机咧，我哋而家可以拥有更加先进嘅一啲气动仿真啦，同埋新材料啦，同埋飞行嘅控制技术。咁不过距离大家可以坐上呢个商业化嘅超音速客机咧，喺业内方面就估计至少仲需要20年啊。
0: 所以咧，即系可能到时我哋已经退休啦。
1: 有生之年可以坐上就 OK 噶啦。
0: 我哋都仲有大把嘅时间可以慢慢坐，睇睇先啦。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咧就讲住咁多，咁我哋稍后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咁我哋会同阿木晶一齐走进文莱啊，感受下呢一度嘅景点同埋美食，究竟有边啲特别嘅旅游体验咧？稍后一齐嚟听听木晶嘅介绍啦。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又是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啦！魅力
1: 新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啦吓，我哋嘅人生自在嘅呢一个
1: 叹世界
3: 美好的世界，因为真系要讲话叹世界咧，除咗吓喺我哋自己本土啦，咁其实你会发现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嘅精彩啦，同埋未知嘅咁啊，呢啲惊喜都需要自己亲自去发现。咁我哋之前咧，即系阿木真啦，就专程去。去了一趟的东南亚地区，
1: 是啦，去这个婆罗洲的，
3: 去婆罗洲、
1: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3: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1: 婆罗洲、
3: 而且我知道这个岛上面有几个国家的，
1: 是有三个国家的，分别有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
3: 文莱的，
1: 那文莱当然就是最小的那个
3: 因为文莱有个文莱的王子嘛，是吧？
1: 文莱说马田王子，现在是有国王啦，有太子啦，有王子啦，咁样好易闹嘅。但我哋冇办法入到去。
3: 系啦，咁啊，同时咧，即系如果你话想去嗰度咧，有啲咩推荐咧吓？今次啦，木真就去咗一趟嘅文莱，
1: 去咗文莱嘅。咁啊，即系马来西亚同埋文莱啦，两个地方飞嘅话，我从古晋去文莱嘅话，大概都系一个钟头到嘅啫。
3: 哦，咁近噶？
1: 好近嘅。咁啊，同埋文莱咧好得意嘅，其实咧文莱呢个国家咧系俾马来西亚咧就分开咗两半嘅。
3: 啊哈，
1: 我2009年嘅時候咧，其實都去咗一次文萊嘅。咁、嗰次去文萊嘅時候咧，我就要佢可能譬如話兩個省之間啦，咁啊啱啱中間有個馬來西亞，有越係俾馬來西亞咧就切開咗咁樣樣，就唔可以咧就即係反正如果你陸路都可以，但係你陸路就等於就要出入境一次啦，係咪？咁如果你水路嘅話咧，每日好似就兩三班船咁樣樣，
3: 兜過去咁樣，
1: 就兜過。嗰陣時我覺得好奇怪，即係2009年嗰次去嘅時候，點解一下子馬來西亞信號，一下子有文萊信號嘅咧？
3: 哇！咁你嗰啲國際長途都幾金下喎。
1: 咁但係今次去到咧，就真係唔同咗咧，就唔同在佢哋就專門起咗一座大橋。咁、呢座大橋咧都非常之長嘅嚇，咁啊可以咧就即係將文萊嘅兩個即係等於好似省咁樣嘅概念啦、就貫通起身啦。咁、然之後唔需要再坐船或者唔需要再出入境馬來西亞咁樣、就可以好順利咁樣，大概半個鐘頭就
3: 喺空中咁樣就過到去
1: 啦。係啦，就可以過到去啦。咁啊，佢亦都係全東南亞嚇，東南亞目前最長嘅一座跨海又跨境嘅大橋啦。
3: 哦，又跨海又跨境嘅。
1: 係啊，佢本身就係沿海而建嘅。
3: 哦，沿海。
1: 咁由於佢跨過馬來西亞，咁亦都係跨境嘅。你講得冇錯。
3: 咁嗰個你係坐車過橋咧，定係要徒步過橋咁樣嘅？
1: 我哋係坐車，開車過去大概半個鐘頭到就到
3: 啦。開車都要開半個鐘。
1: 係啊，咁所以其實係好方便嘅。咁會比以前坐船咧，因為坐船嘅話，佢會限時限刻啦，可能要一早入去會有船入去，跟住可能晏晝最遲可能五六點就要出翻嚟，咁但係而家唔需要啦。而家你係中意幾時想開車過去就開車過去，翻嚟就翻嚟咁樣樣。咁兩邊咧就會交流會更加方便同埋順暢一啲咯。
3: 你之前咧有講話你係去過古晉嘅，咁而文萊唔知你之前有冇去過嘅咧？
1: 文萊之前去過啫，2009年
3: 都
1: 係
3: 2009年嗰次，
1: 係啦，都係2009年嘅。
3: 咁你今次去咧有冇揾到阿吳尊啊？
1: 阿吳尊喺上海啊！嗱，據說咧，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關心呢個問題。嗱，吳尊咧喺文萊有咩產業咧？佢會有呢一個嘅健身房啦，大家知啦。咁啱啱咧又開咗一間咧coffee shop 嘅，即係有下午茶可以飲 coffee， 同埋可以食即係一啲包咁樣樣茶點嘅地方。係。咁我哋當時都話啊，我哋想去打個卡喎。咁但係由於時間唔夠，只能夠下次啦。
3: 阿文萊王子啊嘛，我啱啱想講嘅就係佢啊嘛。
1: 馬田王子，哦，你講
3: 我係講佢嘅。
1: 你係講吳尊係咪？我去到揾唔到吳尊，我揾咗陸尊。

0: 尊係咩啊？
1: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0: 一個石像啊！
1: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0: 咁啊，總言之咧，今次喺文萊方面咧，我相信啊，木真咧都會有好多新奇嘅發現啦嚇。咁啊，首先同我哋講講你今次嘅行程主要係點樣嘅先？
1: 嗱，其實文萊咧，佢本身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文萊其實係一個好有錢嘅一個國家嚟嘅。咁首先佢會有同樣佢位於婆羅洲，佢有好豐富嘅一個熱帶雨林嘅資源啦。咁佢又位於海邊啦，咁佢有好豐富嘅海洋資源啦。但係最關鍵嘅就係佢有好豐富嘅石油資源。
0: 哦，
1: 咁所以咧佢係非常之有錢嘅。
0: 就係呢個國家有，
1: 就係呢個國家有。
0: 佢隔離嗰啲其他嘅馬來
1: 西亞同埋印尼咧，佢哋都有，但係非常之少。
0: 少，
1: 但係就偏偏文萊呢個位置咧，就發現咗好多石油。
0: 佢係海上嘅石油咧，
1: 海上，海上，海上。咁佢係從1929年開始咧，就開始即係正式開始開採大面積咁去開採呢個石油啦。其實佢哋都經歷過好多去探尋啊、去揾嘅呢個階段嘅。咁到1929年嘅時候咧，就正式發現哇，有好多嘅石油。佢哋而家仲不斷喺度揾緊嘅，不斷喺度開發緊嘅。咁到1972年嘅時候咧，佢哋又會發現咧，原來佢哋唔單止有好多嘅石油啦，佢哋仲會有好多嘅呢一個嘅煤氣啊。咁所以咧，佢有兩大嘅自然資源，可以令到呢個國家嘅經濟係非常之強大嘅。咁同埋我哋今次去到咧，就會去到一個叫做斯里亞油田嘅地方。
0: 哦，
1: 咁呢個油呢、這個斯里亞油田嘅地方咧，就我哋嚟到呢一個地方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嘅一啲仲係生產緊石油嘅一啲工廠啦。咁有好多嘅油罐啦，處理油嘅油罐啦。咁然之後咧，呢度仲會有一個1億萬桶嘅一個紀念碑。咁呢個1億萬桶嘅紀念碑，好似係1980幾年嘅時候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好早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咁而家仲喺度不斷咁喺度開採緊。
0: 開採緊。
1: 咁我哋去到呢個紀念碑嘅時候望出去咧，佢就係海邊，佢話俾你聽，佢而家有大概4、5個、5、6個咁樣樣嘅好大嘅海上嘅一個鑽探石油嘅平台，依然都喺度做緊嘢嘅，仲喺度採緊油嘅。咁同埋佢亦都會同你展示一啲駱駝機啦。駱駝機其實我當時就問呢啲駱駝機咧係即係擺俾遊客睇啊，定係真係做緊嘢？因為我見到佢真係喺度運作緊嘅。咁但係佢又唔會話好強烈嘅工業氣息嘅、即係佢就真係一大片陸地，零零星星佢又散播幾台呢啲駱駝機喺度做緊嘢，咁佢又唔會話好高大，大概可能2-3米到咁樣。
0: 因為佢始終係濱海嘅一個城市咧、我覺得可能係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保護海洋資源嘅一啲考慮啦。
1: 係咯，
0: 估計喺呢一個即係結構上邊咧，其實係有做一啲嘅思考同埋設計嘅。
1: 同埋做得好好啊，因為我喺文萊，尤其去到佢呢個斯里亞油田呢個區域嘅時候，佢仲喺度大面積喺度生產緊石油嘅情況底下，仲喺度開採緊嘅時候，我係一啲石油味都聞唔到，一啲汽油味都聞唔到。咁呢樣嘢令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個工藝其實真係 OK 嘅。咁所以當時我就問當地嘅人啦，我話呢啲駱駝機係咪仲喺度做緊嘢㗎？佢話係啊，呢啲唔係擺嘅，呢啲係真係做緊嘢嘅。佢喺度即係嗰啲點頭機喺度抽油啊，或者喺度製作緊一啲工藝啦。佢話佢哋真係喺度運作緊，係做緊嘢嘅，唔係俾遊客純參觀嘅。
0: 但係佢其實亦都係有遊客去參觀咁樣嘅一個功能喺度嘅。
1: 有，佢就可能即係本身就有喺度，咁然之後又俾遊客參觀。咁但係佢有一啲嗰啲石油味都冇，咁你就會睇得好舒服，就好似真係一個景點咁樣樣。
0: 因為本身咧石油咧亦都係即係文萊佢當地嘅一個好重要嘅經濟支柱
1: 嘅
0: 產業，
1: 係
0: 啦，所以咧，我相信佢亦都係希望即係大家嚟到呢一度了解一下我哋國家嘅發展嘅一啲情況咁樣。咁因為咧，即係你通常去一啲地方玩咧，都會係睇完咗之後咧嚇，會買翻一啲嘅手信啊嘛。咁如果係去石油嘅呢一啲工地嗰度咧，行完之後會唔會有啲咩同石油嗰啲有關嘅小手信可以俾你帶走？
1: 你講開呢樣嘢，我又覺得文萊真係唔覺得佢有專門賣手信嘅地方喎。係成個文萊，我真係冇留意到佢有。我哋反而係去文萊嘅時候，去邊度買嘢呢？佢會喺市中心，佢會有個好大嘅 supermarket 嘅，一個好大嘅商場啦。咁商場嘅負一層咧就會係一個 supermarket。咁我哋去買係買咩呢？因為我哋專業嘅嘛，梗係要買啲最專業嘅嘢啦。因為有一種咧叫做藍蝦，是只有文萊先會養殖到呢一種蝦嘅，
0: 係養殖嘅。
1: 唔係，佢天然嘅。佢因為佢周邊都有好多嘅熱帶雨林，其實佢應該就生活喺啲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嘅。咁所以當地人咧就會當地買呢種藍蝦買得都好貴嘅。咁我哋當時亦都有一個項目咧，就是、遊船，我哋亦都試過睇可唔可以撈到呢啲藍蝦上嚟。
0: 藍色嘅蝦
1: 偏藍啦，因為蝦未煮熟之前佢都係偏藍噶嘛。
0: 青綠咧有啲係。
1: 係啦，咁佢呢一種藍蝦就藍色會多啲啦。咁同埋咧佢。口感是一定会更加鲜。

0: 鮮甜嘅，咁跟住當時咧，我哋係買咩咧？買蝦片，呢啲蝦片咧全部就用當地嘅南蝦去製作嘅。咁、有一啲咧就係成品嚟嘅，有一種咧就係半成品，就係要拎翻翻嚟，好似我哋過年開油鍋嘅時候要炸嘅嗰種咁樣樣。咁嗰啲就我哋買得最多嘅手信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好特別嘅、我哋即係有一隻開名都唔怕啦，一隻嗰個乳酸菌飲料啦，叫咩多嗰只啦，大家都應該飲過嘅啦。咁我哋喺國內就可能淨係得隻味嘅啫嘛，
1: 有藍蝦味係嘛？
0: 淨係得紅色蓋嗰隻味嘅啫嘛。但係你知唔知如果喺文萊嘅 supermarket， 全世界我只見到文萊有嚇，仲要係呢一隻牌子嘅，就只有文萊有提子味啦，有橙味啦，跟住仲有個哈密瓜味。咁當然仲有傳統口味嘅，佢有五隻色嘅。咁所以當時我因為我記得我自己上一次去過，所以我今次咧翻到嚟，我亦都要求自己，我一定要揾到呢個乳酸菌飲料嚟飲，即係證明我係冇記錯，亦都真係好好飲嘅。
1: 咁啊，真係文萊方面啲好嘢食真係好多。
0: 哦，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我又只有文萊先見到有得食嘅嘢，你想唔想了解下？
1: 我哋唞唞翻嚟再同大家介紹過。
0: 又得喎！
1: 而家我問住先，我陣間再問。
0: 好，
1: 我哋陣間再見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新宇宙。
1: 我系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哎呀，成日听你喺度同我介绍咧，即系呢一度又几咁好玩啊，嗰度又几咁好玩啊，即系又唔带啲手信俾我啦，搞到我身痕到乜嘢？
0: 有嘅有嘅有嘅。而家准备讲呢个就可以同你分享嘅。
1: OK， 系咩咧吓？
0: 鸡内油。
1: 炸嗰種啊嘛，
0: 係咁嘅。
1: 其實有啲係攞嚟炸完之後咧，香香脆脆，好好食。
0: 唔係炸嘅嗱，文萊嘅雞內油咧係點樣煮呢？其實文萊咧會有一個喺佢哋嘅市中心有一個好出名嘅夜市嘅，咁就只有唯一一個嘅啫。咁當地人咧亦都好中意落咗班之後咧就過嚟呢度食下嘢啊咁樣樣。呢度嘅消費係好低嘅呢個夜市。咁佢主要做咩咧？做一啲燒烤啦、燒雞翼啦包括啱啱講到嘅燒螺油、雞螺油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叫 A B C 冰。咁就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果汁嘅口味啦，再加冰沙啦，咁樣樣調配而成嘅。因為當地嘅氣候會比較熱嘅，佢哋淨係得雨季同旱季嘅啫。咁所以天氣一路都係熱嘅，唔落雨都係熱，落雨亦都係熱嘅。咁所以佢哋就好習慣咧，就飲一啲比較冰凍嘅嘢啦。咁啱啱講到嘅呢一個燒雞螺油咧，係當地好中意嘅一個宵夜嘅一個美食嚟嘅。咁呢個雞螺油咧，
1: 即係有啲似可能我哋即係粵菜入邊嘅燒汁雞嗰種感覺係嘛？即係比較濃味。又炸過少少。
0: 我聽一個我哋一起去的朋友講啊，佢當時咧就食咗一串雞內油嘅燒烤雞內油，佢就話好好食。因為燒咗之後咧。即係將呢個位置嘅嗰啲油脂咧，就
1: 逼曬出嚟，
0: 逼咗出去啦。咁呢個位置就會好滑嘅，其實咁又好滑啦。然之後啲因為燒咗之後咧，佢又香啦。咁所以口感同味覺咧都好嘅。只要你唔好放太多嘅想像落去嘅話，其實喺度。 真係好好味嘅美食嚟嘅。
1: 一定係要現整現食係嘛？
0: 要現整現食嘅，我哋見到嗰度有成兩三檔啊，咁啊好平嘅，1蚊人民幣就有一串啦。咁有啲咧就有三粒大粒啲嘅，有啲係四粒細粒啲嘅咁樣樣咯。
1: 其實個口感應該都會幾特別嘅，只要你唔好理佢係咩部位。

0: 我都系唔敢食，但系食咗嘅朋友都话好食。
1: 咁你做咩唔试下呢？
0: 我谂住打包翻嚟俾你试下。
1: 你攞嚟啊！
0: 但
1: 系
0: 又唔俾我打。我
1: 惊
0: 拎到翻嚟唔好食。
1: 不过咧，讲到话喺文莱嗰度去旅游咧，据说咧就话要好耐得住寂寞，因为咧佢就唔似话咧我哋喺国内咧就周围都系人潮涌动，因为本身咧即系喺文莱咧，佢可能佢冇太多嘅啲公共交通嘅系统，即系可能唔似得我哋中国啦，公共交通嘅体系咁发达啦吓，好似比较适合系自驾去旅游。咁实际嘅情况系咪咁样噶？
0: 其实唔单止文莱，系成个婆罗洲。我相信整个婆罗洲都是这样的。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古晋、其实他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非常之不发达的、基本上是每家每户自己都会有一到两台车啦、来到文莱一个这么富庶的国家就更加
1: 是这样，
0: 就更加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太需要公共交通工具。
1: 那路上是不是会即行人比较稀疏，还是其实游客都很多的呢？
0: 现在游客不算话太多了、其实他们其实、哪里的人会去多呢、包括我们中国人啦、包括印尼啦，包括马来西亚啦，其实都会有来自亚洲不同的地区人都会去到文莱那里玩的。那你说这个地方闷不闷呢？我也都了解过，其实它会有很多商务客。其实文莱是有很多商务客的，做生意的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石油的大国嘛，是吧？而且它也都盛产这个煤气这些就是这些核心资源的东西。其实很多人过去做生意的。所以呢它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好像电影院也都会有啦。然后呢高尔夫球场也都会有。有啦，咁啊，包括一啲潜水嘅点啦，都会有啦。咁其实一定会揾到嘢玩嘅。咁同埋咧，佢亦都会有一啲shopping mall 啊，你可以去买嘢啊。咁啱唔啱你心水就另外一回事啦。咁啊，都一样会有，应有尽有。咁所以我觉得你话闷咧，佢如果去玩两三日又唔会话好闷。但如果你话喺嗰度住一两个月咧，可能就真系可能会闷啲。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好好玩嘅。咁就係當地咧，而家為咗環保啦，咁佢哋會有一個咧，逢星期日咧，市中心係唔可以開車嘅。所以咧有好多人咧，佢哋話包括國王啊，佢哋都會喺呢個單車日咧，去踩單車，出到嚟市中心嗰度，因為佢街道係好整齊、好乾淨、好靚嘅。咁然之後咧，因為又冇車行，成個市中心都冇車行，
1: 都完全冇車，
0: 冇車禁車。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人咧就會去踩單車嘅星期日。咁所以。所以我因为当时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就啱啱好冇入到市区星期日嘅时候，但系就见到好多人，因为嗰日我哋准备走啦，坐飞机去机场，但系就喺酒店见到好多人咧就
1: 踩单车，
0: 着好晒装备，准备好单车，咁就准备踩入市区噶啦。咁所以当地人就话俾你知，哦，原来每个星期日而家佢哋有一个咁样样嘅活动，
1: 好有趣。咁同埋因为你嗰啲单车咧系直接踩喺嗰个主道上面，
0: 冇错冇错。咁甚至乎佢话其实国王啊或者一啲皇宫啊佢哋里面嘅成员啊。其实他们
1: 都会踩单车，
0: 好 nice 嘅，好 nice 嘅。咁佢哋都好可能你会喺路上面会遇
1: 到
0: 佢哋，系啦，会撞到佢哋。佢哋可能都会喺呢一个星期日出嚟与民同乐，一齐去踩单车咁。
1: 咁佢哋当地系有一啲共享嘅单车，定系话佢哋都系用自己嗰啲？
0: 佢哋用自己嘅单车，共享单车呢啲咁高、咁高、咁现代化，我谂应该就系中国会比较多啲。
1: 睇嚟我真係都未去過，應該要去多幾次先。
0: 同埋呢今次我出去，因為我喺香港飛呀，我其實幾留意，因為太耐冇去過香港。我會幾留意香港路上面有啲咩車呢咁樣。我
1: 發現都有共享單車。
0: 唔係，我發現其實佢哋嘅嗰個電動車係比較少嘅。佢哋仲係汽油車為主。
1: 汽油車會比較多。
0: 包括馬來西亞啦，包括文萊啦，其實佢哋而家都係仲係汽油車為主，
1: 汽油車會多啲，
0: 係啦。咁我即係因為呢幾年我真係見到廣州太多太多嘅電動車啦，係啦，成街都包括你嗰部都已經係啦，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我會覺得我哋嘅變化可能比其他地方嘅變化會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大咯。
1: 即係因為你啱啱我點解會問你一個問題咧，就話會唔會係相對冷清啲？因為我可能係一個反向嘅思維啊，因為而家咧就話去即係東南亞國家咧，譬如話去泰國咁樣啦嚇，人又多啦，咁與其係咁樣，不如我哋反向操作去一啲相对人冇咁集中嘅一个地区，譬如话好似文莱咁。
0: 我觉得文莱一定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因为好似文莱咧，我觉得呢度文风系好好，特别好，同埋即系个节奏慢咧，我觉得系好适合休闲度假。同埋今次去咧，我发现当地多咗好多，即系以前我哋知道咧，就有一间帝国酒店啦，系以前四王爷嘅府邸嚟嘅，
1: 系一个好老牌嘅吓。
0: 系啦，有成几廿年历史噶啦。咁据说佢系当时一个将佢改建。成为一个酒店咁样样嘅，咁超五星啦！呢间酒店我都住过，我上次去住过，镶金戴银嘅吓。

0: 即係據說都係用24K 金咁樣樣去有好多整出嚟，咁啊裡面亦都一應俱全，娛樂設施咩都有㗎嚇。咁一間房好似有成60個方，好大間嘅。咁啊，所以但係今次去到咧，會見到有好多一啲比較個性化嘅一啲比較野些嘅酒店咧，就會喺文萊咧就揾得到嘅。即係譬如話，因為佢哋嘅熱帶雨林資源好豐富啦，咁佢哋有好多嘅一啲我好中意見到嗰啲紅樹林嗰啲發達嘅根係，即係好似個人咁高嘅根，咁就喺你面前冻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张牙舞爪，好似一只巨型嘅植物蜘蛛咁样样趴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有气势。咁然之后咧，会喺呢啲雨林里面咧，喺河道嘅旁边咧，去做一啲野些嘅酒店啦，即系一啲比较高端嘅、比较新嘅、比较现代化嘅、比较适合度假嘅酒店啦。咁喺呢度住得好舒服，然之后咧，你仲可以参与一啲当地嘅一啲活动啦，譬如话游船啦。咁游船可以见到咩呢？又可以见到呢个婆罗洲独有嘅生物、哦。呢种生物咧就叫做长鼻猴啦。
1: 鼻哥好长嘅，
0: 好长嘅鼻。咁然之后咧，呢个鼻咧好得意嘅。呢种马骝咧又净系得婆罗洲先有，好怕人嘅。呢种马骝好怕人嘅，即系同嗰啲中意整蛊做怪、攞下人哋啲嘢成嗰啲马骝唔一样嘅。呢马骝好怕人嘅，佢见到人咧，你要好安静，佢先至要睇到佢嘅嗰个生活状态。如果唔系咧，佢发现有其他人咧，佢就可能就会匿埋噶啦，你搵佢唔到嘅。佢有咧一通常一只公嘅马骝咧就有几个太太嘅，系啦，咁好正常喺动物界里面。咁跟住咧，佢哋嘅尾巴係白色同埋好長嘅，所以佢嘅尾巴係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識別嘅一個特點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馬騮佢嘅嗰個長鼻喉嘅公嘅馬騮嘅鼻哥，呢、這個鼻哥咧就會係好大嘅，然之後會隨住佢哋嘅年齡越大咧就會越生越 大，越生越大嘅。同埋呢啲馬騮係識游水嘅，佢所以特別中意喺紅樹林裏面咧，因為佢哋要游水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啲馬騮嘅嗰個生活狀態啦，住喺呢啲野些嘅酒店嗰度。咁所以我哋當時雖然冇住呢啲酒店，但我哋有去遊船，咁都會見到好多嘅野生嘅呢個長鼻猴。咁其實都幾開心，今次去真係見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婆羅洲獨有嘅野生動物，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去到文萊咧，你會發現到好多特別嘅當地獨有嘅一啲旅遊資源啦。咁同埋咧，即係因為文萊嘅皇室咧，都據說就係話都好出名，因為你可以係遠觀佢嘅一個建築噶嘛，
0: 係可以
1: 遠觀嗰個皇宮噶嘛。咁喺呢一方面，即係其實你哋都有去打卡影相，
0: 可以喺佢門口嗰度咧影張相嘅，係啦。
1: 入去就免啦。
0: 入去咧，佢哋嘅新年係可以俾佢哋嘅國民啦，可以去入去，可以同佢哋嘅國王握手啊，或者同佢哋嘅皇后握手啊咁樣樣嘅，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個習俗。咁同埋咧，佢哋又發現咗文萊有一個新嘅景點，好玩，就叫天空之鏡啦。佢哋就喺當地一個即係熱帶雨林裡面咧，就發現咗一片嘅湖景，然之後呢個湖景咧倒影出嚟個天咧非常之靚嘅。咁當時我哋亦都喺嗰度打卡，個點贊率幾高喎。係啊，所以如果大家即係真係去文萊玩嘅話咧，不妨都可以去睇睇呢個天空之鏡，影出嚟啲相係真係靚嘅。咁同埋咧，再喺呢一個天空之鏡再往入少少咧，據說啦，佢哋有一個咧就唔係好商業化嘅一個咖啡園啊，亦都係當地文萊一個最古老盛產當地咖啡嘅一個咁樣嘅植物園嚟嘅。咁如果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咁其實真係都可以去親自去採摘一下。即係甚至乎現場去炒製一啲咖啡作為紀念咁樣樣，係啦，都幾好玩。
1: 另外咧，即係其實除咗你啱啱推薦到嘅呢啲地方啦，我相信佢亦都係有即係作為即係喺馬來西亞即係呢啲東南亞國家嘅一啲濱海嘅國家會有嘅特色。
0: 應該有嘅元素，例如海鮮好豐富啦，
1: 海鮮好豐富啦，水上嘅一啲夜市啦，水上嘅村落啦，等啦，
0: 有水上村落嘅。當時我哋仲上咗去咧，就當地人屋企咧就飲咗個下午茶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亦都坐佢哋遊船咧，亦都去睇咗下呢個河道，睇一睇有冇呢個長鼻猴。其實佢哋有好多鹹淡水交界嘅紅樹林咧，其實都會分布有呢個長鼻猴嘅存在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文萊嘅中餐做得非常之好。我哋去試咗兩間中餐，我覺得佢哋嘅中餐水平係非常之高。
1: 應該係話佢嘅味道比較傳統啲係嘛？
0: 佢有加咗一啲東南亞嘅特色，但係咧佢哋嘅口味咧，我覺得我哋係完全可以接受得到，同埋好好食，亦都唔熱氣。咁我哋亦都試咗一間咧，就係、據說嚇當地皇室都經常喺嗰度開 party 嘅嗰間咁樣樣嘅餐廳，佢哋嘅中餐都做得非常之好。 係啊，好有特色咯。所以大家去到咧，絕對唔需要話擔心啊，飲食唔習慣啊，或者點咁樣。封劍遊人貴嘅有，平嘅有，適中嘅有，反正口味都非常之好。
1: 即係雖然你啊見唔到啊王子啦嚇。

0: 甜王子，
1: 但你可以去品尝到同王子一样嘅美味。
0: 哎，你又讲得啱，我哋仲呼吸同样嘅空气，
1: 喺同一片国土啊，散步旅游嘅，
0: 几好笑。我去到佢哋话孖田王子，俾我睇一张相，系几靓仔，跟住我话怪唔知叫孖田王子啦，又有宝马又有油田啊，人哋有油田啊，
1: 真系又有油啊，又有田，
0: 又有马又有田，系咪先啊？
1: 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规划下自己出境旅游，可以将文莱作为自己出境旅游嘅一个目的地。
0: 啊，我觉得值得去睇一睇嘅。
1: 冇错啦，吓咁啊，今日咧嚟到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再一次提醒翻大家，个个星期都会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下次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下啱啱过去嘅中秋假期啊，吓，确实咧，其实喺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一个凑成嘅大长假咧，令到好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远少少嘅地方啊，吓，咁啊，所以咧唔少嘅朋友喺网上都会预订，无论系机票啦、酒店啦、租车啦，同埋度假啦，一啲长线旅游嘅产品预订嘅热度亦都系全面攀升。咁而今年啦，喺中秋假期当中，我哋见到一批嘅小众远域目的地咧，延续咗高热度嘅。咁啊，长假啦带嚟嘅呢一个即系时间啦，系令到大家可以放慢自己嘅节奏啦，奔远深度游。不过其实我哋而家都见到咧，有好多嘅呢一啲即系线上嘅一啲社交媒体咧，有唔少嘅游客朋友都即系去到小众嘅旅游目的地之后呆晒眼，就话
4: 发觉唔小众系咪？
3: 系啦，我去到所有嘅呢啲小众目的地就系即系最大众嘅一个选择嚟嘅，度度都系人，所以好多人咧话，即系平时好似我哋去到云南咧，以前去超通。

0: 咧，嗰陣時我記得去咧，其實真係完全冇人咁滯嘅，所有當地嗰啲餐館入邊咧，全部都係本地人喺度食緊啲烤肉嘅。但係今年咧就話呢一啲咁微型嘅旅遊嘅目的地啦，即係都變到好大眾，好多人喺嗰度逼住嘅，跟住就話排隊去食飯嗰種。所以其實今年可能真係大家有更多嘅時間，或者是愿意投入更多的钱在旅游这件事上面。
1: 嗯，同埋我觉得从这个现象呢都侧面咁样反映到我哋而家嘅高铁真係好方便。嗯，我打开呢个列车运行图，我会发觉好多个站系我以前未听过嘅。咁，嗯，再去社交平台上面搜一搜，就发觉诶，其实佢都几好玩。又或者话佢只需要有几张相系令到我觉得话好特別，同我而家嘅生活可能係另外嘅一個唔同嘅風格，我就會有慾望想去嗰度睇一睇、探一探。因為有咁樣嘅長假咧，你又唔想去到好遠咧，你就會覺得話，我係咪可以高鐵去到某個地方，然之後就喺嗰度停留落嚟咧？咁，我覺得可能好多人都係抱住咁樣嘅一種諗法啦，先至會令到今年呢一種奔遠深度遊下變成了一個大家都，比較喜歡的一個方式。
0: 不過再講回來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其實小眾旅遊目的地不是今年我們先講的，其實是前兩年就開始在這裡談論緊，說即是怎樣可以通過鄉村振興啊，或者是每個鄉村的這些建設啊，可以令到更加多的鄉村可以留下人才，跟住可以去建設好自己嘅鄉村、自己嘅家鄉咁樣。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就係因為過去幾年嘅呢種積累啊，令到喺今年可能呢啲所謂嘅小眾目的地咧，佢哋集中咁樣爆發啦。即係無論係話我嘅人才，定係話我嘅設施，定係話我甚至乎係可以提供嘅遠性嘅服務，咁呢啲嘢都已經係嚟到一個相對成熟嘅階段啦。咁所以大家無論去到邊個所謂嘅小眾旅遊目的地，我一樣都可以獲得好，即係好舒適嘅，可能同所謂嘅大眾旅遊目的地都一樣嗰種出行嘅體驗，甚至乎可能更加有本地嘅嗰種即係生活氣。所以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喺咁多嘅呢啲城市當中啦，或者呢啲所謂嘅熱門嘅旅遊小眾旅遊目的地當中咧，都跑曬出嚟，有順安嚇、寶亭嚇，呢個仲有仙居咁好聽嘅名，安圖、安吉嚇。安吉我知道有一啲品牌係嗰啲咩淨水器，但係
1: 唔係佢喺浙江一座山嚟㗎，好靚啊！我之前
0: 係
1: 係離杭州唔係好遠嘅一個地方，真係好好玩。頭先講到嘅好似平潭啦，包括呢一個仙居啦、安吉啦，即係佢哋都會係一個沿海城市。咁，我覺得佢哋嘅出圈好可能係叫做一线城市的周边游，但是同时也都见到一些城市好像平遥啊、建水啊、德化这些，我就会觉得，啊，他们热门了很久了。
0: 对，这些就一直都很热门。
1: 是啊，为什么他还可以叫做小众目的地的？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就是真的可以给到大家新的体验咯，即是包括说平遥这样，其实
1: 次次可以次次新。
0: 是啊，你虽然就说我知道那里是一个古城，但是可能每次都会有新的演出呢，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体验呢？我唔知啦嚇，但係起碼我覺得即係小眾旅遊目的地呢樣嘢，其實係不斷咁樣推出係好嘅一件事嚟嘅，因為我哋選擇更多啦嘛。咁，當然其實除此之外啦，今年中秋仲有人係奔月嘅，有人奔遠，有人奔月嚇。咁啊，追月咧就可以跟住呢個月亮啦，最圓嘅時刻啦，在路上嘅。嗱，今年嘅中秋月咧，十五的月亮咧就17圆嘅。最圆嘅时刻咧，系出现喺9月27号嘅0:49，所以咧当日啊吓，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会坐住赏月航班吓，最近距离咁样去欣赏呢一轮嘅圆月噶吓。
1: 嗯，冇错啦。咁啊，除咗追月之外，你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咧跟住诗词去赏秋嘅。咁啊，包括去到长沙嘅岳麓山呢度啦，再去到南昌嘅滕王阁呢度啦，好多呢啲诗词当中有秋嘅意象嘅地方咧，我哋都会见到即系有家长带住小朋友，我系企喺度拍呢一啲背诗嘅视频啊，好得意嘅成个中秋。
0: 系啦，咁包括好多年青人咧，亦都会去呢一啲地方打卡噶。所以咧，我哋睇到啦，其实同秋景诗词强关联嘅一啲城市，包括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北京、武汉、沈阳、上饶等等啦，都系热度快速上涨啊！咁啊，而且咧，今年仲有一个嘅趋势就系话拼图版嘅出境游啊！即係點解呢？遊客係唔再滿足於單一嘅目的地，而話通過多國聯遊、多地串聯啦，將13日嘅假期咧拼成一個豐富嘅出境。

0: 遊嘅版圖。咁啊，到目前為止咧，我哋其實已經見到有好多嘅 OTA 平台上邊咧，多國聯遊嘅產品預訂熱度係同比增長超過65%，平均串聯嘅國家係多達2.8個嘅嚇。
1: 嗯，
0: 所以其實今年咧，即係出遊嘅呢一個熱潮相當之高漲。咁啊，喺跟住落嚟嘅國慶文旅市場方面，又有點樣嘅呢個旅遊趨勢咧？唞唞先，翻嚟繼續傾過。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3: 啊、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年咧国庆假期同中秋假期咧就隔住3個工作日嘅啫，所以其实已经见到有唔少嘅高校咧就直头将呢3日都放埋假啦，就放咗个大长假噶啦。
1: 有啲小学都系啊，
0: 系咯，我就想问一下中学、小学系咪咧？
1: 其实
0: 秋假啦吧，而家应该
1: 系啊，秋假秋天啦。我唔好意思，喺大湾区真系冇呢个季节嘅概念，因为真系仲系好热嘅。咁啊，同埋咧都见到有部分嘅学校咧，佢哋会趁住呢个时间去放佢哋嘅秋假，包括虽然我嘅小朋友嘅嗰学校系冇放呢三日啦，但系佢哋都会有一啲。叫做項目化學習啦，又或者係因為今年咪長征嘅嗰個90周年嘅，佢哋都會有呢一啲叫做課本以外嘅一啲主題式嘅學習咯。
0: 嗯，所以咧，即係其實喺今年嘅假期當中，大家可能個玩法係越嚟越豐富，因為去到13日咁長時間，可能家長都要諗辦法點樣去陪下自己嘅仔仔女女。
1: 係啊，主要係佢哋會心散咗，咁啊，正不如呢3日就去做一啲其他嘅一啲叫做係讀書育人。我哋唔單止要讀書，我哋要育人咁樣嘅一啲教育啦。
0: 所以你嘅意思係你想放假？
1: 係啊，我好想放假。
0: 我知你想講，
1: 我嘅心都好散。
0: 但是你先做完嘢先吓，我哋先做埋今期节目先。嗱，睇翻啦，其实喺今年啦，13日嘅超长假期，确实系令到大家出行嘅时候咧，有更加灵活同埋分段式出游嘅一个选择。咁我哋见到喺国内市场方面咧，长线目的地咧热度系比较高嘅。咁喺中秋同埋国庆假期间啦吓，除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呢啲传统嘅旅游目的地啦，成都、乌鲁木齐、昆明、三亚等等嘅长线游经典目的地咧，亦都跻身咧热门榜单嘅前列。咁当然今年因为系秋季啦吓，咁啊季节方面咧，亦都系成为一个出行嘅主要选择嘅主线。北京、南京、呼伦贝尔等地系成为咗秋日出游嘅选择。南昌嘅滕王阁、南京栖霞山、墓园等等啦，一大批啦经典嘅上秋嘅景区亦都迎嚟咗热潮嘅。咁啊，我哋见到啦喺讲解方面嘅预订咧，亦都系不断咁样走潮啊。
1: 嗯，所以亦都系提醒翻各位啦，如果国庆期间想去某一个人文景点嘅话咧，要提前去预约呢一个讲解啊，千祈唔好去到现场再搵，分分钟搵唔到嘅。
0: 系。
1: 咁啊，再睇翻啦，今年越嚟越多人出去玩啦，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其实系咩最重要咧？咁啊，睇翻相关嘅啲统计啦，同埋啲问卷啦，就话文旅市场嘅底层。逻辑其实都迭代紧噶啦，点样玩嘅呢一个体验式嘅价值咧，已经系超过咗单纯嘅去边度玩啊！
0: 冇错吓，譬如话咧，即系我哋见到而家喺冰川徒步啦，或者系去出海观鲸类啦，呢啲商品嘅预订量咧，同比增长超过200%嘅。以前去玩咧，即系有阵时呢啲所谓细嘅费用咧，佢哋唔系好愿意使嘅。但而家大家反而會覺得我去嗰個地方就係要去睇呢一啲嘅項目嘅。咁當然第一個咧就係話大家手頭上邊咧願意使喺旅遊上面嘅錢係更多。第二個咧就係時間更加寬裕啊，所以又更加願意係放慢自己嘅旅遊節奏去沉浸式體驗。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所謂嘅呢種反差嘅玩法咧，亦都開始係紅咗起身嘅。譬如話可能去到一個小鎮，但係咧你要去嗰度其實係為咗睇一場嘅演唱會嚇。又或者係去到某一個嘅村入面，就為咗睇一場地區嘅賽事活動。咁呢一種嘅新嘅玩法，亦都喺今年啦， 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咁当然啦，跟住落嚟国庆假期仲有边啲嘅趋势咧？我哋喺成个假期结束之后咧，都仲会同大家一起去统计，我哋都拭目以待啦。
1: 嗯，冇错啦。咁如果你喺国庆假期有啲好嘅谂法嘅话咧，亦都欢迎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嘅叹息街节目到呢度就。

0: 要结束噶啦。我系晓露，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探世界啦。听日再见，
0: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是林依晨的《你》，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风轻轻吹过，伴随着林依晨温柔的歌声，好像能够听见她内心的声音，很容易就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所描绘的情景之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客户端首创流行牛骨丹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汪苏泷演唱嘅《路过晴朗》。嗱，呢首歌咧以晴朗为核心情感意象，构建出轻盈律动与沉郁情绪交织嘅听觉反差。前奏如同初春微风般明朗，副歌却流淌住成年人爱情里嘅理智与纠缠。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Aline 演唱的《安宁》，编曲融合哨笛、古筝等民族乐器与现代弦乐，兼顾古典韵味与当代审美，以家庭温情与岁月流转为核心，用红绳绕屋檐、青丝交换白霜等意象，传递归途与团圆的温暖内涵。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刘心如演唱嘅呢首《最完美的存在》，温柔治愈系抒情歌，编曲柔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嘅唱腔回望生命里出现过嘅珍贵人同时光。

听过来自刘惜君演唱的《遥远的歌》，曲风温软清新，治愈感十足，通过旧旧的琴弦、腼腆的笑容、迎面微风等细腻意象，串联起青春里的温暖回忆。副歌反复吟唱，人生总有些些遗憾，那就随他去，以温柔的笔中抚平时光节奏，将翻不到去的青春日子妥帖珍藏在心底。可能最想听到的是来自廖亚彤演唱的一首《把你家还人海》。咁呢首歌咧，系唱出咗唔好太在意年轻时做过嘅一啲选择。我哋总系要学识接受命运给予自己嘅一切好与唔好嘅经历，跟住就会慢慢习惯生命中所有不期而遇同不辞而别。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听过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是一首完全不同于龙梅子以往风格的单曲。每一个词句，每一个音符都充斥着一种少年独有的单纯和清澈，而龙梅子精准的把握亦都令到歌曲所表达的意境更为凝练提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周传雄嘅《我问》呢首歌咯，展现咗周传雄

0: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嚟自张远嘅《局面》，咁呢首歌啦，将感情中细碎动人嘅情感缓缓铺陈，令人回味悠长。而有点苦带点甜嘅不足，用打了结的舌头、上了锁的记忆等隐喻意象，勾勒出现代人喺时间裹挟下嘅情感疏离与自我和解嘅双重挣扎。核心围绕段写嚟嘅成长思考展开，咁最终以我愿意臣服我所有未知的局面，传递出接纳未来嘅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呢首方大同演唱嘅《关于爱的定义》，呢首歌用流畅嘅 R&B 律动，包括温柔嘅情感表达，歌词跳出理性条框，提出爱是没有回头的路，关于爱的定义模糊嘅核心观点，传递出又痛又傻，亦绝不后退嘅投入态度，最终落脚于转一个弯的幸福才是最真的幸福嘅浪漫幸福观。

听过的是郭顶演唱的《幸运大门》，整首歌是以风中奔跑的尘埃为核心意象，用飞身跳上急速列车，幸福在下一站等我的生活场景，传递出平凡小人物勇敢追爱的信念。好了，继续分享到下一首歌，会有来自许嵩演唱的《幻听》，真诚质朴的遣词造句，精致纯美的旋律，感性细腻的演绎，给人带来深层情感的共鸣。这首歌的旋律横跨达22度，主歌副歌之间超大的音域切换，将情绪层层释放。配乐方面，一把吉他，几声鼓点，淡淡的抒情慢版 R&B 曲风，纯粹到极致，亦都深情到极致。

子瑜的演唱退去克爾的爆发力就好像是向内的轻声轻诉。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咁节目最后送咗嘅系刘宇演唱嘅《月像》，歌曲嘅编配采用弦乐与笛声淡咗底色，刘宇以低沉嘅声音娓娓叙说，戏腔片段融入旋律，冇刻意嘅炫技。月亮喺呢度唔系寄托思念嘅信物，更加好似系冷静嘅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嘅落寞。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展播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

0: 桂岭南。这场音乐会是广东音乐工艺团创牌倾心打造的演出，音乐会集多媒体器乐表演奏和粤曲演唱以及交响音乐为一体，向观众展示了充满魅力的岭南人文和景观，奉上了一场美妙而且内涵丰富的音乐艺术盛宴，呈现了四季之美。所以今天早已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展现这场音乐会的情况。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和大家继续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国庆将至，看回广州粤剧院会在最近连续两晚献上精彩演出，首先会有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另外还有喜迎国庆粤韵中华章接子戏专场，今期节目会在尾段和大家共同分享。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系啦，听紧嘅呢一首大型嘅，算系交响乐音画作品之一嘅序曲啦吓，《四季岭南》要喺今日嘅时间带大家嚟到喺日前举办嘅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呢个相关嘅艺术演出活动。呢、這个活动咧系早嗰排咧喺广州友谊剧院咧盛大上演嘅。
1: 而本场音乐会咧，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东音乐曲艺团联手创办，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音乐会，亦都系集多媒体咧器乐表演、粤曲演唱同埋交响音乐为一体，为观众咧展现咗充满岭南风味嘅四季特色嘅一场视听嘅音乐盛宴。呢、这、一个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艺术演出活动。
0: 嗯，早前咧，明少都喺现场咧去感受过。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感受同我哋听众分享下？
1: 这个亦都会系非常之新颖嘅一台嘅音乐晚会啦、因为事关我哋可能平时去听到嘅音乐晚会，可能就系净系得乐团啦，又或者系指挥老师啊咁。但系今次咧，广东音乐曲艺团亦都系相当之革新，运用咗多种多媒体嘅形式咧，去展现音乐系具有可听性嘅同时，又都有可视性。
0: 嗯，而且咧呢一个名嘅话好得意啊，四季岭南啊，四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咁点样通过音乐去展现呢个四季呢？因为我哋岭南啦，可以话四季如春嘅，而家四季岭南用啲点样嘅音乐形式去展现啊？
1: 因为喺唔同嘅广东音乐嘅曲风里面咧，会系有展现咗四季嘅一啲嘅系列嘅作品啦。譬如会系有春天嘅呢一个嘅鸟头林啦，而夏天嘅会系有旱天雷啦，而秋天咧就有平湖秋月，而冬天咧就有呢一个嘅蝉远钟声。咁可能其实唔同嘅季节都可以聆听到唔同嘅广东音乐作品。
0: 啊、真系你唔讲我都唔知啊！真系广东音乐啦，分开咗咁多吓。广东音乐嘅发源地咧就喺广州番禺嘅沙湾。点解会有广东音乐呢？当时就话啦，沙湾啲人呢当时系好富有啊，好富庶啊，咁咁富贵之下嘅话呢，佢哋就唔会好似而家啲富二代咁样买名车买靓手袋咁样，佢就諗点样去教育自己嘅子弟，等佢以后嘅话呢唔好淨係我哋叫啃老族啊做下、一定呢就要靠自己嘅双手啦，或者系学多啲细艺啦，咁不如向艺术发展啦，反正你唔休食又唔休着，系咪吓？咁所以咧就会研究广东音乐，所以就会有咗啦，就系何氏三杰啦吓，何柳棠啦、何玉莲啦、何少霞等等，佢哋咁多嘅一啲广东音乐作品，都系用剪搭出嚟，但系呢个系搭嘅艺术啊，咁所以咧而家啲富二代要学习下先得啦吓。春夏秋冬四季之美，亦都系等同于啦我。

0: 我哋嘅廣東音樂咧，係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咧呈現出嚟嘅，因為一年四季啊嘛，咁啊，所以我哋咧喺今日嘅韻味嶺南灣區文化地圖，同大家咧會通過聽覺嚟展現一下啦呢一個大型嘅民族器樂交響音畫四季嶺南，送上呢個節目都係名校首選過嚟嘅嚇。
1: 呢一個咧亦都係由廣州話劇藝術中心嘅著名話劇演員徐凡老師用詩詞去朗讀《四季與人生》。
2: 四季。与岭南，四季与人生，体验过四季寒暑风雨的变化，仿佛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人生如四季，四季是人生。君不见滔滔出水，奔流而下，穿越崇山，向东来。我生于岭南，长在岭南，我热爱这片土地。当我漫步在岭南的城乡各地，大街小巷，会不期然地飘来优美的广东音乐，拨动着我的心弦。这是我们本土的音乐，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种语言。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很美，空灵幽深。您听，那来自岭南四季的美妙声音。
0: 冇错，四季如人生，人生如四季啊！春天咧，百花盛开，我哋讲到啦，充满希望啊！夏天好热啊，咁啊，搞到我哋岭南人啦，特别系呢度咧，太热。而且又太濕啊，所以咧就汗流浃背咁，但系沖翻個靚涼咧就梳乾曬啊。咁啊到秋天啦，豐收嘅季節咁，但系廣東咧基本上四季如春嘅，唔會話太凍，都唔會話太涼。喺秋天咧，我係最中意嘅一個季節嚟噶。冬天嘅話咧，都唔會太凍喎，起碼佢唔會落雪啦，落雪都係粵北嘅事啊。咁啊，但係一年四季真係都見到花咯，特別係好多廣州嘅立交橋上邊，勒杜鵑嚇，係廣州嘅一啲，我覺得係一個城市文化名片啊。每年嘅話都會喺嗰個雕塑公園啦，有一個杜鵑花展嘅嚇，勒杜鵑展。咁所以咧，其實人生如四季，就正如頭先啦，嗰位朗誦者啦，廣州話劇藝術中心嘅著名話劇演員徐凡老師講到咗啦，人生如四季，四季係人生啊！嶺南大地咧，山清水秀，人民匯水，文化燦爛。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過我哋韻味嶺南節目咧，嚟聆聽到嶺南四季嘅美妙聲音啊！咁啊，頭先徐老師嘅呢一個詩詞啦，可以話係為成場演出啦，係嚟咗一個總結，因為一年四季都喺曬裏頭啦嘛。咁所以我哋睇睇春季先啊，呢個四季嶺南春季點樣展現先啊？
1: 春季亦都係呈現咗嘅，就係用廣東文藝工作者咧，用廣東音樂去彈奏出嘅四季嘅呢一個嘅生命嘅樂章。而春季咧係具有呢一個生生不息嘅意象，所以主辦方咧亦都係安排咗有笛簫同埋新嘅重奏，呈現出嘅係春之聲、春之嶺南嘅作品。喺舞台上咧，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一眾嘅樂師樂手咧，用古箏或者係竹笛嘅形式咧去呈現呢一個嘅春天生生不息嘅景象。
0: 演奏方面咧，笛子咧係沈晶瑩、李志成啊；笙方面咧係孫海博、於珊珊啊。李志成呢個名咧，我好熟悉啊。係咪喺之前嗰個楊帆大灣區裏邊啦？專門係吹笛嗰個啦嚇。佢唔單止咧係要吹，仲要演嘅咯喎。呢個楊帆大灣區啊，我哋一齊嚟聽聽咧。春之聲啦嚇，四季嶺南嘅春之嶺南，竹笛同新嘅重奏。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1: ，What's up？

0: 好啦，提醒大家，你而家收听紧我哋每日准时恭候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肥光啊，
1: 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咧早前出品嘅《四季岭南》嘅一个大型嘅音画节目啦吓。咁啊，我哋通过更加好嘅听觉，同大家嚟感受，通过听觉感受下呢场演出嘅精彩魅力啊！
1: 北托南岭，仰面南海，南越大地依珠江而生，接五洲之灵，沐海洋桂风，代代相传嘅古越中原文化嘅交融，海洋文化嘅碰撞，令到呢一片嘅土地咧变得独特而灿烂。一路走来嘅珠江承载住3000多年嘅文化史，2000多年嘅海上贸易，1000多年嘅迁徙同埋融合，100多年嘅近代沧桑，同埋今日嘅激昂与辉煌，呈现出广东音乐嘅气息。
0: 系嗱，讲翻呢一场。场嘅演出咧系大型嘅演出，都系创新嘅民族艺术创作嘅大胆尝试啊！咁、首先咧个名系四季岭南，以岭南四季为之入点啦吓，分别咧通过春之岭南立春啊，仲有岭南夏日立夏、月夜秋思立秋，以及系冬暖珠江冬至呢四个嘅篇章嚟展开啊！游入咗中国嘅24节气啊，呢个咧都系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以抽象嘅概念对岭南大地多姿多彩嘅人民同景观啦，仲有风俗与生活啦，当面嘅文化同思维，以及系蜿蜒秀丽嘅江河美景进行展示。江河美景点样展示呢？就是、后面嘅 LED 屏幕啊，大型嘅一个星光电元素啦，再传承埋广东音乐嘅优秀文化。當然啦，因為今次嘅主辦咧就係廣東音樂曲藝團啊嘛，彰顯咗我哋廣東嘅人民底韻，宣傳廣東嘅美好形象，提升廣東嘅影響魅力嘅嚇。現場嘅舞台我見到啲圖片，哇，相當之靚麗啊！
1: 喺現場咧，亦都係用燈光去呈現咗春夏秋冬，就係用四種嘅顏色，就係紅、黃、藍、綠，去展現廣東嘅四季嶺南嘅景象。而舞台上面咧，亦都係分為兩層嘅，第一層咧係演奏區，第二層咧係表演區。而三大嘅樂團啦，包括呢一個嘅廣東音樂啦、民族樂團啦，同埋係交響樂團咧，亦都喺舞台嘅樂池啦，或者係舞台嘅前後方裏邊咧，係進行呢一個嘅演奏。換言之係講，就係觀眾現場可以睇到非常之立體嘅呢一個。視覺享受同埋聽覺嘅享受，
0: 其實咧仲有一啲係沉浸式嘅享受嘅、因為一年四季嘅話咧，喺嶺南大地上邊嘅話咧，隨住四季更迭，仲有好多嘅民族活動咧嚇，或者我哋可以講到有好多嘅一啲嶺南嘅藝術名片都係整現，我未喺現場睇過啦，但係聽聞啦，喺現場都可以見到好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無論係我哋嘅一啲工藝品啦，或者係一啲民族活動都呈現，我哋點樣呈現咧，明少
1: 就係喺節目裏邊咧去譬如

0: 会系呈现呢一个嘅广绣啦，同埋系用醒狮去带出呢一个嘅醒狮龙舟嘅呢一个广东音乐嘅气氛啦。其实现场亦都系非常之豪华嘅阵容，同埋带俾大家一种嘅就系、是、你睇到呢一个嘅视频，好容易会被呢一个嘅景象所感染。进而去欣赏广东音乐，
1: 嗯，冇错，咁所以今次算系大型嘅创新嘅舞台演出啦，融合咗视觉啦、听觉啦，同埋我哋好多感官吓，咁啊今日啦，尹美岭南分享嘅就系广东音乐工艺团早前嘅呢个大。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啊！
2: 唔该，肥光啊，
3: 我系明少。
1: 嗱，继续同大家通过听觉啊，高宝珍嘅录音咧，感受下四季岭南呢一场演出嘅精彩吓。喺现场嘅话咧，有一个节目咧，我睇落去有啲似同我哋月亮啊，月是故乡明啦啊，或者系彩云追月等等相关。哇，好大嘅 LED 屏幕后边有个月亮，咩回事咧？呢、這个活动
3: 啊，呢一个咧亦都系由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一众嘅演奏家们演奏嘅彩云追月，讲过亦都系估中咗。
1: 唔系估中咗彩云追月啊嘛，
3: 冇错。
1: 系咁啊，亦都系有好多嘅一啲女性嘅演奏者啦吓，着到好似纤纤玉飘咁样啦，攞住我哋广东音乐固有嘅组合啊吓，五架头。嗱，讲到咧粤乐，广东音乐嘅演奏有好多形式嘅，比如话吕文成时期嗱，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啦，吕文成啊，当时咧就有三架头、四架头，而五架头呢种搭配咧，听闻系比较科学同和谐形式嚟嘅吓。
3: 呢一个咧亦都系由广东著名嘅音乐家刘天一同埋珠海时期咧所定型嘅，而喺1975年咧，广东音乐嘅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亦都系创立咗广东音乐嘅演奏组，亦都系广东音乐五架头当中，亦都系包括咗有高胡、洞箫、夜胡同埋扬琴同埋秦琴。为咗丰富呢一个嘅演奏风格啦，演绎出咧有更加西洋味同埋节奏味十足嘅广东音乐，所以咧后期咧亦都系加多咗，譬如会有大提琴啊、笙、琵琶、古筝、喉管等嘅乐器，逐渐形成咗丰富嘅民乐体系。而近年嚟亦都系随住社会嘅发展啦，音乐家们同埋编奏者咧，亦都系编撰咗好多推陈出新嘅呢一个嘅广东音乐嘅作品，加以西方嘅管弦乐合奏出西方嘅音乐作品。
1: 可以话扬为中用啦吓。我哋亦都系之前啦，薛觉先先生吓，佢啊将夏威夷吉他啦等等呢啲嘅乐器融入喺我哋粤剧嘅舞台，呢个咧就系扬为中用，喺今次亦都系有中西音乐嘅一个合璧吓，因为广东音乐工艺团，佢系咪都有好多嘅一啲西方嘅乐器嘅演奏嘅咧？其实啊，
3: 其实呢一个以前亦都系广东音乐工艺团佢哋有呢一个嘅工艺茶座啦，咁亦都会系有好多嘅乐师佢哋会打呢一个嘅乐队啦，或者爵士鼓啦。咁其实无形之中，广东音乐工艺团亦都系与时俱进，希望用更多嘅音乐嘅元素去俾观众一种新嘅听觉享受。
1: 特别咧就系我哋经常都会推荐嘅广东音乐工艺团嘅特聘晚会音乐总监啦，作曲指挥李福斌老师啊，咁佢作为星海音乐学院嘅指挥同作曲教授啦吓，亦都系星海嘅呢个国乐系嘅主任啊吓，咁佢有好多嘅大型创作嘅优秀作品，所以喺今次嘅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咧，点样将广东音乐嘅众多作品啦，再结合埋好多西洋乐器嘅加持啦，呈现喺观众面前，咁就真系一个好大嘅难度嚟啦
3: 吓。冇错，
1: 咁我知道啦，明少都喺现场采访咗李福斌老师噶，咁作为指挥，咁究竟点样系综合咁多嘅元素，呈现一场精彩嘅音乐晚会、音乐盛宴呢？咁啊，听听李老师同我哋解读下啦。
4: 我常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在中国要做西洋交响乐，就是西洋交响乐应该民族化，民族音乐应该科学化、逻辑化，流行音乐应该艺术化，而戏剧、戏曲音乐应该是高端化。文艺或者是音乐艺术，它是个形而上的学科，它是一个具有社会的责任性的，特别它具有对社会进行一个导向的责任。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一种交响西洋的交响音乐把它民族化。

0: 这个需要在技术上做一些小小的处理，比方说关于和声的运用，在欧洲的基本上是三度叠字的这种和声，而中国传统音乐中间是不用三度叠字和声的，基本上是五八度，这当然是专业技术问题了啊，是五八度或者纯律制。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西洋的三度叠字转换成民族？比方说哆咪嗦，来，我们讲哆咪嗦。
1: 如果我们哆咪嗦，这就是西洋的；如果是嗦哆。
0: 扫刀或者，这就是中国的，这就是中国的，所以呢，我们在配器的中间，做了很多的这种思考，做了这种考量。那么在音色的搭配上，就是说，有些需要转弯的音乐，比方说，滴啦啦啦滴，滴啦啦啦啦滴的，是吧？像这种东西，那在很多西洋乐器里面是不容易达到的。你比如像双簧管、长笛这种带毽子的乐器，它基本上做这种东西非常。不擅长，我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要出现这种音乐呢，就是说在配器上，西洋乐做一个回避，回避有民乐的领奏。那么西洋乐这个时候不是说不干事儿，那我做一个和声的基本和声的衬底啊，这衬底，这在这个配器基础上，包括在弦乐的应用，中国弦乐和西洋弦乐呢，真正运用起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是中国的弦乐在走，这个。前景的线条性的旋律，而西洋的弦乐在走背景性的和声，和声背景，所以这样一来配合起来，没有问题。那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答的，就像我们早期的前一辈的李焕知先生写的《春节序曲》，他就是一开始写的时候，他就是给西洋乐写的，但是不失我们，不失他一直保留着非常特色的中国的风格，所以一直来自我们几十年。不管是任何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一到春节，当当当当当当，其实就是最早就是西洋管弦乐的。那么，这样的西洋交响乐队，它只是一个载体。这一次的叫做西乐中用，中乐这个学术，整个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整个把这个西乐、中乐、器乐、戏曲，整个的融合起来，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初的设定的目标和效果。
2: 好啦，唔该晒当晚音乐会嘅指挥啦，李福斌老师啊。咁头先咧，李老师嘅两句话啦，我觉得受益颇深啊。其中一句咧就系将西洋音乐咧，将佢中式化
3: 系、
2: 另外呢一个就系扬为中用啦。咁仲有一句咧就系将民族音乐仲有戏曲咧，将佢高端化，将佢走上更加高端啊，更加啦高嘅一个艺术舞台啊。咁啊，头先咧，我哋可以通过各种嘅演出嘅音频，都可以听到，其实李老师咧倾注咗好多心力，即系将佢哋点样融合，将佢点样咧系西为中用啦，咁所以作咗好多努力啊。咁啊，现场听到明少采访嘅时候咧，喂，隔篱有钢琴，点解？嗰度边系咩地方嚟？
3: 呢个系友谊剧院嘅。排练间，咁我亦都系为咗想针对呢一个嘅事情咧，去问咗李福斌老师，因为事关咧呢一个其实系中国嘅首创嚟嘅，第一次用呢一个嘅广东音乐民乐同埋呢一个西洋交响乐嘅形式去呈现，呢一个亦都系对于广东音乐工艺团嚟讲系有一定嘅难度，因为事关如果系广东音乐佢。自己是要做一个独奏的形式，它很容易去处理，但如果混合到这个民乐或者是西乐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带着这个疑问问了我们的李福斌老师。
2: 即是一场的音乐会的话，一不是就是中式音乐会，一不是就纯西式的管弦乐、今次呢就是这么多的一些相关的元素都融入，仲有一个戏剧，因为戏剧嘅话咧，都系单独拎出嚟咧，我哋听日再同慢慢去，慢慢同各位听众朋友咧一齐分享啦。但系今日咧，我哋系以一啲纯音乐或者系一啲舞台方面嘅精彩嘅艺术音频咧，同大家展现嘅吓。嗱，讲到交响乐团咧喺晚会当中咧，只系一个载体啊。咁指挥李福斌老师就表示，呢一次咧系采用咗啦西乐中用、中乐为主嘅处理手法，系令到成场音乐咧做得非常之好。最尾令到西乐、中乐、器乐咧都互相融合起身，已经完成咗咧最初设定目标噶啦。咁而对于希望喺现场睇到更加之多多维元素嘅观众啦嚟讲啦，佢哋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态去读懂我哋广东音乐，对音乐进行解读先好呢？因为可能大家唔系太明啊，我睇见系四季岭南，
3: 系
2: 可能就会觉得佢应该系用岭南音乐去展现啊，谂唔到仲有咁多西乐嘅融入嘅，
3: 系
2: 点样对音乐进行解读？当时明少都问咗呢个问题噶吓，
3: 系所以咧喺。

0: 採訪嘅時候咧，我亦都係希望就係、是、等李復斌老師等指揮去話俾我哋聽點樣去鑑賞廣東音樂啦，同埋呢一台嘅音樂帶俾我哋聲音嘅享受嗰個介質係要點樣去存在嘅。
1: 係咁啊，繼續聽聽李老師同我哋解讀一下啦。
2: 第一個咧，我們聽音樂的時候，很多人覺得，哎呀，我不行不行，我太高雅藝術，我聽不懂，我五音不全是吧？我聽不懂。其實聽音樂的時候，你不一定要聽得懂。真正要完全听得懂，那是专业搞音乐研究的人，他必须要每一个背景、每一个这个史料都需要懂。那我们普通的人，我们或许没接触过音乐，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去具体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是吧？那么我们听怎么去听音乐？那就是音乐，只要是能够给你在你听的时候和看的时候，给你产生一种共鸣和心理的震动就可以了。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另外一个。按照你的解读可以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个解读法，是吧？所以这就是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哲学的论点，嵇康的这个音声无哀乐论，叫声音原本没有哀和乐，是吧？是你听的时候感受到它的快乐你就快乐了，感受它的忧伤你就忧伤了。所以我相信这一台音乐是通俗易懂，又经过缜密思考和仔细雕刻的，在每一位观众听起来，第一个，你一定会跟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共鸣；第二个，也可以通过这个仔细的了解一下岭南的这个音乐，通过这个音乐了解岭南的人文、山川、风景和民俗。
1: 哇，好高级啊！声无哀乐吓，即系本来声音系冇悲哀嘅感受，冇快乐嘅感受，但系咧系你人听咗之后俾佢嘅感受。比如话我哋听步步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好开心啊，过年啊！但系听梁祝咧吓，哇，有啲悲哀吓。唔知系咪我哋先知道呢个故事咧，先入为主啦。咁如果系俾一个啦，外国人，佢从来都未听过步步高，从来都未听过梁祝嘅话啦，可能佢都会有自己嘅判断。有可能佢觉得梁祝哇好欢喜啊，有可能步步高咧系觉得落极心悲嗰只啦。呢个系反话咁，但系咧就证明咗头先李复斌老师佢讲到咗啦，声无哀乐啊。呢、这个唔一定话你一定要根据某个人嘅指导去判断呢一场音乐会嘅优劣啦，或者系你嘅感受啦，你系用自己嘅真情实感去理解、去感受呢一场音乐会，咁样先至可以真正从自己嘅角度嚟读懂同欣赏成场嘅活动啊！
0: 所以咧喺成场嘅呢一个四季岭南嘅呢一个音乐会上咧，其实主办方亦都系花咗好多嘅心思，用一啲嘅声画嘅呢一个多媒体嘅技术咧，去带观众去投入去到广东音乐嘅呢一个嘅氛围里边。因为其实广东音乐亦都系具有意象感，所以其实喺现场亦都系辅助到现场一啲唔了解广东音乐嘅观众朋友咧。进而去更深入咁样去了解广东音乐。
1: 比如话呢，现场会有器乐小品啊。器乐小品嘅话呢就融入咗好多嘢啦。你首先又要演啦，器乐嘛又要奏啦。咁同大家呢展现咗岭南风情啦，原汁原味呈现饮早茶等嘅场景啊。这个作品呢融入咗打击乐啦、戏曲锣鼓啦同埋粤剧念白啦。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尾段，我哋就嚟听听呢一个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呢一首器乐小品《粤茶升平乐》啊。咁啊，有好多嘅演员都参与其中啊，比如有广东音乐曲艺团好多嘅一啲音乐乐师啦，仲有曲艺团旗下嘅相声艺术团。焦俊龙老师、黄俊英个徒弟都喺里头啊！佢做咩角色咧？
0: 其实咧，对于演员嚟讲，其实亦都系一个跨界；而演奏师嚟讲，亦都系一个跨界。先同大家讲下，演奏师就系佢哋平时喺舞台上，除咗系坐定定咁样去奏之外咧，喺今次呢一个节目里边咧，亦都系要去负责演嘅。而平时专业嘅舞台演员啦，佢哋因为通常咧就会喺工艺团里边咧系负责呢一个粤曲或者系相声嘅表演。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这个肢体动作嚟讲咧，其实相对会比较少嘅。但喺呢一次嘅节目里边咧，其实两种风格嘅演员咧，亦都系进行咗跨界，亦都系呈现咗多媒体、多维度嘅声音鉴赏。
1: 系，我见到咧好多乐师都要着齐所有嘅一啲西关少爷嘅服饰啦，或者西关小姐嘅服饰啦，坐喺度演奏咁样吓。虽然咧就系净系演，但系咧都要展现出咧，喂，我哋饮紧早茶，好享受，嗒紧茶啦，食紧点心啦吓，一盅两件嘅成个味道都要展示出嚟噶吓。咁而曲艺团嘅一啲演员。他们都要根据节奏来 enjoy 整个演出，我们一起来听听融入了器乐

小品，仲有粤曲念白粤剧念白戏剧锣鼓的这个粤茶星平乐，亦都是结束我们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因为呢我们今天还讲到了四季岭南啊，有秋天有冬天的嘛，还有很多的粤曲曲艺形式融入，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就未有时间展现到这些的听觉感受给大家。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韵味岭南啊，继续会有金翔广东音乐曲艺团的盛大作品啦，新创演出啦，四季岭南啊，音画演出，同大家通过听觉继续品品岭南方面的音乐韵味。

非，路浮山上有诗。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咪呢个钟数，继续邀请。

0: 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送上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写一封信给西夏的皇帝李安全，要他向自己的称臣纳贡。这个时候蒙古军队有多好打呢？陷世界都不知道。对于李安全来讲，蒙古只不过是塞外一个野蛮民族，根本就不可以跟当年的辽国现在的金国相提并论。现在要他向一个听都未听过的成吉思汗称臣，他就当然坐在那里傻的了。于是呢，他就回了封信给成吉思汗，信里面说，你们蒙古人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居然还够得这么大口气，你有本事就来吧，我一点都不怕你的。成吉思汗从之前同西夏打过仗的将军的口里面呢，听说西夏就没什么料到的，本来以为写封信过去搞定了啦。哈哈，殊不知这个西夏皇帝李安全这么不识时务的，当我没到是吧，好等我教训你先得。于是呢，成吉思汗就发动军队准备出征西夏了吧。不过他这份人呢，就不打没准备的仗的，他就听说西夏有多城池，所以他用了一段时间对军队进行攻城的训练，并且派出他的侦察部队去西夏的边境的侦察情况。等到军队训练到咁上下啦，成吉思汗就亲自率领大军出击。哇，咁快啫，大队人马已经杀到西夏嘅兀勒海城嘅城下啦。这个兀勒海城啊，系西夏边境一个相当之大嘅城池嚟嘅，城墙坚固，护城河都好深。若然冇足够嘅兵力同埋攻城器械呢，就真系好难攻得落嚟嘅。不过成吉思汗亦都早有准备啊，佢嘅准备呢，就系攻心为上啦。在军队出发之前，他已经派了一些奸细潜入到兀勒海城的城里面散布消息，说成吉思汗的兵团就好好打的，不过只要愿意投降就可以保住你命仔的，但是如果坚守城池不肯投降，那破城之后他就会杀晒全城的人的了。这一招就心理战术，希望令到西夏的士兵个个都怕青起身，最好就唔使打就主动开城投降，咁就正晒啦。不过西夏人就未点见识过成吉思汗嘅厉害嘅，所以对呢一番传播出嚟嘅言论就不以为意。兀勒海城嘅首将啊，坐喺度都傻，一于死撑到底。成吉思汗见到心理战冇料到，唯有发动大军猛攻啦。咁呢个兀勒海城呢，虽然就唔至于话非常之宏伟吓，但系都算系一座相当之坚固嘅城池嚟嘅。况且蒙古军队对攻城就真系冇乜经验嘅，一连攻打咗十几日，始终攻唔落嚟吧。时间一长啊，成吉思汗嗰班手下就开始冇乜心机啦，走嚟同佢讲话：，喂，大汗啊，呢啲咁嘅城池我哋啊草原上都冇嘅，实在太难攻打啦，不如就咁算数咧。成吉思汗拧拧头就话：唔得，今次系我第一次率兵攻打咗城池，唔可以无功而返嘅。于是呢，他又继续指挥大军攻城。不过攻城这家嘢呢，就不是说你有决心就得的。成吉思汗的军队围住座城打了几十日，始终就攻不落来。眼看着部下越打越嘚，成吉思汗知道这个时候再不想啲办法呢，这场仗就打不赢了。他想来想去，他是比他想了个古怪的办法吧。他派人向兀勒海城的首将呢，提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他说如果这座城池可以交出1000只猫和1万只燕子呢，咁佢就撤退唔再攻打啦。兀勒海城嘅首将见到咁嘅条件都奇怪啦，要猫同埋燕子做乜鬼呢？不过若然佢真係肯退兵，话知佢要嚟做乜鬼呀，係咪俾佢就係啦。於是呢，嗰个将领就发动全城嘅军民一齐捉猫同埋捉燕子。唉，咁嗰几日呢，呢座城里面啲猫同燕子就真係当衰啦。嗰几日之后啊，兀勒海城就将1000只猫同埋10000只燕子就送上啦。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啦，纷纷问成吉思汗要啲猫同燕子嚟做乜嘢呢？成吉思汗啊笑骑骑唔出声，叫人喺啲猫同埋燕子嘅尾上边啊

0: 绑上一啲好容易烧着嘅棉水，咁点着火之后呢，就一齐放晒佢。嗰啲猫同埋燕子俾火一烧呢，惊到啊发晒癫，咿哇鬼震咁啊冲翻自己斗口啦噃。咁蒙古啲军队就入唔到城啫，嗰啲燕子又可以飞入去，啲猫可以捐入去噶嘛。结果成座屹立海城呢，俾呢一扎燕子同猫啊搞到咧晒气，而且佢哋身上面又有火、啊，一旦经过咩易燃易爆嘅地方呢，就全部啊烧着晒。屹立海城嘅守军啊挂住同啲猫同啲燕子作战，仲边度得闲守城先得噶？蒙古嘅大军趁住对方大乱啊，一下子啊攻上城头啦。呢座屹立海城啊，就系咁俾成吉思汗嘅奇计攻破咗。不过虽然打咗胜仗啊，但呢一仗打得咁艰苦呢，就真系出乎成吉思汗嘅意料嘅。攻打坚固嘅城池啊，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一个新挑战啦。而且呢个时候呢，天气已经入冬，蒙古军队要补给呢就好困难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嘅军队只系带好少军粮嘅啫，补给啊基本上靠抢嘅。天气一入冬呢，想抢都抢唔到几多嘢啦。况且呢个时候啊，西夏都派出军队过嚟打击佢嘅抢掠部队。成吉思汗见到咁嘅形势呢，知道呢个时候冇办法一啖吞咗西夏噶啦，所以佢决定主动退兵。咁喺退兵之前呢，有人就建议佢话不如放火烧咗屹立海城佢算咯。成吉思汗就另头吧，佢话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可以攞呢座城做据点。咁如果烧咗，下次再嚟就唔方便啦。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呢一次虽然退兵啊，但系对于攻城呢样嘢呢，佢就已经有啲心得体会啦，好有信心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呢座城都系好容易攞得落嚟嘅。去到公元1209年啊，成吉思汗发动对西夏嘅第三次进攻。咁呢一次呢，佢就真系精英尽出啦，动用咗50几个千户，连佢嘅亲卫挟摄军呢亦都带喺身边，总兵力呢去到成60000人咁仔。而且呢一次进攻同以前单兵突进唔同啊，今次啊，成吉思汗啊兵分两路，一路呢系攻打黑水城，另一路呢就再去攻打屹立海城。西夏嘅皇帝李安全收到消息话边关告急，就派皇太子李成征呢率领几千人马过对黑水城嘅支援啦吧。咁呢个时候啊，黑水城嘅总兵力呢去到成10000几人噶啦，而进攻黑水城嘅蒙古军队呢就只有30000人。咁大家知啦，凭借城池险要啊，守城嘅一方呢几乎可以讲系以一当十嘅。黑水城有10000几西夏军，再加上城池坚固，蒙古嗰30000人过到嚟呢系真系搞唔掂噶吧。领军嘅蒙古将军打得几打呢，发现再咁落去呢30000人啊死晒喺城下都搞唔掂啊，于是啊另外谂办法啦吧。佢啊先系指挥军队发动全线进攻，咁打咗几下之后呢，见到完全冇效果，就指挥军队就撤退啦。西夏嗰个皇太子李成征以前系未打过仗嘅，而家一出战就打个胜仗，心里边就梗系兴奋噶啦。于是佢下令打开城门，派军队出去追击蒙古军。咁呢个时候都有人提醒佢，就话蒙古军队呢攻城就麻麻地嘅，但系打野战就好犀利噶嘛。但李成征就唔肯听吓，亲自率领军队过去追击蒙古军。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跟大家讲古仔了。好了，望一望大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了。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跟大家送上最尾这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2: 粤剧美，
4: 粤剧好剧。

0: 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茶。睇返再过多两日啦 ,2026 国庆节呢将会如期而至下。咁睇返啦，广东大戏亦都会喺国庆期间啦同大家见面。今日睇睇广州粤剧院。最近广州粤剧院呢精心策划咗系列嘅演出活动。其实呢自今个月嘅中旬起呢，广州粤剧院下辖嘅广州粤剧团啦、广州红豆粤剧团系兵分多路。去到湛江、吴宣啦、茂名、花洲同埋电白，以及系东莞啦、深圳啦同埋广州本地社区，喺乡间戏台、社区广场同埋专业剧场咧，接连上演咗20多场嘅精品演出，将高水平嘅粤剧咧送到群众身边，同各地群众共度佳节。嗱，睇翻最近呢两日，9月28号同埋29号，广州粤剧院啦吓，会喺广州市天河区嘅聂德川礼堂连续两晚咧献上精彩演出。其中第一晚9月28号，由一级演员陈振刚、陈允玲、莫燕云同埋陆敏慧咧领衔主演嘅经典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吓，同大家精彩呈现。另外隔日去到9月29号咧，系推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折子戏专场。由广州粤剧院咧携手当地粤剧司火局同台献艺吓，我哋逐一嚟睇睇，咁啊睇翻啦，28号嘅呢个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嘅乜嘢咧？嗱，呢啲戏迷朋友肯定知噶啦，咁啊肥光仔同大家普及一下先啦。呢部戏咧取材自《封神演义》，讲述嘅系商朝武成王黄飞虎本来咧世代忠良。但是因为纣王调戏并且逼死其妻贾氏，还要打死其妹皇贵妃，所以黄飞虎在悲痛和挣扎当中冲破愚忠思想，决意反出朝歌。他最后带领家眷将士闯过五道险关，途中还要面对自己爸爸黄衮的阻拦，最终一家人繁衍同心，投奔西岐，是投身佛咒大业。讲的这个故事，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广州粤剧院的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欧大哥唱出的这个《黄飞虎反五关》的精彩选段，感受一下吧。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啦，系唱出嘅《黄飞虎反五关》嘅片段，系咪好架势啦？例如9月28日呢一个嘅专场演出咧，就唔系欧大哥演啦，系由佢嘅徒弟一级演员陈振刚老师领衔主演，当然都好精彩嘅。嗱，话说呢部戏咧，上个世纪50年代由广州粤剧院一团咧整理改编版本，后世不断复排，而广州粤剧院啦同埋广东粤剧院都多次重排，例如欧海明等嘅梅花奖名家咧都曾经领衔主演，仲有同名嘅粤剧电影推出，文武气氛咧系相当饱满，亦都系粤剧嘅武生重头戏吓。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啦，广州粤剧院的这一场《黄飞虎反五关》啊。另外为了迎接国庆，在9月29日啦，广州粤剧院亦都会在广州的猎德啦那边推出粤剧折子戏专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嗱，睇翻呢个专场咧，亦都有非常之多的精彩演出，例如有南国红豆啦。有猎水新辉啦，有梁红玉啊，仲有猴王谢贤、逆水宋敬娥、超君出彩、仲牡丹、春草闯堂、啼笑姻缘、花田错会、蝶舞蓬莹等等嘅折子戏咧，都会同大家精彩上演噶。而当日嘅开场曲咧，就系《南国红豆》。嗱，讲到《南国红豆》咧，大家知道讲粤剧啦，咁啊，其实佢系出自于1956年周恩来总理咧喺睇完粤剧《手书院》之后嘅评价，讲到话。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之后粤剧就了这个经典的雅称，代表着岭南这一门珍贵的戏曲艺术。所以我们今期韵味岭南节目的最尾，我们都会借着广州粤剧院的这个迎国戏粤剧折子戏专场，送上这首粤曲《南国红豆》颂党恩。这首粤曲是由广州粤剧院打造的原创粤曲合唱作品，由院内的多位梅花奖粤剧名家联袂演唱，其中有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和吴非凡。成首作品是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粤剧艺人始终与家国同频，例如抗战时期粤剧艺人义演筹款救亡，建国之后红线女马思曾等的艺术家归国革新粤剧，在党的关怀之下粤剧迎来新生。这一首借《南国红豆》隐喻粤剧艺术的粤曲小调，亦都表达粤曲人薪火相传，以粤韵歌颂时代的一首精彩作品。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谈股论金》。大湾区之声调频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那或者呢，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近期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啱啱过去嘅中秋小长假啦，系为今年嘅秋季假日消费进行咗次预热嘅。咁啊，国庆黄金周马上开启噶啦噃。但今年的黄金周消费市场将会有新的看点，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会从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讲起，看看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大湾区会释放出哪些新的消费信号。财智湾区将会和你共同关注黄金周到届时这个国庆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看点。
9: 嗯，是的，那稍后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专业的点评，那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8: 嗯，是的，那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呢，股金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啊。
9: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复盘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的 A 股呢，午后呢是震荡调整，那么创业板指还有科创五零跌幅超过了4%。那截止到收盘，沪指跌幅是1.67%，报3823.62点；深成指报12858.75点，跌幅3.44%；创指报3139.82点，跌幅4.53%。
8: 嗯，港股方面呢，三大指数呢都系涨跌互现啦，咁啊前两个系涨嘅吓，咁啊呢个恒生指数方面呢就上升0.60%呢，就上升148.02点，收于24658.11点。国企指数呢，国企指数系上升0.65%，上升52.67点，收于呢8218.45点。恒生科技指数呢就下跌0.32%嘅，下跌啦13.96点，收于4297.82点嘅。
9: 嗯。好的，我们再来复盘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828.62点，涨幅0.93%。那另外呢，纳斯达克呢收报27068.72点，涨幅0.48%。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43.41点，涨幅0.51%。
8: 嗯，咁啊，欧洲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嘅，咁都系微涨嘅态势啊吓。英国富士一百指数咧涨紧0.46%啦，咁啊，而家报紧10744点上下嘅。法国 CAC 40指数咧即系而家涨紧0.30%啦，报紧系8102.32点左右。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微涨紧0.03%啊，报紧系25416点左紧嘅。嗯
9: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8: 嗯，
1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
8: 是的，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是为今年秋季假日消费进行了一次预热。国庆黄金周马上开启，但今年黄金周消费市场将会有新的看点。今年公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优化演艺产品供给，增强演艺带动效应，推动赛事经济发展，同时培育体验式消费，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9: 嗯，是的。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呢，假日消费还有一个更加鲜明的特点啊，就是人在跨城流动，消费呢也在跨境流动。那在国庆期间，一边是港澳居民北上深圳、广州、珠海的等等城市去消费，另一边呢是内地游客赴港澳旅游。那么香港最新的市政报告提出发展盛世加旅游和票尾经济，特区政府呢也已经启动了国庆黄金周接待准备。这种双向奔赴的背后，一个更大的消费的市场是不是也正在形成呢？
8: 是的，今天节目呢，我们从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讲起，看看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大湾区会释放出哪些新的消费信号。本期的财智湾区呢，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同大家共同关注黄金周倒计时，这个国庆消费市场有哪些新看点。
9: 嗯，是的，为您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我们一起来探讨哈。你好，雪飞。
12: 你好，主持人。
9: 欢迎雪飞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也说到了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呢，也是国庆黄金周的一个消费的预演哈。那么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中秋三天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预计超过了6.5亿人次啊，日均大概是2.2亿人次。特别是9月27号这个返程高峰的这一天呢，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686万人次。那另外呢，我们也从广东省的这个文旅厅的通报纲当中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呢，广东省接待旅客是2481.7万人次。那么按照可比口径呢，和2025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28.9%，实现旅游花费呢是125.5亿元。另外呢，就是这个乡村游的热度哈也是高涨的，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的接待游客人次，按照可比口径和2025年同比增长了64.2%。另外呢，还有来自广州边检总站的消息哈，中秋节假期的这个出入境旅客大概是16.8万人次。深圳口岸部门预测，罗湖还有福田口岸以及深圳湾口岸的这个日均出入境的客流量呢，分别是24万人次，还有21万人次以及18万人次啊，等等等等。从这些最新的数据来看，我们看到今年的中秋假期的短途游、周边游以及自驾游呢，是一个比较高的热度哈。那么雪飞认为，今年的中秋消费和出行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什么？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到国庆黄金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2: 嗯，谢谢主持人。刚刚主持人介绍的这些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深圳市还是广东省，这样的跨区域的人员的流动量啊，已经达到了历史同期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客流呢是以探亲旅游，包括我们啊跨境消费为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长假，那我们以往了解到的，那么可能大家更多的是集聚在景区。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它是在整个大湾区的都市圈流动是非常火热的。那么周边游、自驾游、短途游这些都是主流。那么但是也由于中秋假期呢，它时间不长，所以游客呢可能更倾向于先返乡再就近度假。所以呢，这种的乡村的旅游点或者是古村落的旅游点的这样的游客增长是非常明显的，说明我们的居民朋友呢，更在意的是在城市周边寻找一些节庆体验亲子活动，包括可能有一些夜间的消费夜经济。也说明文旅消费呢，从以往的我们到一个景点去看景色看景点，转向了更多的是体验生活体验氛围。 第二个变化呢，我觉得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节庆消费联动的效应也更加明显。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汕尾今年举办了这个大湾区的中秋晚会，还有香港呢有一些这种的火龙啊，花灯的活动，还有澳门的烟花汇演，其实在不同的这个大湾区的地点呢，把这样的非遗文化、传统节庆还有这种的商业消费的模式结合起来，对于整个大湾区来讲，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多点开花的这样的节日的场景。同时呢，深港港澳之间的口岸的客流量也保持了一个高位，所以这样的跨境的场景呢，我们以往港澳居民来内地可能是观光或者是探亲，那么现在呢更多的是来这边体验这种山姆啊、开市客呀，或者是开车北上来囤货消费这样的日常的一些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的丰富呢，其实把我们大湾区粤港澳三地这样的各自的长板打通，你缺我有，你有的我方便来用。那么更深层次就是说大湾区城市密集，其实这对于这样的消费型体验特别容易落地。一场展览或者一个比赛或者是一个美容，他们可以在这样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大湾区能迅速的实现。我觉得这一类的消费场景是大湾区很有特色的一个特点吧。
8: 好嘅吓，咁啊，雪飞咧，啱先讲到咧，就其实就系话三点，一个就系呢个三日嘅中秋假期嘅以下三大特征咧，将会喺国庆嘅七日假期里头咧进一步放大。第一个就系短途自驾同公路出行咧会继续系主导，自驾占比预计会超过九成啊。二咧就系呢个家庭客群带动体验式同沉浸式嘅消费啊，就最后讲到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啱先讲嘅联动效应明显，大湾区嘅跨境客流持续高位，深港口岸同埋香港访港嘅呢个人数咧有望再创新高。所以咧总结嚟讲就系中秋嘅小热大概率咧就会喺国庆升级为呢个大旺。
9: 是的，那就像刚才雪飞所说的，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旅行呢有了很多新的趋势哈。比如说呢，以前是景区啊，还有机票啊，这都是我们消费的一个大头。但是呢，从今年的数据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这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当中呢，看到国庆呢，我们预计的这个自驾公路的出行呢，就占到九成以上啊。另外呢，我们从旅游平台的发布的数据呢，看得出来，今年呢，这个国庆的以及中秋的出游的用户当中呢，家庭以及三代同行的群体已经超过了七成。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看到35%的用户呢是在国庆前这个假期前就出发了，多地游的这种串游趋势比较明显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雪飞哈，就是我们从目前的这个预测来看，今年国庆最旺的消费你觉得会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包括我们和过去相比，像在文旅啊、演艺啊、赛事啊，包括餐饮，还有跨境消费，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2: 我觉得需求方面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就是长线旅游的需求。

0: 一定会提前释放，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假期跟国庆中间只隔着3天的工作日，所以很多同事也好，或者周围的亲戚朋友也好，也在流传这个“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期的特色。
1: 对，
0: 那确实，打工人可以通过休年假的方式呢，去获得一个更长的假期。所以，那么这样一定会带动国内的文旅啊、消费市场的火热。那么各地呢也会把这种中秋团圆，还有这种的秋色的体验、红色的旅游，结合我们整个的这个十一的一些场景、热点需求，增加一些文旅的供给。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前面这样的长的假期，大家有了这样的长途旅行的意愿和需求，那么人气旺一定会带动消费火。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大湾区各类景区人头攒动，商业氛围也非常火爆。那么里面值得一点关注，就是各种的场景业态也都上新了。其实对于整个的这种假日市场，就多了一些新的经济途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格外值得关注的。其实我们从去年同期的这样的数据可以显示，绿色、智能还有国潮消费，在去年同期呢就已经是有一个亮点。那么在2025年呢，我们看到这个绿色有机食品的销售额，就伴随着大家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体验，更多的关注到当地的一些绿色的农业、绿色的农产品。所以我觉得这类的消费和旅游场景的嵌入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在这种跨境消费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趋势？我觉得还是以深圳、深港这样的融合，我观察到或者感受到的为例，其实深圳这2年大型的这样的商业体，比如说万象城啊、欢乐海岸，它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了微型的度假的目的地。因为一个商圈或者商场，它不仅有零售、餐饮，还融合了剧场、美术馆，还有这种的友好的滨水步道这样的空间。所以，对于消费者或者是旅行者来讲，它这样的一个商业体承载的是更加复合的功能。我觉得未来在更多的城市，这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和新的消费的热点的产生。
2: 好嘅。雪飞话咧，有三大特点咧，一个系长线假期效应提前释放啦，第二个咧人气旺会带动到消费火啦，咁再就绿色智能国潮嘅消费特色咧，将会进一步凸显嘅。咁啊，讲到呢跨境消费嘅新趋势咧，佢就话深圳好多嘅商场啦、综合体咧、呢啲 mall 啦吓，咁啊已经系变成一个微型嘅度假旅游目的地噶啦，咁里头乜都有噶啦吓，咁啊几乎上就系成日唔出嚟都得噶啦，所以呢个咧就系目前咧跨境消费嘅新趋势嘅。
1: 是的，我们也观察到啊，现在年轻人呢，他决定去哪儿旅行啊，有一些新的变化了，不一定是去冲着某一个景点去的，可能是那儿有一场演唱会呀，一个展览呀，甚至有一家餐厅哈，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也看到国家扩大消费的“十五”规划当中，也专门提出了优化演艺产品供给，带动演艺的这个效应。推动赛事经济，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消费者呢，越来越为自己的体验感还有情绪价值去买单。那么你雪飞觉得这个变化哈，反映出了怎样的一个消费结构的变化？那今年的黄金周会不会又成为一个我们国家服务消费升级的一个典型的窗口呢？
0: 这个消费结构一定是跟我们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和消费诉求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多数的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他们其实更在意说我的这个消费，我的这场文旅体验，我经历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的这样的消费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假期的一个记忆点？我觉得这也是国家在“十五”扩大消费方面提出优化这种的演艺产品供给，增强演艺带动效应等等方面的一个现实背景。那么其中我观察到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赛事经济。就是赛事一般是跟这种的体育的比赛或者是一些活动相关的。那么目前呢，它已经跟这种文化呀、旅游、餐饮、住宿、交通、零售，多个业态去融合，形成了一条消费链更长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从国际顶级赛事到一些本土的这种赛事，广东和大湾区这个方面很典型。比如说，有一些龙舟是可能本土特色的。那比如说，在近期在深圳

0: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消费里面全链条的一个服务的升级。所以我觉得国庆的黄金周一定会成为我国消费升级的一个典型的窗口，也成为一个典型的抓手。因为我目前可以关注到，在这种小长假或者是这样的暑期，已经吸引了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大湾区消费。那么再叠加我们深圳未来要举办的这个 APEC 会议，我觉得这个吸引力会源源不断的提升的。
1: 是的。
2: 系噶，咁雪飞讲到咧，国庆黄金周咧系观察呢个服务消费升级嘅典型窗口啊，咁特别好似深圳咁系APEC 嘅中国年嘅呢个主场啊吓，咁啊其中提到咧就话咧，除咗有赛事经济本身将赛事办起身之外咧，更加重要系延伸呢个赛事经济嘅全链条啊，将佢咧延伸到呢个城市经济啦，延伸到咧呢个食饭啦、住宿啦、消费咧等等嘅一系列嘅链条上面去嘅。咁啊接落嚟咧就大家有目共睹，将会系观察一齐观察呢个国庆黄金周啊，我哋咧今年嘅呢个消费方面咧，有边方面嘅典型嘅升级嘅案例嘅？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跨境消费哈。我们也看到，香港特区政府预计在10月1号到7号呢，大约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入到香港，日均的访港人次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过5%。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来到港澳的居民去，他们去北上啊，深圳、广州还有珠海去购物啊、餐饮啊，包括休闲呢，已经是非常的日常化了哈。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让我们看到，随着高铁、跨境交通、支付以及通关不断的便利，那消费者呢，已经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更大的生活和消费空间。那想问一下雪飞，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趋势？那你觉得大湾区目前有怎样的一个消费的新的特点呢？
0: 大湾区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一小时生活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承载地，那么9+2就香港、澳门和我们珠三角九市以及广东省其他各市呢，从单程消费到融合消费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那包括整个港深的高铁、港珠澳大桥、城际铁路，这些基础设施便利化措施不断的完善呢，那么可以说，大湾区的居民的空间是被进一步压缩的。一程生活、多程消费，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消费选择。尤其是延伸到了购物、餐饮、休闲度假等各种场景。其实，对于大湾区而言，8600万的常住人口和较高的收入水平。那么通过这种的假期把这些游客汇聚起来，我觉得它不是一次性的客流脉冲，它是通过这种长期的基础设施的便利化，还有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融合度不断的提升，它会衍生为常态化的跨城消费，这是大湾区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吧。那么相比于其他地区呢，我觉得大湾区青年客群还有这个注重品质的这种跨境的家庭消费客群，还有往来频繁的这样的港澳客群和商务客群，它其实的消费结构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它是非常的多元的，结构也是更丰富的。那么再加之粤港澳三地的这个文旅资源，它是各有长板，起到一定的互补和互相的这样替代，所以它不存在一个恶性的竞争。基本上是你有我缺，我有的你可以进来一起去联动和正向的流动，所以我觉得在港人北上还有粤车南下等一系列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那么大湾区交通、人口、收入、场景，还有这样的制度便利化的共同作用下，未来融合型消费就是大湾区消费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2: 好嘅，咁雪飞提得几点啊？咁佢就话，而家随住呢个高铁一小时生活圈啦、口岸通关便利啦、移动支费互通啊，咁啊，同埋移动支付互通啊、跨境支付环境改善等等咧，消费者而家喺大湾区整个时空已经压缩咗噶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将呢个整个大湾区视为一个统一嘅生活同消费空间嘅，咁所以就同城化啦。其次咧就呢个唔系一次嘅消费脉冲啦，而系常态化、日常化嘅一次呢个消费嘅现象啦。咁最后咧就啱先所讲嘅融合化啦，咁就系各方面嘅，包括呢、这个。消费摩擦成本不断咁下降啦，高铁啦、通关啦、支付啦、签证等基础设施都持续打通啦，所以咧，佢认为呢种趋势已经成为惯性，长期咁支撑咧大湾区服务消费啦，同埋零售市。

0: 场的活跃度的。
1: 好，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香港最新的施政报告，里面提出了盛世加旅游，那有一个新的表述叫做票尾经济哈，就是说通过盛世活动的票尾优惠呢，把活动主办机构还有零售啊、餐饮啊以及旅游的相关行业去进行一个连接，那同时呢也把十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打造成为节庆盛世季，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消费并且延长留在香港的时间。那么对于香港的旅游经济来说呢，可能未来我们去观察这个黄金周的指标啊，就不再只是看来了多少游客呀，而更多的去关注游客他们住了几天，去了什么地方，去怎样进行了消费。所以这个盛世旅游加票尾经济呢，究竟能为香港的零售和餐饮以及服务消费带来多大的新增空间呢？雪飞。
2: 香港的这个票尾经济，或者我们内地称票根经济，本质上是把比如说一张演唱会或者体育赛事展览的这样的演出的门票，从单次入场的凭证呢，变为转化为二次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入口。那么观众可以凭借这种的票根票据到指定的一些场景享受优惠。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把一场演出或者是一场比赛转化为了一条龙的消费的链路的延伸。那么内地城市呢已经在探索比如说这个南京有这个跟着演出游南京数百家商圈的联动，然后还有一些北京会把这种的票根经济和亲子露营呀、非遗体验呀、古城夜游等场景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一些内地的实践来看，它这种活动流量导入城市消费链条的这种模式还是很成功的。那么香港发展盛世加旅游和这种票尾经济，它其实跟我们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讲，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国际化、高端化，还有本地人文特色都更加鲜明。那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很多国际化的这种的赛事、艺术展览、美食节，还有这样的维港的烟花秀以及主题乐园等这种的盛世资源，也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尖沙咀啊、西九文化区、太平山这种成熟的消费场景。我觉得施政报告提出来这些，它其实就是围绕着不同的客群设计了组合，把票尾和夜间的餐饮、酒吧、零售去结合打卡。那么面对家庭游客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门票加上这样的博物馆、海洋公园等亲子酒店。那么高端或者商务的客群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把香港的国际赛事啊、精品酒店啊，还有这种的游轮啊、米其林餐饮，就是进行一个分类打包组合。所以在香港来看一场活动呢，就可以多留一天，多去几个社区，多消费几类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那么对于香港的新增空间呢，其实就是更重要的是把香港的这种盛世流量从场馆内导入到场馆外，让来港的客群提升消费意愿，能更多的时间驻足在城市烟火气，也是提升香港节日氛围的一个重要抓手。
0: 总结来讲，雪飞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香港的这个票尾经济，我们讲一张非尾的经济，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持票根，这个在折扣的消费链条，引导观众从场馆周边走向这个社区的商铺，国际化、高端化和本地人民特色鲜明，就是这三大特色。
1: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想和雪飞来探讨一下哈，因为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怎样能把这个七天的旺盛的需求变成全年持续的消费增量。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已经呈现出来的趋势来判断一下，下一个阶段扩大服务消费呢，最重要的依然是继续的增加优质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那包括进一步的降低居民的这个消费服务的时间以及成本和门槛等等。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节日期间的流量留下来，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的增量呢？那雪飞有怎样的建议呢？
2: 假日经济它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某几天这样的消费的活力集中释放，我们会说它是脉冲型的消费的波动。 它对全年的经济或者全年的消费，可能短期看它的拉动是有限的。

0: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的假期积累的流量沉淀为长期的一个增量。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商圈或者有些城市，它通过打造假期的一些装置和活动，去吸引了这样的一个客群。那么同时呢，在假期过后呢，他们可以沿用这样的一些设施或者是一些营销的一些方案，把变成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链路的拉伸。那所以说，某种程度就是在供给方面要发力，同时呢，也要在这种的消费意愿的提升和品质的提升里要加码。那么从供给端看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持续的创造优质和差异化的消费场景。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的这种消费场景，有时候会有千篇一律这样的打卡的一些装置和景色，那可能缺乏了这样的地域的特色。那我觉得消费者肯定还是愿意为优质的供给、稀缺的供给去买单的，所以如何把这样的品牌和这样的文化的资源去有机的结合，也是各地需要去考量的。那么在制度层面呢，就是要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门槛和时间成本。那么比如说这样的交通的优化，还有这种景区的规划，以及在大湾区涉及到最广泛就是通关啊、支付啊、签证便利化呀，这些东西都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那么居民才会把假期集中的消费去分散到全年，形成更常态化的服务习惯。总体来讲，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一次的消费的热潮，可能是通过假期的验证去验证过的消费需求。那么当优质的场景被全年可及、出行成本可控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短期的黄金周的繁荣，可以真正的转化为全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拉动力。
1: 嗯，确实哈。那正如雪飞所说，我们也看到了黄金周呢，不仅仅看人往哪儿走，也要看到消费往哪里流动哈。那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越来越频繁的跨城和跨境的背后呢，正是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那我们也看到了，随着黄金周的正式开启呢，大家都会期待看到更旺的人气在假日里呢，从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而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呢，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跨越城市和边界，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一个更加开放、便利和多元的湾区消费市场也正在形成。那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探讨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人雪飞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雪飞，也祝你假期愉快，再见。
2: 嗯，再见，拜
0: 谢
2: 拜。
0: 谢，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的，那现在大家正在收听的呢，是来自于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啊，为您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表现哈。那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包括成交量以及我们的这个盘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4: 对，今天呢，应该说周一收盘的整体呢是一个调整的态势。
1: 嗯，
4: 我看到沪指呢是跌了1.67%啊，收到了3823.62点。其实呢，盘面上给我的感觉呢，更多的就是节前的避险情绪，以及高位的科技的一个多杀多对于市场的影响。
1: 嗯，
4: 具体来说呢，就是3823点这个点位，其实呢是回到了前期箱体整理的这样的一个下方。
1: 嗯，
4: 包括今天呢，创业板的盘整也说明呢，就是科技硬件冲关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呢开始退潮。那么在调整上呢，基本上呢在板块上面是以前期的一些。

0: 抱团的赛道为主啊，像元件啊，包括通讯设备啊，半导体、薄膜块这些，那么都是前期交易比较拥挤的赛道。那么 CPU 板块呢，特别是早盘的表现不佳，那么午后呢，像半导体啊、消费电子也是有一个跟跌的行为。全天的放量呢是 1.71 万亿啊，其实比上一个交易日还是多了400多亿啊，但是呢，整体呢还是属于一个量能不是很大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呢，今天的盘面也折射出呢，说明节前的这个资金呢不想去扛一个海外的无论是加息啊还是地缘的这样一个波动的风险。那么从具体翻红的板块上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稳健或者有故事的板块，像电力板块呢净流入是 6.44 亿啊，包括汽车板块还是一个逆势翻红。
1: 嗯，
0: 当然本次的下跌呢，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呢都是有一些担心啊，其实呢我的解读呢认为呢可以不需要特别的恐慌啊，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量能上呢确实呢还没有到2万亿，那么主要呢还是一个获利盘走啊，那么包括一个风控降仓，它不是那种杠杆性的踩踏型的这种爆仓，所以说呢对应的节前的最后的交易日呢开始出现下探，但是我觉得这个节后啊资金呢还会有回笼，对大盘呢会有一定的支撑。
1: 就像刚才这个于先生所讲哈，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既然是调整嘛，就有调整比较多的，也有调整相对来说比较少的。那首先我们就看到了创业板的今天的跌幅呢还是不小的哈。那也想了解一下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0: 创业板的调整呢，其实呢更多的是反映的是科技啊，包括前期一些领涨的板块啊，像 PCB 啊、PC 这个 CPU 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它是来自于三个方面吧，一个主要呢还是像美国参议院的法案啊，禁止就有这样的一些提案啊，就是禁止这个联邦的一些敏感系统对于中企的光模块啊这样的板块的一个介入。那么其实呢高位的股票呢在当下的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呢，其实呢是比较害怕这种订单的这种流失的逻辑，所以说呢资金呢有避险的倾向。其次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说九月加息，美国加息之后呢，美联储呢现在看到它在十月份进行进一步加息的概率呢又有所增大。那么加息的背后来讲的话，对于这种科技股，特别是对于 AI 的相关的板块，那么其实呢它也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的增加啊，它也是一个北美链的一个情绪的温度计，所以呢市场呢也是有这样调整的这样一个驱动。第三呢还是来自于刚才提到的节前的获利盘的集中了结，特别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CPU 啊，或者说这种创业板比较集中的科技类的板块，那么其实他们在节前的拥挤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像量化游资啊，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都会采取一些避险的行为，那么跌幅呢会造成这种多杀多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呢我们提一嘴呢，就是科技的底层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出现这种太大的变化。比如说像 CPU 板块，那么我们看前几天高盛的一个这个研报，那么也是说这个光模块的需求啊还是在2027年2028年不断的上调。那么包括前两天光博会啊调研这个光芯片的订单呢也是到了2028年，所以说呢在当下呢就是从订单的这个结果的反馈来讲话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节前呢可能更多的是情绪型的，那么节后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追一下啊三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啊。总的来说呢就是 CPU 呢调整的是高位的科技的一个交替的洗盘，但是呢节前呢我们说还是就是尽量的不与这种获利盘对撞，那么四季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等到这个业绩出来之后，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可能会更稳妥一些。
1: 好的，那您也说到了 AI 哈，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以来呢市场的有关于这个 AI 之间的这种讨论呢也是一直没有停过，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买 AI 啊，他可能觉得更多的在这里面是一个胜算率比较高哈，但是可能要承受的就是是不是波动特别大呀。那另外呢还有一波朋友买的是买比如说买消费啊，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呢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啊，所以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

0: 比较焦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感受到，其实它，我其实从这个比如说二季度的这个报告来看呢，其实它这个增速呢还是不低的哈。那您怎么来判断？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好像看上去增速还不低，但是实际上可能大家又没有盈利，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呢，对于 AI 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呢，从7月份就开始去这个呈现了。就像我记得，可能在这个9月初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去专门去就 AI 呢做过一个探讨啊。其实呢，就是说这种情绪的集中度和今年2季度的那个时点的集中度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话呢，会呈现出一方面呢，就是AI 板块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增大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话呢，就是这里边的这种结构化呢，也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把 AI 的这个板块呢，已经从原来的这个1.0的时代已经开始定义为2.0，也就是1.0来讲话呢，就是说我只要有 GPU 啊，有光模块，我就会涨。但是呢，2.0呢，其实呢，就是从原来的这种把估值的一个阶段，已经呢切换到一个数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这时候，我可能更注重的看这个订单的这个数量，还有包括毛利。那么这是在硬件的层面上。那么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应用端，也就是说我们说 AI 应用，那么这里边呢，要看到它的效率是不是真的有提升，它的场景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对于 AI 的这种需求，就是这种人工替代率。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呢，看这个端侧啊，端侧来讲话，就是我们的这种应用端啊，无论是智能手机啊，还是 AI 的这种眼镜啊，包括我们说智能驾驶啊，那这里边来讲话呢，就是真的是要考验投资人，他是不是开始是沿着这样一个趋势去走。这样来评价 AI 的话呢，我们可能更有效的能够去把握 AI 板块当中不同类型的一些这个投资逻辑。
0: 您说到这个啊，我刚才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说从这个胜率的角度来看呢，究竟是谁在兑现，谁在掉队呢？数据当中是这样说的，说兑现的是泛外需，还有 AI 硬件，那掉队的呢是泛消费，还有互联网。那么截至到前天哈，这个综合得分前5的行业呢是能源、保险，还有这个交通运输、制药以及原材料啊。说这个半导体呢是排在第6位哈。那您是不是来同意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1: 其实呢，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听到咱们这个统计的周期啊，那么从近一个季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您说的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呢，它是很有指导性的。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在现阶段来讲的话呢，能源呢，一方面呢，我们是看到了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同时呢，带动了我们说在经济复苏的一个状态下，对于能源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刚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次来讲的话呢，对于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医药啊什么这样一些板块呢，其实呢，它的逻辑来讲的话呢，从原来的一个估值的修复啊，到现在来讲的话呢，发现在这个 AI 的加持，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出海的情况下呢，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外部的影响呢，其实对它来讲是一个正向的支持，啊，当然就是像半导体啊，像这个一些科技类的板块呢，确实呢，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呢，确实呢，也是受到海外的这种映射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一方面呢，是海外的一些云厂家，那么他们对于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程度；第二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今天对于我们盘面影响，就是对于这种外需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呢会影响我们国内的 AI 板块的一个走势的这样一个波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排序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
0: 好的，那说到这个，我们也请教一下有关于黄金的问题哈，因为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这个大家也了解到了有关于黄金的一个调整哈，那也想请教一下于先生，您觉得这个黄金目前的这个价位是不是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呢？尤其是对现在这个国际形势来讲哈，黄金究竟它还能不能上涨啊？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1: 对于黄金板块呢，其实我看了一眼当前的金价啊，今天调整了日内的伦敦现货黄金呢，已经是调整了，截止到当前呢是3.15%啊，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这波来讲的话呢，其实核心呢就是来自于就是利率和美元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呢，像我们最近知道啊，这个原来的逻辑呢，就是像中东问题啊，包括油价过百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应该是一个黄金应该正相关，或者说是一个买黄金的一个逻辑。但是呢，现在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源出现上涨，那么市场先想到的就是，哎，美国通胀可能又起来了啊，美联储的十月份呢，可能还需要去收紧，需要加息。那么这样的一个加息呢，其实呢对于黄金的一个之前上涨的核心逻辑呢，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加上黄金呢又不是一个升息的资产，所以说呢持仓的成本呢又进一步的被抬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黄金呢确实呢短期呢受到这样的一个海外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比较大一些。那么从短期上来说的话呢，其实呢高位的获利盘呢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呢加息的预期啊，包括这个目前走势偏震荡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这个时候呢考虑，就是如果我没有黄金底仓，可能会砸出一个黄金坑啊，那么反而是一个底仓配置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其实在4000美元左右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的一个企稳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观点。
0: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和于先生一起来讨论啊，因为本周呢还有两个交易日哈，我们也看到了每年呢在这个长假的临近的时候呢，大家会讨论一下是持币还是持股哈。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长假来临前呢，往往市场呢都会处在一个缩量的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大家可能更期待的是说假期之后啊，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去抬升啊，包括对于四季度哈，大家其实有很多的期待，那么对于这个国庆的假期效应哈，您觉得我们今年是不是依旧会存在这样一个假期前布局节后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1: 对，这个节前的这个持股还是持币过节啊，这个确实呢是一个这个普通投资者经常关注，但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一个交易型的一个投资思维，其实呢我们讲啊，就是无论是持股还是持币，那么仓位其实是一个结果，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当前啊手里持仓的一个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满仓的都是高贝塔的一些科技股啊，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8天假期当中，那么海外的这种加息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法案啊，油价它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波动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影响你，如果你仓位特别高的话，它反而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没有必要去啊有这么高的一个比例。但是如果说呢，我的结构上呢可能是偏红利的，比如说像电力啊、非银啊这样的一些，那么里边呢既有订单，同时呢我的这个红利的这种驱动又非常的这个稳健，那么这时候来讲的话呢，可能我心里可能就会比较踏实，同样呢也起到了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持股还是持币来讲的话呢，可能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手里的一个仓位和我们的一个风险偏好。当然呢，在这个时点上，我们还是觉得高位的科技股呢出现调整啊，如果我们仓位不是很高的话，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没有那么重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择时能力的话，那么可能在一开始来讲的话，我们持有可能更符合当前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逻辑。
0: 所以四季度您的期待是？
1: 四季度呢，我是认为呢，其实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是关注产业的这样一个趋势，以及一个盈利的一个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四季度千万不要只看到一些科技的趋势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逻辑，更多的还要看到订单，看到它的一个投资能力、盈利能力啊，这样一个结果上面。
0: 好的，那谢谢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度的分析和点评哈，提前祝您假期愉快，再见，谢谢。
1: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系咁，继续我哋嘅股市扫描啊！接落嚟，请出我哋港股扣息嘉宾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咧，陈家松先生啊，家松哥你好，系，
1: 你好啊，你好，
0: 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全日嘅港股市场嘅表现先。
1: 咁今日咧，其实开出嚟之后咧，嗰、那个市开出嚟之后，佢上星期咧就跌到即系试过24,300呢个位置咧，咁啊见到外围其实都比较即系弱少少啊，咁啊，咁今日就見到上星期五都有個反彈啦，外圍咁今日咧其實都開到高翻嘅，咁啊即係都衝翻上24,500呢啲位置嘅，都企得穩之後咧就想嘗試24,800嗰啲位置啦。咁但係呢啲位置都係有啲阻力嘅，其實就你見到即係上星期都嘗試試過24,800之後咧，嗰、那個阻力都大嘅。咁啊，而且即係始終啦，咁啊外圍嗰啲嘅憂慮啊，嗰啲嘅情緒啊，咁裏面完全係消退啦，咁。即係都係嗰幾樣嘢啦，咁啊油價啦，嗰、那個通脹壓力啦，咁啊嗰個息口即係可能會嚟緊，可能會上升啊，呢啲咁嘅都係令到嗰個市場咧暫時嚟講都唔敢話貿易好大嘅進攻啦，再加埋即係前後啦，咁啊內地都會嚟緊好放假啦咁樣，咁所以就見到嗰個嘅成交投啊，或者即係嗰個嘅走勢上邊咧，都唔敢話即係好多嘅動力去上去。所以今日整体嘅嚟讲咧，都系喺大概24,600到24,800呢个中间咧就徘徊嘅。
0: 系市场咧大多数比较谨慎嘅吓。咁啊，盘面上面咧见到亦都确实系避险嘅一啲中资银行股啊，香港本地银行股啊有升势嘅吓，包括传统嘅呢个三桶油啊等等嘅。咁啊，点睇呢个银行股嘅呢个升势有冇延续性咧？
1: 其实银行股是持续向好啦，咁呢个上周我哋做即系我哋个访问嗰时都有提过啦，咁似乎个动力起手到啦，同埋即系亦都有少少想上破嗰、那个上边嘅阻力位啊，咁嗰啲见到都系有存在嘅。不过只不过你话去到今日开始就有少少喺高位咧有啲咁多嘅获利回吐盘嘅情况出现啦，咁变咗就都你话再向上嘅情况咧，可能都有啲嘅。就係少少嘅阻力喺度都唔定咁樣，咁反而就今日就係好頭，好似頭先你講話啦，啲避險少少啦，或者啲傳統少少嘅三大呢個電信營運商嗰啲，咁一直都係講話避險，通常都啲錢咧都比較啲咁好喜歡落去呢一啲嘅板塊裏邊嘅。今日的石頭強咧就係呢啲嘅股份啦。
0: 冇錯嚇，咁啊見到係三大運營商啦，三桶油等等啦嚇。咁啊另一邊商咧見到有呢個電力嘅板塊啦，包括特別係綠色電力咧，亦都係有唔錯嘅升勢嘅喎。咁啊點睇呢方面嘅呢一波呢個升勢咧，會係有冇有延續性咧？
1: 都一段時間就都冇乜人去講嗰啲電力股噶啦，其實咁啊啱啱又講翻啦嗰啲算力嘅情況啦，咁可能又係即係始終係個國策上邊似乎都係會比較即係聚焦係呢一方面啦，因為有時即係大家都講緊就係呢個未來個發展情況啦，咁就算中定係美都係喺呢一度著墨噶啦，其實都咁變咗即係話對呢個能源嘅需求嘅都係會存在，咁變咗。即係話喺目前又唔係太多消息嘅底下啦，又有啲隱憂嘅底薄係底下咧，咁今日的而且確係有啲嘅盤啊，咁啊落咗去呢一類嘅板塊裏邊嘅，咁啊有多有少啦，咁啊但係起碼今日見到喺悶悶地嘅情況底下咧，都成為咗今日嘅焦點之一咯。
0: 系咯，咁今日咧啱先都讲到调整比较大嘅，可能就系啲高科技股啦，包括半导体啊等等芯片啊等等啦。咁其实喺节前咧呢啲今日咁啊呢个调整咧，会唔会系一个适当入手嘅机会咧？
1: 我觉得就稍微等下先啦。咁今日见到系即系会比较弱咁多呢一类嘅板块咁样。咁同埋即系外围嗰度见到似乎系佢升势啊上面咧喺嗰个嘅大指股啊，相對就唔係或者咁強，反而啲傳統嘅銀行股咧，因為可能就主要息口個走勢啦，咁、那個息差或者佢哋嗰個嘅嗰、那個方面可能就會較好咧，同埋啲資金都拍翻落去呢一類嘅板塊度，同埋啲傳統少少嗰啲嘅銷售股裏邊，咁變咗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就都。即係呢啲科技股啊，尤其是啲AI 股啊嗰啲，其實可能就暫時嚟講就會難少少啊。咁即係市場個焦點都唔喺呢一邊咧，咁我覺得佢可能嗰個回吐可能都仲係存在。咁我讀嗰個買購，除非嗰個股值好吸引啦，咁可能都仲有機會。咁但係目前嚟講，似乎咁啊氣氛底下咧，咁我覺得都係稍等會好啲咯。
0: 好。咁啊，而家市場焦點暫時仲喺避險嗰啲板塊度係嘛？
1: 是啊，暂时即大家似乎想拍翻呢一类到啦，咁始终即系嚟紧呢个星期或者去到下星期。

0: 係即係下星期啦，咁都係會有一個即係國慶節啦，咁變咗即係嗰個資金上或者個投資意欲上變咗稍微比較保守啲，咁啊寧願拍翻去啲較穩陣嘅股份裏邊咯。
1: 嗯，冇錯嘅。咁其實咧，往年嚟講，十月份會係點樣一個行情咧？
0: 平時十月份可能都會係即係大家都會手差啦，或者手驚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呢個氛圍，似乎喺市場上都多多少少反映咗啦。咁你話會唔會話再進一步再差啲咧？咁其實所以早前喺嗰個意識後咧，其實都見到股市已經有一定嘅反應啦。咁反而就我諗而家係個市場消化咗之後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可能有啲嘅？即係啲嘅沽盤已經係可能會停倉啦，或者再進一步睇一睇嚟緊嘅經濟數據先會再睇下之後會點咧。咁如果你話譬如個地緣政治嘅情況令到個油價仍然高企，咁令到個嘅通脹壓力仍然存在嘅話，十月可能就即係喺嗰個等待期間咧，之後咧就可能之後可能會再差啲都唔定。咁但係而家目前嚟講，十月咧未見話有太大嘅再嘅向下嘅因素咯。
1: 嗯，冇錯。咁啊，聽落咧，即係話係國慶前啦，同埋呢個國慶後咧，都係相對偏謹慎會好啲嘅嚇，係咪咧？嗯，
0: 係啦，冇錯。
1: 好嘅，
0: 係啊，有少少啲。
1: 嗯，好，時間問題啊，咁啊，先多謝，再次感謝啊，我哋老朋友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下次再連線好嘛？啊，家松哥，再見啊。
0: OK， 拜拜。
1: 嗯，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1: 国家统计局在今日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需求持续扩大，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7: 工信部表示，15、17推动车企国际化发展更加稳健。
1: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召开，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邝立顺在会上介绍，15时期中国将推动汽车企业国际化发展更加稳健。邝立顺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法规活动，推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等标准法规制定协调，后续将会继续用好多边双边的合作机制，加强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测试验证等沟通交流，推动更多技术成果转化为标准和规则。
7: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顺利通关入境。
1: 系嘅，咁广州海关嘅消息啊，经广州海关监管验放，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嘅进境嘅展品喺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呢批货物咧系嚟自土耳其嘅茶壶、咖啡机同埋陶瓷餐具等产品，共计84件，总重12.3吨，标志住咧第140届嘅广交会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咧序幕。作为我国规模最大亦都是历史最长的国际贸易盛会，广交会享有中国第一展的美誉，是联结全球的贸易之桥、沟通之桥、友谊之桥。第140届广交会将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本届广交会将会在10月15日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
7: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拜拜。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以桨为契，与浪共舞，香港海面上的桨手人生。
0: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怎样令世赛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助力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今日全国铁路大范围上新，京港高铁雄安至双洲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屿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四条高铁是集中开通运营的。
1: 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啊，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了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那么一日通四线，这也创下了我国高铁建设的新纪录。马上呢，十一假期就快要到了，很多朋友都有出行的需求。那这新开的四条线路哈，相信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出游选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纵向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北京丰台站，途经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到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建成通车，南昌至九江段正在建设，北京丰台至雄安段的项目前期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

0: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熊商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1: 熊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另外，我们还大规模运用了道岔的闪光焊焊接技术，创新实施预加长补偿方案，严格把控轨道的焊接精度，实现钢轨无缝焊接，为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都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熊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经京港高铁熊商段、济镇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熊商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0: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中铁建设伊春西站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3: 针对东北地区冬季降雪量大、积雪留存久、冻融交替频繁的特点，伊春西站站房采用76度超大坡度流线型屋面，依托顺滑坡面实现快速自然排雪，规避积雪结冰、冻融破损等风险。为适配极寒施工状况，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万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3波2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筋膜，从材质层面大幅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
0: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
4: 为了保护黑土资源，避免那个桩基施工对黑土造成破坏，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在桩基施工的时候，我们团队创新采用了破碎锤破碎冻土深埋桩基护筒的工艺，有效降低了冻土融化对桩基垂直度的影响，还破解了冻土桩基成孔难题。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今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竖，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一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钢轨串联起秦巴地区的秀美风光，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态势蒸蒸日上。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铁路部门已联动地方文旅交通部门，推出了多种文旅优惠措施。国铁西安局安康车务段客运科科长丁立新：
5: 我们积极联动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同时和南宫山、银湖等80余家景区精心策划，推出了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其中涵盖了门票免费、消费折扣和旅游联票。
0: 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

0: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1: 西域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0000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0: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两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进入香港故事，以掌为契，与狼共舞。香港海面上嘅掌手人生，香港深水湾一声号令，一二三抬起，沉重嘅船体被抬力刺激嘅沙面，掌手们嘅肌肉喺阳光下绷紧。抬船系每一次落海之前，掌手们都要共同完成嘅第一课。
1: 人民印象当中的香港啊，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的。但是对于这群迎着晨曦奔赴大海的桨手来说，香港还有另一番的风貌。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
0: 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嚟，印证住支腿独木舟这一项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
1: 八月底的时候，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了2026年新加坡国际瓦阿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着支腿独木舟这个运动啊，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了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
0: 支腿独木舟亦都被称作为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的结构，船身合长，桨手全程坐姿，单侧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
1: 那么赛场外呢，日常训练同样充满着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哈特号令此起彼伏，一艘六人制的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三号位的李美韶，她不断地喊出指令，桨手呢就跟随着她的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整艘船的节奏。
0: 63岁的李美韶是生于香港，在1995年回香港生活之后，为了更好融入这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是担任主席。他回忆说，一次前往夏威夷去参赛，他见到上百艘船是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也都彻底迷上了水上的运动。
1: 在他看来呢，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那么冬天的海浪呢则会高达2米，能够提供丰富多元的训练场景。他说啊，香港是我的家，我对于香港的水域和社群呢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0: 在他的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在同一艘船上边有20多岁的职场青年，也都有50多岁的母亲，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也都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他说，大家都不想拖团队的后腿，都会尽力按时到场。

0: 在李美韶演当中，演中啊，支腿独木舟从来呢都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运动，因为同一条船上呢有20多岁的职场青年，也有50多岁的母亲啊，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的选手，也有身形娇小但是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那么6人制的独木舟的协作呢，还体现在清晰明确的这个岗位分工上。船上呢有2个关键位置，他们呢是负责下达指令的，但是呢职责也是各不相同。比如说3号位啊，他就负责换边指令。那么6号位呢是舵手，他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
1: 咁担任6号位舵手嘅亚里克斯·美兰达系嚟自巴西，佢依家亦都系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嘅主教练。咁年过半百嘅佢，依然系穿梭喺唔同嘅水上运动、唔同海域嘅社群当中。
0: 对他来说呢，这项运动是一种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他说啊，在船上的时候，所有日常琐事的杂念都会被清空，能够帮我调整状态。
1: 咁係因为海上嘅航行係容不得半点嘅松懈，咁桨手喺滑行嘅过程当中係必须要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嘅状态以及係风浪嘅风向，咁时刻要保持高度嘅专注。咁为此呢，係团队係设置咗完备嘅训练体系，每个星期二、三、四、六係开展常规训练，係覆盖各年龄层，咁同时都兼顾住呢个普通嘅爱好者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咁降低参与门槛嘅同时，亦都吸引咗更多嘅人走近呢项运动。
0: 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
1: 他回忆说，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都是中年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后生仔也都走进了俱乐部。
0: 是的，比如说31岁的姚浩光，他呢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大学的时候呢就接受过龙舟训练，2024年经过同事的介绍，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呢接触到了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晨光出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
1: 咁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呢，系经常会遇到多变嘅天气，咁非常之容易去造成船体嘅偏航。咁之前咧系习惯独自解决问题嘅姚浩光，喺一次次逆境当中系变得更加嘅谦虚，更加懂得信任队友。咁佢都话，唯有信赖先可以乘风破浪。
0: 上船之后，无论你是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刚度过50岁生日的桨手王小新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2年前曾经陷入到情绪低谷，尝试了多种运动都没能疏解情绪。那么直到丈夫呢为他推荐了支腿独木舟。第一次试滑，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呢就决心啊，要坚持训练。他还笑说，自己本来是一个爱睡懒觉的人，但是现在呢却能够常常清晨5点起床参加训练，这份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队友之间的鼓励。
1: 咁佢亦都回忆话，第一次去参加环香港岛比赛嘅时候，航行到蒲台岛遇到咗巨大嘅风浪，咁正係因为依靠队友嘅充分信任，全队係顺利完成咗挑战。咁作为一名珠宝设计师，呢种勇气亦都延伸到佢嘅生活同埋工作当中。清晨训练係要求全程专注、清空杂念，这个亦都同佢手工创作首饰嘅状态高度契合，彼此滋养。
0: 这一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王小新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他看到了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岁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的画面呢都让他坦然接受了自己年龄的变化，学会不给人生设限。
1: 训练结束之后，桨手们洗去一身的海盐，换上了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到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止是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海浪、有海风，有一起划桨的人。
0: 是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比赛啊，就是2026年新加坡国际瓦阿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上呢，这样的一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了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围绕着64个竞技项目展开了巅峰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

0: 项目比赛，参赛选手平均年龄仅21岁，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鲜明特征。
1: 自参赛以来，我国在世赛舞台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大赛不单止充分彰显了中国技能人才的过硬实力和梯队建设成效，更清晰勾勒出技能发展和现代产业变革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全新发展态势。
0: 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留下的绝不只是奖牌与掌声。当赛场的评分细则变成课堂的教材，当竞赛的训练方法走进车间的流水线，试赛标准正以看得见的方式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2: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展现出职业化的服务素养。
3: 关键点在于每一位选手的表现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2: 试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4: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2: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5: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6: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2: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 ,2010 至2024 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7: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 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

0: 转化到本地来培养他的技能人才。
1: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2: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3: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咁令中国深度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亦令中华文明嘅影响力远播四海。
3: 今天呢，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一起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
2: 我哋邀请嘅文化学者系深耕明清史研究二十几年嘅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系中国南海，而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申礼学。
3: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南海西北坡，西北路坡一二号明代沉船的复原模型与出土文物，新馆长呢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4: 一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在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5: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海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6: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路坡，这里水深超千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路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千米深海。
4: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5: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挺清楚，
4: 对，也能看到。
6: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遭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4: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5: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4: 抓文物呢，
5: 对对，
4: 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专家所培养的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

0: 文物，
1: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0: 是的，
1: 哎，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0: 对对对，是。
2: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再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3: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2: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3: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面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联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1: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3: 对对，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2: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1: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3: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1: 最特别的，
3: 我个人认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1: 对，
3: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1: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呗。
3: 东南亚国家呢，它明代的时候是实行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1: 附属的藩邦嘛，藩
3: 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1: 对，你给我5分，给你10分，这种感觉。
3: 对。
4: 一件件历经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物，等我们直观地窥见了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
5: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呢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啊，或许是属于官方的朝贡船队，甚至呢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是呢，随着展厅更多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为大家层层拨开了历史迷雾。
2: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 朝贡贸易更彰显着

0: 元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1: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棒，
2: 对，
1: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2: 对 对,
1: 对吧，又对称又细，
2: 对，
1: 怎么这个长得那么奇怪是吧？这个
3: 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是讲究对称的，
1: 对对对，咱们对称
3: 的，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称叫钧瓷。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是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它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1: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3: 对，
1: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3: 对，这是我们的瓷的，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1: 原来是进口的，
3: 对，
1: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3: 啊，对对，
1: 然后又转口给他们了。
3: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1: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3: 哎，对对，
1: 哎，也就是那样的。
3: 是的，
1: 其实看来这都应该是佛教当中的
3: 传承的了。
0: 这件钧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事实上，一号沉船的文物中有许多类似的器物。这件直壶，它的主体造型是大象，这并非中国传统的造型，而是外国人喜欢的样式。出现这些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的瓷器，说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或许并非官方朝贡贸易的船只，而更像民间的商业行为。
3: 你能想象这个在当时是盛什么的吗？
1: 装酒，你看跟我开头想的一样。
3: 其实这种罐子装酒是比较多的，确实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罐子出水的时候里边是水银。
1: 是水银。
3: 它对外贸易的时候呢，水银也是商品。那么它是装水银的一个罐子。其实课本里边提到的，比如说对外贸易，比如说治河下西洋，其实呢都是比较宏观的。你今天到博物馆看的是比较微观的。
0: 水银在明代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在国内是金银提纯、炼丹制药的重要原料，而海外的日本、美洲等地开矿炼银更是离不开水银作为核心原料，需求极为迫切。也正因如此，水银成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紧俏品。一号船上出现了用于出口的水银，这让货物的商品属性更加明显。同时在展厅的陈列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款式相同、颜色不一的瓷器，这是批量制作商品的特征。在这些瓷器出水时，通常还呈现出大瓷套小瓷的叠装方式，这也是运输大批量瓷器的小技巧。由此看来，一号沉船很有可能是一条民间商船。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戚继光连续重创倭寇之后，东南沿海的局势逐渐稳定，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到了隆庆元年，官方宣布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开始愈发兴旺。
4: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4: 品文化，
5: 品文化，
4: 识中国，
5: 识中国。
6: 欢迎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一千几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

0: 写低咗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 这首通过描写明月来抒发思念之情的词作，一经传唱呢，便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苏东坡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下了这如梦如幻的经典作品？这饱含了他深厚情感的动人文字，又是写给谁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做精彩的讲述。
2: 北宋熙宁九年八月十五号中秋之夜，在密州啊，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诸城，天气呢特别的晴朗。在密州知州官邸的北边有一处超然台，今天呢也是打扮得特别的喜气洋洋，花团锦簇。因为啊，密州的知州苏轼今天要在超然台上大宴宾客，喝酒赏月。那苏轼呢，当上密州知州之前是在杭州任上，从杭州调到密州来，当然密州的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得多，跟杭州是没有办法比呀。但是苏轼生活虽然一贯简朴，毕竟中秋不同寻常，所以他早早的吩咐家人将超然台打扮的是五彩缤纷，而且呢还吩咐妻子王润之带领家人啊，早早的买来了十仙的果品。到晚上的时候，悠悠的桂花香穿透斑驳的树影，洒在超然台上，让人恍惚觉得好像是月亮里面的桂花洒落了人间。站在高台上仰望一轮明月，越发觉得月色光可见人，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月亮一样。美景、美食，再加上王润之亲手酿制的，虽然不昂贵，但是呢也是醇香四溢的美酒，让这个中秋节啊显得既高雅别致，又不失亲切简朴。作为宴古人，苏轼今天可以说得上是豪兴大发，一向酒量不大的他也是频频举杯，一副不醉不归的豪迈气势。时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时分，宾客们一个个是醉得东倒西歪，在家人的搀扶下渐次告辞而去。那这个时候呢，苏轼的夫人王润之扶着侍女朝云也款款地走上了超然台。看到苏轼这个醉意阑珊的样子，王润之就走上前去柔声地问道，夫君夜已深了，我和朝云扶你回房去休息吧。苏轼呢没有动，只是轻声地回了一句，夫人你来了。他还是仰着头凝望着天上的那一轮月亮，又说了一句，夫人你看今天的月色可真是好。王润之抿嘴一笑说，今年中秋夫君可尽兴了。苏轼这回呢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浮起一层淡淡的忧伤。王润之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她看着丈夫渐渐忧郁的脸色，想了一想，然后又轻声地问道，夫君可是想念子由了？苏轼一听心里很感动，他轻轻地握住夫人王润之的手，夫人真是善解我意呀，我和子由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读书，一块儿游戏，又一起做官，很少离别这么长时间，这次一别已经是漫长的六年了。说完这一番对话呀，苏轼这才转头对静静侍立在一旁的朝云说了一句，朝云拿笔墨来。朝云轻轻地答了一声是，随即带领家人将超然台上的这个残杯冷炙很快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且呢铺上了笔墨。苏轼略微一沉吟，饱蘸墨汁的笔醉墨淋漓地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中秋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

0: 诸葛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本来应该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他当然希望和他最挚爱的亲人弟弟子由能够聚在一起喝酒赏月赋诗唱和。可是他和弟弟子由一别六年，五度中秋过去了，他们依然只能是两地相思。子由呢是苏辙的字，苏辙比苏轼小3岁。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这一年，也就是熙宁9年，苏辙呢正在齐州担任长书记。齐州呢是今天山东的济南。那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济南到诸城，密州到齐州，距离只有几百里。按道理说，兄弟俩要见面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那么难的。当时苏轼请求调任密州，也是因为考虑到密州啊跟齐州距离比较近，那跟苏辙呢相聚会比较容易。可是熙宁7年12月，苏轼一到密州任上，就赶上了这里蝗灾泛滥。苏轼呢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还来不及安顿好一家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赈灾抗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田间陌上来督察灭蝗的进程。连续2年的蝗灾和旱灾，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密州呢是更加的困难，更加的贫穷，老百姓是逃难的逃难，抢劫的抢劫。所以苏轼一边要组织抗灾，一边还要组织去集道，非常的忙碌。
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代表本期责编春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8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系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3: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2: 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3: 广东首批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全面实施。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3: 入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止生动诉说着过去，亦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单止属于我们，亦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4: 啱啱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或者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经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德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民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多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九九为公、环湖于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无奈之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
5: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

0: 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壬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恩恩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措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睇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睇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0%、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0%。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

0: 烟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 1.0 倍。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66%， 同比提高 0.44 个百分点。
1: 工业和信息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1: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十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来听报道。
2: 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十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在科技创新布局上，坚持四个面向，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等重要优先领域，光电、空间、信息、海洋、能源、材料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农业、地球与资源、大气海洋与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凝练形成一批重点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批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售、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今早，京港高铁雄安至上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是白中白横高铁网的一种。今日开通的雄安到上丘段正是京港高铁中的一段，它的里程大约占到全线的1/4。

0: 目前正有到合肥、合肥到安庆、九江、南昌到锦州、锦州到深圳、深圳到香港段已经开通运营，九江到南昌段仲喺度建设中。而北京到雄安呢一段，目前走嘅系京杭城际铁路。按照总体规划，京港高铁北京丰台到雄安仲有一段线路需要建设。
1: 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今日正式通车，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尔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冲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作为我国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尔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
0: 湾区财线继续关注其他要闻。
1: 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今日正式移交给国家同地方收藏单位，包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及漳州市博物馆等。本次圣杯坠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16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为全国出土出水文物的规范化移交工作提供了示范样本。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亦是福建省第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圆锤、印章等与航海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亦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是研究元代造船史、航海史、海洋贸易史、龙泉青瓷外销史的珍贵实物，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0: 今日在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黄宗源取得442.75分，夺得金牌，这个亦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6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取得263.05分，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艺平获得银牌。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日继续进行，在王者荣耀项目决赛中，中国队4-0战胜马来西亚队，夺得冠军。花样游泳比赛今日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海燕、萧家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女子25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萧家瑞轩夺得金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今年8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同比上升 53%。今年前8个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2.5%。 按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香港需要 AI 产业人才，亦需要提升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技能。 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

0: 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住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轨制转入全面实施。据了解，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县市区为单元，以条块结合统筹推进为基本原则，以行政区域河湖名录内 80% 以上的河流湖泊为建设对象，聚焦河湖治理博弱环节，着力实现江河安澜、秀水长清、生态宜居、和谐富足建设目标。广东省水利厅表示，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重点突出一园一路径、一河一对策、一域一风貌，县级层面立足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现状与城乡发展需求，提出贴合实际、操作性强、特色鲜明的全域幸福河湖建设路径。其中，广州、深圳中心城区突出品质提升与数字赋能，广州黄埔打造小流域防洪排涝四域数字平台，深圳福田、盐田、南山三区协同推进湿地保护、滨水业态培育与生态产业运营，佛山顺德、中山瑞亨新区针对水网密布特点推进联围治水与内河涌系统治理，珠海金湾、清远青城、河源连平、云浮新兴等地立足生态本底，创新管湖机制，提升生态岸线品质。茂名电白、茂南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此外，首批16个县市区均对发展绿色水经济作出部署，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不同类型的水经济发展路径。广东省水利厅表示，下一步，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省水利厅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让优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成为广东最可贵的民生福祉。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初步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 2481.7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28.9%， 实现旅游花费 125.5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27.6%。 中秋假期广东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8000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64.2%。
0: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今日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282支队伍参与，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去年增长 13.25%， 规模再创历届之最。经吉尼斯认证官现场核验，本次赛事创低了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由南庄发起制定的广东第一个五人龙舟团体标准在本届赛事首次执行，进一步推动五人龙舟从经验驱动迈向标准引领。
1: 日前，渭河高速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贯通，为项目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渭河高速东江特大桥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于2022年10月动工，跨越东江航道。大桥桥塔总高172米，被称为惠州第一高桥。
0: 中秋假期，江门市蓬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的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正式开去。精彩的集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不少人身着汉服旗袍、民国学生装等服饰前来拍照，感受江门深厚的历史文化。本次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分两段时间开展，第一阶段已于昨日结束，第二阶段将在10月1日至7日进行，市民游客都可前来陈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

0: 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尼斯·乌佐卡。
1: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0: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德加林。
2: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个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3: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4: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上述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瑞士外长卡西斯在2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0: 据以色列媒体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媒体两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日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媒体采取法律行动。
5: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6到33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2度；珠海晴天，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惠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东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5度。江门多云，25到36度；肇庆多云转晴，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

0: 20-21度，纽约小雨转阴16-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13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 5.8%。这个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开好头、起好步。上半年，广州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势头稳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汽车制造业增长 9.1%， 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 11.2%， 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 5.2%。作为广州工业的第一支柱，汽车产业在十五五期间锚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力争零部件与整车产值比提升至 0.7:1， 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今年五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100%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5: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Panamon， 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里程碑。
4: 今年以来，广汽发布了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舱、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6: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4: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而扎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就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八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展自研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 3.5 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

0: 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1: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0: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苑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2: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0: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汽车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5期间，广州大力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地位，造大造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半导体与集成电脑产业，聚焦芯屏两大核心赛道强链、宝链、延链，明确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国家集成电脑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目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新型显示领域，广州持续扩大高世代显示面板柔性 AMOLED 模组产能，加快 MicroLED 柔性显示、 3D 显示、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9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司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3: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0: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4: 他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0: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2.5万平方米的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这个亦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的广纳思维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在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葛若君：
5: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0: 广州开

0: 法区、黄埔区以 AI 加零行，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一至七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1: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发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9.5%，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3.9%，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13.5%， 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4: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0: 陆地航母飞行器点解能够稳稳飞上天？靠嘅就系顶部装备嘅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同螺旋桨构成。唔好睇体积细，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嘅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5: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一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0: 低空飞行加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9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葛晶：
6: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 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0: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9%，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17.3%，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15/5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50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多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以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软组织肉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10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软组织肉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1: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4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0: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君表示，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2: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0: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15/5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 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15/5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模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

0: 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自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自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讯战新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1: 琶洲算谷沙溪自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扩容。
0: 蓝皮书指出，广州已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为广州巩固全国算力基建第一梯队筑牢支撑。广州数据集团副总经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主任李学军：
2: 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现在已经升级换档，成为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我们为超过50家委办局提供了超过2000万次的调用，我们深度对接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0: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批规模的算力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3: 随着这些智能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6: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0: 依托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驰援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7: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数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可规的调用全球的算力，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0: 项目签约代表南沙某科技企业董事长陈科斌：
8: 在南沙目前算力的投资

0: 跟回报周期非常快，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在这地方上面的税收纳税贡献也能够快速体现。同时呢，对南沙我们觉得不管政府也好或者各界给的支持，那我们也能够让南沙推进成为更好的算力的资源的供给地。
1: 呢次国家试点的落地将为广州搭建起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数据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和外资进入提供更清晰更便利的数据合规通道，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产业生态的壮大注入动力。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毅超：
2: 下一步，广州将在国家数据局、省政数局的指导下，从三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一是由分散试点迈向穗港澳协同系统集成，做强来数加工、token 出海、标杆场景；二是立足三地合作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广州方案，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规则输出升级；三是深化产业人才联动，共建国际化数据合作生态，把南沙打造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数港。
1: 广州南沙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期间，南沙以龙悦造船基地为核心，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千亿级迈进，打造华南地区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高地。目前龙悦造船基地已形成占地 4.33 平方公里、产能558万载重吨的产业集聚区，广船国际等龙头企业首次订单超千亿元，在高端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同时要打响海洋特色牌，推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重大平台发挥作用，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线平台，全力打造南方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朱元兵：
3: 广州既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要地，也是我国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必须以走向深海、走向远海、走向大洋为导向，在国家拓展深海基地、支撑南海治理合作当中有担重责。
1: 除了支柱产业外，南沙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增长格局。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沙生命科学园、广东医工等平台集聚企业超500家，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赛道，打造广州南部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已成为营收超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半导体领域，以万顷沙集成电路产业园为核心，以构建起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是大湾区唯一的第三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集聚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南沙谋定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依托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人字形交汇点优势，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建设云港科大广州创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无奈前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广州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化视野，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孵化运营经验和全球科创网络，越秀集团的产业资源和资本优势，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据了解，就是今年3月，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香港已成立。广州中心成立后，将同香港中心互补发展，形成香港科创团队通过广州中心进入内地、内地科创团队通过香港中心向外出海的新格局， 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4批

0: 次项目评审，推动超过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科创中心。未来穗港两地中心持续深化协同，广州中心将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成为广州培育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强劲力量。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参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下集。
1: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戏嘅非遗魅力。
0: 传承有我会听到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嘅传承故事《黑木烛光》。
1: 黑瓦会馆在丽藏丹青李虎禅李彦父子作品展中，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三星堆的直燎之火映照出丝绸在制治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祠就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经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1: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亦延伸向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就成为视死如视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0: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和考究的造型，亦展示出丝绸如何包裹住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

0: 军榜下集。
1: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伤亡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贵作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的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1: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贵作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1: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2: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5: 这个墓葬啊，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1: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 国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2: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0: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四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1: 国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地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1: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6: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呢句话出自唐代孔明达对《春秋左传》嘅注疏，意思系中国因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服饰文章之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装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与礼仪的极致追求，不单止体现在文献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1: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呢，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凤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1: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 面积达十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围图案左侧是三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喙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丧，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3: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野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1: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2: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7: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1: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6: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缭制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单止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
8: 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梅阶，演化为定罪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他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白为象征的古代中国，就在丝绸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0: 上。
1: 姚森，
2: 你不要怕。
3: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2: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泉州提节目偶戏，古称元丝快女，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同由三百几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快女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富的快女戏剧。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7: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8: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9: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0: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1: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20-30根线甚至40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练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3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1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1000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0: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赵氏孤儿》《霍去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提线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1: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家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家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家无人机、木偶家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2-3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0: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 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1: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 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0: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线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全城有我。
1: 全城有我。
2: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2: 高淳是传统的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细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3: 邢之鹏是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自细中意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日，历经十几个年头。邢之鹏融合多种技艺，创出的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传承有我，来听邢之鹏的传承故事。黑木烛光，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5: 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4: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5: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4: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5: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4: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你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5: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 他立刻踏上了

0: 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1: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弹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2: 那当然他就是。
0: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

0: 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近日黎仲登称李虎蟬、李燕父子作品展喺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嘅书画对话，一字原作如典籍嘅双向印证，令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嘅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虎蟬、李燕父子书画作品两百几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1: 李虎蟬、李燕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代艺墨薪火相传，形成书法造化、立像尽意、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虎蟬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燕先生耕作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嘅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虎蟬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我发我心新建虎蟬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燕华分享绘画艺术。
2: 近日，立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3: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
4: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5: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4: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都是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三两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2: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化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燕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4: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

0: 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1: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嫣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师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2: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3: 苦禅先生的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是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会走进文莱啊。吓，喺文莱啦，其实呢一度有好多啦金碧辉煌嘅建筑物，同时咧亦都有好有本土气息嘅水上村落同埋夜市嘅。咁啊，究竟喺文莱咧有边啲特别嘅旅游体验咧？稍后我哋就一齐嚟听听木真嘅介绍啦吓。
8: 嗯，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即将要嚟到嘅国庆长假啊。因为睇翻咧，其实喺中秋假期啦，有人奔远，有人奔月啊，越嚟越多嘅人在路上啦。咁啊，国庆嘅文旅市场咧，亦都睇到一个升温嘅趋势啊。
7: 冇错，究竟有边啲嘅趋势咧？稍后都会同大家喺 topic 嘅环节当中介绍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近宣布9月会进行新一轮的故宫博物院珍品轮换。博物馆展厅4的天马灵魂展览迎来第三期的展品，超过20件全新珍品会重磅登场。而当中最为瞩目的焦点就是国家一级文物超君出塞图。
8: 呢一份画作咧就非常之细腻咁样描绘咗超君出塞远嫁边地嘅一个艰辛嘅旅程啦。咁啊，同时咧喺途中亦都见到啦，成幅画嘅细节嘅非常之鲜明，同埋亦都系有一个好细节嘅一个描绘嘅，包括呢个送亲者啦，包括骑马引路嘅呢个匈奴人啦，仲有啲马匹啦，等等等等，都画得非常之栩栩如生啊。
7: 系啦，咁啊，同期展出嘅国家一级文物咧，仲有平定苗疆战图以及渣士标的溪山木放图。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和中国宫廷画家合绘的宏历激绿图。画中乾隆帝就在林间单膝跪地，架住火枪聚精会神地准备射击绿只，在身后就静立着一匹的骏马，好像在这观看一样。以及咧，国画大师张大千、仲卿张泽的《松阴骏马图》咧，都会系同场展出嘅。
8: 天马灵魂的展览咧，就是由博物馆同埋故宫博物院去联合主办的，整个展览分为4期，每期都是大概3个月。咁第三期的展期咧，就是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12月14日啊。
7: 而讲到啦，喺故宫方面咧，亦都有新的动作啦。2027年故宫日历最近就在北京发布，今次推出了生肖版、书画版、吉祥如意版和汉英对照版，总共4个版本。根据介绍，生肖版选取了宇阳及旅行、巡游等相关的文物，以文物溯源吉阳之意再现了历代巡游和山河胜景。而书画版就从文人画与宫廷画的比较视角来出发，精选了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多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4个篇章，展现绘画史的发展脉络。而吉祥如意版就选取了陶瓷、织绣、建筑彩画、青铜器等等的品类文物，将紫禁城600多年的吉祥图案融入日常， 而汉英对照版内容就在同生肖版保持一致的基础上，由故宫博物院国际交流处社会教育部专家联合翻译，亦都可以作为日常英语阅读的素材，助力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8: 故宫日历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文化名片，现在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了，累计发行超过了1000万册，其实我都是他的忠实粉丝。我之前一般就是买这个书画版，有阵时也会去买这个吉祥如意版，也都买过新潮版，因为蛇年的时候本命年也都去买。其实也都有很多新的玩法适合我们文旅的，我就见到有很多朋友买了这个故宫日历之后，尤其是买吉祥如意版，他会去到博物院找到相关的，放在那个文物隔离的那个印章，然后就会有一种到此一游的那种感觉。
7: 有点像我们之前讲话跟着课本去旅行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跟着日历去旅行，去打卡故宫的。而当然我们都可以在广州打卡一下这个焕红食堂，它是一个透明的外卖厨房。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点外卖的时候都会担心说，哇，究竟这一间的饮食店它安不安全的，它的一些食品的卫生方面的管理措施到不到位的。最近在广州方面就有一场活动，就发布了全国第一个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同时也探访了广州第一个焕红食堂。它是作为堂食外卖聚集区的一个新模式，即以前我们看到有很多没有堂食的外卖可能就偏少作坊一样的，导致很多朋友就出现了刚刚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种所谓的担心。但是今次这个新的模式就通过统一的基建配套，包括是半开放的透明档口、全天候的智能监管、可视化的食安溯源，令到商户一方面是可以拎包入住经营更加方便了，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讲可以看得见个后厨，吃得会更加放心的。
8: 没错了，整个焕红食堂这里有很多个半开放式的档口，全部都是统一一个装修布局的，并且在门店的出面也有一个实时的监控的视频，可以去直播后厨方面的一个操作的画面。餐品方面也有一个统一的放置位置，就是在档口出面的这个外取货架上面。这些外卖骑手是即到即取的，整个流程非常高效，也很便捷。
7: 根据门店的负责人就说，食堂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食安管理体系，落实100%名厨量做，消费者可以随时查阅食安日记。当然对于商户来讲就可以拎包入住，监管系统也都是全流程的管控的。其实我更加期待就是我们在线上，因为本身你就已经是线上的一个外卖系统，你在线上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所谓的直播后厨操作的画面。因为其实现在已经见到有很多外卖的这些软件上面是有这个入口，但我多次点击入去之后其实是吉的，没嘢睇嘅吓，而家希望可以喺广州咯，第一步先卖出去吓，令到成个我哋嘅消费者啦，对呢一啲嘅所谓嘅冇堂食嘅呢啲小嘅作坊啦吓，有更加多嘅呢一种放心同埋安全。当然最紧要嘅就系行业第一个嘅新型集中式嘅餐饮厨房基础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嘅团体标准咧，系正式发布嘅。呢个其实喺业界亦都有一个标杆的作用，希望可以引领起更新的一轮的重视食品安全的这个趋势。
8: 没错，先从团标做起，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法律法规，再成为一个全国的标准的。看看时间拖到先，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0: 叹世界。
7: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跟住嚟关注一组成绩单啦。咁啊，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已经有20年啦。咁啊，到目前为止，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4亿人次，运送货物咧超过8.24亿吨啊。咁啊，系撑起咗啦青海、西藏两省区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同埋产业发展嘅大动脉。
8: 嗯，冇错啦。有句说话就叫做青春没有售价，火车直达拉萨咁样。所以见翻咧好多嘅学生同埋旅行嘅呢啲人流咧，系会去到选择呢个青藏铁路嘅。今年嘅暑运咧，就会见到青藏铁路咧又交出咗呢一份亮眼嘅成绩单啦。累计发送旅客系478万人次嘅，呢个数字系微微咁样增长咗2.1%，再次创落咗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咧呢个学生嘅客流咧超过咗14万人次啊。
7: 咁啊，2006年咧，青藏铁路就已经全线通车啦。咁啊，到目前为止，西宁到格尔木段咧，逐步实现咗由单线冇电气化向双线全面电气化嘅升级。咁从2023年开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到今年复兴号动卧列车启程，西宁至到格尔木嘅乘车时间由青藏铁路开通运营初期嘅9.5个小时啦，缩短到而家只需要5.5个小时左右啫。咁啊，当地嘅群众当然啦，出行会更加方便同埋高效。咁啊，而家咧就坐住呢个复兴号动卧啦，系成为咗越嚟越多沿线居民出行嘅一个新选择噶。咁啊，累计咧目前为止已经运送旅客咧超过20,000人次，带动咗咧青海、西宁、格尔木同埋德令克三座城市嘅紧密融入到5小时城市生活圈噶。
8: 咁啊，关注完我哋嘅铁路啦，再关注下我哋嘅飞机啦，航线方面嘅。咁啊，相唔相信未来啊，我哋北京飞上海只需要半小时咧？咁啊，而家嚟讲肯定系一个未可以实现嘅现实啦。但系未来如果我哋可以坐上呢个超音速客机嘅话咧，就真系可以实现半小时北京到上海。咁呢件事咧，其实系近日喺我哋嘅江苏慕石呢度召开嘅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边发布咗嘅一个2026年度航空领域嘅重大科技问题。在这个大会上面这样的一件事当中呢，是令到大家关注到这个超音速的客机。
7: 是啦，其实我们讲话超音速客机呢，即是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是不是在一些战斗机的场景里面是出现过。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客机。客机呢，就是我们去同比传统的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以往呢，我们讲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即是升速的80%左右。但而家如果你去到超音速咧，即系话会去到比传统嘅客机咧，仲要更快嘅。咁其实如果你真系改成咗民用客机咧，就必须要做到一个长时间嘅超音速嘅续航，因为好多时你客机要飞行嘅距离咧，佢会系更加远嘅。咁啊，所以咧，佢对于发动机同埋油耗嘅要求亦都会更加高。但系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技术瓶颈，就系升爆。即咩意思呢？即係当飞机嘅速度呢接近音速嘅时候呢，因为佢真係太快呀。咁飞机前面嗰啲声波呢散唔开，所以啲空气呢就不断咁样挤压同埋堆积，形成咗一道嘅屏障，即係声音嘅屏障。咁当飞机喺度不断咁冲破呢道屏障过程当中，就好似呢你喺度撞緊墙咁样，嘎啦嘎啦咁样啦，就好似传到地面我哋所听到嘅爆炸咁样嘅响声。咁所以其实作为超音速的客机，他们真的要投入商业的运营，最重要就是要减少这些所谓的声爆的噪声。
8: 没错了，现在已经有中国科学家的这些科研团队就说了，计划今年在年底之内就会开展这个超音速的试飞，目标就是等到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身是不超过80分贝。咁啊，對比起當年嘅呢個超音速嘅客機咧，我哋而家可以擁有更加先進嘅一啲氣動仿真啦，同埋新材料啦，同埋飛行嘅控制技術。咁不過距離大家可以坐上呢個商業化嘅超音速客機咧，喺業內方面就估計至少仲需要20年啊。
7: 所以咧，即係可能到時我哋已經退休啦。
8: 有生之年可以坐上就 OK 噶啦。
7: 我哋都仲有大把嘅時間可以慢慢坐，睇睇先啦。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咧就講住咁多，咁我哋稍後翻嚟咧會有魅力真宇宙啊嚇。咁我哋會同阿木晶一齊走進文萊啊，感受下呢一度嘅景點同埋美食，究竟有邊啲特別嘅旅遊體驗咧？稍後一齊嚟聽聽木晶嘅介紹啦。
0: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又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了。魅力
1: 真宇宙，
3: 我是主持人泽宇，
1: 我是木真。
3: 今天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我们的人生自在的这个
1: 探世界
3: 美好的世界。因为真的要讲话探世界呢，除了在我们自己本土啦，其实你会发现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精彩啦和未知的，这些惊喜都需要自己亲自去发现。我们之前呢，即是木真啦，就专程去了一趟的东南亚地区，
1: 是啦，去这个婆罗洲的，
3: 去婆罗洲，
1: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3: 世界上面的第四大岛
1: 婆罗洲。
3: 而且我知道这个岛上面有几个国家的，
1: 是有三个国家的，分别有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文莱当然就是最小的那个
3: 因为文莱有个文莱的王子嘛，是吧？
1: 文莱哇，马田王子现在是有国王啦，有太子啦，有王子啦，咁样好易闹嘅。但我哋冇办法入到去。
3: 系啦，咁同时咧，即系如果你话想去嗰度咧，有啲咩推荐咧？今次啦，木真就去咗一趟嘅文莱，
1: 去咗文莱嘅。咁啊，即系马来西亚同埋文莱啦，两个地方飞嘅话，我从古晋去文莱嘅话，大概都系一个钟头到嘅啫。
3: 哦，咁近噶？
1: 好近嘅。咁啊，同埋文莱咧好得意嘅，其实咧文莱呢个国家咧系俾马来西亚咧就分开咗两半嘅。我2009年嘅时候咧，其实都去咗一次文莱嘅。咁嗰次去文莱嘅时候咧，我就要佢可能譬如话两个省之间啦，咁啊啱啱中间有个马来西亚，有越系俾马来西亚咧就切开咗咁样样，就唔可以咧就即系反正如果你陆路都可以，但系你陆路就等于就要出入境一次啦，系咪？咁如果你水路嘅话咧，每日好似就两三班船咁样样，
3: 兜过去咁样，
1: 就兜过。嗰阵时我觉得好奇怪，即系2009年嗰次去嘅时候，点解一下子马来西亚信号，一下子又文莱信号嘅咧？
3: 哇！咁你嗰啲国际长途都几金巧啊！
1: 咁但系今次去到咧，就真系唔同咗咧，就唔同咗。佢哋就专门起咗一座大桥。咁呢座大桥咧都非常之长噶吓，咁啊可以咧就即系将文莱嘅两个即系等于好似省咁样样嘅概念啦，就贯通起身啦。咁然之后唔需要再坐船，或者唔需要再出入境马来西亚咁样样，就可以好顺利咁样，大概半个钟头就
3: 空中咁样就过到去啦。
1: 系啦，就可以过到去啦。咁啊，佢亦

0: 咁樣樣，咁兩邊咧就會交流會更加方便同埋順暢一啲咯。
1: 你之前咧有講話你係去過古晉嘅，咁而文萊唔知你之前有冇去過嘅咧？
0: 文萊之前去過啫，09年
1: 都
0: 係
1: 09年嗰次，
0: 係啦，都係09年。
1: 咁你今次去咧有冇揾到阿吳尊啊？
0: 阿吳尊喺上海啊！嗱，據說咧，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關心呢個問題。嗱，吳尊咧喺文萊有咩產業咧？佢會有呢一個嘅健身房啦，大家知啦。咁啱啱咧又開咗一間咧coffee shop 嘅，即係有下午茶可以飲 coffee， 同埋可以食即係一啲包咁樣樣茶點嘅地方。咁我哋當時都話啊，我哋想去打個卡喎。咁但係由於時間唔夠，只能夠下次啦。
1: 阿文萊王子啊嘛，我啱啱想講嘅就係佢啊嘛。
0: Martin 王子，哦你講，
1: 我係講佢嘅。
0: 你係講吳尊係咪？我去到揾唔到吳尊，我揾咗陸尊。
1: 陸尊係咩啊？
0: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1: 一個石像啊。
0: 陸尊都係一個靚仔嚟嘅。
1: 咁啊，總言之咧，今次喺文萊方面咧，我相信阿木真咧都會有好多新奇嘅發現啦嚇。咁啊，首先同我哋講講你今次嘅行程主要係點樣嘅先。
0: 嗱，其實文萊咧，佢本身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文萊其實係一個好有錢嘅一個國家嚟嘅。咁首先佢會有同樣佢位於婆羅洲，佢有好豐富嘅一個熱帶雨林嘅資源啦。咁佢又位於海邊啦，咁佢有好豐富嘅海洋資源啦。但係最關鍵嘅就係佢有好豐富嘅石油資源。
1: 哦，
0: 咁所以咧，佢係非常之有錢嘅。
1: 就係呢個國家有，
0: 就係呢個國家有。
1: 佢隔離嗰啲其他嘅
0: 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咧，佢哋都有，但係非常之
1: 少。
0: 但係就偏偏文萊呢個位置咧，就發現咗好多石油。
1: 佢係海上嘅石油咧，定
0: 海上？海上，海上。咁佢係從1929年開始咧，就開始即係正式開始開採大面積咁去開採呢個石油啦。其實佢哋都經歷過好多去探尋啊、去揾嘅呢個階段嘅。咁啊，到1929年嘅時候咧，就正式發現哇，有好多嘅石油，佢哋而家仲不斷喺度揾緊嘅，不斷喺度開發緊嘅。咁到1972年嘅時候咧，佢哋又會發現咧，原來佢哋唔單止有好多嘅石油啦，佢哋仲會有好多嘅呢一個嘅煤氣啊。咁所以咧，佢有兩大嘅自然資源，可以令到呢個國家嘅經濟係非常之強大嘅。咁同埋我哋今次去到咧，就會去到一個叫做斯里亞油田嘅地方。咁呢個油呢、這個斯里亞油田嘅地方咧，就我哋嚟到呢一個地方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嘅一啲仲係生產緊石油嘅一啲工廠啦。咁有好多嘅油罐啦，處理油嘅油罐啦。咁然之後咧，呢度仲會有一個1億萬桶嘅一個紀念碑。咁呢個1億萬桶嘅紀念碑，好似係1980年嘅時候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好早就已經到達咗1億萬桶噶啦。咁而家仲喺度不斷咁喺度開採緊，
1: 開採緊。
0: 咁我哋去到呢個紀念碑嘅時候，望出去咧，佢就係海邊。佢話俾你聽，佢而家有大概4、5個、5、6個咁樣樣嘅好大嘅海上嘅一個鑽探石油嘅平台，依然都喺度做緊嘢嘅，仲喺度採緊油嘅。咁同埋佢亦都會同你展示一啲駱駝機啦。駱駝機其實我當時就問呢啲駱駝機咧係即係擺俾遊客睇啊，定係真係做緊嘢？因為我見到佢真係喺度運作緊嘅。咁但係佢又唔會話好強烈嘅工業氣息嘅，即係佢就真係一大片陸地，零零星星佢又散播幾台呢啲駱駝機喺度做緊嘢，咁佢又唔會話好高大，但係可能2-3米到咁樣。
1: 因為佢始終
0: 係
1: 濱海嘅一個城市咧，我覺得可能係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保護海洋資源嘅一啲考慮啦。
0: 係咯，
1: 估計喺呢一個即係結構上邊咧，其實係有做一啲嘅思考同埋設計嘅。
0: 同埋做得好好啊，因為我喺文萊，尤其去到佢呢個斯里亞油田呢個區域嘅時候，佢仲喺度大面積喺度生產緊石油嘅情況底下，仲喺度開採緊嘅時候，我係一啲石油味都聞唔到，一啲汽油味都聞唔到。咁呢樣嘢令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個工藝其實真係 OK 嘅。咁所以當時我就問當地嘅人啦，我話呢啲駱駝機係咪仲喺度做緊嘢㗎？佢話係啊，呢啲唔係擺嘅，呢啲係真係做緊嘢嘅。佢喺度即係嗰啲點頭機喺度抽油啊，或者喺度製作緊一啲工藝啦。佢話佢哋真係喺度運作緊，係做緊嘢嘅，唔係俾遊客純參觀嘅。
1: 但係佢其實亦都係有遊客去參觀咁樣嘅一個功能喺度嘅。
0: 有，佢就可能即係本身就有喺度，咁然之後又俾遊客參觀。咁但係佢有一啲嗰啲石油味都冇，咁你就會睇得好舒服，就好似真係一個景點咁樣。
1: 因為本身咧石油咧亦都係即係文萊佢當地嘅一個好重要嘅經濟支柱
0: 嘅
1: 產業，係啦，所以咧我相信佢亦都係希望即係大家嚟到呢一度了解一下我哋國家嘅發展嘅一啲情況咁樣。咁因為咧，即係你通常去一啲地方玩咧，都會係睇完咗之後咧嚇，會買翻一啲嘅手信啊嘛。咁如果係去石油嘅呢一啲工地嗰度咧，行完之後會唔會有啲咩同石油嗰啲有關嘅小手信可以俾你帶走？
0: 你講開呢樣嘢，我又覺得文萊真係唔覺得佢有專門賣手信嘅地方喎。
1: 係咯，
0: 係成個文萊，我真係冇留意。

0: 意到佢有，我哋反而系去文莱嘅时候，去边度买嘢咧？佢会喺市中心，佢会有个好大嘅 supermarket 嘅，一个好大嘅商场啦。咁啊，商场嘅负一层咧就会系一个 supermarket。咁我哋去买系买咩咧？因为我哋专业嘅嘛，梗系要买啲最专业嘅嘢啦。因为有一种咧叫做蓝虾。是只有文莱先会养殖到呢一种虾嘅，
1: 是养殖嘅。
0: 唔系，佢天然嘅。佢因为佢周边都有好多嘅热带雨林，其实佢应该就生活喺啲咸淡水交界嘅地方嘅。咁所以当地人咧就会当地买呢种蓝虾卖得都好贵嘅。咁我哋当时亦都有一个项目咧，就游船，我哋亦都试过睇可唔可以捞到呢啲蓝虾上嚟。
1: 蓝色嘅虾
0: 偏蓝啦，因为虾未煮熟之前佢都系偏蓝噶嘛。
1: 青绿咧有啲系。
0: 系啦，咁佢呢一种蓝虾就蓝色会多啲啦。咁同埋咧佢。口感是一定会更加鲜甜的。咁跟住当时咧，我哋系买咩咧？买虾片。呢啲虾片咧，全部就用当地嘅蓝虾去制作嘅。咁、有一啲咧就系、成品嚟嘅，有一种咧就系、半成品，就系、要拎翻翻嚟，好似我哋过年开油锅嘅时候要炸嘅嗰种咁样样。咁嗰啲就我哋买得最多嘅手信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好特别嘅。我哋即系有一只开名都唔怕啦，一只嗰个乳酸菌饮料啦，叫咩多嗰只啦，大家都应该饮过嘅啦。咁我哋喺国内就可能净系得只味嘅啫嘛，
1: 有蓝虾味啊嘛，
0: 净系得红色盖嗰只味嘅啫嘛。但系你知唔知如果喺文莱嘅 supermarket， 全世界我只见到文莱有吓，仲要系呢一只牌子嘅，就只有文莱有。提子味啦，有橙味啦，跟住仲有个哈密瓜味。咁当然仲有传统口味嘅，佢有五只色嘅。咁所以當時我因為我記得我自己上一次去過，所以我今次咧翻到嚟，我亦都要求自己，我一定要揾到呢個乳酸菌飲料嚟飲，即係證明我係冇記錯，亦都真係好好飲嘅。
1: 咁啊，真係文萊方面啲好嘢食真係好多。
0: 哦，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我又只有文萊先見到有得食嘅嘢，你想唔想了解一下？
1: 我哋唞唞翻嚟再同大家介紹過。
0: 又得喎！
1: 而家我問住先，我陣間再問。
0: 好，
1: 我哋陣間再見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新宇宙。
1: 我系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哎呀，成日听你喺度同我介绍咧，即系呢一度又几咁好玩啊，嗰度又几咁好玩啊，即系又唔带啲手信俾我啦，搞到我身痕到乜嘢？
0: 有嘅，有嘅，有嘅。而家准备讲呢个就可以同你分享嘅。
1: O K， 系咩咧吓？
0: 鸡啰柚。
1: 炸嗰種啊嘛，
0: 係咁嘅。
1: 其實有啲係攞嚟炸完之後咧，香香脆脆，好好食。
0: 唔係炸嘅嗱，文萊嘅雞肉油咧係點樣煮呢？其實文萊咧會有一個喺佢哋嘅市中心有一個好出名嘅夜市嘅，咁就只有唯一一個嘅啫。咁當地人咧亦都好中意落咗班之後咧就過嚟呢度食下嘢咁樣樣。呢度嘅消費係好低嘅呢個夜市。咁佢主要做咩咧？做一啲燒烤啦、燒雞翼啦包括啱啱講到嘅燒啰油、雞啰油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叫A B C 冰。 咁就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果汁嘅口味啦，再加冰沙啦咁樣樣調配而成嘅。因為當地嘅氣候會比較熱嘅，佢哋淨係得雨季同旱季嘅啫。咁所以天氣一路都係熱嘅，唔落雨都係熱，落雨亦都係熱嘅。咁所以佢哋就好習慣咧，就飲一啲比較冰凍嘅嘢啦。咁啱啱講到嘅呢一個燒雞啰柚咧，係當地好中意嘅一個宵夜嘅一個美食嚟嘅。咁呢個雞啰柚咧，
1: 即係有啲似可能我哋即係。

0: 粤菜入边嘅烧汁鸡嗰种感觉系嘛，即系比较浓味啲嘅，又炸过少少。
1: 我听一个我哋一齐去嘅朋友讲啊，佢当时咧就食咗一串鸡内油嘅烧烤鸡内油，佢就话好好食。
0: 嗯，
1: 因为烧咗之后咧，即系将呢个位置嘅嗰啲油脂咧就
0: 逼晒出嚟，
1: 逼咗出去啦。咁呢个位置就会好滑嘅，其实咁又好滑啦。然之后因为烧咗之后咧，佢又香啦，咁所以口感同味觉咧都好嘅。只要你唔好放太多的想象落去嘅话，其实一道真的很好味的美食嚟嘅。
0: 一定是要现整现食系嘛？
1: 要现整现食噶，我哋见到那度有成两三档啊，咁啊好平嘅，1蚊人民币就有一串啦。咁有啲咧就有3粒大粒啲嘅，有啲啊4粒细粒啲嘅咁样样咯。
0: 其实个口感应该都会几特别嘅。我都系唔好理佢系咩部位，
1: 我都系唔敢食，但系食咗嘅朋友都话好食。
0: 咁你做咩唔试下呢？
1: 我谂住打包翻嚟俾你试下。
0: 你攞嚟啊！
1: 但
0: 系
1: 又
0: 唔
1: 俾我打。我惊拎到翻系唔好食。
0: 喂，不过咧讲到话喺文莱嗰度去旅游咧，据说咧就话要好耐得住寂寞，因为咧佢就唔似话咧我哋喺国内咧就是、周围都系人潮涌动，因为本身咧即系喺文莱咧佢可能佢冇太多嘅啲公共交通嘅系统，即系可能唔似得我哋中国啦公共交通嘅体系咁发达啦吓，好似比较适合系自驾去旅游。咁实际嘅情况系咪咁样噶？
1: 其实唔单止文莱，系成个婆罗洲。我相信整个婆州都是这样的。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古镇、其实他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非常之不发达的、基本上是每家每户自己都会有一到两台车啦、来到文莱一个这么富庶的国家就更加
0: 是这样，
1: 就更加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太需要公共交通工具。
0: 那路上是不是会即是行人比较稀疏，还是说其实游客都很多的呢？
1: 现在游客不算话太多了、其实他们其实哪里的人会去多呢、包括我们中国人啦、包括印尼啦，包括马来西亚啦，其实都会有来自亚洲不同的地区人咧，都会去到文莱那度玩嘅。咁、你话呢个地方闷唔闷呢？我亦都了解过，其实佢会有好多商务客。
0: 嗯，
1: 其实文莱系有好多商务客嘅做生意噶，佢咁、因为佢本身就是一个石油嘅大国啊嘛，系嘛。咁啊，同埋佢亦都盛产呢个煤气呢啲，即系呢啲核心资源嘅嘢。咁、其实好多人过去做生意嘅。咁、所以咧，佢哋会有好多嘅一啲，好似电影院亦都会有啦。咁、然之后咧，高尔夫球场亦都会有。有啦，咁啊，包括一啲潜水嘅点啦，都会有啦，咁其实一定会揾到嘢玩嘅，咁同埋咧，佢亦都会有一啲shopping mall 啊，你可以去买嘢啊，咁啱唔啱你心水就另外一回事啦，咁啊都一样会有，应有尽有，咁所以我觉得你话闷咧，佢如果去玩两三日又唔会话好闷，但如果你话喺嗰度住一两个月咧，可能就真系可能会闷啲，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好好玩嘅。咁就係當地咧，而家為咗環保啦，咁佢哋會有一個咧，逢星期日咧，市中心係唔可以開車嘅。
0: 哦、
1: 所以咧有好多人咧，佢哋話包括國王啊，包括國王啊，佢哋都會喺呢個單車日咧，去踩單車，出到嚟市中心嗰度，因為佢街道係好整齊、好乾淨、好靚嘅。咁、然之後咧，因為又冇車行，成個市中心都冇車行，
0: 都完全冇車，
1: 冇車禁車。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人咧就會去踩單車嘅星期日。咁、所以。我因为当时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就啱啱好冇入到市区星期日嘅时候，但系就见到好多人，因为嗰日我哋准备走啦，坐飞机去机场，但系就喺酒店见到好多人咧就
0: 踩单车，
1: 着好晒装备，准备好单车，咁就准备踩入市区噶啦。咁、所以当地人就话俾你知，哦，原来每个星期日而家佢哋有个咁样样嘅活动，
0: 好有趣、哦。咁同埋因为你嗰啲单车咧系直接踩喺嗰个主道上面，
1: 主道
0: 上面，
1: 冇错冇错。咁甚至乎佢话其实国王啊或者一啲皇宫啊佢哋里面嘅成员啊，其实佢哋
0: 都會踩單車，
1: 好 nice 嘅。好 nice 嘅，咁佢哋都好可能你會喺路上面會遇
0: 到佢
1: 哋，係啦，會撞到佢哋，佢哋可能都會喺呢一個星期日出嚟與民同樂一齊去踩單車咁。
0: 咁佢哋當地係有一啲共享嘅單車，定係話佢哋都係用自己嗰啲？
1: 佢哋用自己
0: 嘅
1: 單
0: 車，
1: 共享單車呢啲咁高咁高咁現代化，我諗應該就係中國會比較多啲。
0: 睇嚟我真係都未去過，應該要去多幾次先。
1: 同埋咧，今次我出去，因為我喺香港飛啊，我喺香港飛啊，我其實幾留意，因為太耐冇。去過香港，
0: uh-huh.
1: 我會幾留意，香港路上面有啲咩車咧咁樣樣。
0: 我發現都有共享單車。
1: 唔係，我發現其實佢哋嘅嗰個電動車係比較少嘅，佢哋仲係汽油車為主。
0: 汽油車會比較多。
1: 包括馬來西亞啦，包括文萊啦，其實佢哋而家 都係仲係汽油車為主，
0: 汽油車會多啲，
1: 係啦。咁、即係因為呢幾年我真係見到廣州太多太多嘅電動車啦，係啦，成街都係，包括你嗰部都已經係啦，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我會覺得我哋嘅變化可能比其他地方嘅變化會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大。

0: 即係因為你啱啱我點解會問你一個問題咧，就話會唔會係相對冷清啲？因為我可能係一個反向嘅思維啊。因為而家咧就話去即係東南亞國家咧，譬如話去泰國咁樣啦嚇，人又多啦。咁與其係咁樣，不如我哋反向操作去一啲相對人冇咁集中嘅一個地區，譬如話好似文萊咁。
1: 我覺得文萊一定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因為好似文萊咧，我覺得呢度文風係好好，特別好，同埋即係個節奏慢咧，我覺得係好適合休閒度㗎。同埋今次去咧，我發現當地多咗好多，即係以前我哋知道咧，就有一間帝國酒店啦，係以前四王爺嘅府邸嚟嘅，
0: 係一個好老牌嘅嚇。
1: 係啦，有成幾廿年歷史㗎啦。咁據說佢係當時一個將佢改建成為一個酒店咁樣樣嘅。咁啊，超五星啦！呢間酒店我都住過，我上次去住過，雙金大銀嘅嚇，即係據說都係用24K金咁樣樣去有好多整出嚟。咁啊，裡面亦都一應俱全，娛樂設施咩都有嘅嚇。咁一間房又好似有成60个方，好大間嘅。咁啊，所以但係今次去到咧，會見到有好多一啲比較個性化嘅一啲比較野些嘅酒店咧，就會喺文萊咧就揾得到嘅。即係譬如話，因為佢哋嘅熱帶雨林資源好豐富啦，咁佢哋有好多嘅一啲我好中意見到嗰啲紅樹林嗰啲發達嘅根係，即係好似個人咁高嘅根，咁就喺你面前。冻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张牙舞爪，好似一只巨型嘅植物蜘蛛咁样样趴喺度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有气势。咁然之后咧，会喺呢啲雨林里面咧，喺河道嘅旁边咧，去做一啲野些嘅酒店啦，即系一啲比较高端嘅、比较新嘅、比较现代化嘅、比较适合度假嘅酒店啦。咁喺呢度住得好舒服，然之后咧，你仲可以参与一啲当地嘅一啲活动啦，譬如话游船啦。游船可以見到咩呢？又可以見到呢個婆羅洲獨有嘅生物喎、哦。呢種生物呢就叫做長鼻猴啦。
0: 鼻哥好長嘅。
1: 好長嘅鼻。咁然之後呢呢、這個鼻呢好得意嘅。呢種馬騮呢又淨係得婆羅洲先有。好怕人嘅。呢種馬騮好怕人嘅。即係同嗰啲鍾意整古做怪攞下人嚟啲嘢成嗰啲馬騮唔一樣嘅。呢啲馬騮好怕人嘅。佢見到人呢你要好安靜佢先至要睇到佢嘅嗰個生活狀態。如果唔係呢佢發現有其他人呢佢就可能就會匿埋嘅啦，你搵佢唔到嘅。佢有呢一通常一隻公嘅馬騮呢就有幾個太太嘅。係啦。咁好正常喺動物界裏面。跟住咧，佢哋嘅尾巴係白色同埋好長嘅，所以佢嘅尾巴係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識別嘅一個特點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馬騮佢嘅嗰個長鼻喉嘅公嘅馬騮嘅鼻哥，呢、這個鼻哥咧就會係好大嘅，然之後會隨住佢哋嘅年齡越大咧就會越生越 大，越生越大嘅。同埋呢啲馬騮係識游水嘅，佢所以特別中意喺紅樹林裏面咧，因為佢哋要游水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啲馬騮嘅嗰個生活狀態啦，住喺呢啲野生嘅酒店嗰度。咁所以我哋當時雖然冇住呢啲酒店，但我哋有去遊船，咁都會見到好多嘅野生嘅呢個長鼻猴。咁其實都幾開心，今次去真係見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婆羅洲獨有嘅野生動物，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0: 所以咧，即係其實去到文萊咧，你會發現到好多特別嘅當地獨有嘅一啲旅遊資源啦。咁同埋咧，即係因為文萊嘅皇室咧，都據說就係話都好出名，因為你可以係遠觀佢嘅一個建築噶嘛，
1: 係可以
0: 遠觀嗰個皇宮噶嘛。咁喺呢一方面，即係其實你哋都有去打卡影相，
1: 可以喺佢門口嗰度咧影張相嘅，係啦。
0: 入去就免啦。
1: 入去咧，佢哋嘅新年係可以俾佢哋嘅國民啦，可以去入去，可以同佢哋嘅國王握手啊，或者同佢哋嘅皇后握手啊咁樣樣嘅，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個習俗。咁同埋咧，佢哋又發現咗文萊有一個新嘅景點嘅，好玩，就叫做天空之鏡啦。佢哋就喺當地一個即係熱帶雨林裡面咧，就發現咗一片嘅湖景，然之後呢個湖景咧倒影出嚟個天咧非常之靚嘅。咁當時我哋亦都喺嗰度打卡，個點贊率幾高喎。係啊，所以如果大家即係真係去文萊玩嘅話咧，不妨都可以去睇睇呢個天空之鏡，影出嚟啲相係真係靚嘅。咁同埋咧，再喺呢一個天空之鏡再往入少少咧，據說啦，佢哋有一個咧就唔係好商業化嘅一個咖啡園啊，亦都係當地文萊一個最古老盛產當地咖啡嘅一個咁樣嘅植物園嚟嘅。咁如果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咁其實真係都可以去親自去採摘一下。即係甚至乎現場去炒製一啲咖啡作為紀念咁樣，係啦，都幾好玩。
0: 另外咧，即係其實除咗你啱啱推薦到嘅呢啲地方啦，我相信佢亦都係有即係作為即係喺馬來西亞即係呢啲東南亞國家嘅一啲濱海嘅國家會有嘅特色。
1: 應該有嘅元素，例如海鮮好豐富啦，
0: 海鮮好豐富啦，水上嘅一啲夜市啦，水上嘅村落啦，等等
1: 有水上村落嘅。當時我哋仲上咗去咧，就當地人屋企咧就飲咗個下午茶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亦都坐佢哋遊。

0: 船咧，亦都去睇咗下呢個河道，睇一睇有冇呢個長臂猴。其實佢哋有好多鹹淡水交界嘅紅樹林咧，其實都會分布。有呢個長臂猴嘅存在咯，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汶萊嘅中餐做得非常之好，我哋去試咗兩間中餐，我覺得佢哋嘅中餐水平係非常之
1: 應該
0: 高
1: 係話佢嘅味道比較傳統啲係嘛？
0: 佢有加咗一啲東南亞嘅特色，
1: 哦，明白。
0: 但係咧佢哋嘅口味咧，我覺得我哋係完全可以接受
1: 得
0: 到，同埋好好食，亦都唔熱氣。咁我哋亦都試咗一間咧，就係據說嚇當地皇室都經常喺嗰度開 party 嘅嗰間咁樣樣嘅餐廳，佢哋嘅中餐都做得非常之好。系啊，好有特色咯，所以大家去到咧，绝对唔需要话担心啊，饮食唔习惯啊，或者点咁样。封建游人贵嘅有，平嘅有，适中嘅有，反正口味都非常之好。
1: 即系虽然你啊见唔到啊王子啦
0: 吓，
1: 但系你可以，去品尝到同王子一样嘅美味。
0: 你又讲得啱，我哋仲呼吸同样嘅空气，
1: 喺同一片国土啊，散步旅游嘅，
0: 几好笑。我去到佢哋话马田王子，俾我睇一张相，系几靓仔，跟住我话怪唔知叫马田王子啦。又有宝马，又有油田啊！人哋有油田啊，
1: 真系有油啊，又有田噶嘛，
0: 又有马有田系咪先啊？
1: 系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啦，可以规划下自己出境旅游，可以将汶萊啦作为自己出境旅游嘅一个目的地
0: 啊，我觉得值得去睇一睇嘅。
1: 冇错啦吓，咁啊，今日啦嚟到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再开始提醒翻大家，个个星期都会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下次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同大家关注下啱啱过去嘅中秋假期啊，吓，确实咧，其实喺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一个凑成嘅大长假咧，令到好多朋友可能会选。

0: 擇去遠少少嘅地方啊。咁啊，所以咧唔少嘅朋友喺網上都會預訂，無論係機票啦、酒店啦、租車啦，同埋度假啦，一啲長線旅遊嘅產品預訂嘅熱度亦都係全面攀升。咁而今年啦，喺中秋假期當中，我哋見到一批嘅小眾遠域目的地咧，延續咗高熱度嘅。咁啊，長假啦帶嚟嘅呢一個即係時間啦，係令到大家可以放慢自己嘅節奏啦，奔遠深度遊。不過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咧，有好多嘅呢啲即係線上嘅一啲社交媒體咧，有唔少嘅遊客朋友都即係去到小眾嘅旅遊目的地之後呆曬眼，就話
1: 發覺唔小眾係咪？
0: 係啦，我去到所有嘅呢啲小眾目的地就係、是、即係最大眾嘅一個選擇嚟嘅，度度都係人，所以好多人咧話，即係平時好似我哋去到雲南咧，以前去超通咧。嗰陣時我記得去呢，其實真係完全冇人咁滯嘅，所有嘅當地嗰啲餐館入面呢，全部都係本地人喺度食緊啲烤肉嘅。但係今年呢，就話呢一啲咁微型嘅旅遊嘅目的地啦，即係都變到好大眾，好多人喺嗰度逼住嘅，跟住就話排隊去食飯嗰種。所以其實今年可能真係大家有更多嘅時間，或者是愿意投入更多嘅錢喺旅遊呢件事上面。
1: 嗯，同埋我覺得從呢一個現象啦，都側面咁樣反映到我哋而家嘅高鐵真係好方便。我打開呢個列車運行圖，我會發覺好多個站係我以前未聽過嘅。咁、再去社交平台上面搜一搜，就發覺，其實佢都幾好玩。又或者話，佢只需要幾張相，係令到我覺得話好特別，同我而家嘅生活可能係另外嘅一個唔同嘅風格，我就會有慾望想去嗰度睇一睇、探一探。因為有咁樣嘅長假咧，你又唔想去到好遠咧，你就會覺得話，我係咪可以高鐵去到某個地方，然之後就喺嗰度停留落嚟咧？我覺得可能好多人都係抱住咁樣嘅一種諗法啦，先至會令到今年呢一種奔遠深度遊下變成了一個大家都比較喜歡的一個方式。
0: 不過再講回來，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其實小眾旅遊目的地不是今年我們先講的，其實是前兩年就開始在這裡談論緊，或者怎樣可以通過鄉村振興啊，或者是每個鄉村的這些建設啊，可以令到更加多的鄉村可以留下人才，跟住可以去建設好自己嘅鄉村、自己嘅家鄉咁樣。咁所以可能亦都係就係因為過去幾年嘅呢種積累啊，令到喺今年可能呢啲所謂嘅小眾目的地咧，佢哋集中咁樣爆發啦。即係無論係話我嘅人才，定係話我嘅設施，定係話我甚至乎係可以提供嘅遠性嘅服務，咁呢啲嘢都已經係嚟到一個相對成熟嘅階段啦。咁所以大家無論去到邊個所謂嘅小眾旅遊目的地，我一樣都可以獲得好，即係好舒適嘅，可能同所謂嘅大眾旅遊目的地都一樣嗰種出行嘅體驗，甚至乎可能更加有本地嘅嗰種即係生活氣。所以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喺咁多嘅呢啲城市當中啦，或者呢啲所謂嘅熱門嘅旅遊小眾旅遊目的地當中都跑曬出嚟，有順安嚇、寶亭嚇，呢個仲有仙居咁好聽嘅名，安圖、安吉嚇。安吉我知道有一啲品牌是嗰啲咩净水器，但系
1: 唔系佢喺浙江一座山嚟噶，好靓啊！我之前
0: 系
1: 系离杭州唔系好远嘅一个地方，真系好好玩。头先讲到嘅好似平潭啦，包括呢、這、一个仙居啦、安吉啦，即系佢哋都会系一个沿海城市。咁、我觉得佢哋嘅出圈好可能系叫做一線城市的周邊遊，咁但係同時亦都見到一些城市，好似平遙啊、建水啊、德化呢啲，我就會覺得嚇佢哋熱門咗好耐噶啦。係
0: 啦，呢啲就一直都好熱門。
1: 係啊，點解佢仲可以叫做小眾目的地嘅？
0: 所以我覺得可能佢就係真係可以俾到大家新嘅體驗咯，即係包括話平遙咁樣，其實
1: 次次可以次次新
0: 好。係啦，你雖然就話我知道嗰度係一個古城，咁但係可能每次都會有新嘅演出咧，或者係會唔會有一啲新嘅體驗咧？我唔知啦嚇，但係起碼我覺得即係小眾旅遊目的地呢樣嘢，其實係不斷咁樣推出係好嘅一件事嚟嘅，因為我哋選擇更多啦嘛。咁當然其實除此之外啦，今年中秋仲有人係奔月嘅，有人奔遠，有人奔月嚇。咁啊追月咧就可以跟住呢個月亮啦，最圓嘅時刻啦，在路上嘅。嗱，今年嘅中秋月咧，15的月亮咧就17圓嘅。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的0:49，所以当日也有不少的朋友会坐着赏月航班最近距离去欣赏这一轮的圆月。
1: 没错了，除了追月之外，都会见到很多朋友跟着诗词去赏秋的。

0: 包括去到長沙的鵝鹿山這裡，再去到南昌的藤王閣這裡，很多這些獅子當中有抽的意象的地方，我們都會見到即有家長帶著小朋友站在這裡拍這些背獅的視頻，很有趣的整個中秋。
1: 是啦，包括很多年輕人也都會去這些地方打卡的，所以我們看到其實跟秋景獅子強關聯的一些城市，包括長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北京、武汉、沈阳、上饶等等啦，都是热度快速上涨啊！咁啊，而且咧，今年仲有一个嘅趋势就系话，拼图版嘅出境游啊！即系点解咧？游客系唔再满足于单一嘅目的地，而话通过多国联游、多地串联啦，将13日嘅假期咧拼成一个丰富嘅出境游嘅版图。咁到目前为止咧，我哋其实已经见到有好多嘅 OTA 平台上边咧，多国联游嘅产品预订热度系同比增长超过65%，平均串联嘅国家系多达2.8个噶吓。所以其实今年咧，即系出游嘅呢一个热潮相当之高涨。咁啊，喺跟住落嚟嘅国庆文旅市场方面，又有点样嘅呢个旅游趋势咧？唞唞先，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今年咧国庆假期同中秋假期咧就隔住3个工作日嘅啫，所以其实已经见到有唔少嘅高校咧就直头将呢3日都放埋假啦，就放咗个大长假噶啦。
0: 有啲小学都系啊。
1: 系咯，我就想问一下中学、小学系咪咧？
0: 其实
1: 秋假啦吧，而家应该
0: 系啊，秋假，秋天啦。我唔好意思，喺大湾区真系冇呢个季节嘅概念，因为真系仲系好热嘅。咁啊，同埋咧都见到有部分。學校呢，他們會趁著這個時間去放他們的秋假，包括雖然我的小朋友的學校是沒有放這3日，但他們都會有一些叫做項目化學習啦，又或者是因為今年不是長征的那個90周年的，他們都會有這些叫做課本以外的一些主題式的學習咯。
1: 所以呢，即其實在今年的假期當中，大家可能的玩法是越來越豐富，因為去到13日這麼長時間，可能家長都要想辦法怎樣去陪下自己的仔仔女女。
0: 是啊，主要是他們會心散，不如這3日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叫做是讀書育人，我們不單止要讀書，我們要育人這樣的一些教育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放假？
0: 是啊，我很想放假。
1: 我知道你想說這
0: 件事。我的心都很散。
1: 但是你先做完事先、我們先做完今期節目先。看回其實在今年13日的超長假期，確實是令到大家出行的時候有更加靈活和分段式出游的一個選擇。我們看到在國內市場方面，長線目的地熱度是比較高的。在中秋和國慶假期間，除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杭州這些傳統的旅遊目的地，成都、烏魯木齊、昆明、三亞等等的長線遊經典目的地也都躋身熱門榜單的前列。當然今年因為是秋季，季節方面也都是成為一個出行的主要選擇的主線，北京、南京、呼伦贝尔等地成为了秋日出游的选择，南昌的藤王阁、南京栖霞山、墓园等等，一大批经典的赏秋的景区也都迎来了热潮的。我们看到在讲解方面的预订也都是不断地走潮。
0: 所以也都是提醒各位，如果国庆期间想去某一个人文景点的话，你都要提前去预约这个讲解，千万不要去到现场再找，分分钟找不到的。再看回今年越来越多人出去玩了，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什么最重要呢？看回相关的一些统计和一些问卷，就说文旅市场的底一层逻辑其实都迭代紧噶啦，点样玩嘅呢一个体验式嘅价值咧，已经系超过咗单纯嘅去边度玩啊！
1: 冇错吓，譬如话咧，即系我哋见到而家喺冰川徒步啦，或者系去出海观鲸类啦，呢啲商品嘅预订量咧，同比增长超过200%嘅。以前去玩咧，即系有阵时呢啲所谓细嘅费用咧，佢哋唔系好愿意使嘅。但而家大家反而會覺得我去嗰個地方就係要去睇呢一啲嘅項目嘅。咁當然第一個咧就係話大家手頭上邊啦，願意使喺

0: 旅游上面嘅钱系更多。第二个咧就系、是、时间更加宽裕啊，所以又更加愿意系放慢自己嘅旅游节奏去沉浸式体验。所以我哋见到而家所谓嘅呢种反差玩法咧，亦都开始系红咗起身嘅。譬如话可能去到一个小镇，但系咧你要去嗰度，其实系为咗睇一场嘅演唱会吓。又或者是去到某一个的村入面，就为了看一场地区的赛事活动。这种的新的玩法也都在今年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当然跟着来的国庆假期还有哪些的趋势呢？我们在整个假期结束之后都还会跟大家一起去统计，我们都拭目以待了。
1: 嗯，没错啦。如果你在国庆假期有些好的想法的话，也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去讨论的。看看时间，我们今期的叹息街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晓露，
0: 我是主持人泽宇。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人生自在叹世界了。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言是沟通的桥梁，
1: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我想回到刚刚广府的电
3: 台，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1: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7: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7: 大家别忘了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银在普通话当中的表达。那银呢有好几个意思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情景对话，来听一听在对话当中的银字都表示什么呢？小雪，这是公司给大家准备的礼物，你查收一下吧。好的，经理，这么多，那我叫几个男同事直接放到仓库吧。嗯，也好，我们下周开会的时候，董事长会把礼物发给大家，这段时间就由我们部门来负责保管和清点。啊，那太期待下周的表彰了。这几个袋子啊是电子产品，这几个袋子是首饰，有金饰和银饰，这几个袋子是文创。那经理，这个银灰袋子里头是什么呢？这个就放到我们办公室吧，这是奖状，袋子有点小，放到仓库容易遗漏。那这周仓库可就是咱们的银库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银这个字。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银有好几个含义。首先呢，它是金属元素，那白色而有光泽，古代称之为白金，质软，富有延展性，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化学性质稳定，在空气里不易氧化，用于电镀，也可以用于制造货币以及装饰品，还可以制造各类的器皿。第二个含义呢，就是钱币。第三个含义就是像银子的白颜色。那比如说我们在对话当中的银饰当中的银呢，指的就是金属元素。银灰袋子指的就是银色的，像银子一样的颜色。银库啊，就是开玩笑的说法了。银制的货币也用来泛指金钱，那古代银库就是放银子的地方了。
8: 嗯，咁啊，普通话同埋粤语讲嘅银吓，会有边啲嘅唔同咧？下边嚟对比一下嘅。嗱，咁比较咧银嘅用法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啊，粤语同埋普通话咧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就系银字喺粤语当中咧系保留咗古意嘅，咁可以代表咧就系钱。咁而喺普通话当中咧，净系同呢个货币咧系有关嘅。而粤语讲嘅银或者系银两。普通话咧就应该对应嘅系钱，咁譬如话咧就系银包就系普通话嘅钱包，搵银普通话叫做挣钱，几万银喺普通话讲嘅咧就系数万块钱，银子缩水普通话表达就系钞票贬值，咁而更特别嘅咧就系譬如好似收银员，普通话应该叫做收款员，银仔普通话讲嘅系硬币或者系金币儿。散银普通话讲的是零钱。
7: 嗯，那

0: 外呢，我们说到普通话当中呢，也有银两和银钱这样的词汇，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书面化，而且呢和粤语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普通话当中的银两表示做货币用的银子，表示总称，那银钱呢是泛指钱财。
1: 所以呢粤语讲的冇银两冇交易，普通话应该叫做呢没钱就没交易哈。另外呢一个银钱应该就要讲一块钱。咁另外呢同银或者钱呢冇关系嘅，譬如好似银鸡，普通话呢应该叫做锦笛或者是哨子。
0: 好了，那以上呢和大家分享有关银的相关表达，也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和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我是黄艾。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杨丹青同学。
7: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2025级中文研究专业杨丹青。
0: 欢迎你杨丹青，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7: 我选择的篇目是荀子劝学。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亲取之于蓝而亲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之众绳柔以为轮，其曲众归虽又槁瀑不复停者，柔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今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起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驾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驾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信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其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跪而二敖，非舌善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0: 劝学呀，作为荀子思想的核心篇章，它的重要意义呢，就在于系统阐述了学不可以已的核心主张，强调学习是贯穿人一生的成长路径，不仅能提升学识，更能够塑造品德，改造本性，是古代教育思想当中学以成人的经典论述。那特别是对于学习教育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呢，读劝学呀很有意义。这个呢就指出了学习的本质哈，它是借助外部条件完善自我，这和我们现代教育当中的引导学生利用资源主动成长的理念呢也是高度契合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这些同学们理解教育并不是灌输，而是启发这样的核心。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等啊，这样的观点呢，其实它揭示了我们学习的规律，比如循序渐进呢、持之以恒啊。另外像君子博学，那如果说未来我们大家从事教育行业，或者说将来呢想要了解有关于教书育人的本质，那其实自身保持持续的学习不断反思的习惯呢，将会使我们受用终生。在这儿呢，也想和杨南青同学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感受吗？
1: 之所以想选择分享劝学，是因为这是我高中时期必备篇目的第一篇，每当考试复习的时候翻开复习资料，第一篇总会是劝学。但是在高中阶段，更多的只是为了考试而去机械地背过这篇文章，很少主动地想要去领悟其中的含义。进入大学，曾经高度紧张的学习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学无止境，不管是进入社会还是依旧在学校，学习技能、职场技能或是行业知识在不断的更迭，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学习能力，不断的学习扩充自己。所以当有意无意的想要回想起高中学习的古文，不同的年龄和经历总能让我对于劝学有更深的感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经常看到有很多自媒体会谈7天学会一门语言，或者21天养成一个习惯，这些口号和标题非常迎合当今社会人们内心的急躁，大家都想要通过捷径尽快的去掌握一门技能，但是没有积累也很难让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以及无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有时候自己在自习室学习了一整天，回过头来去总结自己一天的学习成效好像并不多，学习的时间有限，但是投入的时间好像更有限，真正收获高效率学习的内容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恰好应和了荀子的这句话。因此后来我也有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习方法，与其坐下来就感到担忧焦虑会不会一天的投入不够多，不如尽快的去投入到学习中，专注于行动而不是去磨洋工，哪怕有时只是片刻，只是一个小时，学习的效率也要远大于半天的效率，这也要远胜过一整天的空想。除此之外，荀子中其他很多经典的语句，即使时隔了千百年，也依旧激励着我如今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因此这一篇古文是我极力想要分享以及印象极为深刻的。
0: 丹青同学的分享非常的深刻，既结合了自身的经历去解读劝学的现实意义，同时呢也道出了经典对于当代人的启发，那就是无论我们身处校园深造还是步入社会打拼，知识和技能始终都在快速更新，从劝学当中领悟的学无止境也是我们应对变化的核心品质，就是只有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才能够不被时代所淘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重要性，其实不仅仅是劝学的学习智慧，更是值得我们践行的学习习惯，拒绝急功近利的捷径思维，也是靠日积月累的沉淀去实现成长的。那更难能可贵的是，南青和我们分享了经典语句的一个持久力量哈。那我们看到了，在劝学当中，即便是跨越了千年，很多名句依然在我们如今的日常学习还有生活当中去给予我们指引和鼓励。那相信这样的分享呢，也能够让大家重新认识劝学的价值，也启发大家从经典当中去汲取成长的力量。我们再一次感谢香港教育大学杨丹青带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读劝学。
2: 劝学，荀子。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重绳，柔以为轮，其曲重归，虽又槁铺，不复庭者， 饶使之然也。

0: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弃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照，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甲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甲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性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因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的环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有这样的描述：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穷、左、冉、芒，司余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亦至，西至漠，若水，南至臧科为教，通临关道。桥孙水以通穷都，环抱天子，天子大悦。这段描述呢，相对比较难懂，也有一些生僻字，大致呢是讲述了开通道路这件事儿。那么在相关的描述当中，有没有变调的现象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变调。那变调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汉语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颂游中国，一边重温语音知识点，我们稍后和大家进行具体的分享。
5: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记·司马相如传》当中呢，记载了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灵关道。关于这条古道呢，历史文化讲座在梁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一间教室里面进行。
6: 我们喜德乡非常悠久的一段那个历史遗迹，也就是我们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段，叫灵关古道。
4: 来自彝族文化研究协会的专家彭建华为四川传媒学院历史文化小组的同学们讲述了这条古道开通的原因以及历史价值。在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找到了彭老师，为了更深入了解这条古道，历史文化小组的同学们将跟随彭老师重走灵关道。
5: 灵关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到明清时期一直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而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希望打通一条从成都通往西南的道路，曾经多次派人前往蜀地，但是就被蜀南的崇山峻岭和峡谷急流所阻断，只能够

0: 这个冕山集贸市场，它下面是咱们的汉字中文，那么在它的上面，我想是什么符号？
1: 哦，那个是咱们的彝文，我们使用着双语，上边是彝文，冕山镇呢，咱们彝语称为仁。这个仁是啥意思啊？仁是用钱的地方，也就做生意的地方，这个意思。
2: 就是集市嘛。
1: 对对。那么冕山呢，为什么叫冕山呢？因为我们的那个东南方向有一座山，信如冠冕，叫冕山。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双语？因为这个地方居住的主要的居民是彝族和汉族。
3: 那正如彭老师所讲啦，呢度嘅人们呢，同时亦都使用住汉语同埋彝语两种嘅语言嚟行走喺古街上边。咁啊，街边嘅服装店、道路两旁嘅商贩都系体现住冕山镇热闹嘅景象，亦都吸引咗大家嘅注意。
2: 彭老师，这些都是银的吗？银子做的吗？
1: 银的，没错，全部是银的。
2: 这什么菜？
4: 是萝卜，是炒面，这是芽麦。
1: 他现在卖的全部是我们喜德本地的哈，凉山这边的那个土特产。这个老冕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问一下当地居民。我问你一下，老冕山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你给咱们这些客人说一说。
5: 以前就是我们这些地方全是石头乡里路嘛哈。房子呢，全是砖板房。
1: 你们记得你们祖上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知道吗？
5: 就是这个湖广偏四川的时候进来的人。
1: 好的，
6: 谢谢谢谢。
1: 当时，咱们这个地方全部街面上全部铺的是青石板，然后两边呢是那个木头，木结构的板房，可以拆卸的。为什么那个可以拆卸？它是开门式的，就做生意的。然后楼上呢，它就住人。一楼他就做生意，开门市。他刚才说了他，我说他的这个原来这个最早的时候，你们是从哪个地方迁徙过来的？他大概说是在明朝的时候，从湖北和咱们的广东这一边湖广这一带迁徙移民过来的。那咱们走吧。
7: 自灵关道开通以来，巴蜀地区每逢乱世，这条道路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当地居民所说的，讲述的是元末明初四川地区战乱不断，导致人口锐减。朱元璋平定四川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使四川得到了发展。纵观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并非特例。那时的人们为了躲避战乱，或是谋求生路，不得已才会举家迁徙。
3: 一条贯穿蜀地嘅古道，为嗰啲不知终点在何处嘅人们提供咗方向。或者系司马相如当年打通灵关道嘅时候，并冇谂到喺不久之后踏上古道嘅人们呢，系为咗活下去而离开咗家乡，离开咗冕山镇，沿住古道继续往北行进。下一站啦，彭老师带领住佢哋嚟到咗不远处嘅一个村落者果村。咁喺呢度啦，佢哋感受到咗彝族同胞们嘅热烈欢迎。咁啊，唱迎客歌迎接尊贵客人嘅传统，朴实嘅歌词配合咗简单上口嘅旋律，展现咗彝族人嘅热情同埋豪迈，唱出咗佢哋嘅淳朴同埋好客。
7: 伴随着悦耳的歌声，同学们走进了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山村。不同于刚才的冕山镇，这里墙上的壁画、村民身上的着装都充满着彝族特有的传统文化。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哪些与灵关古道有关的印记呢？
2: 我看你们服饰都好丰富，好多
8: 彩，
2: 而且每一个人他的服饰都不一样，配饰也不一样。
8: 我们的服饰颜色主要分为黑白红黄四种主颜色，
2: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饰品的话，它也是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灵关古道售卖出去吧。
8: 来，可以看一下。
2: 它两边都是呈这种对称的形状。
8: 对，就是对称的。然后
2: 中间是银子，对不对？
8: 中间是银子，然后这个是玛瑙。
2: 那这个呢？这个透明的是什么？琥珀吗？
8: 是琥珀。
9: 而且分了三种颜色。
8: 是三种颜色。
2: 对，很有层次感，而且非常有民族风情，很有特色，跟你衣服也很配。
1: 是。我补充一下，其实这样的，我们看到现在是三样东西，其实除了中间这一样东西哈，咱们的地方还是白银。至少这个白银是咱们是拥有的，有的哈。这两样东西，红的和这个琥珀这两东西呢，其实就是外来品。没有这个丝绸之路连接南北，咱们就没有这个东西。
2: 对，
1: 这商品的话，就通过这个南丝绸之路啊， 从北到南，然后南边的话又。

0: 出境，到印度，到缅甸，和这个印度次大陆的很多国家连着一起了，所以很多这个外边的这个产品呢，也流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很多土特产，也通过这个临关古道售卖出去了。
1: 冇彭老师嘅介绍咧，我哋系好难想象到喺千百年前呢度曾经系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嘅商道。往来嘅商人咧，将食盐、茶叶、铁器等等咧运出去，再将咧翠玉、琉璃、红蓝宝石等等咧运翻嚟。咁喺中国历史上边咧，进出口贸易嘅道路有好多条。咁最出名嘅咧就系途经咗河西走廊嘅北方丝绸之路。咁呢一条嘅道路咧系以西安为起点，经过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且咧连接到地中海各国嘅。
2: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故事：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大夏国，在集市上见到了鼠布和穷竹杖。当地有人告诉他，在大夏国东南方向有一个名为渊犊国的地方，那里有蜀人做买卖。据考证，渊犊国是今印度地区，这两个地方与我们相距甚远。于是张骞把这个消息上奏汉武帝，这位司马相如开通临关，奠定了契机。后来张骞出使西域的线路成为了北方丝绸之路，而这条通往渊犊国的线路成为了南方丝绸之路。
1: 作为当时中国和西方的商业道路，丝绸之路呢是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为沿途的村寨带来了新的商品和文化。这个村的村民是见证者，亦都是受益者，他们用热情的歌舞迎接远方的客人，而族人呢嗰种开放包容嘅精神，古村里边咧热情淳朴嘅民风，亦都成为咗古道上边特别嘅印记。告别咗热情嘅村民，彭老师咧带住大家一齐嚟到咗一个人迹罕至嘅地方。咁喺呢度咧有一座破败嘅建筑，佢咧同灵关古道咧有啲咩嘅关系咧？
0: 大家过来看，这是什么建筑物？
3: 这啥？感觉像堡垒，你看，像个碉楼呢。
0: 那你们说。
4: 有点像我们那边甘肃那边跟长城那结构可能有点像，
3: 我感觉它就像一个堡垒一样，它有些小洞洞。
0: 这个是咱们临关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设施，这个叫哨所。
3: 哨所，
0: 这个哨所是专门为了保护咱们临关古道的南来北往的商品，是官方专门在这个地方设置的一个特殊的这么一种
3: 安保亭，
0: 这个驻兵附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设施。这里边它的功能是干啥的？就是驻军，驻军以后呢，过往的商旅哈，一站接一站，从这一站送到下一站，下一站的话，这个又送到再下一站。那么这一站的这个士兵，守卫的士兵把商旅送到下一站的时候，他就返回了。下一站士兵把他送到第三个那个哨所的时候，他就返回。从小县的山脊到登象云，到缅山云，然后出境到孙水关，到泸沽。那么不仅是历史险要，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要对过往的商旅的造成那个安全或财产的威胁。据了解呢，咱们临关古道喜得锦内哈，咱们有23座哨所，很密集啊。
4: 是，
0: 应该说这个哨所啊，经历了那么多几千年、2000多年的风雨哈，这个它见证了南丝绸之路，真的第一是开凿的时候的不容易，第二的话，保障它的畅通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我们伟大的先驱者。
2: 为了保障过往商旅的安全，在喜德县境内35千米的临关古道上修建了23处哨所。这条古道自开通以来可以畅通上千年，离不开一直守护在这里的卫士。离开了这座哨所，同学们沿着古道继续北上，在途中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3: 哇，看那啥。
0: 那是古城墙。
4: 城墙，
3: 老城墙。
0: 请师傅在前面这个口啊停一下啊，前面那个口，走吧，慢慢咱们下车去看看，好不好？来吧。
3: 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像城墙的一样的，像长城一样的建筑，它是为什么在这个通往临关古道的路上会有这么一个建筑在呢？
0: 这个地方是咱们的登象云，
3: 是
0: 我们临关古道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驿站。云第一是 为了过往商旅啊提供的客栈，可以提供那个可以休息，可以提供那个其他的补充。第二是也有藤军，咱们岭关古道的一些比较多一点的部队。
3: 所以说这个村落它是由一个军营演化过来的。
0: 对，没错，你这个说的很好哈。军营和一个驿站。
2: 对于曾经的灯象营，在喜德县志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灯象营石城，城墙为条石嵌砌，以山势平面做椭圆形，城内无农业居民，只有旅店铺房驻军游击衙署。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像条石这样两个二声字连读应该怎么变调呢？我们说声音的声调分为五度，一二三四五，那么二声呢应该这样读，三五条石。那本来两个相连呢还应该是两个三五啊，但是呢考虑到连读需要变调，那么第一个字就读成了三四，第二个依旧读三五，比如条石。
1: 公元1466年，隶属四川都司的凌藩卫建成了三关两营七堡屯兵葫芦，登上营驿站从此都正式屯兵。之后附近的乡民们在这里开设客栈商铺，服务于往来的商旅和驻军，登上营是逐渐兴盛起身。时过境迁，古道上已经见不到往来的商旅了，但残缺的城墙就一直守望着这里，成为了凌关古道上可见的印记。离开了登上营，大家前往这一行的终点，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凌关古道原有的样貌。
0: 这个就是咱们凌关古道上，也就是茶马古道上，咱们拓马通过2000多年的历史踏错的脚印，咱们称为马蹄印。等一下我拿个东西哈，我刨一下那个到底多深给你们看一看哈，看到没有？
3: 哎，这么深啊。
5: 好深呀，
0: 这个是很深的，这个坑很深，
5: 还没看出来，
3: 估计得有3-4厘米呢。
0: 对，
3: 这水
6: 够深的。
0: 是，其实这个坑是很深的哈。
3: 对，能感觉到
0: 像这样的马蹄印是非常多的。
3: 确实。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驼马的话，它的步幅差不多是一样的。马的那个踏在同一个地方以后，通过几千年，它就踏出了这个蹄印，就是马蹄印哈。
4: 是。
3: 我觉得重游这个凌关古道吧，给我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这一回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过来的。历史它虽然是很神秘的，但也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尤其是当我们看见那些古道上面的马蹄印那么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历史在我们面前揭开了非常神秘的面纱。
4: 咱们亲眼去见证的历史会比听到的读到的心情更加澎湃。就当我走在那个青石板路上，摸到那个马蹄印的时候，我仿佛感受到了时空的交汇，仿佛一幅幅画卷它又在我眼前出现了。
0: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当时开凿这个路的时候是非常艰险的，工程是非常艰巨的。
2: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条通往域外的交通要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的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琼都，这条开凿于西汉时期的灵关道就是其中的一条。一路走来，虽然已不见往来的商队、繁华的街市、忠诚的卫士，但通过古道上的印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条古道作为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商业道路，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也为沿途的村寨带来了新的生机。灵关道的开通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汇聚了八方来客，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留下的那句话，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穷左冉盲，司余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易赤，西至漠若水，南至臧科为教，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琼都，环抱天子，天子大悦。我们注意到啊，像司马长卿，大家看，马长都是三声字上声字，那么我们说214加214连读要变调，那就这样读，马读二幺， 不读214了。长也读21，因为后面呢还有一个一声字，所以我们读司马长卿。另外呢，像穷、左、染这样的一些字词呢是单音字啊，所以呢声调是不变的。若水去声的音节呢，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律不变，在去声音节之前则由全降变成半降，调值由51变成53。比如记录、摄像、速递、贵重以及天子大悦。
5: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6: 唔啱啊，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5: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之打镜子的故事。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是如何实现变调的呢？
8: 那些光那么强，是因为镜子把太阳的光变得更强了，所以要打碎树上的那些镜子，激光阵就破了。可是怎么才能打碎树上那些镜子呢？那我就不知道了。
9: 这算是什么好主意啊？我看和没说是一样吗？
8: 雷震子说的对，我们要想办法打碎那些镜子。我想先用混天绫和乾坤圈去试一试。
10: 哪吒，这太冒险了。
8: 我会小心的。
10: 哪吒，
8: 哎，哪吒，还是让我去吧。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本事，可是我也能飞，真的，用我做的翅膀，我也可以飞起来的。不信，我飞给你们看。不行，雷震子，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呢。
11: 没关系，这只是个意外，我真的可以飞，我再飞给你们看。
9: 哎呦，还没大公鸡飞得高呢。
8: 就让我去吧，我真的能行。
12: 让我去吧，你们都别争了，让我去。
8: 哎，哪吒。
9: 现在是不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呀？
8: 我不甘心，我一定要破了这个金光阵。
10: 雷震子，你要干什么？回来！
8: 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9: 他就爱出风头。
8: 我成功了，我可以在这儿打碎镜子了。雷震子小心。雷震子！
10: 雷震子！
8: 我的翅膀又没了！我的妈呀，差一点就没命了！幸亏这儿长了一棵树。雷震子，我哪吒对不起你，
9: 小猪熊也对不起你。
12: 神龟姐姐，你不能去，
13: 我们再不争取就没有机会了。
12: 可是我不能再失去一个朋友了。
10: 可是我们不破这金光阵，怎么去找风火轮呢？
12: 那也不能以牺牲朋友的生命为代价呀。
13: 可是哪吒，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向前走一步。
8: 好险呐。你们两个怎么了？你们一定是饿了吧？说实在的，我也饿了。

小鸟，你们也想吃吗？我忘了，你们不吃这个的。好甜呐！还有一个，要是我能再见到哪吒，我就把这个分给他吃。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肚子里好热呀！哎呦，我的后背好痒啊！哎呦，

了。

0: 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它们是如何变调的呢？来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像故事当中有很多的象声词，就、嘿、哈。那比如说啊，当我们把几个不同的四声字连在一起。救救救救救我！那不是每一个字都能读四声的完整声调的。大家知道，四声的调值是五幺，也就是说，单独读的时候是救救。但是你想哈，无论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语调连在一起的关系，当救救救连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每一个字都从五能够降到幺，所以啊，我们通常把它从五降到三，这个去声就完成了。救救救救我！那像姐姐，那本身呢，姐是重叠名词，那第二个姐呢就要变成轻声了，读得短促而轻。那么姐姐本来啊，这个赏声也应该读214，姐。但是当连读的时候，第一个姐呢，我们就把它读成21，姐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有几处"不"的发音，在这儿"不"字又有什么样的变调规律呢？一起来听。
1: 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楚国，有一个楚国人呐、他出门远行，坐着船过江的时候啊，看江景啊正美呢，哎，不小心他身上带着这把剑，嘣儿，掉到水里去了。这船上还坐了一些其他的人呢，就喊呐："哎哎，先生，

0: 个剑掉进水里了。结果人这位掉了剑的人一点也不急啊，挥手给大家示意安静安静，然后呢不慌不忙地从包里头翻出一把小刀，在他刚才站着掉剑的位置，在船舷上画了一横，然后对大家伙说，哎，众位啊，大家都记住啊，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哎，大家伙都愣住了，没明白啊，这什么意思呢？哎，有人就催他呀，哎，你赶紧下去找剑呐，你画什么线呢？你快呀！结果掉剑的这个人，人家回答，哎，慌什么？你们没看见我做了记号吗？这个时候啊，这船呢，还一直往前开，旁边又有人催他了。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啊，再不下去找剑，这个船是越走越远啊，当心找不回来了。丢剑的人还是特别自信，哎，你过滤了，不用急，不用急，船舷让我刻了记号，到了再找不迟。直到这船啊走到岸边停下来了，就掉剑的这个人呢，才顺着他刻有记号的地方，扑通跳到水里找剑。嘿呦，只见他是上上下下找了好几个来回，他根本找不到。船上刻的那个记号是表示那个剑落水的时候，在江里所处的位置。可是你小凤，咱们想一想，你从这儿掉下去了，你在船上刻一记号，可是船是走的呀，它船不是不动啊，是吧？你永远都能看见船和船舷上这个记号，可是那个水的位置发生变化了，那你怎么可能还能在那个位置找到剑呢？对吧？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在岸边，在船这个下边的水里头啊，哎呀，白费功夫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岸上的人都笑他，嘿，这哥们儿可真够傻。
1: 好了，那故事我们也听完了哈，来看一看在刻舟求剑的故事当中，有这些步字是如何进行变调的。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步的变调规律。步呢，在单用或者句尾啊，它都是读原调的。而如果呢，后调的声音不同，它的读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后面的字是去声，步在这里念阳平。比如说像步三、步四。那如果步字呢，是在阴平、阳平以及赏声之前，依然念本调去声，不行、不该、不好。如果是在词语中间，念轻声，好不好，行不行。那在故事当中呢，我们找出了几个步字，比如一不小心、不急、找不回来了、不迟、一动不动。首先呢，在一不小心、不急和找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回、急、小都是非去声，所以在这儿呢都是不。而如果一动不动，因为动是去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读二声，不动，一动不动。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唐艺。益读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5月出版的图书，读者是作家冰心，讲述了冰心回忆自己读书时候的经历和感受，并且将自己对读书的想法和建议写成了文章，告诫读者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明白读书的道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益读书。
1: 那这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叙事散文，作者冰心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多年的图书经验，选书的标准，还有读书的方法，表达了读书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快乐，读书好，多读书和读好书等感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读书。
5: 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

7岁时开始自己读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旋的凯念作岂有此理的岂，把诸葛亮的诸念作知乎者也的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的一半部分。读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婆罗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极清彩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生动的风格。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他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绪。到得我11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一事》，使我对于林先生译的外国小说产生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琴南译的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红楼梦》是我在12、13岁时候看的，那时我对他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事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我自1986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物，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繁琐的《封神榜》，看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呻吟、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

0: 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怡，不能自已。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了一个体会：物怕笔，人怕笔，书也怕笔。不笔不知道，一笔吓一跳。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九个字，就是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1: 在益读书当中，主要是向中学生讲述有关读书的问题，不同于其他这一类的文章，大多数都是读书说教，而更加似是叙事，因而令到读者不乏亲切感。
2: 毕欣先生在这篇文章当中，主要是向中学生朋友讲述了有关读书的问题。那么通常啊，在这一类的文章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理论的理论性的一些说教，那比如说读书带给我们各方面的好处等等，让一些小的读者朋友呢读来觉得索然无味啊，自然呢也就没有办法去激发同学们对于读书的兴趣。而冰心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却另辟蹊径。
1: 首先呢，文章开篇一句，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令到人听起身呢就好亲切，就好似一位慈祥的奶奶啦，喺度同自己倾偈咁样，一下子呢揸住咗学生嘅心。咁喺整篇嘅文章当中呢，完全系对自己亲身经历嘅讲述，令到学生喺读嘅过程当中跟随住冰心奶奶成长，直到文章结尾得出结论：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娓娓道来之语呢，亦都有如系心底嘅泉水啊，慢慢咁流入咗学生嘅心里边，令到读者呢终身难忘。
2: 文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清照的《声声慢》，他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气气，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那我们说在现代文当中啊，有很多的叠字词，它是把第二个字变成轻声的，比如说爸爸妈妈，这样读呢增加了节奏感还有韵律感。冷清这第二字呢一般也读轻声，但是呢也有不读轻声的叠词。那比如说在古文当中啊，冰心先生呢特别喜欢读这一篇声声慢，那也是在李清照的这样的一个诗词当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篇。那么说到了这首词作哈，我们会发现它其中有很多的叠词，那比如说像凄凄惨惨凄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点点滴滴。那古汉语呢是没有轻声的概念的，每个字的发音呢都要求实实在在，即便是方言要遵循这个古诗词其中的韵律，分为平赏去入，去严格的分隔要求。那么现代汉语当中的轻声字是不在四声之中的。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欣。嚟到星期一咧，又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大板块吓。咁啊喺呢一日嘅节目里边咧，就会同大家关心咧就系创业方面嘅话题啊。咁尤其咧就会。

邀请到喺湾区里面各位做创业嘅朋友啦，经营有方嘅朋友啦，嚟同大家咧做多啲分享吓，咁希望咧可以俾多啲灵感啦，或者系启发我哋其他喺度创紧业又或者系有心创业嘅朋友吓。如果有留意我哋近期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啦。咁我哋一年好几期咧，都系将目光放咗去佛山嗰边嘅，因为大家知道啦，佛山系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产业根基系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年嚟亦都越嚟越多佛山嘅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就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咁当中咧，亦都有唔少港澳朋友嘅身影吓。咁为此咧，搵食大湾区亦都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咗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一齐咧就系嚟听扎根佛山嘅呢一啲企业家，佢哋喺创业啦、出海过程之中嘅故事吓。咁啊，正如啱先一开始所讲啦，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带嚟启发同思路嘅。咁喺我哋对上两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哋就一口气听咗一位啦，嚟自香港嘅职业经理人吓，郭俊杰 Michael 嘅古仔。咁佢咧就喺20年前咧，机缘巧合咁样嚟到咗佛山嘅一间家电企业咧，就系做嘢嘅吓。咁当时咧就系做代工嘅业务啦。咁讲到代工呢件事咧，就即系当时佢任职嘅呢间公司咧，就真系非常之把炮噶啦，因为嗰个产量啊，已经系占到全球3-4%吓。咁但系咧，主要都系一啲贴牌嘅产品，即系 OEM 啊、ODM 啊咁样样。咁啊 ，Michael 吓，郭俊杰，即系我哋上两期嘅呢个主人公咧，佢就喺度谂啦吓。咁既然咧，我哋可以做到咁好嘅产品，点解一定要贴人哋嘅牌咧？咁所以咧，佢就一路都有一个即系做自己品牌嘅呢个心思吓。咁而一路去到2014年咧，佢就主动向公司咧就系、自动请缨吓，咁就系、接手一个意大利嘅品牌过嚟做吓，就用百胜图呢一个 IP 咧，就系即系打造自己嘅呢个咖啡器具品牌。当时咧就话公司同意佢做，之但系只系俾咗一个同事佢吓，咁所以同喺公司内部创业咧就真系冇咩两样吓。咁而且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嗰、那个成绩咧，又或者系嗰个策略咧，最后系证明到系失败嘅，因为佢将欧洲，因为即系呢个牌子本身系源于欧洲嘛，佢将欧洲嘅嗰套商用咖啡机嘅商业模式系直接搬嚟内地。当时喺好多嘅公共场所，包括一啲交通枢纽吓、机场啊、高铁站啊呢一啲咧，就系报咗6000多个点。就做呢一个自助咖啡嘅，咁最终咧就唔 work 啦吓，仲输咗咧即系几千万添嘅。咁佢话咧就当时已经系呢个项目咧最后嘅几个月嘅机会噶啦，但系佢依然冇放弃吓，佢冇就咁认输嘅。咁佢决定咧一定要揾到一个出路。咁应该点做咧？第一就系行出办公室吓。咁佢咧就分享咗咧，即系当时去揾灵感咧，就系去到一间间嘅咖啡店嗰度咧，日日去。日日去咁啊，去观察最真实嘅消费者。咁而最后咧，佢亦都系由此啊，确立咗咧要聚焦咖啡爱好者咁样嘅品牌理念吓。咁就全面转型啦，就转做咩咧？家用咖啡机市场。咁而选择咗家用咖啡机呢一个赛道之后咧，咁佢哋亦都开发咗唔少即系因应消费者需求嘅一啲产品啦。咁慢慢咧就真系有咗转机吓。喺即系呢个电商上面嘅排名咧，一年内从8名开外咧，直接就冲到销量前20嘅。咁更加咧就一再咁样推出，解决各种喺屋企里边整咖啡嘅痛点啦，就系、推出咗唔少嘅产品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呢一个赛道上面就越嚟越好啦吓，咁亦都系成功扭亏为盈啦吓。咁而家可以话咧 ，Michael 就系带住呢一个属于自己嘅品牌咧，就系、二次出海吓。虽然呢个品牌源自欧洲，咁但系咧而家就系属于我哋中国嘅品牌啦。咁目前嘅出海方向咧，佢哋就拣咗东南亚嘅，咁并且考虑咧就要重返商用，以及系赛级市场吓。咁从代工到品牌，从亏损到呢一个销量霸榜，咁支撑 Michael 走落去嘅咧，一嚟系对咖啡嘅热爱，

0: 以嚟咧，佢话想为世界带嚟惊喜，而呢一个惊喜咧，亦都系建基于中国强大嘅呢一个生产制造嘅能力吓。咁可以话咧，佢嘅古仔里边啊，有住我哋中国制造升级嘅一个缩影，而佢咧亦都系来自香港，目前咧就系扎根佛山，可以话咧亦都系我哋大湾区融合发展嘅一个非常典型嘅 case。Michael 郭俊杰的故事呢，如果大家想听返的话呢，就可以用云听下，听返我们对上两个星期星期一的节目下，又或者直接为搜索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专辑呢，就是听这个节目的片段的。咁云听不用多介绍了吧，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下，未下载的话呢即刻下载啦。咁喺郭俊杰 Michael 嘅呢一个创业路上吓，虽然系内部创业吓，咁我哋仲可以学到啲乜嘢经验，得到乜嘢启示咧？嗱，我哋呢一个系列咧，除咗听故仔之外咧，仲会请到一位咧，就系我哋嘅明灯吓，咁就系同我哋分享即系。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些什么价值点，有什么学习位是值得大家抹低的，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号称超级联系人的叶兴华 Andy 的。即刻明灯教路，请 Andy 出来跟我们聊聊天。
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3: 我想开餐饮，系直
1: 我想开请加盟好咧？
3: 系啊，
2: 有个问题啊，
1: 知唔知我呢个问题？
4: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0: 欢迎 Andy， 好高兴又请到你来节目里面。其实听过了郭俊杰 Michael 带着百姓图这个品牌的，就是这个由接手到挫折，然后再到现在的成功霸榜，在这个家用咖啡机的赛道上面站稳阵脚。其实这个故事你自己听完之后最深刻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5: 有几点啦。第一点，原来他都是香港人的。咁香港人佢係好多年之前呢就过嚟呢间厂嗰度打工啦。咁佢就入咗呢个行业。咁一开始佢唔係自己做嗰个咖啡机品牌嘅，即係佢代工呀，佢入咗呢个行业。咁之后佢得到个老板赏识，跟住佢哋收购咗个意大利品牌嘅时候，既然将呢个品牌嘅整体运营交咗俾佢啦。咁我觉得呢个真係香港人嚟内地，我觉得一个好成功嘅去捉到内地发展机遇嘅个。
0: 其实我都几典型嘅，即係香港嘅呢一啲职业经理人啦，可以咁样理解啦，就返到内地去即係进行一个即係去到一啲企业里面做咗管理层。然之后就将即係特别係你话改革开放早几年嗰阵时啦，好多时候就会将香港嘅呢啲管理经验带到嚟内地嘅呢一啲企业啦、工厂啦，所以我觉得即係前半部分呢都几熟悉嘅，即係嗰个故事个剧本都几熟悉嘅。比较令人意外嘅係，即係因为呢个咖啡机嘅品牌我都有听闻，但我一路以为佢去是即系就系意大利嘅品牌，系啊，我唔知道原来而家去运营嘅原来系我哋中国人。
5: 系啊，咁佢而家你见到嗰个设计啦，其实都好前卫嘅，即系好，即系我觉得话，即系对全世界一线嘅咖啡机品牌嗰个 design 啦，咁其实一定系唔输蚀嘅，系非常之好。咁、个价钱又其实相对嚟讲又唔即系好
0: 亲民咗好多咯，
5: 亲民啲啦，系啦。咁当然佢唔系做低档嗰啲啦，所以佢嗰个质量系 OK 嘅。咁佢可以做到已经系即系线上边已经系头五位，系啦，咁所以，佢呢个职业经理人嗰个成绩其实做得真系已经好好啊。咁但系佢又同我哋分享啦，佢话你唔好咁睇我而家几成功，咁但系其实佢角色一开始都试过帮公司就蚀咗几千万，咁佢都 sell 个市桥俾公司嘅，结果系真系衰咗。
0: 哦，但系我觉得老细都几。点讲咧？即系几睇佢，即系有
5: 俾机会咯，
0: 系咯系咯，即系信任咯，信任佢，即系俾佢试错。
5: 咁所以其实大家做一件事真系唔系一帆风顺啦。咁嗰时佢个 idea 就系去唔同嘅重点嘅一啲线下边布一啲咖啡机，等人自己揿嘅，自己冲咖啡。咁佢话 佢原來冇諗過，原來嗰個硬件成本咧，運營成本係勁高，咁會拖死佢。
2: 係啦，咁佢係及時止損咯。
5: 係啊，咁佢講到佢老闆喺某一個時間段嘅時候咧，好果斷，就話呢、這個。

0: 項目即時cut。
1: 哦，
0: 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大家好值得學習嘅。即係如果我哋嘗試過喺某一個即係關鍵嘅時刻咧，係要堅持定係止蝕？
1: 嗯，
0: 係嘛啊？大家睇股票都係要咁樣啦。
1: 無論邊一範都係即係創業你做生意嘅投資又好，金融市場嘅投資都有一個道理啊。咁但係如果係睇翻呢個案例，對於一啲即係想擴大自己業務嘅即係市場嘅一啲企業嘅話，我哋又會學得到啲乜嘢？即係啱先嗰個可能係經營上面嘅一啲策略啦。咁但係大家亦都知道而家成日都講嘛，出海出海係嘛？咁其實呢一種將一個外國嘅品牌接咗過嚟去做整體運營，可能是大家相对来说没那么熟悉的一种出海的形态。
0: 他出到去之后呢，他有几种模式，就是我第一种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参加的展。
1: 嗯，
0: 那他每年都会带团队 去报展。
1: 嗯，
0: 那他的展呢，他都说花很多 budget 去做那个展览馆。
1: 嗯，
0: 那个形象他会吸引到当地的优质的合作伙伴。
1: 嗯，
0: 同埋啲客人觉得他的design啊，整体那个 feel 啊，同埋佢见到那个产品啊，都系令到人哋即系觉得原来中国制造已经系可以做到呢个咁高嘅质量。
1: 嗯，
0: 咁佢通过呢个方式咧，会揾当地嘅合作伙伴。咁我从佢嘅了解当中，你内地公司去，譬如中国中喺其他国家咧，最重要揾到合适嘅合作伙伴。
1: 哦，
0: 咁合适嘅伙伴点揾咧？
1: 系咯，
0: 佢就要通过呢啲咁嘅展会，咁佢可能有啲合适嘅，佢就要倾啦，去当地去了解啦，甚至佢要去睇当地市场嘅需求。
1: 嗯，
0: 佢话要去唔同嘅 supermarket 去睇下当地消费点啦。
1: 哦，
0: 咁究竟系高啊定系低啦？究竟有冇人买呢件嘢啦？
1: 咁
0: 所以佢个团队前期做咗好多呢啲当地化。咁佢當然佢，譬如佢揾咗一個新嘅需求，譬如佢而家做咗一個，即系上次佢沖咗杯即系沙冰嘅，可以做沙冰嘅美食啦。
1: 嗯，
0: 咁呢啲機，因為佢話佢當地有啲市場係特別需要呢一種
1: 嗰啲熱帶國家，
0: 係啦，即系佢可以有啲新型嘅咖啡嘅品類。
1: 哦，
0: 咁佢就要呢啲去考察。
1: 即系其實就係個產品唔係一成不變嘅，等於係針對唔同嘅市場去開發一啲針對性嘅產品。
0: 係啦，咁大家近排唔係聽得多，就係因為法國啲好熱，跟住我哋佛山幾個好知名嘅企業
1: 空調
0: 就爆買啦嘛。咁呢樣嘢一樣。
1: 嗯，
0: 咁如果你唔去 telemake for 嗰个市场咧，到时你真系将原本我哋中国市场嘅转包搬过咧，可能系
1: 安装唔到，
0: 系啦，或者佢嗰个硬系有少少格格不入，
1: 系
0: 咁，所以咧佢呢样嘢佢做咗。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就话，佢首先嘅唔系直接喺嗰个地方卖噶，佢系通过咧佢赞助啲比赛啊啲活动咧去展示。
1: 哦，
0: 譬如咖啡比赛，
1: 等人用先，
0: 等啲专业嘅用家咧，去俾啲 comment。
1: 哦，
0: 哇！你谂下，突然间呢个，我觉得可能啲冲咖啡比赛咁去冠军都话，呢部记得
1: 系啊，
0: 呢个咁
1: 可能佢平时都未必系用呢部机，但系比赛嘅过程当中系用呢部机，用过之后觉得，又好似几好，系嘛？即系其实就系等于有一个试用吓，即系大家可能试用有好多种渠道，你企喺街边派嘢俾人试用装系一种试用，但系呢一种试用大家可能就唔系好珍惜啦，系嘛？你派到过嚟咁样，中意就试下，唔中意，而且咖啡机我冇理由派一部俾你试用噶嘛。咁但系即系比赛呢个，我觉得真系几巧妙嘅一种，即系一个路径嚟嘅。
0: 所以佢用咗个专业人士呢个方面去做突破口，而且佢专业人士咧俾嘅意见可能都
1: 更加有说服力，
0: 所以咧佢咁样。我觉得都几聪明嘅做法，
1: 系啦，非常之聪明吓。咁啱先亦都讲到啦，我哋嘅品牌要开拓呢一个海外嘅市场，咁就要针对即系在地化啦吓，即系针对当地嘅一啲实际情况去开发一啲产品。其实喺呢一个环节，即系你又作为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啦，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可以通过香港啦或者澳门呢一个。

0: 即係呢個平台去更加好咁打開海外市場。其實對於香港或者澳門嘅商人或者相關嘅從業人員，有冇一啲新嘅機遇喺呢一度係可以發揮作用嘅咧？
1: 內地而家有好多好優質嘅產品，係嘛，或者服務，佢需要出海嘅時候咧，其實佢需要一啲真係有比較容易啲對接到國際嘅一啲市場嘅人士。所以咧，我哋香港如果本身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同埋我哋有好多外國人嚟香港啊，咁如果我哋可以喺即係香港嗰度同呢啲企業咧建立一個咁類似於展廳啊，或者細嘅接待嘅一個中心啊，咁可以幫呢啲品牌呢啲企業咧去對接國際資源，係咁樣嗰啲
0: 就唔使周圍飛
1: 啊。係啦，咁其實你中國我哋咁大，你叫啲國外嗰啲客户去走曬咁多地方係好困難嘅事情噶嘛。咁但係佢哋又好歡迎，好容易嚟到即係香港。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啲企業都會喺香港設立辦公室
0: 嘅。設一個辦公室就更好咁樣對接一啲國際嘅客户，甚至就喺呢啲即係對接嘅過程當中，就可能就發掘到一啲新嘅即係線索啦，或者係啟發啦，就即係一嚟客户唔使即係大江南北咁樣去睇嚇，二嚟咧我哋亦都唔使滿世界咁樣嚇。當然落地去做展會，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啦。咁但係都係時間成本㗎。
1: 係啊，因為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咁我哋呢檔節目播出之後咧，其實當晚啊，即時有個投資人就微信我，佢話：Andy 啊，我哋都揾緊一啲想做叫做咖啡機械人喎。咁啱見到你呢個企業係做咖啡機嘅。可唔可以介紹俾我認識下？咁我即時去對接，咁第二日已經就拉咗群俾阿 Michael。咁所以佢哋又已經約咗時間喺佛山見面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希望可以促成更加多嘅一啲合作。如果有個香港人帶住呢啲國外嘅客户咧，佢如果再去內地唔同城市咧，佢可能嗰個信心
0: 針對性又強啲。
1: 係啦，佢信心
0: 即係有盲公足嘅意思。
1: 係啊，有做一個盲公足啦。另外，可能對於將來佢面對緊啲合同啦，咁你知道香港嗰個合規性做得好嚴謹啦，咁呢啲都會增加嗰個交易嗰個成功率。
0: 咁我哋咧即係亦都好多謝Andy 啦，咁啊用短短嘅時間同我哋分享咗聽完Michael 嘅故事之後嘅一啲感受啦，同埋即係一啲新嘅機遇同埋啟發嘅，咁啊我哋希望咧亦都可以帶俾你一啲即係新嘅諗法嚇。好啦，咁啊今期節目咧多謝曬 Andy 嘅，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唔該曬 Andy 嘅分享下，咁如果你依家先至聽到節目嘅話咧，亦都唔緊要嚇，唔會錯過嘅。只要你下載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聲音新媒體客户端雲聽，咁就可以隨時咧聽翻我哋電台播出嘅呢一啲節目內容啦嚇。咁記住咧，打開雲聽之後咧，就係搜索翻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五個簡體中文字，咁啊出嚟啲結果咧，撳曬關注咧，就唔會錯過我哋啲更新噶啦嚇。咁啊，雲聽上面咧，仲有好多嘅呢啲聲音產品咧，係任君選擇嚇。咁因為咧，佢就唔單止係攞嚟聽電台嘅，咁佢仲有好多專門製作嘅呢一啲有聲書啦，或者係劇集啦，即係聲音劇集啦等等呢一啲嚇，仲有好多專題節目嘅，咁啊方方面面都有，一定有你啱聽嘅內容嚇。咁除咗係聽嘅之外咧，咁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新媒體客户端，咁肯定仲有睇嘅啦。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啦嚇，咁无论是云听定系央视频咧，各大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好方便咁样咧就下载到嘅。咁而央视频方面，除咗有我哋制作嘅短视频产品之外咧，咁啊当然仲有非常之多、非常之精良嘅呢一啲长视频啦、中视频嘅产品啦，吓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都非常适合大家咧闲时咧慢慢欣赏嘅。咁而央视频上面咧，仲有非常之多嘅赛事资源吓，体育赛事。 直播體育賽事資源，咁啊仲有好多直播嘅大型活動啦、大型晚會啦，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非常方便嘅。咁記得就係下載啦嚇，下載完之後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王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7: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8: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6: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7: 啊，都未成功，因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6: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盘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8: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6: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9: 位於肇慶大頭頂嘅新疆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場嘅主理人余威都會喺呢度同員工一齊嘗試新嘅茶葉品種。
10: 3年幾其實係可以嘅，而家開始聞落去有啲藥味。
9: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0: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9: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9: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

0: 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结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萬几蚊。咁虽然话萬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1: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
3: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4: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3: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4: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5: 创业解码。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嘉仁。咁今日嘅创业有得挥板块咧，我哋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吓，咁会带嚟咧一啲创业资源方面嘅一啲新动态。讲紧嘅咧就系早前吓喺广州南沙又一个创新平台咧就系揭牌啦。咁就系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咁就喺广州南沙嘅粤港云谷咧正式揭牌。咁呢、這个中心咧就系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咁呢个中心揭牌当日仲同步发布咗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并且咧仲集中展示咗入驻企业及团队嘅成果嘅。咁喺现场啊，我哋仲找到了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主管研究及发展方向的副校长郑光庭郑校长的。一起来听下郑校长是怎样评价这个中心的设立。
7: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想提到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在过去在广州就已经有相当大的投入，一个是这个傅英东研究院，还有我们广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校区。但是两边真正在创新创业完全的对接，以三方，香港科技园、越秀集团跟香港科技大学，这个三个体有互补的这个功能。我想刚刚有提到资金、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香港中心跟广州中心的互补，真正达到引进来走出去，然后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总结就是把三方不同的资源互补的资源，再加上两地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理念真正执行下去。所以我个人对于未来的发展觉得这将会是对创新创业再往前走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6: 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当中的平台就是指穗港联动科创平台，而两个中心就是指当日揭牌的广州中心，以及就是今年三月已经在香港科学园开幕的香港中心。咁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咧，就系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喺一平台两中心模式之下设喺内地嘅第一个中心嚟嘅。咁至此啊，三方共建嘅平台咧就系正式实现咗两地中心全面联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系产业化发展啦。嗱，咁呢两个中心系点样联动嘅呢？一平台两中心佢嘅最初嘅设想又系点样样嘅咧？我哋采访到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8: 呢个中心咧系我哋穗港，我哋三方香港科技园公司、科大、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团咧三方共建嘅一个穗港产业与融合嘅合作平台。咁其实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咧我哋用兩中心的模式，一平台兩中心的模式咧，係將我哋咧廣州同埋香港嘅企業咧都可以連動起來，因為香港係非常優秀去做依個基礎研發啦。咁廣州依一邊咧係好多產業同埋一個 醫院的資源的，所以我們希望呢透過這個中心呢可以幫助兩地的企業呢可以互相融合。
6: 嗱，咁呢一個廣州中心啊，就位於南沙方案三大先行啟動區之一嘅慶盛書樓啦。咁喺呢一度咧，就有廣深廣。

0: 高铁大约40分钟左右就会去到香港西九龙站噶啦。咁再叠加埋35税收优惠等等呢一啲政策红利咧，同时亦都系比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咁可以话咧就系大湾区要素流动嘅一个关键节点，亦都系穗港协同创新嘅一个核心承载区。咁广州呢个中心拣咗喺呢一度，正正咧亦都系睇啱咗啱先提到嘅一啲地利以及系人和嘅。
1: 第一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呢，就是頭先都講咗，我哋呢個平台呢係越秀集團啦、港科大啦同埋香港科技園公司合建嘅。咁呢個中心正正就喺科大對面。咁所以呢個就成為咗一個非常優秀嘅地點呢，等到啲學生啦，亦都我哋喺香港非常靠近南沙，一個小時就已經可以嚟到嘅地方呢，咁所以俾到嘅企業嘅便利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揀呢個地方啦，咁同埋同時就係呢個地方係越秀集團底下嘅一個 iPark 園區。其實廣州呢最主要呢政府發揮到呢，就係佢點樣可以連動起廣州市嘅公司可以發布場景。咁現時啦，企業最需要嘅一係錢，一係生意。咁而廣州企業咧，可以幫助發布場景，可以令到我哋咧啲企業咧可以參與其中。
2: 優質嘅創業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貼身嘅優惠服務需要落實，更加需要傳達。
2: 解讀大灣區創業政策，
3: 掃描粵港澳行業動態，
4: 創業解碼。
0: 嗱，咁廣州中心嘅定位咧，就係穗港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孵化嘅前沿平台，重點聚焦生物醫藥、人工智能、微電子、新能源等等領域，致力於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產業融合發展嘅示範標杆。咁中心嘅揭牌當然就肯定唔淨只係掛張牌咁簡單啦。咁喺揭牌儀式上面啦，三方亦都係同步發布咗三個專項計劃嘅。咁而呢一啲計劃咧，可以話係各具側重，互相銜接，同首批入駐企業咧共同構成咗中心啟動嘅第一份成績單，亦都為粵港兩地創業公司提供咗更加多維度嘅支持網絡。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咧，發布咗啲乜嘢嘅場景下。咁第一个咧就系穗港越秀制造生态场景，依托10亿元创投基金、八大园区载体，开放金融、交通、地产、食品等多元嘅应用场景，推动更加多嘅创新成果喺穗港科创走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二个计划咧就系穗港 BioConnect 生命健康共创计划啦。咁透过两地联合招募同埋评审，为生命健康企业配对香港嘅研发以及系国际化资源，仲有咧就系广州南沙嘅临床以及产业，仲有咧就系应用场景嘅。咁第三个咧就系穗港 Co-ideation 联合孵化计划啦，连接香港科技园公司嘅孵化经验同埋广州高校科研及创业团队，透过联合招募、评审、导师支持以及市场验证，推动早期科技构想形成最少可行产品，并且提供孵化同产业转化机会嘅。三个计划里面场景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那这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其实对于初创企业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听一下郑光庭校长怎么讲。
5: 就非常高的意义，上中下游的结合，尤其在开始做科研的时候就了解应用场景，事实上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以前的科研是先做出一个锤子来，然后做完以后再开始做技术转移，再开始看看钉子在哪里可以钉，这个时候常常锤子跟钉子的配合度是非常不完美的。可是如果应用场景能够在科研早期开始做之前就能配合起来的话，也就是把钉子将来要敲的钉子每一个都看过了以后，你再开始做锤子，那锤子不仅做得扎实，同时它可以钉所有它想要钉的钉子，那这个时候对于技术转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赋能。所以我觉得科大的理念就是如何跟企业界在做科研之前就有密切的联系，那这个理念事实上从创校开始就有了，这也事实上证明为什么科大有这么多的这个独角兽新创公司一路能够走得出来。

0: 上次节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经完成了四批次的项目评审，推动了超过20个的项目进驻或者衔接两个地方的中心了。而揭牌的当日，一批入驻的企业和团队亦都集中向我们展示了成果的。咁佢当中咧有港科大背景嘅机器人团队啦，亦都有一啲由香港科学园走进广州嘅科创企业吓。首先，我哋就嚟认识一家机器人公司。
1: 大家好，我叫蔡耀邦，是 Cynthia Technology 造物有数的一个联合创始人加 COO。我们的企业愿景呢是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真正的到产线上落地，并且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一个公司。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用在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领域，包括的一些现在很多做本体的机器人，他们会有一些机械臂，他们可以结合我们的数据采集设备去迁移到他们自己的机器人本体上，然后获得一个产线落地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机器人很大一个问题是无法在产线落地，由于缺少一些真实产线的数据，或者说一些硬件上的缺陷吧。然后我们主要补齐的是一块数据飞轮，还有一个工业大脑的这一块。而我们的主要一个理想模式是做一个 Cynthia 的 Apple Store 的一个衍生物吧，就是我们可以让其他机器人本体的公司像下载 APP 一样下载我们的技能包，来衍生到他们的本体，就获得我们的技能包的技能。就以后可能你买机械臂，你都不需要开发，你只需要下载我们的技能包，然后结合你们的产线就可以立刻或者说比较快速的投入应用。不同行业领域的话，可以拓展到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机器人，或者说产业上产线上的一些机械工业机械臂上的拓展。因为人形嘛，它可以在产线上，也可以在医疗或者说服务行业，就是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无本体素材的设备去迁移。
0: 嗱，佢哋呢一个模式吓，即系好似下载 app 咁样嚟帮机器人下载技能包吓，听起身好似好轻巧，但系事实上咧背后啲硬功夫一啲都唔少噶。咁而呢一个团队又凭咩做到出嚟呢？或者我哋可以从佢哋嘅团队履历里边咧揾到答案吓。
1: 对，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和团队的很多核心成员都是港科大的，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香港其他高校的一个教育背景的。现在的注册地是在广州，然后我们香港的主体公司也在同步注册当中，后续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香港研发然后广州产业落地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是想依托港企，然后结合我们自有工厂以及全球市场的一个布局，来做到一个出海的目的。
0: 那咁从香港研发团队到广州注册落地，初创企业进驻到中心，最实际的帮助又是啲乜嘢呢？
1: 中心首先在我们政策扶持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嘛，刚开始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场地，或者说政策的一些情况了解不清楚。中心在这一块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快速的部署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的实验室，包括人员，还有一些政策的支持，然后我们也可以快速的落地，包括一些产业的资源，中心也有帮我们对接。比如说我们无本体素材是需要结合产业的真实数据的，中心也有帮我们拉通，就是不同产业我们也可以获得不同产业的一些真实数据，也有利于我们的产品的迭代开发以及加速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落地。
0: 除了发展内地市场，他们下一步还有出海的计划。
1: 出海目标的话是偏向东南亚的一些高校，我们的设备也可以给高校提供相应的课程，就是我们首要目标是给境外高校提供一些机器人学相关的课程，或者说境外一些产业的产线落地吧。目前我们有两个国际的企业，还有三个国内的高校都有对应的落地。
0: 嗱，企业咧要走出去吓，咁平台又可以帮手做啲咩咧？关于呢个问题，我哋亦都系揾到咗香港科技园公司创新发展总监简依文。
2: 吓，依个就系我哋香港科技园发挥呢个最大嘅作用啦。因为香港系出海嘅第一站，而我哋香港科技园咧已经做咗好多嘅配套嘅项目啦，幫助我哋園區嘅企業出海，包括我哋會有一個 Global Connect 嘅平台啦，連接全世界嘅海外資源啦。另外就我哋亦都會咧帶我哋嘅企業咧出海去探索究竟每一個國家嘅一個特性啦，咁同埋有效嘅對接一啲consulate 政府嘅資源啦、商會嘅資源啦，呢啲等等都係我哋每一日做嘅工作。咁所以咧，企業咧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咧了解究竟香港可以點樣幫助佢去揀選合適嘅國家出海啦，又或者佢。

0: 已經出到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賦能啦？譬如喺個專業服務方面啦，或者喺一個生態合作夥伴對接嘅方面，我哋都會產生一個最大嘅效果俾到佢哋噶。
1: 一边就是企业出海的愿望，一边就是平台已经搭好的桥梁。而在入驻的企业里面，还有一支由香港科学园走出来的团队，而他们的目光更加是投向了一个非常硬核的领域，就是焊接。他们同样都是一个机器人公司，不过就是做焊接机器人的。
2: 大家好，我们的公司是做焊接机器人的。我们的焊接机器人不同于传统的焊机装备，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替代高级焊工的工作。它是通过视觉捕捉，然后到独立运算，然后独立完成工作，与以往的用激光来追踪焊缝的这些焊机是有很大程度的不一样的。我们的科研背景也是出身于国家重点的焊接实验室，然后由香港科技园孵化，我们也是香港科技园 incubation 的企业，然后也是通过科学园然后来到了广州。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需要很多大工业的推广和应用的，广州是可以对接很多大工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船舶类的企业、建造类的企业，包括能源类的企业。所以我们其实是把科研中心和应用场景做了划分，那广州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1: 进驻到广州中心又会为这个企业带来一些怎样的效果呢？多的不用讲，就在揭牌活动当天，他们就说已经获得了一些对接的机会了。
2: 像今天的会议上，其实我们已经也联系到了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那在开这个大会之前，我们也已经跟广传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聊到我们的设备的应用的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很大限度、很大效、很高的效率的提高他们至少30%的现有的制造效率。其实我们依托这边广州的中心，我们可以更大限度的推广，让大家知道已经有像我们这样的焊机装备了。那其实传统的装备在使用上，然后在效率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然后也无法做到彻底的无人化。那在这个焊工平均年龄已经到达50岁的今天，其实这个工种是有人员稀缺，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补足在这一方面。其实传统的高级焊工的话，它一次性焊接率可能可以达到60%，就属于我们很好的技能工人了。但是我们的设备可以做到一次性成型率达到99%，一方面是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焊工都是高危的工种，它可以避免到人员的伤害。
1: 但我们知道呢，焊接这个工序可以说呢场景呢千差万别的，咁一台机器人系咪可以适应唔同嘅施工环境嘅状况呢？
2: 我们对接不同的应用场景，像现在这边这个焊机装备，它其实是用的磁吸滚轮的。那如果我们换到了其他的场景，我们只需要更换我们的配件，我们也可以是4足、6足，或者是机械手臂以及轨道的，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以适应于不同的场景。
3: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4: 贴身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3: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4: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5: 创业解码。
1: 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这些创新中心，背后的运营方可以说是这个中心是不是可以成功运作的一个关键。今次揭牌的这个中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负责去运营的。而大家知道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也都是香港科技大学面向内地最重要的一个创新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成果转化的平台。其实在此之前呢，研究院已经是持续运营了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基地的了。咁在穗港科彩平台运营方面呢，更加是有非常之丰富的经验。咁研究院未来亦都将会充分发挥深耕穗港合作的经验优势，为中心的高效运营和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而未来穗港两地中心分工互补，一方面协助大湾区的内地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亦都是支持香港的科技企业进入到广州乃至就是整个内地市场。中心将会持续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深化协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从揭牌到入驻，从场景发布到出海服务，一边是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而一边就是广州的产业场景以及就是市场腹地。这一场的双向奔赴到底底气是在哪里呢？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庭反复强调的就是香港和广州互补这两个字。
1: 我想南沙这个整个广州这个的企业是相当多的，我想整个香港的大学科研能力很强，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广州这么多的企业它也需要新的科技让它赋能往高端这个高值的生产力走，所以我觉得两边的互补然后互相刺激，因为一定要有需求新创公司才能往前走，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有对于新创公司能够往企业方向走有相当大的动力。那另一方面，香港呢自己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动力要将它的经济从服务型的经济转到这个知识型的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一再强调就是互补的这个特质，而不是很相似的把它变成两倍，那这种互补的这个功能事实上是非常的有吸引力。那我也相信我们如果运作上很有效的话，一定能够吸引两个，第一个企业能新创企业能进来，更重要的是人才能进来，然后第三个需要资金能进来，新创公司就是三项：人才、资金、数据。如果这两个地方能够把两地的互补的这三方面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这个再加上广州，回到这广州，我觉得就是企业基础非常的扎实，那这个是香港非常需要的。
0: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庆城，一张一平台两中心的科创网络已经是铺开了。当香港的科研、金融和国际化资源和广州的产业腹地和应用场景摆在一起，可以预期未来将会有更加多的故事从这里开启。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3: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4: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3: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4: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5: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4: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6: 有没有压顶？这个
7: 面有余空嘛，一平的这里。
6: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四面成功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4: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5: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8: 我系随身宝科技嘅联合创始人郭伟强，系由香港过嚟深圳创业嘅。我哋最主要做嘅咧，有一啲银包啦、背囊、行李箱等嘅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嘅功能就系防盗。2015年嘅时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样将我哋嘅研究咧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咁样将产品落地，所以我哋就决定嚟到深圳发展。
9: 在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8: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0: 你講 workplace 點樣
8: 講？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

0: 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下集。
0: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戏嘅非遗魅力。
1: 传承有我会听到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嘅传承故事《黑木烛光》。
0: 阿雅会馆在丽藏丹青李虎禅李彦父子作品展中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三星堆的寂寥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祠就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经为察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1: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亦延伸向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就成为视死如视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0: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和考究的造型，亦展示出丝绸如何包裹住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下集。
2: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2: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5: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死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2: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

0: 来备受关注的新干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2: 这个墓葬啊，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0: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1: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3: 考古人员在发掘9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4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0: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这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0: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5: 中国有礼。

0: 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明达对春秋左传的注疏，意思是中国因礼而盛大而被称为夏，因服星文章之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章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与礼仪的极致追求，不单止体现在文献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1: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凤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1: 衡水墓地的荒围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围图案左侧是3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章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章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3: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野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1: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

0: 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1: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新。
2: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0: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3: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缭制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单只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
4: 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罪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他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白为象征的古代中国，就在丝绸之间浮现出他早期的轮廓。

0: 上几岁
1: 姚声，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2: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允。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泉州提节目偶戏，古称原丝快女，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

0: 市提示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示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1: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2: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1: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2: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20-30根线甚至40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练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3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1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1000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1: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赵氏孤儿》《霍

0: 剧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体现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1: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家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家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家无人机、木偶家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两三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0: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 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1: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

0: 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1: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携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7: 大家好，我系晓东。
6: 高淳是传统的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细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7: 邢志鹏是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自细喜欢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日，历经十几个年头，邢志鹏融合多种技艺创出的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传承有我，来听邢志鹏的传承故事。黑木逐光，
8: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9: 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8: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9: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失踪展现唐画古意，

0: 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1: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0: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1: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0: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1: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0: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

0: 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秦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秦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狮鬃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近日黎仲登称李虎蟬、李燕父子作品展喺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嘅书画对话，一字原作与典籍嘅双向印证，令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嘅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虎蟬、李燕父子书画作品两百几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1: 李虎蟬、李燕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代艺墨薪火相传，形成书法造化、立像尽意、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虎蟬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燕先生耕耘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嘅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虎蟬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我发我心新建虎蟬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燕华分享绘画艺术。
2: 近日，立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3: 中央文史研究馆

0: 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
1: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2: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1: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三两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2: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燕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1: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2: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燕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0: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3: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的才到了最高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各位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野电影》，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今日带来这个关键词是《蝶结老唱片》，欢迎关注。
5: 到今日个场景记录中，咱将坐在来客鲁伯平安，了解回民艺术界在时景色。
6: 蝶双风情话呢，逐步来行蝶州老街巷。先好，英雄榜呢，继续给大家讲过地面。若喜欢蝶结的朋友呢，好关注蝶结长长生活。
5: 好，下边开始咱今日个
7: 蝶双风情话。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野蝶经》节目，来到了今日的蝶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坐下来了解蝶州古城东山路前的五铺拱口蝶州分口。
8: 希望大家好，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了解东山路嘅一撮地标性嘅景点。青埔径行口斜对面北门街西侧是虎山多名古建筑多户。如果你在往西行走古啊准备，一路就会来到李厝社。遐现在嘅李厝社呢，是咱蝶州蝶结艺术培训中心。直达入门都可以睇到大直板少年大老师嘅指导者，演绎嘅特征蝶结嘅戏剧动作，加一座古楼嘅建筑相映成趣。不知老虎城人都会知道，李厝社。

0: 在对面呢有一个五处色，依在正经就会五铺共口叠照红口晒液。五铺共口呢是力公公挂合口的近情，因为大伊曾经以更照五铺强照到，所以呢称为五铺共口。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叠叠照本书学者邓贤波先生，直接来了解五铺共口。
1: 咱只解五铺共口叠照共口，是咱五铺共口七共口个多一解共口。那蒙古公口曾经是有武汉公口啊，也等定制制造公口，但是以叠州之间公口为对界，所以伊到中国革命事件，伊是基建龙沟啊这边，对伊得了伊本身是对公口之管，更重要个地是，伊是曾经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不只优秀个人才。蒙古公口呢，就是历官公馆下口个工程，因为伊曾经以广州五铺个长洲道故生。五铺共口，该口是国共两党合，国共两党都一直合作个山脉。陈东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满足中国每晚为宗旨的创建个军事学校，是中国更大事情都一所革命个军事学校。一五铺共口开始到直隶共口呢，是从德州共口开始个，最近到五铺是平江共口。蝴蝶江户口到广州市区设三户口，邓子硕户口呢，伊是属红区进去，就是到底个公口，因为公口个地方较恶，所以红硕学生去子硕户口个进去，但是伊不属正式个的电子个户口，所以咱底个德州户口呢是有几个电子户口，正如东阳力公公馆口这个所在，户口者有户口，当者德州户口。是标志着五铺公口开始进入上升的时期。咱那地的地州公口呢，是调设于1925年到第三月间，自12月正式开播，国共两社党政的山脉，伊是国共合作的，就正所以伊这个国共合作的山脉呢，所以伊界公口界交杂文件，也就是国共两党来认家啦。1925年的几月？共产革命政府对第一波的大个军阀邓光明发动对射战争，所以五铺共口前后连追不到一年，也组织后宫就要啊后将这个这政治部主任就来捉呢。然后随邓正公登前共产，然后就因为共产让老爹就呢是等于红条令落定朝，就因为知道邓正公非常勇敢，所以就把红条令打跑了。邓正公就统一地山，但是到后面呢，就为了维持越南界的格局，而且因为制作学生因为是看不平眼，所以就到地州就派了个红口为制作学生叫他再继续写过来。经过多阵个调皮，到了12月突破后，地州红口就改行开口领导正式双口成立。
0: 到1924年嘅一月，五铺共口成立嘅时候，学生嘅价值永坚，即系一间五百万人。到了1927年，共口大口嘅学生嘅学位已经是扩大40倍了，达到了9万人。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大水 TS 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我是建基。
0: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那陪咩间呢？
1: 今日那陪间呢是叠脚老唱片。
0: 哦，当时会听叠脚老是到网顶听，或者是 MP 3听，做你会陪叠脚老唱片呢？
1: 应定呢，更当叠脚已是从民间收藏家出事收集到直播民国时期，由海外出版嘅叠脚老唱片嘅好碟，所以呢，咱今日就来陪。碟夹老唱片相关嘅知识咯。
0: 哦，
1: 这个嘅古碟嘅唱片，唔清是见证了当年八寨乡宝山头嘅黄勇，也是为碟夹历史文化嘅研究提供了新嘅一个嘅。
0: 一支头碟夹老唱片嘅古碟嗬，佢是由山头老东家宋香帮演唱嘅。青头唱片呢，佢是黑加白唱片，即讲呢是三片，每片呢上面夹七孔半仔，一总共呢就是四十五孔仔。由山头林永红公司啊委托德国界兴德宝唱片公司录制出版嘅。
1: 嘅蝴蝶是碟夹嘅一个高装戏，剧本呢是由山头之演故嘅碟夹作嘅贾英，到正嘅司机嘅二十年代，到泰国请呢夹俄写嘅时仲所创作嘅。嘅蝴蝶呢是婚姻爱情嘅一个新物咯。这部剧呢是直播坑当重生不可为压嘅高装戏，一到之嘅边疆火箭呢，碟双本会时刻碟夹定方面嘅专家学者，组织就爱聆听了碟夹一个古老嘅唱腔唱韵，听了之后呢更是赞赏无极。跟当碟夹演艺术顾问戴志伟先生一组资深也答，
2: 以前我们呢主要是同龄，声段都是同龄，因为这个老歌啊，就是那种一个老歌，这个老歌呢就是成年的，同龄的唱功呢，是两声，几声几气清凉柔滑，非常好听。
0: 通过对唱片的咨询研究之后啊，而后来嘅专家学者拢总认为，这套碟夹唱片大概是到前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录制出版嘅，从头起正。

0: 叶文社的研究员能点开先生一解答。
1: 山头埔电话号码三个号应该都民国初期，只讲咩支持是三十年大概。山头埔电话号码三十年多，伊是生为死为熟，只个枪平个电话号码三为熟。
2: 大家当主表示答答，直头枪平五千是见证了地界升级界了建个辉煌，当然呢也见证了民国时期山头界开放个繁荣界。地界界枪平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近百年个历史了，再到1909年呢就已经有枪平出版。
0: 光速直播年代，你当直播有几只等记载，但地音翻两百多版，正字白字三千更几版。后来时阵老百姓统一个文武形式呢就是地界。地界在两界结合做了交接呢，大概有四川国界，日月蝴蝶呢就是其当之职了。
2: 地界界界人士就表示，大将通过地界老唱片，外国其历史及艺术价值，让咱地界这道能国气化，得以传承搞好点解。
0: 确实有必要让伊传承会定落去。
2: 要回到地界老唱片的文化，将我先去一投资。
0: 哦，
2: 这投资个名叫做地界唱片大光。
0: 哦，我今次有点了解哈。基本之后，那是同一部系统介绍地界唱片的杜泽了。
2: 回答地界当只司机车逛落了台地唱片之后呢，还来过地界界逛落唱片就直接无停止过。伊能够从当呢是一份非常恒久界地界影响最深，但是呢直接伊拉哩无得够非常好界系统界这个介绍下，所以这部地界唱片大光刚好是填补了这行空白界，伊将近百年来界地界主要唱片全部拢收录到其中。
0: 这唱片呢可能是正式界历史档案哈，有啲独特界红线解答及比较关键界文献研究解答。地界唱片大光呢即讲是三册，也是27本字，有跳重一点图片，共作6张。所收嘅唱片资料呢，涵盖了即春国嘅地界夹物，其中呢就有大家非常熟悉嘅木桂庵、捧盈、电视稿子、郑变花、苏六捏、石能招、三国杀、港仔前山等等。
2: 现在这套字呢就展示了地界福建界脉络及各界历史时期界总体态势，可以但是解释了地界到地上部分当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界咯，展示了地界多姿多彩的创作平等特色。但是呢我独享了红庙啊、五清寺啊、地光枪啊、口用香啊、过节杯啊、夜上超啊、电长声等等这些在辈巨尖界成就，可以但是为地界爱好者及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具有版本解答及行为解答的珍贵资料界。
0: 只要解答一本子大家然后试试只要你这本子那然后试试业来能识，只要变试好钱潜剧或者令到老本大家一本子有解答的物件。但是我跟大家但系可能我让大家跌眼镜，其实日本第一唱片大冠嘅评度者吼，伊说唔系第一嘅专业人士，这是一位第一嘅业余爱好者。
2: 是啊，这位第一嘅业余爱好者呢，就是第一华平电界白慈豪先生。所以能够来上应能做乜嘅，就是去挂大支贵嘅唱片楼
0: 啊。白慈豪先生，但应该是第一嘅红丝吼，我冇准确，应该那是铁钉，因为伊真系是非常痴迷，伊是关那。头听头尾，渐渐个呢就只累了未接唱片。伊呾一开始呢是买下压色界卡带，后来呢就有了 CD、VCD， 再后来前面部物件已经无变满足伊了。一开始呢有意识界去收集，散落到民间界、年代古言界老唱片。
2: 遐伊是用了十外年个时间，才收集了这些在界老唱片界。伊目前手头已经收藏了将近1500个夹物。
0: 哦
2: 一支直吹五百个夹麦呢，可以打行界嘅时间是日世纪日年代，直接到前嘅世纪嘅90年代嘅吓。其当有被这是非常难得嘅影响资料，桥等到前嘅世纪60年代，由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所录制嘅碟机唱片界。
0: 一配到那汕头电台播碟机吼，其实这汕头电台开播这一期呢，一碟机只麦就占据了相当重要嘅位置。刚开始嘅时候呢，电台拢是用唱片复制出来之后呢来播放，后来呢播放唱片隐隐呢无变满足了听众嘅需要，所以电台呢就加紧人来录制夹麦，就是对夹吞来引出嘅时候呢，轻点来录制。
2: 即可见啦呐，地界到当时嘅时阵吓，到地山是会先大嘅一个空间基础嘅。白慈豪先生曾经当上过嘅得嘅应该算是一点。1900年，跟当地界团首次到香港演出时阵嘅舞台实况录音嘅。 伊娜娜，这个录音当时是由香港电台到横店录

0: 自己，
1: 嗯，
0: 后来呢，就帮我看嘅，过天灯就变成只乌雕，今个虾米片又该落落来哈。
1: 佢有时条件唔叫只病嘢，爱落就落下，有时先至乌雕，今就变落嘢。
0: 第五个或者五表，一个俾先生介绍呢，但系自己舞台演出嘅特点就是演往嘅表演嘅时阵哈。如果唱打只鼓嘅话，拢是是狂嘅碌落嚟嘅
1: 吓，就是前啲跌嘛，
0: 冇变正嘅小世界，所以呢，伊是最能够体现演往上真实嘅一面。
1: 是是是，
0: 在嘅只界呢，伊能表演到上精彩嘅时钟，睇一嘅观众拢会高赞互动，可以打庆典，更是非常之强嘅。
1: 即系我先教流行只世界。名册演唱会，歌曲演唱会是吧？
0: 前啲六字落嚟啦。
1: 一个 Better 后生声小唱界大领刘畅平对本呢，最会点句嘅应该是属于统领部分嘅录音。这部分录音呢，大概有四百个嘅节目。其当时呢，我直说第一名嘅嘅童声啊，非常难的。
0: 嗯，
1: 可以讲是呢，第一关于刘畅平最近呢，就是希望啊，请去这个唱片公司啊，然后呢，到前啲演奏演唱之后呢，录字落嚟。
0: 是啊，到这个世纪嘅三十年代之在，录音后嘅唱片顶端呢，称有希望嘅名。
1: 嗯，
0: 三十年代之后呢，就会开始出现愿望嘅名。桥登北到唱片公司，伊能到录音之阵呢，就会叫希望来帮嘅一个统领，打只鼓旁北，类似打北到公司，请刘沙家属望嘅愿望，唱点乐来帮忙一声吓，是非常有特色嘅。
1: 不过呢，有错统领录音呢，就冇介绍我先详细了，就是啲歌有希望大家嘅那个听去发现，
0: 嗯，
1: 比如。第一名嘅昂苗先生嘅统领录音嗬，就是 Bats 侯先生偶然发现嘅。
0: 哦，
1: 这是1930年昂苗先生影响回忆好嘅录音。
0: 嗯，可以打 Bats 侯嘅学在唱片界底嘅带来了惊喜哈。但是呢，依家自己小唱歌听可以打的是充满了更新嘅。
1: 呢个，
0: 嗯，阿姐是体会到第一唱片介绍资料嘅缺失。蔡松江研究者空能定定，但是伊也受够了外国古典音乐唱片小唱经典浓度的启发，所以呢，麦子豪最终是决定来加入偏度直播叠加唱片大观界、直播没有声音的叠加室是不完整的。可以打叠加唱片大观，对见证叠加好定律师来打是你作点句，而且古动摇的史料解答的。
1: 是啊，不要打别梦找歌了哈，就是有本事介绍，而且呢，日过所有地位也有相当的对音乐基础强的，或者来很深的高，非常的难的。
2: 欢喜向公路，但还有人落卡堆。
3: 看顶年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2: 两当西通南北，看地顶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榜，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金色麦》，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0: 听到外围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今次讲解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的？第一条是瑞有七门加冬嫩，瑞有七门加冬嫩，拍四字成句，四字成句。第二条是无在无能够气息，无在无能够气息。这息是气还远的息，拍山头流点河，直字吐音，山头流点河，直字吐音。第三条是菜来摘沙钱妈妈，菜来摘沙钱妈妈，拍钓山糖水人物，钓山糖水人物。黄老师你好，
6: 亮兵老师，
5: 今次系第一条米是最有青梅嘅冬嫩拍狮子成句，点算去猜？
6: 哦，拍到六星无主。
5: 哦，
6: 这条米是用这个七明会嘅发梦。
5: 嗯，
6: 哎呀，我能那想到哪边样？哎，最有青梅来打，那就糖水么就有七香嫩。
5: 七香嫩。
6: 啊，七香嫩来打呢，只有一个去解掉嫩咧。哦，了么就六个无对住。哦，所以拍到六星无主，六星无主，那惊慌失措啊！哈，这种无主见啊，到最后弄入面就等于那去六个神像无主啊！啊，就阿董亮上来拿出来着个，
5: 董亮，
6: 就阿七咪找着董亮，
5: 嗯，
6: 啊，
5: 所以六星无主。好，来睇第二条是无债无能够气气，拍山头流点河，直至吐烟，着怎尼猜？
6: 拍咗平平百回，
5: 嗯，
6: 一平平呢就平平安安。到一百岁，
5: 嗯，
6: 咱气息就是一百岁，
5: 嗯，
6: 一百岁老人叫气息之年，啊，了只个岁， 能是那就直接投入。

0: 会公司。
1: 好来，他会对上，就是菜来在上，请妈妈拍掉上糖水能抹，掉菜招。
0: 那这个能抹是糖水吗？但是大家知啊，应该那是误解吧？那应该成做文物，那成做印记的时钟呢，就证明那有这个能抹啊。
1: 嗯。
0: 这拿落大家知叫做收能了。
1: 嗯。
0: 菜来卡收啊，只要米来啦，你说要加着，再上就是辣。三个植物哈，那别个就没有植物就落，妈妈就阿尿，受冷尿。
1: 嗯，好，这就是今天嘅三道米啊，就想跟听下老师嘅讲解。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吉，山东北部广武界鲁北平安。吴科老教主讲已经望见海了，无料一开始虎受本天界启示，只剩下雄风甲长亮。大这片并不部署的土地前，鲁北的子女勤劳耕作，带着将活了伊人本分开朗乐观的性格。伊人也将对生活的信心用最朴素的泥土生动的加以呈现，这就是向儿子鲁北各家去毁灭一文化罪山毁灭泥塑。曾经记录带来走进毁灭泥塑的壮士精神。回北里村是鲁北平安镇一个普通界水村镇，每年农历界二月秋至前后，这个直凉瓜节拢会非常闹热。黄衣瓜杂里界乡亲会拢会赶到这个来，每届呢是带着两个泥娃娃登来。大家俗称的泥娃娃就是杜命界回民泥塑，伊人形态各异，虎虎如生，有吉祥幸福、能登兴旺之意。离花白里村目前五界河南店村，正是回民泥塑的发源地。上鼎盛的时阵，河南店一带家家户户加工泥塑，盛极一时。
3: 它是
2: 从明朝上第二间开始，到现在大概五百多年，不到六百年。今日能拜访的这位泥塑外人，名叫做点凯，到这界回民点凯做的泥娃娃，口碑上好。当时老人做工课，我做到偏头台，时间登路就休做泥做，教我白天慢慢学，直步步学界。点开做钱挂布的拢是泥塑超工外精，老白天更是被市里北村公认为是泥塑的前进。但点开后生的时钟，并无继承白天衣钵的拍算。
3: 头几年也是不喜欢。
2: 头几年也不喜欢，因为做这工课过辛苦，做落去就是正职，而且天气硬了，交流当天这个泥巴也会成硬，对光泽也不太好。
3: 这个手关节摔得以后都不好。
2: 改革开放从对用当的时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行出了黄土地，来到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出路。年轻的点开也曾经是拍工大工当的职员。
3: 不是出去打工挣钱，就我父亲去世以后，
2: 帮助出去拍工趁钱。我的白亲过身之后，我还是不愿意做，但家的白亲老早搞这生意有名气了，啊，更是有人拍电话来问，也就开始做吧。
3: 就开始干吧。
2: 让点开帮唔下界，唔称是老白亲通落来界，即梦超改，花户对这片土地嘅农民界千千光亮。直到代改前，根据劳动农民界喜好嘅情感，艰难探索，推天促新，始终弘扬的是代改变革及农民生活嘅变化。西地河南店泥塑，鼓了社会发展或缓解嘅改革。
3: 咱们这个地方，它是黄泥，它就是黄河淤。
2: 黄泥嘅地方是五好五直嘅地方，土壤有强有轻，做得最好一种适合做泥塑嘅粘土。用老百姓嘅话来打嘅做高头污泥，就是直做大个嘅污泥。其实污泥呢，如果直到垂单嘅话，是不会拆垂嘅，就是有一种密度度嘅感觉。
3: 人家是一种发面抖抖的感觉。
2: 河南店泥塑以红娘泥为原料，经设计造型、制胚、晾干、涂粉、叠石、涂加等工序加工制成，其造型夸张，色彩艳丽，当以灰红、土红、绿、黄、紫等单色或者干色，感到每回上将强烈环保感，喜庆气氛。做这工课主要就是紫色，外加黄色搭配清凉，做你爱大红、大紫、大绿。

0: 呢，叫做是鲁伯迪普改善嘅。
1: 性格
0: 相当刚改美术行业嘅小池神明对此啊情表赞叹。
1: 惠民这边的泥塑的一个特点，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放一些。
0: 惠民泥塑界特点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犷，且硬壳坚硬，鲁伯迪普嘅风俗啊，能帮特点啊，土地嘅光貌啊，都有好紧密嘅关系。
1: 它与这个东西啊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0: 扎三年，河南店街人人老少几乎拢爱做泥塑，这是景南户口的超改。农爱时在，大家人条爱制作泥坡，但爱甲创作期间做土荒建设，自成成变较直此个促销。
2: 旺盛期间，那
0: 像旺盛的时阵，几乎家家户户拢做，河北街、郴州街拢来这边个
2: 批
0: 发，
2: 批发然后去卖。
0: 这样子到市点经济界大跌，泥塑超改的糖色就来做更难。现在来的泥塑改进大多都已经布置留年，物价已经离市，后生人就从意出去拍工，都不忘意恶做泥塑，直正要累要汤资卖价的超改。
2: 做经济效益它达不到啊，你传承很难。
0: 主要是经济效益达不够，糖色就改更难。现在后生人不忘意做汤资资，这间呢就是直间人做直爱做，直呢也做汤两三万元。如果出去拍工计划，直人直呢就能够汤三四万元。
2: 三四万就中了。
0: 此时民家小十多年来，直的龙光做跌，回民泥塑的发展变强，对于正经民林的疆狂也情感有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农耕经济到工业化、信息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在传统的汇聚行脉社村抗耕做来做去，建设的土壤和等你黄庸时期的土壤也已经不便宜了。但对于传统改进来打，现在传统思维模式转变来比较慢，尤其是老改进故事的物件会存在，如果真有人能自身准备计划，可能或者物件就要消失了。
1: 相对来说，有些东西可能消失的会很快。
0: 点开街道镜，点用大黑饼子奥克当白钢材的观念，伊也唔愿意学习艺术制作。点开会前无奈，只希望家己嘅脑筋甲风神嘅往下先来嘅时钟，能够计额外积梦超改。至于将来能不能将积梦超改腾升落去，点开阿婆抱起大嘅希望。
2: 上
0: 期白的鹅爱国林将这个机构丢弃去，做不做这行再打。过年在电影等够了老家，大多数时间还是到外口的工作，但对泥塑制作已经开始独掌的技巧，别开对此情感很稳。
3: 有时候忙过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工序，难点的工序还是不会。
4: 画行吗？
3: 它稍微简单的画还可以，你像眼了还有那种身上的花了，那画不了，因为那个比较难，虽然看着长大，但是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那种。
0: 更将点开很为解释，回民泥塑到2011年被小龙子台山派国家协会物质文化最上名录。很为之二，点开还有更在的思考。
2: 你要像现在说推动这个啥玩意创，
0: 现在大爱创新，但这场改进改文化听到底做年去创新，主要是无思路、无起点，有些创新又无效益，做年创新呢？
2: 你怎么传承？
0: 从2015年开始，沙当县开始系统设计小资治理各类汇水沙索，县财政成立了县级汇水保护专项资金，定立支持县内汇水项目的保护，直到提升唐城南素阳界齐路汇水大港灯啊正式开垦。面对汇水沙索社保护的南海，沙当各地行政部门啊纷纷出台护体政策，鼓励企业唐城南开展沙索社保护。此时民家小子挂念，每年拢会来参加回北离别会，每年拢会从别会前推到新期开始。
1: 从这个庙会对于这种娃娃呀吧，或者相类的相关的这
0: 别会对泥塑的唐僧来打爱提高学校的促进责任，直接是直正宏伟直正土壤。如果政策推动，推动大国的层面，同时统统本会，同时民间机构，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推动引导，至少能学动摇。
1: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这种相应的推动，引导很重要。怎么走？
0: 此时民代表提到，更关键不断有日本界参观团再来参加别会，伊能将回民泥塑带登日本之后，用着了经济的行动元素，成就了新的北京界形象级文创刷屏。
1: 但他每年他带回去的河南人那个泥娃娃，他们的
0: 伊能带登客界河南爹泥娃娃将伊改造，成就直接玩偶，唔请日本人喜欢，往台了也好喜欢，既有人河南爹。

0: 印尼娃娃嘅儿子，后能当国民党本土嘅红叔右叔，要先介绍个王叔到来帮。
1: 一些心理设计的元素关注在里。
0: 他过大学，要到过闯荡国界电影，比北京电开要有得更加开阔嘅视野。伊并不满足伊只成为一名会面艺术嘅超级前进，伊有家己嘅小目标，先做个件大事情，
2: 把它做成一种珍藏品或者那种。所说的现代化说的就博物馆式的，就是把就是我爷爷或者是再上一辈就是老的那种，然后用文字给他描述出来。
0: 保护回嘴修游街是杨淑琪生命力，让人以及子孙后代再达正经五国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风俗传统。正经能知先生一个步，打先生一个语音，听先生一个曲调，增加先生一个意识，这是保护文化多元性的努力，也是保存并修复文化记忆的努力。好听的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的长经记录，我是金吉，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

0: 蝶叶向灯双关。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叶向灯双关。
2: 今日小生将为大家上述嘅呢是蝶叶所能呢登嘅双灯、杨铺、茶、华碑。

0: 播一节我大家上述嘅呢是第一家重阳灯灯嘅双灯，正路正下响叮当，希望你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甲陪伴。
0: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今后就是边带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基，
1: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听一点，等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抵得不抵得，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书堂，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滴。
2: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关注有关农业方面的情况。农村铺工业同信息化铺去年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这规划就提出到2030年，我哋国家的农作物耕种数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这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的机械化。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谈中台记者加乐的分享。
3: 规划提出

0: 伊朗三兰人，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壤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之后进一步提升。秀林山区农作物耕种输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次加工机械化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同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广桥介绍。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长条，千里打通，从此出发多点。改革先进使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有机有补、作业补贴一道政策的协同发力。改革采用农机协同升级。海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非常嘅有关农业机械化15规划一方面嘅相关内容过后话吼，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有关风俗嘅话题。分享到内容呢，就系唐代风俗写法里嘅出海路。

0: 叫一种纯河北石家庄抽音的故里人是人类的风俗。离农的年龄更是云端的摊位，是在一个个人用的写法里从故里人出发漂洋过海。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台记者加洛从下来分享在写法里的出海路。
1: 凌晨五点，天刚刚光，新农人安强川同果农的人传达政策，带动工企六小行业的连篇的鼓励纾困。一整日的忙碌就按样办开始。鼓励纾今日迎来台风纾，一强强的新果位在安强川的指挥之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强川立刻赶到仓库。今年安强川拿到位新里出口的通行证，水果可以直接出口到东南亚，所以给提档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保证每一颗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除非你也是安强村地瓜的含有里农，安强村吧，工厂员工都是本地村民，一旦的厂虽然唔大，不过每年也能够提。

0: 用圈八集超额港币，专门实现水果的工人顺早介绍。
1: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秋天台湾林下边开始有点凉了，忙碌一整日嘞，顽强村终于停下了脚步。今年的风速即将漂洋过海，它一解喷头又开始开始生长了。
1: 我们这个醋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说后听的各位歌手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
4: 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7: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去年开设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开客家字体福建两岸举行。两岸呢相信在此庆贺，在热烈的互动当中，感受中秋佳节闹热团圆、喜庆祥和的氛围。今接下来，我哋就听听中台记者嘉乐，听下来分享现场相当欢快的一条精彩的情况。
1: 礼拜发通以两岸客家情、中华心连心为主题，以两岸同歌、热衷人、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逐梦向未来的三十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合演绎。年次的八个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同互动交流。

发通喺30V下架四六个四六妹突然石嘅同上当中下开始幕。艺术客家话，顺眼把两岸相亲。

0: 的记忆带着呢寒舍世界对中秋节的期待，一次一口都可以讲得言风有致，猛然发言的思想之情。
1: 孩子们，咱们去分月饼吧。
0: 在这月日面，盼是等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上，生日呢等人请台下李湘从观众发一遍，你呢就拿出来两岸客家乡亲的心。现场的文艺表演涵盖的舞蹈、歌曲、朗诵一条丰富多元的形式，比方讲有舞蹈《一晚山羊》、诗朗诵《享受中秋的日》、歌曲《一光曙梦》、来到新年新味道，这篇章设计层层推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情的醇厚情谊，再到中间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使得两岸客家乡情可以舒适的乡音同故事度沁到心灵的共鸣。
2: 细世界，赏色还是买细细的邮票？爱吹里头，阿妹吹街头。
3: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0: 客家人从中年南迁，一路上把故乡放在心头，把日光点在头顶上，无论行到哪里，只要抬头望到日光，就记得家不会远。这一轮定情的日光照得呢是转不开的路，同样也照得呢台湾游子转不开的方向。一转不开的路，就算跨越山海，也永远是客家人的心之所向。

0: 一箱黑咖啡是海同闪。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一种力量是出他人是咩？郑飞斌，广东外族的客家人，林耀轩是福建柳岩客家人，陈伟仪同刘浩然是台湾苗栗的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用不同的腔调唱出来客家歌曲，埋掉心连心，共同的乡情。一首歌的主唱郑飞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爱丢客家话歌，还爱丢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家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心怀家乡。
0: 陈伟仪激动了吧？
2: 其实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其实像我家人都是从梅州、从闽西过来，借由音乐、借由客家，我们就结成一起了，很开心。

可以欣赏普通番茄。两个从前从下滚开来，近年来两台两天文化大潮，体育各样的神通纪录片。江头方面，浓缩了两岸文人的思想奔赴，从文脉同源的文化相融，到水床并肩的强诚同心，美外交流

0: 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1: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眼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2: 掌声鼓励。

0: 唱歌跳舞品茶生一病才明你两同样相当丰富的发通是在两岸客家乡亲在温泉的氛围当中感受到的团圆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来真好分享
1: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的心情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祥林分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个人价钱的顺利详细，前提人人悉数登台，共同唱上团圆的歌。一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夜，不单单是文化的声音，更加是心灵的对话。而共同的血脉情人，此对两岸下属地区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说实话，两岸客家情，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大概将前基本嘢咧，客场挨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平地。以光上肥汤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达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肥汤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汤精彩嘅片段。唔限可以去原汤嘅评论区同阿丁言聊人互通。
1: 中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8: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4: 往白的老传统，记落闪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节目呢期我同谭祖梅要冲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啊，好系我哋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嘅天籁之音，也系汉族传统歌曲《发发山》。喺我哋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乾隆放他的一种歌谣来嘅。嘅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呢，到见下基建系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嚟哦。当然咯，客家山歌肯定系用我哋客家方言，用我哋客家话来吟唱嘅，所以呢又喊咗客家山歌。嘅节目又好，我哋首先系通下来分享一首经典的客家山歌，歌名喊咗《垮老公》。垮老婆，我哋从下来欣赏。

0: 给老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拿给老公心情好，
0: 拿给老婆去善良，哎，
1: 拿给老公一该爱就秘密笑啊，
0: 拿给老婆哦，高烟汤都拿上就牙齿都笑疼啊。

0: 武后开山中国书，门后就瓦堂来养鸭我，哎咪咪哒，拉索咪咪咪拉多。
1: 哎，嘛个拉索咪咪咪拉多啊？
0: 你三川有得播哎。

0: 老邱小琪的摩托车呐、啊，前日就最爱上林光子，前半日又最爱上长沙，这太家都千万爱哟。
1: 万马给哪？
0: 千万爱好像给工田给马啦。

汤的茶太泡哈，你也不是公安队，贪公家家老公以为大老婆啊，就不应该啊，就这话家家宅门还有这话过，贪公家家老公宅门坐那的，做多几了亲娘大了亲娘多啊，将把几多几一身还中薄。

0: 好差味，
1: 好差味。
2: 阿基老婆喊金发，威发威顺威当家哦。
3: 阿基老公喊富贵，生里都到阿飞啦。
2: 阿家阿基老婆真真威，几人温到富房差嘞。
3: 阿基老公根本是顺快富到满格嘛，阿家那唔要才怪。

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接下来我的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这客家山歌和是继承的诗经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韵律同到竹子词的冲台影响啊。同时，你是吸取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诗词体系、风格啊一突出。从题材内容来看呢，包括的有老通歌、探视歌、行业歌、沙歌、时政歌、艺术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同彩跳、西跳，还有竹板歌一道。可以讲曲调也相当的丰富，主要有好的山歌同正版山歌，有四季八节山歌、快板山歌、贴板山歌、五季板山歌一道。可以讲系旋律也好，系十分的优美通弹的。给客家山歌的各种歌词的结构啊，大体是相同的。米数有四季，米季一般是七十四，逢一、二、四季啊，吼，大部分呢啊平上韵。同时，你客家山歌是善于运用笔形的书法，尤其是啊以一种松关泥干唱的哦。可以讲客家山歌的语言是神通通俗啊韵。从他们唱起来好，是十分的爽口，朗朗爽口的一种感觉。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摩耶日日望浪来》。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我是阿双哥。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分享到客家山歌，首先也从下来分享有两首和客家山歌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了解一下哈。给客家山歌和是人以古代的中人，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百花人当中的一道奇葩。拍摄的客家先民的前世是落户啊，其他我们客家人呢就刺激体，主要是去广东福建公司的甘祖和的民一甘的客家台本人。当然我之前介绍过参好多台湾啊、香港啊、澳门啊，还有参四川、云南、海南的有到客家人刺激的地方，其实客家山歌都可以广泛的流传的。可以讲客家山歌是中人文化同南方的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晶，呢件呢前人的传承是生生不衰，广泛流传去广东的三梅族、非族、韶关、河南一道十四的客家方言体系，也是有点十分浓郁的客家特色，同那岭南特色，还有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客家山歌呢，是抒发客家人一种抒发情怀、特有的表现的形式，蕴含在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歌精髓，同那独特的艺术风格同魅力。本以为有诗经微风的天籁之音，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唐中朋友介绍过，在客家山歌当中的赋比兴的三种表现书法，还有诗人切记格式同的音韵，五一般弹唱、彩跳、米薄米豆歌、沙歌、马歌、松关、石猴、擦丝、贴丝的唱腔，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的客家人去不同样时期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历史足迹的地方，对于研究和发展客家文化来说，都是有点十分重要的价值的。可以说客家山歌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贵的财富。客家乡亲，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恩恩爱爱到春眠。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诶，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首先听下来分享有一等以下的小朋友同我的分享诶故事，《使用诶商业费》。
1: 小熊生日会，今年是小熊的生日。小熊寒天风从树皮到喷熊的面头。小熊生日在懒腰，春快就好生父。小熊看到左红的太蛋糕，蛋糕周围插点四根红红的蜡烛，暗亮的蛋糕哦。一群小伙伴热来耶，他还加拿点鲜花、气球、同安器，小熊祝生日快乐！小熊祝生日快乐！小熊参加送爱点的礼物同祝福，恰恰恰恰太家爱爱实在太开心了，想太家同爱一下色蛋糕，真系咋欢乐的生日会，多谢太家。
0: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答十的客家童谣。我们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喊做《炸骨雕》。
1: 炸骨雕。

客家乡亲，同下分享诶，有多少个故事同到客家同有关系哇？接到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以后，谈有一星期客家歌谣。分享到一首歌谣呢，叫做《变色龙》。

客家乡亲，二十趟四海客家就接着面上诶。节目之内，欢迎下载同搭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一个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嚟收听。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相信好多80后、90后咧会有印象，系嚟自林宇中嘅《失恋曲》。2005年嘅冬天啦，好似总系飘住细雨吓。广播里边咧第一次响起林宇中呢首略带沙哑声线嘅时候嘅作品啦。多少校服口袋里边嘅 M P 3咧，亦都系悄悄揿低咗收藏键。而呢首作品就系《失恋曲》，呢首作品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边最私密嘅情感注脚。嗰时我哋仲唔懂得成长嘅重量，却喺呢首歌当中第一次触摸到咗失恋最真实嘅模样。咁作为林宇中首张嘅个人专辑当中嘅灵魂曲目啦，呢首歌曲藏住太多过来人嘅心事。佢后来咧喺访谈里面都讲到话啦，原本系写俾其他人嘅歌，但系写完之后啦，确实系唔舍得，干脆就留俾自己唱。毕竟里面有住佢自己嘅失恋感触，仲有朋友嗰啲深夜哭诉嘅故事。就好似咧，我哋当年啦，经常将人哋嘅故事听成自己嘅心事。林宇中用学会热恋与告别，却学不会如何面对失恋呢啲嘅歌词啦，亦都系击中咗所有青春里嘅手足无措。我哋都染着哭红了的双眼，嗱呢句歌词太具象啦，令人谂起咗操场角落上抹住眼泪嘅黄昏，或者系喺日记簿上边翻开嘅墨痕嘅字迹。而 MV 里边咧，林宇中同女主角从打闹嬉戏到最后默默分开，原来越懂爱越容易分开嘅道理，早就藏喺画面里边。林宇中啦，冇谂到就系话咧，呢首带住私心留低嘅歌曲，会成为一代人嘅失恋教科书。佢冇狗血嘅煽情，只有最朴素嘅真诚，就好似我哋嘅青春一样，莽撞脆弱，却喺跌跌撞撞当中慢慢懂得，原来失恋从来都唔系一门必修课，而系青春里边最真实嘅成长礼。嗱，如今再听呢首作品啦，终于懂得咗佢歌曲里边当中嘅温柔，嗰啲眼泪同遗憾，从来都唔系白费嘅。好啦，下面嘅时间就一齐嚟分享下呢首《失恋曲》嘅创作故事，嚟听听林宇中嘅讲述啦。
1: Hello， 我是林宇中。《失恋曲》这首歌呢，收录在我2005年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也是第一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初恋的感觉就好像是第一次吃到水果软糖一样，甜甜的，充满魔幻又满心期待。情窦初开的我们呢，小心翼翼的学习甜蜜，学习包容，学习相处，学习争吵。不过这颗水果软糖呢，偏偏的融化得太快，我们才发觉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因为有别于初恋的情节，这都是两个人一起共度的。而失恋呢，我们就得自己独自的去面对。第一次的痛彻心扉，第一次的辗转难眠，重复又重复的。然后我们成长了，我们才在下一段感情里面变得越来越成熟，直到我们遇到对的那个人。

感謝林宇聰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失戀學嘅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嘅故事咧，就關注聽日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面嘅時間咧嚟聽聽啦，收錄咗呢一首失戀學嘅呢張專輯，名字亦都係叫做林宇聰個人首張專輯嚇。正如專輯名一樣咧，係佢自己嘅首張個人專輯。而第一首作品亦都係專輯當中嘅其中一首主打作品《靠岸》啊。

专辑开篇的呢首作品啦，精准咁捕捉到咗都市漂泊者的心灵困境。林秋离的填词啦，用咗咖啡、台北漂流等意象啦，写尽人与人的疏离与渴望。而李志清的旋律啦，就好似流水般咁温柔啦，恰好托住咗呢一份对归属的期盼啊！听住呢首作品，仿佛感受到好似系一个雨夜的晚上，找到一盏点亮的灯。原来所有的迷惘都是等一个可以停靠的肩膊啊！

听个作品有林宇聪嘅呢张专辑当中首张个人专辑啊，《不打烊的店》啊，呢首作品咧系佢自己包办词曲创作噶，系佢观察都市生活当中嘅速写，将心灵比作不打烊的店，接纳所有疲惫与孤独，就好似佢所讲一样啦，希望用音乐咧俾奔波嘅人留低一个歇脚之处啊。旋律方面咧，用咗好明快嘅吉他伴奏。藏住温柔啦，歌词通过反复出现嘅不打烊的店，隐喻情感记忆嘅持续性。具体啦，描绘咗主人翁喺深夜街头徘徊时产生嘅心理活动啊。而林宇聪嘅演唱咧，系带住笑意去唱噶，似个会倾诉嘅店主，将温暖唱进每一个嘅细节里边啊。

0: 唱得系鲜活又可爱，仿佛咧听主首作品系逛咗一下北京嘅三里屯，连晚风都变得轻快起身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系林晓峰。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我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的专辑，林宇中的首张个人专辑，个名字也用了这个的名字，林宇中个人首张专辑，歌名叫做再见。这首歌是想将离别时的欲言又止写入了旋律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只有转身时的沉默，就好像他见过那些朋友告别时将情绪藏在背影里面。听着这首歌，不知会不会令到大家想起毕业那日的挥手，原来最痛的再见是再都见不到。

嗱，继《靠岸》呢首歌之后啦，有一个关注安定嘅歌曲吓，李自清嘅词咧写尽咗漂泊后嘅释然，林宇中嘅旋律咧则系一双安稳嘅手，接住所有揾不到家嘅迷茫。吉他嘅和弦啦，非常之干净啦，就好似落脚嘅地方都是你的路标。嗱，呢啲歌词非常之温柔浪漫。林宇中嘅演唱啦，沉稳又坚定，将嗰份嘅归属感唱得无比真实啦。听住首作品，仿佛可以睇到一个好靓嘅风景。听完突然懂得，最好嘅风景系有人等你回家。

听歌曲有呢个作品叫做《烂尾部屋》啊。专辑里面少有啦，系非林宇中嘅作曲作品啦。呢首歌由伍家辉包办词曲，却完美咁契合咗专辑里面嗰种温暖嘅基调，将家比作灿烂部屋，藏住对平凡幸福嘅向往。旋律轻快明亮，就好似午后嘅阳光。而歌词啦，让我是你太阳，种在你我土壤，嗱，满满嘅浪漫气息啦。而林宇中嘅演唱方式亦都非常之温柔。

听个作品有李志清同埋林凤仪嘅联手作品《寻找》啊。呢首作品啦，就将都市人嘅寻找自己嘅一种焦虑啦，藏喺人群当中嘅寻找、丢失的心跳，写喺歌词里边，同专辑关注心灵嘅理念啦系呼应噶。旋律方面啦，层层递进啦，而林宇中嘅演唱嘅声线亦都系逐渐发力，将找到自己嘅渴望唱。

来自专辑当中的《我不是他》，这首作品有林宇中的词曲创作，写的是三角恋的故事。我不是他，给不了你要的童话，无指责，只有成全，藏住爱而不得那种的温柔。听这首作品，令人想起那些没办法说出口的喜欢，原来成全都是一种勇气。

0: 好啦，简历最后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又系呢首《叶枯过》吓，同样嚟自林宇中嘅词曲创作，系专辑当中嘅收尾之作。林宇中写咗失去后嘅成长，就好似枯叶落下再萌芽，痛苦过后总会有新生。而佢演唱嘅故事唱得沉重又干净，系藏住嗰份释然。旋律柔软得似深秋嘅风，叶枯过才懂得开花结果。嗱，呢啲歌词都系充满住哲思嘅。而林宇中嘅声线沉静咗落嚟啦，就将过往嘅遗憾唱成咗成长嘅勋章啊！好啦，咁今日分享林宇中嘅呢张嘅首张个人专辑呢张大碟啦，就先听到呢度。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会继续有我哋千千阙歌嘅节目时间。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李志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啦呢张专辑下林宇中个人首张专辑里边嘅《失恋学》嘅创作故事，亦都听咗成张专辑嘅作品吓。咁而下边嘅时间咧，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交俾我哋香港嘅呢位刘力飞啊，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刘丽飞，今天想向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繁华唱遍》。一眼缘起，星火不息，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小时候经常去戏台看戏的经历。繁华唱遍便唱了这样的故事，女主幼年偶遇戏曲，年岁渐长却见她已不似当年景，所幸歌曲婉转的戏腔不仅唱尽了梨园情愫，也唱出希望，当年轻目光为台上一瞥驻足，古老艺术的生命便在有人记有人承的承诺中生生不息。我也是偶然听到这首歌，初听便与歌曲所传递的情感共鸣。作为Z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同样对于

中华文化的传承十分关注，因而更欣喜于这首歌对戏腔的自然融入和化用了众多戏曲的词牌名。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咧有个小歌单同大家分享啦，希望呢啲嘅粤语作品能够令你回忆起你嘅青春。第一首拣嚟咧会有周柏豪同林晓峰嘅翻唱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呢首作品由林晓峰同周柏豪在音乐综艺节目上面的翻唱，用质朴的词语细腻地勾勒出成长的轨迹，映射出人生旅途当中的坎坷与波折，旋律中流露出一种豁达与放下，宛如矗立在喧嚣的街头，回首往昔，嘴角泛起一抹明朗的笑容。无论遭遇多少忧愁与挑战，

0: 系咪广州仔先？
1: 梗系啦，大家咁话啦，好唔好？
2: 我笑到好核突啦！
1: 打俾你啊！
3: 听过呢首作品啦，非常之得意嘅一首嘅作品，嚟自郑兼鹏同埋系东山少爷演唱嘅《广州仔》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多年前啦，系广州嘅算系一首啊，好多人都识唱嘅作品吓。东山少爷咧，俾人感觉就系务实同埋系文质彬彬啦。咁而郑兼鹏咧，即系非常之活泼好动啦，对潮流变化有住自己嘅判断态度啊！咁啊，而合唱呢首《广州仔》咧，系送俾广州人嘅最好嘅礼物啦。勾勒出热爱生活、善良好客、团结友爱嘅广州人嘅形象啦。咁作为一首广州题材嘅作品啦，从唔同嘅角度反映咗广州嘅潮流与文化。

听过作品有农夫的演唱《学海无涯》啊。嗱，呢首歌曲啦，以香港校园为蓝本啦，用 hip hop 嘅笔触啦，用 hip hop 嘅笔触啦，就还原咗会考压力、生物课、实验课等呢啲真实场景，仲自嘲啦，抄功课怕训导主任，咪将应试教育嘅无奈唱成咗青春嘅速写。旋律好轻快啦，里面夹杂住课堂嘅嘈杂声啦，亦都有好多本土化嘅粤语歌词啦，非常之口语化，就好似翻开中学嘅记忆。结尾求学不是求分数嘅呐喊，击中咗无数学子嘅心声啊！

0: 未来受困，来复习这一首经典歌韵。
1: 同样都是一首好有情怀的作品，来自李俊毅的《学生年华》。来自本土歌手，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项田佑。一首充满着回忆的作品《学生年华》。他说，长大先发现读书时真是好。乐迷小娘子在歌曲下面留言就说，一晃眼已经来到毕业季了，还记得小学的时候跟婆婆星期六星期日晚守住电视机看着这出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好好珍惜剩低不足的半年的学生时代。学生年华那个时候真是好。下面简历同样也有着校园情怀作品，有泳儿演唱的《球场上的另一半》。

0: 这首球场上的另一半令人听了之后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将一个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曲当中的主题是支持与陪伴，歌词讲述了一个女孩子在球场上为她的男朋友加油助威的故事，很有画面感。而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对爱人的无私支持和包容，节奏和旋律非常平缓，让人感觉很舒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场边默默看你打球的那位的他呢？好啦，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粤语作品会勾起你的青春回忆。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听过作品有李克勤嘅演唱《告别校园时》。呢首作品有潘元良嘅作词啦，描绘咗啦学生对校园生活嘅留恋与未来嘅憧憬嘅复杂情感啊。歌曲啦最初收录喺专辑啦《雨中街头剧》当中啦，亦都被多次收录喺其他嘅精选集同现场嘅专辑当中。比如系2023年啦发行嘅延续李克勤吓港乐演唱会2023啦，其现场嘅版本啦以钢琴伴奏形式呈现啦，引发咗听众对青春嘅时代共鸣啊！

0: 同样有一首令大家有青春共鸣的作品，来自梁咏琪的演唱《同班同学》。这首歌最早是收录于2003年9月份发行的专辑《我想我唱》当中，由陈少琪作词，张仁杰编曲，通过校园场景的描写与感情独白，展现主人翁在成长过程当中对同学情谊和情感困惑的思考。该作品亦都是特邀了香港小交响乐团的合作录制交响乐的版本，并在专辑当中收录了原始版与伴奏版两个演绎形态。而梁咏琪在创作过程当中就将个人中学时期的同学情谊与公共事件相结合，而诞生了这首的旋律。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

将时光倒回到张国荣嘅童年时刻，听个作品有呢首嘅歌曲啊，有郑国江嘅填词，陈百强嘅作曲，写尽童年嘅纯粹与短暂。据说咧录制嘅时候咧，佢特意放慢语速啦，就好似喺度细数旧照片，旋律轻柔如童谣。童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嗱呢啲歌词咧带住泥土嘅气息。美音的处理亦都是藏住对时光的眷恋，仿佛看到了外婆家的老榕树，原来童年从来都不是远去的风景，而是心底里的暖光。好了，简历这个温暖的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有林奕康的《高山低谷》。

林宇康在去香港做音乐的时候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他说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唱片公司，非常之幸运在一年时间当中就找到了索尼签了约，发了自己第一张的创作作品，但因为版税的问题得不到一些重要的宣传平台，这个对于林宇康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咁就喺香港有五年嘅时间当中啦，冇任何工作计划去提款机啦，佢话连100蚊都攞唔出嚟。佢从来都冇谂过自己会去到呢个地步，佢觉得其实自己系冇做好，所以咧佢就讲俾自己听，一定要企起身，翻到舞台上边。身为一个创作歌手，佢可以写歌俾自己，就不停咁喺度写，终于就写出咗呢首《高山低谷》。好啦，今日咧，我哋呢一串嘅作品啦，希望大家啦可以通过每一份嘅旋律啦嚟勾起你对青春嘅回忆啦，对成长嘅回忆啊！睇睇时间大钟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最尾送上一首啦《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有罗琦演唱嘅呢个版本啊。喺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下载云听 A P P 嚟搜索我哋嘅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一方乡音，一城故事。方言是流淌的地域文脉，方言歌曲带着一方水土独有的气息，这些真诚的吟唱诉说一座城的烟火，游子的牵挂，是扎根乡土的心声，藏着每个地域独一份的温热记忆。那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江浙地区的吴语民谣，潮人语演唱的《等等我》。

海宁与低吟浅唱曲调温润如水，借江南日常风韵寄思念，侧泊乡音诉说游子对家人的牵挂，藏住水乡细腻柔软的乡愁。环潮老式双卡录音机，软糯温润，吴语低吟，曲风怀旧舒缓，江南老城的旧时光缓缓流淌，轻柔乡音将绵长乡愁藏入旋律之中。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混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

0: 棋子等嘅浪子回头，沧桑厚重闽南唱腔，写尽少年闯荡嘅浮沉。曲调浓烈动人，道尽岁月遗憾，唱出漂泊者心底嘅回望与释怀。陈永图嘅《家鸟文》，客语轻柔吟唱，旋律纯正治愈，以孩童嘅视角写山野童年，执破乡音漫过山岗，藏住客家人简单纯粹嘅乡土温情。
1: 看什么？

0: 你做咩啊？
1: 啊，糖呀！

0: 武汉巡天嘞。
1: 妈。

0: Oh yeah.
1: 提供又是要拍慢整的了。
2: 哎，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真的。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是喜子乐团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民谣》，手捧一杯酒，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舒畅感，就好像是黄昏的街边小酒吧，晚霞映照着天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轻松惬意。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一方乡音一城故事。之后听到的是冯翔创作演唱的《汉阳门花园》，武汉方言缓缓诉说旧时光，歌声朴素真挚，将老武汉的烟火温情娓娓道来，藏住一代人珍贵温暖的城市记忆。

围嘅川江号子，川味方言搭配民族编曲，曲调跌宕鲜活，将巴蜀江畔烟火融入歌声，豪迈又松弛，勾勒出川地独有嘅江湖气息。

长沙拆长沙，地道长沙方言说唱，轻快鲜活。串联长沙街巷美食风韵，幽默洒脱，用双音勾勒星城热闹鲜活嘅市井日常。跟住落嚟听到嘅系莫西自知嘅不要怕，由阮空灵嘅儿语吟唱，质朴干净。阿杰鲁声声劝慰，旋律抚慰人心，传递直面困难嘅温柔力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张家总嘅《谈恋爱》，西北方言轻快吟唱，乡土小调鲜活生动，而侧破词句诉说四季爱恋，热烈直白，尽显黄土地独有嘅浪漫烟火。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松阳嘅《贤良》，以旁观嘅视角道尽世间万象，耐人寻味。松阳嘅歌声好有感染力，粗犷嘅嗓音融入骨子里嘅呐喊，呢一瞬间就将人拉入遍布黄沙嘅寂夜。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的
4: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7: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2: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7: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人，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2: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7: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2: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7: 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边啲，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2: 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7: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2: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7: 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嘅，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2: 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7: 是的， 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2: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7: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2: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7: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2: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7: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2: 好，谢谢你的帮助，
7: 祝你们玩得开心。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7: 几多日，
2: 多少天。通过，
7: 透过，
2: 通过。儿童，
7: 小朋友，
2: 儿童。是什么，
7: 系乜嘢，
2: 是什么。哪些，
7: 边啲，
2: 哪些。就是说，
7: 咁即系话，
2: 就是说。好的，
7: 好嘅，
2: 好的。帮助，
7: 帮到，
2: 帮助。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在
0: 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黄子楠。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我喜欢的诗词，是苏轼的《定风波》。
2: 好，期待你的朗诵。
13: 《定风波》，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水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好，从朗诵表现来看，黄子楠同学整体状态比较稳定，普通话语音标准，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到位，吐字清晰。他的音色偏中低音，在女生当中确实比较有特点，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厚度有质感，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声音条件。整段朗诵气息比较饱满，能够很好的支撑表达。在情感处理上他有自己的理解，整体呈现偏含蓄内敛，有种从容淡定的气质。 不过如果在一些关键的句子上啊，再稍微多一点情感的释放，让声音和情绪更打开一些，那整体的张力就会更强，更有层次感。总体来看，演绎良好，继续努力。黄子楠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3: 我喜欢苏轼在词中表达的人生态度，顺逆不滞，心安自然。面对穿林打叶的急雨，他以默听徐行，保持定力，不被外界混乱打扰节奏，竹杖芒

0: 些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显露出豁达，不纠结窘迫处境，也不畏惧磨难，坦然接受命运起伏。结尾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更将态度升华为通透，视风雨晴好为境遇暂变，不执着顺逆之分。这种态度不是躺平或抗争，而是与命运自己和解，在承认境遇无常的同时，始终守住内心的平和与秩序。
1: 好，黄子楠同学对词中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有着自己的理解，层层拆解了苏轼词中从容通透的境界。黄子楠同学提到了，这不是简单的躺平，而是一种与自己与命运和解的状态，这样的理解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条理清楚，逻辑清晰，表达自然，很好。好，再次感谢黄子楠同学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2: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耳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忆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忆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 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7: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8: 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7: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9: 好。
6: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7: 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9: 好，
10: 好。
7: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6: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7: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11: 金石是什么东西？
7: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也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5: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 知同痴要有爆破感。

0: 丝又有摩擦感。
1: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字，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3: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也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2: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3: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啊，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4: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5: 《如梦令》。
3: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6: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7: 是浣溪沙吗？
8: 不是。
6: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7: 哦，厉害。
6: 承让承让。
7: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6: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射手们。
7: 可以，厉害，来。
6: 承让。
5: 那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3: 好好好，你赢了啊。
2: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3: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7: 顺和楼。
3: 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

0: 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1: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鹤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燕子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2: 这不是吗？
1: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燕子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燕就是捎信的使者，于燕嘛，啊，燕子回时就是燕子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燕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3: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4: 字，文字，字句，字迹。
3: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4: 词，词汇，词语，词典。
3: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4: 缩，缩短，缩影，收缩。
3: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4: 思，思考，思念。
3: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4: 层，层次，层面。
3: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4: 点啊，是不是对于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0: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5: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1: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他在等待着

0: 他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9月9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他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1: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15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0: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嗯，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声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2: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首《夏日绝句》是吗？
0: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啊。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1: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0: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雷雨留人舞啊，我正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
1: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0: 后来以后，她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她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她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来了。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

0: 义的态度，将他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1: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2: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自助餐攻略》。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自助餐攻略这几个字当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6: 自助餐攻略。
7: 肉肉。
6: 不行。
7: 让我吃一口吧，就一口，就一口。
6: 明天就要去吃自助餐了，咱们不是约好了饿三天的吗？
7: 我两天都没沾荤腥了，实在定不住了，没吃什么东西、啊、
6: 不行，只要再坚持一天就行了。
8: 哦，瞧你们这个得意劲儿，自助餐吃得不错吧？
7: 有攻略真好啊。
8: 什么攻略？
6: 没什么，我们可是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执行的。
8: 对了，饭吃七分饱，身体才能好。这还差不多。
7: 不行不行，我得躺一会儿了。
6: 我也是。小兔爸爸，你怎么还没好啊？
9: 别催我，你不是刚上过吗？
6: 不行，我还想拉呀。
9: 谁让你吃那么多冰淇淋啊？
6: 那我也没你吃三文鱼多呀。
8: 我可听见了，老实交代，你们到底吃了多少？
6: 小兔爸爸说吃回本来就得饿三天。
8: 怪不得
6: 他找了一个自助餐攻略，说只吃贵的不吃对的，所以一进餐厅就直奔生鱼片了。

0: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快走！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1: 哎，终于出来了，我憋不住了。
2: 生鱼片吃的不少吧？居然还找到了自助餐的攻略。哼，瞧你这点出息！
0: 好你个大头儿子，竟敢出卖我！没有啊，我只是正常发挥。大头儿子才胡来的，平时你不让他吃油炸食品吧？他今天塞满一肚子都是。
1: 是鱿鱼啦啦啦啦！
0: 你怎么能吃这么便宜的东西？忘了攻略上的规则了吗？
1: 啊！还给我，还给我！
0: 咦、你该吃这些。觉悟吧。糟糕，水一喝就饱了。

0: 那是最后一轮才能吃的东西。
1: 我才不管什么攻略呢，我要吃我最喜欢的。
0: 大头儿子完全背离了老本精神，一顿胡吃海塞，简直像耍杂技似的。
2: 爸爸吃牛排才像马戏团里的熊呢。
3: 熊牛排
0: 都是那个胖子，别以为我们文化人是好欺负的，为了捞回本钱，我和大头儿子苦练攻略上的四大神功。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饭量。
3: 什么文化人？文化人的脸早就被你丢尽了。
0: 干嘛呀？既然进了自助餐厅，谁都想多吃几口，装斯文有什么意思？哎呦，我的胃好像很疼，我好像哎呦。
3: 别装蒜，还没交代完呢，接着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胃不好，还吃那么多的生鲜，胃嘴伤身。
0: 我真的很疼。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吃自助餐了。哎呦，我快
3: 根本就不是
0: 他
3: 的错，是你自己犯傻，居然还找什么攻略，现在吃到苦头了吧？
0: 那攻略真害人的。
1: 魏俊妈妈，
3: 怎么了，大头儿子？你不会也把胃吃坏了吧？
1: 我好像又饿了。
4: 电子狗琪琪。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快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东西了？
1: 玩具狗，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玩具狗，这是一只智能玩具狗。
3: 智能玩具狗，真新鲜，怎么个智能法啊？
0: 它是一个智能管家，能够看家护院和照顾人呢。
1: 真有那么神奇吗？
0: 当然了，这是国外的最新产品，我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我已经开通了他身上几乎所有的功能，他随时可以为我们服务啊。
3: 这倒挺好的哈，以后我也可以少干点家务活了。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琪琪。
1: 你好。哇，琪琪果然很厉害呀、
0: 果然名不虚传，那我来试试他其他的功能。琪琪，你看，来，我喂饭。
3: 喂饭也要别人干，我看你有了琪琪，早晚会变成大胖子。
0: 哎呀，这叫什么喂饭？哎呀，救命啊！这样喂下去，我会被噎死。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琪琪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3: 你刚才不是下令让他喂饭吗？现在再下令不喂饭试试。
0: 停！停止喂饭，太过分了！这个琪琪你也太死心眼了。你给我听好了，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琪琪，你把我的书房打扫干净，快点。

0: 你干什么？我让你打扫屋子，不是打扫我，救命啊！
1: 怎么了，小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救命啊！
1: 小头爸爸，你让琪琪干什么呢？
0: 我让他打扫书房，他竟然连我都不放过了。

0: 求爸爸，你的书被弄湿了。
1: 不要啊，不要啊！我的电脑，我的电脑，你这个笨狗，住手，住手！
0: 小偷爸爸，快下命令吧！
1: 停止打扫，停止打扫，停止打扫，停止打扫！我要退货！大头儿子，快把琪琪抱下来，我现在就去找商家退货了。
0: 小头爸爸，琪琪挺好的，他能陪我玩，别把他退了。
1: 他总是捣乱，我必须退了他，我得让商家赔我电脑呢。

0: 是的。
1: 好吧。
2: 小偷爸爸，你看那琪琪怎么了？
0: 你又要发什么疯啊？竟然连命令都不听了，拿掉你的电池，还不好使。
3: 情报异常，我在情报。情报异常，我在情报。
2: 啊，哪有火灾？小偷爸爸，琪琪去了厨房。
0: 火还不小呢，大头儿子，你快出去，快！
4: 哪里起火了？我是在做饭。
0: 这次琪琪是好心，他为咱们家立了大功。
2: 他哪一次不是好心？不行，必须退货。还叫什么智能产品？我看就是个骗子。也省得你们两个就知道偷懒就知道玩，总之必须退货。
0: 好吧，退货吧。
2: 等等，退货之前让他先把厨房打扫干净。
0: 琪琪，不要啊！
5: 好，故事听完了。自助餐攻略这几个字当中，声母是 z c s 的字有哪些呢？就是字和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古诗新唱，今天我们来听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哎，这句诗文当中有声母是 z c s 的字吗？
6: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7: 初夏的一个小池塘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泉眼渗出了涓涓细流，一小片映在水里的树荫仿佛也是喜爱着晴朗柔和的风光。一片小小的荷叶打着卷儿，刚刚露出了尖尖的一个小角，就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立在了上头。整首诗如同一幅花草虫鸟彩墨图，充满了诗情画意。歌曲《小池》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典乐器古筝和竹笛，同时结合了电子音色。电子音色营造了乐曲轻松欢快的氛围，古筝、竹笛画龙点睛般描绘出古诗词的韵味，旋律清新雅致，朗朗上口。歌唱家王立达和儿子汤鼎良亲子合唱，将荷花的清香和蜻蜓的轻盈带到我们耳畔。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句诗文当中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滋，就是才露的才，早有的早。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2: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滋滋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身在的在声母是滋，最高的最声母是滋，高层的层声母是呲。
2: 怎么是不是对滋滋滋有了更熟悉的了解呢？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

0: 想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2: 嚟到2026年9月29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继续例牌啦，喺节目开始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展播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嗱，呢场专场音乐会咧，系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创排，并且倾心打造嘅演出。音乐会集多媒体器乐表演奏同埋粤曲演唱，以及系交响音乐为一体，向观众展示咗充满魅力嘅岭南人民景观，奉上咗一场美妙而内涵丰富嘅音乐艺术盛宴，呈现岭南四季之美。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都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加盟啦，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一起共赏呢一场专场音乐会噶。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4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仲有粤韵茶督茶，我哋琴日同今日都会分享广东音乐曲艺团嘅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咁啊，今日啦，尾段会同大家分享下曲艺团嘅平喉唱家、星康名家梁玉荣老师嘅精彩作品《Hi-Fi 大碟》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湾区文化地图。
2: 系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咧嚟感受下广州嘅文化广电旅游局同埋广东音乐曲艺团啦，创牌出品喺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嘅指导之下啦，推出咗一个非常之大型嘅民族器乐交响音画作品，叫做《四季岭南》啊。四季啊，咁啊，琴日明少都讲到咗啦，通过好多广东音乐形式啦，春天啊会有鸟头林啊，雨打芭蕉算唔算系春天咧？
5: 夏天
2: 都系算系夏天啊。咁夏天咧仲有旱天雷系嘛？
5: 冇错、
2: 秋天咧就有平湖秋月啊，彩云追月，我哋嘅秋天啊。冬天嘅话啦，当然会讲到个蝉鸳钟声啦吓。反正由春夏秋冬咧，全部都包揽晒噶啦。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咧一齐嚟听听今次交响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当中，喂，夏天啊，夏天头先讲到旱天雷，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嘅广东音乐曲牌啦吧？
5: 系，因为咧喺《四季岭南》里边咧，要用广东音乐去展现呢一个夏天嘅感觉，咁、所以咧就系、主办方亦都好有心思咁样样去将《旱天雷》呢一首嘅作品咧编配喺呢一个嘅夏嘅呢一个嘅乐章里边。首先咧，大家会听到嘅就系旱天雷啦，咁啊先系打雷，然之后咧继续就系雨打芭蕉嘅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营造一个落雨夏天嘅音乐嘅呈现咯，
2: 全部都系同天气有关，但系都融入咗我哋广东音乐啊。就正如琴日嘅观点咧，就系广东音乐咧源自于我哋民间生活。喂，我听到打雷，写翻个旱天雷先啊，
5: 冇错。
2: 喺落雨滴沥嗒嗒嘅话咧，写翻首雨打芭蕉啊。咁啊，所以呢个咧都系我哋祖辈前人嘅将艺术源自于生活嘅提炼啊。我见到咧呢一场音乐会方面咧，旱天雷。整个演出的话呢，哇，好大棚喎，是不是分开了民族乐团同埋一啲嘅西洋乐团一起嚟融入嘅呢？
5: 是，冇错，与此同时呢亦都系融入咗呢一个嘅打击乐。首先呢就系、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嘅著名嘅打击乐老师呢黄文老师去做呢一个领袖嘅工作。随后呢由李福斌做指挥，亦都系引领呢一个民乐团同埋西洋嘅交响乐去呈现呢一个旱天雷嘅呢一个弦乐嘅张力喺现场。
2: 是，咁我哋一起嚟听听旱天雷先啊。

0: 冇错，各位而家听到嘅咧就系广东音乐撼天雷啊，吹打乐嚟噶吓。咁啊，其中融合咗好多啦，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各位乐师啊，会有邦笛啦，咁啊，仲会有高音笙啦，以及系高音爽立，即系 D 打啦，就中音 D 打，以及系打击乐，仲有小丸等等，哇！基本上咧傾巢而出噶咯，我見到好多啦熟悉嘅名字啊，可以話四季如春啦，時歲輪轉，萬象更新啊，同大家啦，數數喺呢場晚會上邊咧，廣東音樂曲藝團咧係代表住國家級非遺廣東音樂粵曲兩大代表性項目嘅保護單位啦。咁喺晚會上邊，首先從聽覺上邊啦，觀眾既能夠欣賞到《驚濤》《撼天雷》等嘅廣東音樂名曲。又能夠欣賞到好似粵劇方面嘅老官啦，歐海明表演嘅男聲獨唱《秋思望月懷遠》，仲有梁玉榮老師表演嘅粵歌《梅嶺香雪珠玑巷》，仲有粵曲表演上咧粵歌《落雨大》，呢個咧就係聽覺方面嘅享受嚇。
1: 而喺視覺方面咧，觀眾仲可以欣賞到呢一個嘅精美嘅粵秀啦，同埋極具感染力嘅廣東城市等嘅非遺作品。與此同時咧，喺晚會上亦都係融合咗有話劇啦、舞劇啦當中嘅等等嘅元素，為觀眾朋友呈現咗一種多姿多彩嘅音樂盛宴。
0: 係可以話咧，由從聽覺同埋視覺啦，係享受到沉浸式嘅嶺南文化體驗啊！繼續聽聽當晚嘅呢一首《撼天雷》。收翻嚟，我哋会进入一个咧戏曲方面嘅环节啦，因为咧，琴日都讲到咗啦，我哋嘅著名嘅指挥咧，李福斌老师，亦都系今场晚会音乐会嘅指挥咧，佢讲到咗几个词啊，就系、是、西乐咧，睇下点样将佢民族化，同埋咧，我哋嘅戏曲点样将佢高端化，咁你点样高端化咧？嗱，稍后主持人肥光明志会同大家继续喺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一一分享嘅。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我哋听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湾区文化地图，我系肥光啊，
5: 我系明少，
4: 可以通过高保真嘅听觉感受啦，感受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同大家呈现嘅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大型音画作品《四季岭南》啊。嗱，讲到戏曲嘅融入，或者系戏剧粤曲嘅融入嘅话咧，再加埋音乐嘅动人反映嘅话，以下落嚟我哋会有三首唔同嘅曲目同大家通过听觉一一分享。
5: 嗯、
4: 第一首系边首呢？
5: 第一首咧会系大家熟悉嘅《落雨大》。喺呢一个嘅节目里边咧，主办方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巧妙咁样去呈现广州落雨嘅呢一种嘅景象。
4: 嗯、
5: 先从广东音乐嘅雨打芭蕉开始啦，慢慢有一群身穿绿色衣裳嘅呢一个演奏员咧。慢慢慢慢咁样样去攞住雨伞咁样样喺舞台度呈现铺开，咁而随即之后咧，大家可以听到一大阵嘅呢一个嘅雨声啦，然之后再由一众嘅空气团。

0: 嘅演员去演唱呢一个嘅著名嘅童谣《落雨大》。
1: 其实咧今次曲艺团嘅话咧，好多嘅著名演奏员咧都要系演啦，
0: 系冇错，
1: 唔单止要奏啦，所以系咪即系等于着住呢一身绿色算系西关小姐服装嘅各位女生，喂，都系正牌演奏员嚟嘅，
0: 系
1: 唔系装假狗嘅？攞住个系咪琵琶定系丸啊？小丸系嘛？攞住小丸出嚟，即系个个都喺度弹咁样
0: 嘅
1: 吓。
0: 系，其实呢一个亦都佢哋为咗呢一啲嘅節目咧，彩排咗半年嘅時間，咁可以話其實係用多方面去培養曲藝團嘅演員，除咗演之外咧，仲可以唱得同埋彈得。
1: 咁粵歌《落雨大》嚇，咁啊裏邊咧亦都係同舞台嘅沙灣古鎮背影咧係相互輝映，一曲《落雨大》道盡廣東騎樓文化同埋舊日情懷啊！演唱方面咧會有曲藝團嘅李娜、梁鳳蘭、杨许、林彩霞、林婷婷、郑凯玉咧，以及系吴思托、莫善文、曹贝琪、李敏敏，哇，可以话系全体总动员啦！
0: 系，
1: 一齐嚟听听呢一首《粤歌落雨大》，可能你会揾到粤语童谣《落雨大》嘅一个身影喺里头啊！

哗啦啦啦啦落雨大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水雨浸街啊，呢个咧应该系好多朋友由细个开始咧听到大嘅粤语儿歌啦，落雨大水浸街吓。咁啊，讲到粤语童谣嘅话咧，而家都不断有发展啦。咁啊，都喺度推介翻几本书啦。咁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嘅呢一个新篇粤语童谣新广府童谣啊，亦都系正式出版啊。咁啊，肥光仔都喺里边咧献咗。

0: 声嘅，大家可以搜索广州出版社嘅新广府童谣，就可以找到相关嘅一啲童谣作品。另外据我所知咧，广东人民出版社都出咗一本咧岭南巡礼嘅岭南童谣，包括咗啦客家童谣、广府童谣同埋潮汕童谣，都希望大家可以系一齐去揾揾吓，将童谣文化融入咗我哋广东音乐同埋戏曲当中嘅话咧，都算系呢一次大型演出啦，四季岭南嘅一大创新之一吓。
1: 系，所以咧编曲嘅李福斌老师咧，除咗系用主旋律去演唱呢一个嘅童谣之外咧、其实喺曲风里边咧，亦都系混合咗呢一个嘅重唱啦，或者系呢一个随想嘅形式咧，系将呢一个嘅著名嘅粤语童谣《落雨大》咧，继续去丰富同埋升华。
0: 系咁啊，讲翻呢一场四季岭南嘅话咧，唔单止我哋不断讲到咗李福斌老师作为总指挥啦，哇，仲有好多大家喺后边助阵嘅。嗱，比如话广东音乐工艺团嘅著名粤曲演唱艺术家亦都系团长啦，梁玉荣阿荣姐担任艺术总监吓，咁啊夫妻一齐系唱和咁样啦吓。李福斌老师同阿荣姐啦，系夫妻嚟，荣耀夫妻啊。有著名嘅相声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啦，佢系担任艺术顾问，唔系佢担任边个节目嘅艺术顾问先？
1: 其实每一场佢都系会有把关嘅，
0: 系。
1: 与此同时，黄老师亦都系同埋呢一个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嘅传承人何克玲老师担任晚会嘅呢一个艺术嘅顾问啦，咁亦都系俾现场嘅一众嘅曲艺团嘅演奏乐师同埋演员咧，有好多嘅精髓嘅丰富嘅舞台经验传授俾佢哋。
0: 系，因为今次好多乐师咧，除咗奏嘅话咧，都系要去演嘅，咁所以仲会邀请埋啦国内顶尖嘅专业交响乐团、珠影乐团咧嚟合作参演，仲有广州歌舞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张玲咧担任总导演啊，因为好多嘅唱家啦同埋乐师都要去演唱咧去走位啊，仲有特邀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著名嘅粤剧老官啦，欧海明老师担任演唱嘉宾啊！佢做啲点样嘅演出咧？
1: 欧大哥咧，今次亦都系演绎咗由李福斌老师创作嘅唐代嘅著名诗人张九龄嘅呢一个嘅《望月怀远》嘅诗词，展现咗呢一个古代嘅呢一个演员啦，或者诗人啦，佢哋身处海边嘅呢一个遥想家乡之情。
0: 系啊，咁啊，讲到咗《望月怀远》嘅话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情人怨遥夜，竟夕许相思啊，灭烛怜光满，披霜各路枝，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啊！呢一首唐代诗人张九龄当时嘅宰相嘅诗句嘅话咧，可以话系流传到而家吓。望月怀远有一种思乡嘅感情啦吓，咁所以作为阴诗画嘅舞台形式，欧大哥系咪除咗唱之外，佢仲要有好多演绎啦，或者系好多嘅舞台方面嘅解读，甚至系成个舞台会有好多虚无缥缈嘅啲相关嘅影像去展现啊！
1: 喺舞台上咧，亦都系呈现咗呢一个海洋啦，而海洋中间会有一个月亮慢慢慢慢咁样样去降落嚟，
0: 降落嚟啊！我以为系海上生命，
1: 喺远处慢慢慢慢贴近咁样样。咁所以喺舞台上亦都系呈现咗，就系欧大哥去边唱之余，仲要系边跳舞，而跳舞嘅同佢伴舞嘅，亦都系广州歌舞剧院嘅首席舞者严一贤老师。
0: 哇，咁犀利啊！咁啊，有咁多嘅加持之下啦，唔知平时唱曲多嘅，或者系演粤剧多嘅欧大哥，喺今场四季岭南嘅演出当中，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咧？我哋嚟听听欧大哥嘅分享先。
2: 承蒙相邀，阿荣姐同埋阿花姐盛情邀请你参加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今年嘅第一批好大型嘅音乐晚会，我非常之开心，亦非常之荣幸吓。咁啊，我喺节目当中咧会唱一首歌，叫粤歌吓，张九龄嘅《望月怀远》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吓。主要系歌，呢首歌好好听，系李福斌先生作嘅。而且是他配戏的，之前我有唱过，这次第一次跟大型的交响乐团交响乐去唱呢，其实是几过瘾的、其实跟交响去排呢去合呢是几过瘾的，因为乐队是很宏大的嘛，但是有一点呢，个节奏呢几得人几吓人的，唱曲我发现没问题，即如果唱粤曲平时都有夹过的，即比如跟阿孟海天老师有好多次嗰啲交響粵劇晚會啊，都有粵曲晚會啊，都有嗰個合作，都有去唱過。但係唱歌咧，好似係第一次噃嚇、唱粵歌嚇、曲咧，我哋自己會嘅心裏邊嘅節奏感會好啲。但係呢首歌咧有啲難度嘅，因為之前佢係 佢全部係和弦噶嘛。

0: 和弦咧，咁因此咧，你要有好强嘅节奏感，而且我排练时间比较少。
1: 冇错啦，头先个大哥啦，好得意啊，讲到咗啦，话比较得虾人嘅，我觉得佢会唔会讲话比较得人惊啊？因为通常咧，我哋粤剧演员咧，佢哋会同后边嘅锣鼓镲啦，全部都系镲督撑啦，去配好嘅。即使可能你漏咗拍啊，或者系多咗拍咁样啦，乐师都会帮你兜搭翻吓。咁啊，因为再加埋长年累月嘅演出嘅配合啦，咁好可能就成场演出咧有好多即兴嘅啊加插咗嘅好多，我哋系咪叫插花定系叫加插？我唔系好记得呢个唇语啦。亦都会有更加精彩。咁但系你同管弦乐团去配嘅话咧，就真系好吓人，好得人惊咯，系咪啊？啲明少啊，
2: 其实系嘅，因为其实演员去到交响乐团演嘅时候咧，佢因为交响乐团会系傍住你演员去呈现嘅，所以演员自己本身要有固有嘅旋律同埋音准，先可以去联系到呢一个嘅交响乐团。
1: 即系交响乐团，佢唔会帮你兜嘅，佢一定要按照佢个曲谱咧去走。如果你漏咗个位，佢又唔知点样帮你补噶啦。
2: 系，而且系停唔到嘅，因为一停嘅时候咧，咁后边可能就会有意外啦。咁所以演员自己佢自己本身去到舞台嘅时候，你必须要夹好一个音阶嘅音准。即系换言之嚟讲，演员自己就系一个傍住高胡主旋律嘅呢一个嘅程度去演唱，你才可以配合到交响乐团他们的伴奏。
1: 所以很多的粤剧演员配一个西洋的交响乐的话都觉得难度颇大。再加上刚才欧大哥讲到排练的时间就不长，但是呈现出来很精彩的。究竟怎样精彩呢？我们来听听由李福斌老师作曲，演唱方面欧海明大哥，还有伴舞大家可能听不到，是广州歌舞剧院的首席女舞者严一言老师，我们听听欧大哥的男声独唱《秋思望月怀远》。

0: 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因为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系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我哋《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肥光啊，
2: 我系明师。
1: 今日两位小二啦，光明组合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日前咧由广东音乐曲艺团联合各单位一齐嚟演绎嘅大型新编嘅交响诗画作品啦，《四季岭南》节目里边融合咗啦器乐啦，啊，仲有广东音乐啦，以及系粤剧、粤曲啦、交响音乐啦、粤歌啦、戏剧啦等等，坏即系咩都有啊！啊，共冶一炉系等于我哋岭南人咧喺冬天最中意嘅打边炉，乜嘢都有吓。咁基本上你冇可能有你唔中意食嘅嘢嘅，你就算唔中意食青菜都好啦，鹿鸡啊、鹿肥牛都可以落肚嘛。咁所以其实四季岭南咧系值得大家去听一听同睇一睇啊。咁如果我错过咗呢一场嘅晚会嘅话咧，喂！大型交响音画，我哋通过音乐节目或者系音频节目听到啫，画我可唔可以通过啲点样渠道去睇到咧？
2: 可能未来会系有电视台嘅拍摄啦，大家可以留意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是、广东音乐曲艺团咧，亦都系计划继续去推进呢一个嘅音乐会嘅呈现啦，让更多嘅观众一齐感受音乐嘅魅力。
1: 冇错。咁啊，大家可以关注翻广东音乐曲艺团有限公司嘅呢个微信官方公号，睇睇佢哋嘅最新呈现。如果系暂时未有推嘅话咧、我相信上面都会有一个图文嘅推送啦，俾大家去回顾噶。或者關注韻味嶺南、我哋嘅呢個雲聽客户端搜索翻啦，韻味嶺南或者粵韻茶督撐咧，可以回顧翻今日節目咧，我哋可以通過聲音嚟感受下四季嶺南先啊。嗱，除咗頭先講到嘅秋，因為四季嶺南咧春夏秋冬啊嘛，立秋就係歐大哥嘅呢個秋思望月懷遠，同埋之前我哋講到嘅嗰個廣東音樂啦，彩雲追月之外嘅話咧，喂，冬天到咗嘅話，去到尾段會有點樣嘅音樂呈現？
2: 大家可以欣賞到嘅係由李福斌老師全新創作嘅粵歌，就係《梅嶺香雪珠玑巷》，係由著名嘅星腔演唱藝術家梁玉榮老師演唱。
1: 係咁啊，喺廣東咧，可能大家未睇過雪。咁其實咧，廣東地區仲有啲地方係有雪啊，比如話清遠嘅瑤族山區啦，粵北嘅韶關南紅珠玑巷啊，珠玑古巷咧就係我哋廣府人由中原落嚟之後入到嶺南第一處經過嘅地方，咁所以咧嗰邊仲叫做梅嶺路啦嚇。所以咧當晚係咪喺音樂會當中都會有呢啲相關嘅飄雪效果，等大家都喺視覺上邊一齊感受冬嘅魅力咧？
2: 其實都會有嘅，喺呢一個嘅舞台嘅屏幕上面已經係呈現咗呢一個梅嶺路啦，同埋珠玑巷、梅花嘅等等嘅藝術嘅元素。咁而喺舞台嘅最前方咧，榮姐亦都係身穿一個非常之亮麗嘅呢一個嘅棉衣啦，咁亦都係去將呢一個嘅梅嶺嘅呢一個嘅氣氛咧呈現出嚟。咁舞台上咧仲會係放住呢一系列嘅乾冰同埋飄雪嘅效果，俾觀眾帶嚟美嘅享受。
1: 係話時話啦，我驟一眼睇落去有啲似一個女性版本嘅聖誕老人啦，唔知會唔會算係運用咗一啲西方咁嘅元素咧？但係睇落去嘅話啦，好喜慶啊！並且咧後邊就係飄雪，但係前邊著到紅當當，唔使兩頭望啊嘛。嗱，國家一級演員、著名嘅粵曲星腔演唱藝術家梁玉榮阿榮姐咧擔任本場演出嘅藝術總監啊！咁除咗演之外咧，都要導噶嘛嚇。能夠成功舉辦呢次晚會咧，榮姐接受明少採訪嘅時候咧，都好激動啊！聽聽榮姐嘅分享先。
3: 大型民族音畫亮點好多，我認為啊。咁首先呢一台節目咧，我哋已經係醖釀咗兩年啊，咁咧就籌備咗一年，咁咧就排練排咗好長時間。因為在我哋睇嚟咧，就個個節目都係亮點。同交響樂合作其實唔係第一次嘗試啊，但係以呢一種比較特別嘅呢一種方式嚟合作咧，就係第一次啊。今晚咧，我哋你最後都睇到啦，將整個樂隊咧就係喺舞台嘅最後邊嘅，即係今次嘅交響樂隊係唔喺樂池裏邊，係喺舞台嘅最後邊。咁我哋需要用到兩個指揮，因為咧就係交響樂隊要一個指揮，然後我哋嘅民樂隊睇唔到後邊嘅指揮，只能夠喺樂池再設一個指揮。

0: 咁樂池個指揮又點樣可以睇到交響樂隊嘅指揮呢？我哋只能夠用一個監視器擺喺樂池，就係睇到後面個指揮嘅。咁啊，樂池嘅指揮睇監視器嘅指揮，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嘅節奏啊、情緒啊各方面啊都統一。構思嘅時候就係、是、本來我哋係想做一台以24節氣為主題嘅一台咁嘅音樂會啊，咁後嚟變下變下變下，就慢慢討論下開會，大家最後商量最後決定都係用呢一個四季啊，因為24節氣要表現嘅嘢、要表達嘅嘢好多，有好多節氣都好重要。咁可能一晚包括嘅內容太多咧，就係、是、會好長。咁所以我哋就係覺得不如以四季啦，四季嚟講咧就係、是、比較好把握咯，啊比較時間比較好把握，而且咧亦都係比較好比較好表達咯。啊，咁就今次就係、是、用咗我哋嶺南嘅四季嚟到作為呢個主題咯。
1: 好嘅，唔該曬榮姐嘅精彩分享啊！咁頭先講到咗啦，如果係24節氣嘅話啦，喂，起碼你有24个節目啦，展現唔同嘅節氣方面啦。佢話一晚嘅演出可能好難啊，但係我一個少少建議，因為我曾經參與過一次咧，廣州星海嘅爵士音樂節，咁、其中有一個應該係2019年我去睇嘅一個演出啦，就係叫馬拉松嘅爵士樂演奏嚇，咁啊請嚟咗粵港澳大灣區啦、香港、澳門啦，或者係深圳啦等地啊，仲有廣州啊等地嗰啲樂團一齊嚟演，咁係5个钟头嘅，所以佢叫馬拉松啊。咁啊，所以我建議如果以後音樂空藝團嘅話，廣東音樂空藝團啦，真係諗住搞24節氣嘅話咧，可以拉埋其他嘅團體一齊嚟合作。我哋喺某一個節慶方面咧，搞一個馬拉松嘅24節氣嘅音樂嘅嘉年華。咁呢個都可以喎，因為如果你一個團去做24个節目嘅話，咁啊真係好難啊。並且咧有一定嘅人力物力嘅支持咧，仲有創作嘅空間嚇。咁如果係加埋，比如話香港、澳門甚至深圳等等大灣區好多城市一起嚟去做，每個城市負責1到2个節氣，或者是以廣東音樂空藝團為主的話，我覺得有得做的，但是就長一點
2: 咯、
1: 觀眾可能就要是試試，但是這個都是一個嘗試，希望以後可以聽到或者見到啦、今次有榮姐都講到了樂隊的編配都很有難度、特別是有西樂好像在交响乐在后边，咁而民乐咧就喺下边，咩都睇唔到，只能够通过一个监视器去一齐互相串联。所以今场晚会都有好多好多个，我觉得新创啦，明少啊。
2: 系呢一个其实因为早前广东音乐空艺团咧，亦都喺维也纳嘅金色大厅去上演呢一个东方天籁啦。咁而随后其实佢哋历年嚟亦都系希望将更多嘅广东音乐嘅作品咧推向大众。咁所以今次佢哋亦都系用呢一个大胆去用广东音乐同埋民乐西洋交响乐的这种的形式，其实对于音乐界来讲，广东音乐其实是一个尝试，再用了这个的多媒体的技术的话，其实会是一种非常之靓的效果，所以其实反响也都会相当之大。
1: 是都很期待继续能够有机会看到广东音乐空艺团推出的这个新创、民族方面的广东音乐音画作品四季嶺南啊。如果你想买飞的话，留意广东音乐空艺团有限公司这个微信官方公号啊，了解一下啦。所以在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们送上这个完整版本都不短的，有成6-7分钟的粤歌，作词张耀明，作曲李福斌，演唱梁玉荣，送来粤歌梅岭香雪驻机行。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句。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

0: 仔。继续嚟到每日嘅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4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蒙古军杀咗个回马枪，将李成精率领嘅西夏军打到7-0-8-6。李成精呢个时候先知道，原来蒙古军系咁好打嘅，佢都仲想走翻黑水城噃，但系退路啊早就俾蒙古军队啊塞死咗啦，咁佢冇计啦。唯有落荒而逃，一路走回都城中兴府了。而另一边厢啊，成吉思汗亲自率领的军队呢又去攻打兀勒海城了吧。这个时候啊，西夏那边也都派出军队来增援，成吉思汗指挥军队攻了几夜呢都攻不下来吧。他啊又学黑水城那支蒙古军咁，打得两夜撤退，想引对方出来追吧。啊，点知这个兀勒海城的将领不中计，打死都不肯出来。成吉思汗就冇计啦，唯有命令军队发动猛攻。咁呢个兀勒海城呢，城池嘅坚固程度就及唔上黑水城嘅，俾成吉思汗嘅军队系咁打系咁打，终于啊顶唔住啦，城门失守。咁不过西夏嘅将士啊好勇猛噃，喺城里边呢继续同蒙古军啊展开巷战，打到蒙古军咧损失惨重。成吉思汗一气之下呢就下令屠城，结果成座兀勒海城呢就变成咗个人间地狱啦。好啦，咁啊攻破咗兀勒海城同埋黑水城之后啊，两支蒙古军队汇合埋一齐，长驱直入，一路去到西夏最险要嘅黑儿门呢个地方。嗱，呢个黑儿门啊，喺西夏嘅首都中兴府北边100多公里嘅地方，系中兴府嘅北大门嚟嘅。起咗个名叫黑儿呢，都几搞笑噶吓。事关对于传统嘅中原汉人嚟讲呢，西夏国就是不折不扣的外夷来的，但是对于西夏来讲呢，蒙古亦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夷吧。所以这一场仗呢就是外夷打外夷，这个黑儿门究竟黑哪个呢，真的要打过先知道。西夏那边接到消息说黑水城和兀勒海城都相继陷落，皇帝很紧张，派出西夏最著名的大将魏明令公呢率领10,000军队去过去协防。这个黑儿门啊就真系名不虚传啦，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形啊十分之险要嘅。蒙古军队发动咗几次猛攻呢，都一啲得着都冇。一个月之后啊，成吉思汗啊派咗个使者过去劝降吧。嗰个首将魏明令公呢，就不但将个使者杀咗，仲将佢嘅人头呢从城头啊掉咗落嚟，激到成吉思汗啊扎扎跳。但系佢又冇乜计喎，呢个咁啊黑儿门易守难攻，自己军队虽然好打，但是敌人不肯出来打野战，靠着个城池呢他是真的搞不掂的。点算好呢？成吉思汗又是故技重施了吧。他又叫啲军队攻城呢就不要那么落力，是这样以打两夜落来休息。打得一排之后啊，他就命令军队后撤。关口上面的西夏军见到蒙古军撤退了，马上就去报告魏明令公了。将军啊，敌人撤退了喂，不如我们出城打鬼他咯。魏明令公啊，鬼唔老定喎！唉，你哋都傻嘅，呢个敌人引诱我哋出城嘅计策嚟嘅，千祈唔好上当啊！成吉思汗慢吞吞吔下吔下，撤咗几日兵，唉，发现对方啊唔跟上嚟噃，睇嚟啲西夏人都蠢唔晒噶吓，佢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喺撤军嘅同时呢，就派出一个个小分队去到黑儿门城下破口大骂，将个魏明令公啊闹到狗血淋头。总之有几难听闹几难听，有几肉酸闹几肉酸就是啦。魏明令公开头都仲坐得住嘅，后来俾人闹得多呢就越听佢越火滚，忍咗两个月之后呢绝知係忍唔住啦。佢又諗住隔咗咁耐时间啲蒙古人应该走晒㗎啦。於是呢佢又下令打开城门，率领军队过去追杀蒙古人啦喎。咁佢呢下中晒成吉思汗计啦，追得冇几耐呀就遇到蒙古军嘅伏兵。两军对战之下呢，西夏军完全不是对手，三两下手势被蒙古军打到大败，魏明令公仲被人活捉了。

0: 就系咁样啊！成吉思汗又攻陷咗克尔门，通向西夏首都中兴府嘅道路呢就畅通无阻啦噃。蒙古大军一路过到嚟中兴府，莫高头一睇，哎呀，真系眼都大晒。事关呢个中兴府啊，系西夏经营咗成200年嘅都城，地理位置系非常之好嘅。西北有河南山，黄河呢就喺东南边兜过，正所谓系依山傍水。地形又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呢城里面仲有大片嘅肥沃土地，你围佢10年8年呢恐火都未饿得佢死嘅。城墙系由巨石堆砌而成，又高又厚又坚固，护城河成10丈咁阔。西夏嘅大军呢大部分就驻扎喺城里面。呢、這个咁嘅中兴府啊，真係讲得上系铜墙铁壁，蒙古军真係冇晒符 fit 吧。而且呢个时候嘅蒙古军队呢虽然作战能力好强啊，但系工艺水准就相当之低嘅，各种重型嘅工程机械呢一律都冇嘅，真系靠人多同勇猛啊，系好难攻得落中兴府啲咁嘅坚城嘅。成吉思汗嚟到中兴府嘅城下睇一睇咁嘅形势呢，觉得要攻落嚟嘅机会都好微啊，于是佢就再嗌人送一封信俾西夏嘅皇帝李安全，同佢讲话只要你肯清臣纳贡呢，我哋就退兵噶啦。李安全恃住中兴府城墙坚固，对成吉思汗嘅提议一啲兴趣都冇，对个使者讲：你有本事嚟攻啦，呢座城你攻得落就算你好嘢。成吉思汗见到对方咁顽固，但系个城墙又咁坚固，真系都有啲拗头啊！佢个部下亦都劝佢话：我哋系擅长野战嘅啫，攻城就唔系强项嘅。之前几次打胜仗呢，都系引咗对方出嚟啫。咁但系对方个皇帝肯定打死唔肯出嚟嘅，你又点忍都冇用嘅，不如都系先打道回府，翻去准备翻啲大型嘅攻城器械啦，咁先再嚟攻打过都唔迟啊！但系成吉思汗呢份人啊死唔瞓巢嘅，佢又觉得冇理由嚟到城下无功而返噶，于是佢嚟到高处啊左望右望，搵搵有咩破绽啦噃。佢嚟到高处向远处一睇，只见黄河嘅河水呢就喺中兴府个旁边流过。水流又大又急，简直就好似条暴龙咁嘅。成吉思汗眉头一皱，就计上心头啦。佢就下令啊，所有个军队呢都唔好打仗住啦，转行做农民工，喺城外收足堤坝。西夏嘅守军一见到就知佢想点啦。成吉思汗系想用堤坝储蓄黄河水，水淹中兴府啊！见到成吉思汗起堤坝呢，城里边嘅李安全亦都着急啦。哇！若然真系黄河水灌到入城呢，咁啊真系大家一镬熟噶啦噃，点算好呢？佢又派军队出嚟干扰成吉思汗嘅士兵啊，收足堤坝。但系出到城呢，西夏嘅军队啊真系唔系蒙古军队嘅手脚啦。三两下手势呢，呢啲出城干扰嘅部队啊，俾蒙古军消灭晒。嗱，咁究竟成吉思汗呢一个水淹中兴府嘅办法行唔行得通？呢个西夏国嘅首都又会唔会俾成吉思汗攻陷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微光仔要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一齐进入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好啦，嚟到今日嘅粤韵查督橙。嗱，琴日同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咧，我哋都分享咗广东音乐曲艺团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咁其中今日播出咗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平喉唱家梁玉荣老师嘅粤歌咧，《梅岭香雪珠玑巷》。咁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精彩作品，咁所以喺今期节目嘅尾段，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一只 Hi-Fi 大碟嘅精品。嗱，呢只 Hi-Fi 大碟咧系梁玉荣老师嘅《粉墨情缘》啊，系佢同柏飞唱片一齐制作噶。咁系继佢之前知音良品之后，又一张嘅个人专辑，以现代音乐元素嚟重新包装广东音乐同埋全国各地嘅曲艺演唱。呢一张碟咧制作精良，佢将西洋音乐嘅演奏同埋广东音乐融合起身，绝对 Hi-Fi 嘅音效啦，同埋梁玉荣老师嘅深厚功力嘅唱功，非常自然咁结合起身。下面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呢只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南国红豆》。

相思。咁相信呢一首红豆曲咧，都系深入人心噶。头先听到嘅咧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声腔唱家梁玉荣老师嘅《南国红豆》，系出自于呢只 HiFi 嘅大碟《粉墨情缘》啊。嗱，梁玉荣老师咧深得声腔嘅精髓，博采各家之所长，形成咗自己嘅演唱风格。佢演唱咧声情并茂，韵味浓郁，深受观众欢迎。佢喺声腔传统基础上边咧求美求新，表演形式多样化。佢嘅演唱无论系发声啦、吐字啦、运气、唱腔、韵味，都能够发挥声腔嘅柔媚委婉、跌宕有致，抒情色彩咧系非常之浓厚，能够准确咁细腻咁运用声腔去表达各种唔同人物嘅思想感情，被誉为声腔嘅第四代传人。所以今期韵味岭南节目粤韵茶督撑嘅尾段，我哋会嚟分享翻啦呢一只 HiFi 音乐专辑《粉墨情缘》当中梁玉荣老师另外一首歌啦，《多情珠江夜》。咁当然讲到我哋大湾区，讲到珠江啊，系大湾区好多城市嘅母亲河嚟噶，亦都系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未来有机会嘅话咧，我哋会继续喺节目当中咧分享翻梁玉荣老师阿荣姐佢嘅更加之多精彩粤曲作品，亦都系以呢一首《多情珠江夜》结束今日嘅节目。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下次再会，是这样先啦，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

0: 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这些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板凳花，扁担茶，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自信的表达，
8: 可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啱先听到开场歌系嚟自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咁呢个系一首咧听就会令人觉得好快乐嘅歌啦。咁用咁样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听到嘅歌都系令人觉得非常之清爽嘅歌嘅，令明朗轻快嘅歌曲帮你退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来收获一份简单自著的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晨间新闻》，这首歌呢就是歌词阳光积极，表达了特别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来听下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今天的醒神响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令人觉得清爽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清新灵动的编曲搭配陶十五软糯清甜的嗓音，旋律轻快舒缓，一开口就勾勒出暗恋独有的忐忑和憧憬，感觉入边藏着很多小心翼翼的情绪，细腻的歌词，精准捕捉到准备告白前所有忐忑又美好的心境，每一处的细节都极易令人共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爱之光。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日光》啊，咁呢首歌咧既清新又温暖的歌曲咧，听完就成个人都会明媚起身啦。呢首歌是融合了 R&B 的节奏的动感，亦都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会令人身心。

愉快歌曲。咁样一首歌，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都系会令人觉得清爽嘅歌，令明朗轻快歌曲帮你褪去清晨嘅疲惫同埋沉闷，收获一份简单自在嘅好心情。继续要听到系卫兰演唱一首《所以我爱》。

听到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听到一首歌呢，就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不单止令到他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更加是令到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好了，继续来听歌，接着听到是张学友带来的《童真年代》。

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小星星》，这首歌全唱到好歌的一首情歌，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慢慢懂》，亦都是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中是加入了我们很熟悉的儿歌《小星星》，令到这首歌更加的纯真浪漫。好啦，咁我哋嚟睇下大钟时间咧，要送出我哋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咁听到嘅系嚟自朴树嘅《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好似夏花一样绚烂。呢首歌无论几时听，都会令人心灵得到慰藉。咁我谂咧，亦都系呢首歌受欢迎嘅原因啦。好啦，咁我哋同时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5: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29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5: 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 15%。
5: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4: 月艇南下预计10月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